0: 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你跟彭家什么时候谈成的收入直播？一直都有联系，但做出决定是在东岩乡地震救灾的时候。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会反对。
0: 即使我反对，你也会做对吗？
2: 证人，
0: 你以前是一个人，你喜欢独断专行这个没问题，但你现在有团队，你有为团队的人考虑过吗？
2: 你想免费手术，你想免费直播，你想免费教学，你让他们耗时间、耗精力陪着你，谁给他们发钱？还有，你为医院考虑过吗？我不光为医院考虑过，我还认为可以用手术直播的方式，将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传递给大家。通过这次救灾，我才发现，大城市的基础医疗相差不大，可是乡镇农村的医生，他们能接触的患者是很单一的。 他们需要去学习新的技术，他们需要去接触更复杂的手术。直播是没有门槛的教学，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所知道的技术传递给大家，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我们医院一直的理念，那就是患者至上。
0: 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目标我也非常认同，但起码得先让医院活下去吧。
2: 什么意思？
0: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但营收越来越差，花姐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这个，我也认为等熬过这段时间，一切会好起来的。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
2: 为什么？
0: 如果海城一个月以后还是失职，花姐就要引咎辞职。
3: 辞职？
0: 还记得秦丽人吗？当时咱们在北达得罪了她，这段时间她一直逼花姐要辞退你。 你知道刚才花姐怎么跟我说的吗？这次的辞职，她是不可避免的。她想在走之前能帮我们多少就帮我们多少。众人，她在走之前还想着帮我们完成你所谓的梦想。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花姐一走，你认为后面来的院长能允许你这样吗？
4: 不好意思打扰了。连体婴回来了。

0: 人参，我从电视里看到你们在前线的事情，我老婆当晚就不行了，哭着说要回到这儿来。
1: 夫人那边怎么说？

0: 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但营收越来越差。如果海城一个月以后还是失子，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郑医生，求求海城，求医生，郑医生，求求你帮帮我！求求海城，去办入院手续吧。 去办入院手续。
1: 谢谢，
2: 谢谢，
1: 没有救了，
0: 快去做准备。

0: 你们之前为这个手术投入了那么多，就别半途而废。而且，如果不让你做这个手术，你心里也会觉得遗憾的，对吧？
1: 院长，介入教学收费吧。
0: 不用。
1: 可是你……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推广介入手术新术式，让更多的人受益。 往大里说，是医生的使命；往小里说，是你的初心。虽然我之前一直都在说起年轻，但钱在生命面前，什么都不是。所以，郑医生，请你放手去做吧。

家属走了，裴昌又舒服回去休息了。也签了保证书，再也不会转院了。也就是说，这个烫手的伤愈彻底归你了。还有啊，陆道夫。

0: 说什么？
1: 我想加入郑的团队，做连体婴儿手术。哈梅尔教授已经答应推荐我，如果手术成功，我发表论文，对明年提名有利。
0: 你想做心脏分离的部分？
1: 我知道郑已经选了你，但是你很久没有做过心外了。
0: 难道你做过？
1: 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心外。我还知道太穷，现在没有钱了。我基金会能够为这次的手术提供所有的费用。怎么样，苏云？把心脏主刀的位置让给我吧。

0: 想嘲笑我，还是想劝导我？你要是不做手术的话，来帮我写病历吧。认真的？这两年，海城的人提到你，都说你是咸鱼。 仗着姑姑的身份偷奸耍滑，对患者敷衍了事，而且自私自利，不求上进。但这次灾区回来，问诊、手术、查房，大家都说你变了，变好了。 但只有我知道，你没变，是恢复了。你本来就是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啊，心软，重情义，顾大局。你这次让位给鲁道夫，我为你骄傲。
1: 对我来说，现在的海城医院不是医院，而是一个一个的人。要想这些人过得好，医院才能好。医院好了，我和证人的梦想才能实现。我也想要一个很好的海城医院。

0: 不，
1: 你在外面站了3分26秒，担心手术。
0: 担心，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担心。你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加入你的团队？是因为我的水平不够吗？
1: 你
0: 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器械护士，护士根本不在你的团队考虑范围之内？你还是别说了，你等我先说吧，不然我害怕你说完了我就没有勇气说了。我以为我们之间有那么深的渊源，而且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肯定会邀请我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邀请了那么多人，你却独独没有邀请我。我以为我已经够努力了，是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你所有的手术我都提前做好了功课，我都是把每一个步骤都研究透了我才上台的。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叫做不等3秒。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所有手术当中所需要的器械，我绝对不会让你等到3秒钟以上。除了显微镜那种我不知道的，我需要先去准备。其他的我都做到了。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让我加入你的团队？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8: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7: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9: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7: 算是传承菜。
9: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7: 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9: 是，
1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1: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7: 真的
11: 都没有做过。
7: 哇，谢谢明正法师，真的很感
11: 谢你。谢谢大家。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可以说话了。
1: 可以。等一下，你还是别说了，我怕你说完拒绝的话太伤人了。
2: 你已经在我的团队里了，我邀请过你，你也答应了。
1: 什么时候啊？
2: 云霞手术前夕。
3: 我从小就喜欢看手术，尤其是高难度的手术，我是很专业的器械护士。
2: 好，一起手术。
3: 收到。你管那个叫邀请？嗯。
2: 所以，你已经在团队里了，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器械护士。
1: 就知道。

我回来了，虽然这些年总是去援藏援匪，在实战中历练着自己，但只有这一次深入地震前线，才能了解到你20年前那场水灾时，你的感受、你的经历和你的无助，明白了你创建海城的初心。 人类在面对天灾和疾病时，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不甘，所以才诞生了医学，与天争，与命争，与自己争。而一家医院，一群医生，远远不够。 医疗需要无边界。

0: 子，
1: 乱，
0: 片片的，
1: 非常多。
0: 海了，是不是连起来就是啊，老天不好了，患者马醉醒了，海了的哈辣子片片的了。哎呀，
1: 对，啊，耶，我来。

0: 一天做10台手术，郑医生是疯了吗？没办法，我们这回去前线多待了半个多月，肝癌的患者也就多等了半个多月。可不是，之前啊，有几个患者家属听说医生走了，都闹到院长那儿去了，还是院长找了鲁道夫教授过来做手术，这事才算完。
1: 教授为了偷师，可真是能屈能伸。
0: 你都不知道当时闹得有多严重，我都吓死了，生怕跟那个大黄牙一样。哦，对了，我告诉你个事儿，
1: 嗯，
0: 我听说啊，那个郑医生其实是陈妙的儿子，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
1: 你听谁说的？
0: 北大那个信方的住院总告诉了他喜欢的一个护士，而那个护士就告诉了咱们这边一个护士，这不就传开了？

0: 喂，张行长，怎么样？能批吗？
1: 哦，好的，
0: 好的，没关系，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啊，再见。

0: 两姐妹相连的肝脏之间有异常的血管相通，会导致手术中血压、血氧、心率的波动极大。
1: 反而就是因为心律不齐，才放弃的手术。
2: 是的。
1: 为什么不用体外循环？
0: 因为体外循环风险太大，就算大人做，都容易引起炎症，导致组织器官损伤，更别提本身就免疫很低的连体。所以我们研究后觉得，如果能稳住心率，让姐妹同步是最好的。
3: 麻醉科那边怎么样？
1: 之前没做过分离术，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等我模拟手术的时候再练吧。好。四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
4: 确定了。郑仁跟林渊负责肝脏分离，朝月鲁道夫负责心脏分离。此外，还需要人工肝佩戴。
0: 相连肝脏分离创面可能会出血，需要充足的备血。
1: OK， 这个我来解决。阿云，你要做好后勤协调等一切辅助工作，配合郑仁团队拿下这个手术。知道了。嗯，本次连体婴的模拟手术按照真实手术计算发放给大家补贴。
0: 哎，这个好，这个好，院长万岁。介入手术教学那边，我要模拟手术，基本没时间上课。
1: 这个我知道，素云，这件事情由你来做。为什么是我呀？现在连体婴已经成长到了关键阶段，留给他们准备手术的时间并不多了，证人必须全力以赴，所以 Tips 的教学直播必须由你做。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湍流可是证人交给你的，你可没付钱。什么叫他教我的呀？
0: 这个术式我也有很多想法，是我们一起完善的，好吗？那样不更好。再说，现在除了你，也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去教学了。哎呀，求你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从明天起，早8点到晚10点。
5: 可以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哎呀，
6: 少意思。反正我之前都是天天窝在手术室里了。
7: 来都来了，就这样呗，干就完了，喝茶。<笑>
1: 好，钱、人全部到位，各位，我等待你们创造奇迹。

0: 都快8点了，这人是不是还不来啊？
1: 别着急，还差5分钟呢，郑哥一向准时，估计是喊明哥去啊。他没有。哎，先生来了吧？别着急，走各位。
2: 都看我干嘛呀？
1: 哎，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生意生呢？
1: 他没来吗？不应该啊。 他每次都提前15分钟的呀。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郑仁，哎，艺人，你那边找到了吗？好，我知道了。

0: 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就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这样子。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你想说啥？没用的，血氧80%会导致酸中毒，你现在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治疗。我为什么要去医院？有你在，你就给我治！ 我给你指条道，把我妈看好，不然我让你跟我妈一起走。陈妙的儿子。

0: 这个患者17年前做了左小腿截肢手术，安装了义肢。3年前开始行走困难，病情加重后，又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1: 你看我干什么？
2: 你给我治！
0: 因为手术打击，术后状态不佳，3年来反流性食管炎间断发热，眼睛也迅速失明，听力下降。1年前出现了心衰，最后一次检查是在3天前，心力衰竭。
3: 急性心功能衰竭，慢，求求加油。
4: 没有，赶紧摇手，让你妈坐起来。
5: 为什么要绑我妈的腿？为什么要绑？
0: 减轻血液回流对心脏造成的负荷，不过现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得必须马上送医院。
4: 为什么要去医院？有你在，你就给我治。

0: 先生你好，刚刚是我们报的警。警察同志，刚刚是我们报的警，这屋子里的人呢？是被你们抓走了吗？
1: 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了。
0: 怎么会没有人呢？我之前来过的，他就是住在这儿。
1: 你来过？
0: 对，是当年李爱芳的事，是我爸出钱给他安装了一只，这些年也一直是我爸给他提供了医疗援助。对了，账号。 看一下，我这有一个他的秘密账号，看看能不能顺着这个找到他。
2: 哎，老沈，帮我查个账号，
3: 别着急，
2: 看看他最新的活动轨迹。嗯。
4: 爸，爸，妈，你要挺住，爸，妈。

0: 妈，妈，妈！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我们是海州市环境局派出所的，这儿戴不正，黄国，你涉嫌非法拘禁，现在依法将你逮捕，带走。
2: 走，
0: 张医生，张医生，你要救我妈！我求求你救我妈！妈，你要停住！妈，
1: 警察，
2: 警察。
1: 怎么着？受伤了吗？快，快打120！快快快打120！

0: 冥冥之中，终有定数。外来的还是来了。12小时之内，姬姓行宫中衰竭了两次啊！嗯，他那个家要什么没什么，你还能救回来，了不起了。
1: 要是救不回来，我会死。
0: 严肃点儿，你了解完他的情况有什么想法？
2: 很奇怪，严峰3年前做过髋关节置换术。 按理说这么大年纪，做手术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会在1个月之内发现。可病历上却说，一直到今年才出现心力衰竭，病情进展的发势不太对。会不会是药物的副作用？病历上没看到。
0: 你在他家的时候，他清醒吗？
2: 有，但是情绪非常低落，感觉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想法。
3: 但是大黄也不让他走，
4: 真是遭罪，自己遭罪，妈妈也遭罪。
5: 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
6: 我不能没有我妈，我真的不能，我求求你了。
5: 饶叔病因你已经忍着一劲了，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
3: 啊，你说什么？
7: 老太太要真走了，大黄牙估计也跟着垮了。
5: 谢谢。 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
7: 我以为你好点儿了，没想到现在居然更好。医院怎么办？团队怎么办？花儿姐怎么办？郑仁，你想过吗？
2: 如果失败了，我会离。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法华经里面最有一个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就是提婆达多，佛陀为他受记，就是他将来的名号叫天王如来，他将来成佛在哪一个国土，住世多少劫。那我们一定很奇怪啦，佛陀这个提婆达多不是破坏佛陀吗？从山上拿叫人家拿大石块要去砸死佛陀呀，然后呢破坏僧团的和谐，自己去成立一个僧团啊，哦，你看他造作多少恶业啊，甚至呢他打死那个莲花色比丘尼啊，忤逆重罪都犯了，对不对？他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人佛陀还要为他受记。各位，我们不能从眼前的这样子来看呢，哦，我们知道在大方便这个佛报恩经里面，佛陀一直说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提婆达多我才能怎么样成就佛道，哦，也就是在这个经文是这么讲，他说菩萨为了接引众生，修大方便法，虽受生死无量大苦，却与 不以为患。不要认为提婆达多堕入欧比地狱就是恶人，哦，实际上提婆达多他微密的妙恨大方便的示现，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佛陀能够听闻到法华经，过去是因为提婆达多这一位善知识，所以他才能够听闻法华经，他能够成佛也是因为提婆达多。各位，我们有一个菩萨叫做逆行菩萨，有的菩萨可能赞叹你，可能感谢你，可能对你很好，有一种菩萨什么挑毛病，给你批评，啊，给你呢侮辱，给你种种，这种叫做逆行菩萨。所以这个提婆达多堕入到地狱的欧比地狱的时候，佛陀很关心，就叫欧难去看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这个欧难就去了，他到了那个地方，狱卒就问他说，请问你要看的是哪一尊佛的提婆达多？各位，每一尊佛都有提婆达多了，我们有没有提婆达多？我们也有哎。那欧难就说，啊，我要见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好了，见到了这个提婆达多，心里头很温暖，佛陀在这个时候还想到关心他，来安慰他，来鼓励他。这欧难毕竟跟这个提婆达多是堂兄弟啊，他也很挂念啊，他堕入到地狱会怎么样呢？他说，你在地狱苦不苦啊？提婆达多说，我堕入地狱如入三禅定。他苦不苦啊？他不苦，因为他有，其实他有佛法，所以他好像进入到三禅，哎，三禅境界很高耶。那为什么呢？这个就要从过去深讲。所以佛陀说，为了要接引众生，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一定会示现果报的啊。可是我们看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是被这个恶人用乱石打死，可是他苦不苦啊？他不苦，他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生，就最后这一生，他这一生的这个业报完了之后，他全部了结了，所以他甘心受报，但是他内心不苦。提婆达多其实跟佛陀呢也是这样的，他就是示现一个逆行菩萨，这是一个微妙的妙行的大方便。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眼睛去看，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凡夫眼啊，我们肉眼根本就看不懂圣人的境界的。好，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恶人也可以成佛啊，然后呢这个女人也可以成佛哈，这个是佛陀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那我们看到这个法华经里面呢，他的人间菩萨行里面第三个就是喜乐性，也就是呢示教利喜，方便善巧来度众，让他得到幸福安乐。所以你看师父的慈悲，他说我一生求什么呢？我就希望平安幸福照五洲。所以大师为什么要定给人欢喜？他觉得就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嘛，
那《法华经》里面你会发现到佛陀是不是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欢喜，我们听闻《法华经》，哇，原来我们也可以成佛，开不开心呢？开心嘛，欢喜嘛，这个是《法华经》里面它有喜乐性。再来就是第四的利他性，整个佛法强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好，那我们看到呢，佛陀他以救度众生来教化众生为本怀。那我们看到这个利他性，整个都是在说菩萨法，因为《法华经》是教菩萨法，而不是在说声闻缘觉法。好，那因此呢，他强调一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法。那我们看这个《法华经》里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做如来的使者。在这个经典里面说，说法者不分出家在家，通通讲说《法华经》的，哪怕你只讲一句，你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呢，都是法师。所以因此呢，人间佛教的行者，我们看从事布教工作的人就是如来的使者，不论出家在家都是如来的使者。所以这个法师的观念有五种法师，在《法华经》里面，那就是如来使。那如来使他怎么说法呢？他说这个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你从事这个教导众生的这个工作，你可以为人说《法华经》。那他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入如来室然后着如来衣，坐如来坐。所以各位，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进入到如来之家。如来之家是什么？你有大慈悲心，你就入如来之家了。你穿如来的衣服，穿佛的衣服是什么？柔和忍辱。你有柔和，你有忍辱的心，你就是穿如来衣。第三个是你坐如来坐，这个坐是什么？一切法空，也就是你体证到缘起性空，你 体会到一切法都是空性的，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你就能够呢去说法。因为当你说法的时候，你不觉得我在为人家说法，你也没有说法对象，你也没有说法这个法，也就是你会三轮体空的一个精神。那因此呢，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教菩萨法，他叫你要行菩萨道。你见闻听闻，你书写受持，你供养《法华经》的，好，这个人都叫做善行菩萨道。如果你没有听闻这个经，是你没有善行菩萨道。因此《法华经》里面讲的五种法师，第一个就是受持，也就是呢，你信解这个经文的意思，你入心不忘。你今天哪一句都不记得，你就记得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就能成佛了。读诵是什么？我大声朗诵，我暗诵经文。解说是我可以分享《法华经》，我可以跟人家宣讲。那第四个是书写经典，流传后世，来抄经的功德。那第五种就是供养经典，这个就是呢五种法师。所以法师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这个法师就是表示我愿意来做菩萨。所以我们有的，我们今天有一些校长在这里，校长就是学校里面的大菩萨呀，他其实也在弘扬佛法呀，他在说《法华经》，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法师嘛。所以不要把他想的，我们真的看到大师呢最了不起一点，他成立国际佛王会之后，我们有宣讲员，有没有宣讲员、谈讲师？就是大师为了要落实，大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宣讲佛法。因此呢，大师就在国际佛王会里面设立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我每一次呢看到那个摩门教那个年轻人20岁而已，他就怎么样，他们都会有几年出来服务我一信教了之后，我就出来宣扬他的教义我看得都很感动你看那个基督教很积极传福音。你看到其他很多宗教，我有时候回头也在想一想，
哎，这佛教徒为什么一学佛都是我要闭关啊，我都要关起门来啊，我都搞不太懂哎。那佛陀不是在《法华经》说要出去讲经说法吗？要宣讲佛法吗？所以我们宣讲佛法其实就是把佛陀的教义分享出去。好，我们再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如来使，我们都可以行菩萨道。

你听完之后，你随喜啊，我今天去听了《法华经》的这个《人间佛教菩萨行》，哎，我听到一句话非常好，我分享给你。然后这一个人呢，他又再去随喜说法，这样子辗转的传了50次啊。他说这个功德比行大布施的功德还要多，所以可见我们看到呢，这个《法华经》哈，他宣说的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那因此呢，师父为什么他一直要我们去宣讲这个《法华经》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起了这个菩提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说法哈。好，那我们看呢，整个《法华经》里面呢，它都在讲众生能够成佛，所以它有很多的方便善巧。它最重要的是，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走进来这个佛馆，走到哪里本塔，走到哪里这个地方，都有看到塔，都有看到这个寺庙，你都有看到佛菩萨，对不对？你散乱心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句的南无佛，你都能够什么样成佛。所以念一声的南无佛便足以成佛，这其实是鼓励我们。因为一般人认为，我一定要入定啊，我要修成三昧才能开智慧。其实法华经告诉我们，念声佛号也能够成佛。

这个第五个是实践性，也就是说菩萨的修行的面向是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法华经很重视对家庭眷属的教化，这就是生活化的一个表征。那我们看到在经典里面呢，这个两位的菩萨他去度化他的父亲，父亲是外道，这个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啊，都证了、都成了菩萨了。他觉得啊，我的父亲怎么这么外道、怎么样呢？母亲说不行，你们不能这么想，你们应该要想要怎么样的来度化你们的父亲。于是这两个兄弟示现种种的神通，度化了自己的父亲之后，然后带他去见佛。后来这个父亲也学佛了，也成就了，也成佛了哈。那我们从这一品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整个《法华经》它非常重视家庭啊，家庭眷属的一个度这个度化，所以我们要从家庭的这个开始哈，而不是呢我们只是对外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从家人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点呢，我们看到生活性哈，这个整个《法华经》它是生活里面就可以实践的。它最重要的就是在讲四安乐行：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誓愿安乐行。也就是说，整个佛法的一个实践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关照自己，我去修正我自己。那修行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改变习气啦，然后改变习气来去除烦恼。所以我们说啊，人成即佛成呐、其实呢就是完成人格，然后净化我们的心灵。所以人间佛教的一个菩萨的一个行者呢，他行菩萨道一定是自利利他，一起来迈向成佛之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国际佛光会，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佛光也有办这个佛光宝宝祝福礼，对不对？这个结婚有佛化婚礼，这个元旦呢、先结婚了，佛化婚礼，佛化婚礼祝福礼、然后再来就宝宝出来了，就佛这个佛光宝宝祝福礼。

里。好了，再长大了，他就是童男童女，就有童子军了，对不对？好，童军再上去就有少年了，少年上去就有什么青年团了，青年团再上去呢，他就接轨，接轨到哪里？接轨到佛光会。那我们会发现到呢，四安乐行其实就是师父现在在佛光山他提倡哪三好？做好事就是身业嘛，说好话是什么？口业嘛，存好心就是什么？意业嘛，然后我们要发度化众生，所以就是要行菩萨道。好，这就是四安乐行。再来就是大师说要给人家什么？给人，给人，给人。你看师父说他一生的初心就是要给，什么都是要给。你有没有发现大师无所不用的给？这个我记得我到澳洲去弘法的时候，师父说我要给南半球的澳洲有一份礼物，给这个国家的人一份礼物。大师说我要建一个南天寺。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师父说我要给法国人有一个礼物，师父说要建法华禅寺。这也蛮有趣的，法国人跟华人的会命之家就叫做法华禅寺。你们觉得很妙啊？师父取名字妙不妙？很妙，对不对？为什么要加一个禅？因为西方人最喜欢禅嘛，所以师父就把它定名叫做法华禅寺。好，也是根据法华经来命名，所以这个法华禅寺里面的观音殿呢，就是供奉33观音。不过呢，这个除了主尊之外，其他我只放了32尊。常常就有人跟我说，师父只有32尊耶。我说真的只有32尊吗？真的只有32尊吗？我说你有没有忘记你自己啊？你有没有忘记你自己？你进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自己，你加入你自己才变成33尊，对不对？才变成33观音嘛。我是故意把那尊拿起来的，就是跟大家讲，你进来请你记得你自己就是一尊观音。好，再来就是五合。那师父说要从自心的和悦，再到家庭人我之间要怎么样和敬，然后在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你看师父定这个人我之间要恭敬，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整个法华经里面有一尊菩萨你绝对不能忘记他的，叫做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走到哪里，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成佛，有没有？都是恭敬啊，佛法要在恭敬当中求。所以你恭敬很重要啊。我记得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德国人不是破坏那个犹太人吗？这个有一个犹太人呢，他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宗教师。那个时候还没有破坏这个犹太人之前呢，他每天都要出去散步。这个散步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德国人，那是一个农夫。你知道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民族，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黑森林啊。黑森林的人呢喜欢读书啊，这个思路呢非常的冷静，逻辑思考很强。这个农夫呢每天看着他，然后这个犹太的这个人呢每天看着他呢，他每天都跟他打电话，就是每天都跟他道早安呐、这个德文的早安叫 Good Morgen，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德国人是不容易，他们是很慢才会跟你认识的，所以都没表情呢、今天去 Good Morgen 他也没表情，明天去 Good Morgen 也没表情，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啊，终于这个人的表情有一点了，开始会笑了，到了最后呢，这个人只要跟他讲 Good Morgen， 他也会回应一声，你看，虽然刚开始很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给他温暖，你给他微笑之后，他是不是有感觉了？你的那个温暖会被传递给他？有啊，传递给他。
后来这个二战嘛，那个德国人破坏这个犹太人，应该说纳粹啦，不能讲德国人啊，德国人也不是全部那么坏哈。那么他们被关到集中营去了，这个犹太人被关到集中营去，那他们每天为了节省子弹啊，所以他们不用子弹这样打一颗一颗，那个太浪费子弹了，他们就想出什么毒气室，直接进去关在里面用瓦斯毒气哈，都不用子弹，不要浪费子弹了。那每天呢，就一群人要这样排队出去，好，往左边，往右边，往右边就是生路了，往左边就是死路，就是要进毒气营了。那有一天呢，终于等就是换到这个犹太人要走出去了，他心里头在想：我今天很忐忑不安呐、啊，我今天是生是死啊？你会不会忐忑不安？你一定忐忑不安的嘛。他走着走着，哎，突然看到前面那个身影，好熟悉哦。他的心就安下来了，原来这一个人就是他每天见到的那个农夫，后来他做了那个德国的军官，所以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 Good Morgan 米勒先生，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他每天都称呼他米勒先生 Good Morgan。 哎，那个军官一看到他愣了一下，哎，好熟悉啊， Right Right Right 是什么？生路啊，往右边走啦，所以这个人就活下来了哈。所以你看，你恭敬人呢、啊，救你自己一条命哎、欸。你今天如果很傲慢，我告诉你，你绝对是死路一条的哈。所以恭敬真的很重要。那大师呢，他提倡，其实我觉得整个四安乐行住在佛光山，走到哪里大家都说吉祥，对不对？好，然后呢？人人行三好啊，你看我们国际标志呢，只要你这样打，全世界都跟你哈、哦、吉祥如意啊啊！你只要手一比了，人人都行三好，世界更美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无处不在的法华经啊啊，无处不在都在法华经里面哈、哦。因此呢，我们说整个法华经，其实佛陀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佛。那佛是已经开悟的凡夫，凡夫是还没有开悟的佛哈，所以佛陀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佛，我们要承担自己是佛啊，我们要自己开发佛的光明，我们佛的这个本性哈。那在《法华经》的教化里面呢，佛陀你知道他是最方便善巧、最会教书的老师，第一个教育家就是佛陀啊。为什么？佛陀用七个譬喻，用会三皈依的思想呢，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要相信皈依，你具有自信佛心。所以这个就是化世的方便，好，化世为了要益人的人间佛教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每一次皈依的时候，师父都叫我们大声讲一句什么？哇，你们都是大菩萨的哈，我是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承认我是佛。大师说，你承认你是佛，你会杀人吗？不会嘛。你会偷人家东西吗？不会啊。你也不会做对先生太太以外不正当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是佛，那表示什么？我可以去抽烟吗？不会嘛。佛也没有抽烟啊。你会去喝酒吗？不会啊。所以当我们在说我是佛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的，大师就是把它实践在人间。

我们看到《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七个譬喻哈，这个叫做七颗明珠啦。这个七颗明珠呢，它讲深刻的道理，而且彰显精彩的文学性哈。来，七个里面你们记得哪一个？第一个火灾喻，你们知道吗？知道。火灾是什么？火灾像什么？啊？三界如火宅，三界什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好，好，这三界如火宅，我们现在所住的家里，像一栋失火的房子，要不要赶快出来啊？要赶快出来哦。所以佛陀用方便善巧，为什么？他是一个大富长者啊，家里的孩子通通都在里面啊，那个房子年久失修了，怎么办？都还不出来。哎，怎么样？我用方便善巧，赶快告诉他，哎，外面有很多的你们喜欢的玩具，对不对？好，我要给你们。哇，小孩子一听有玩具了，哦，很开心，赶快跑出来。哎，全部出来之后，就开始问爸爸，你给我们准备的什么样的玩具啊？所以有大白牛车，还有什么车？牛车、羊车、鹿车，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佛陀用火宅喻譬喻品，所以听的譬喻品之后，第一个开悟人是谁呀？忘记了，舍利佛吗？第一个听闻听懂的，因为第一次讲的有一个人听懂了，佛陀就开始受记嘛。好了，那其他人还听不懂怎么办？佛陀要不要用第二个譬喻来讲啊？又要再讲第二个故事才能听得懂了，所以开始讲什么穷子喻，对不对？好，就开始讲穷子喻这一个了。他在性节品里面就在讲，然后呢，穷子喻里面四大声闻听懂了，四个徒弟听懂了。好，那四个人听得懂，只有五个人呢、啊，那剩下人怎么办？再继续讲，所以开始讲药草喻品。药草喻品就是什么？云雨喻，三草二木喻哈。所以天上下的那个雨下来，有的吸收就变成大树了，有的变成小树，有的只是草木而已哈。所以这就是佛陀的教法，他以一因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是一样啊。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教啊，可是有的人就是学得快啊，有的人就学得慢啊。好，有的人可能音乐强，哎，有的人做工很强啊，有的人可能数学很好，所以根据不同的这个根基来教。好了，这一些又受记了之后呢，就开始讲化成玉品哈。这个化成玉品啊，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从台北开车下来到南部啊，中间要不要休息啊？要嘛，肚子饿了，对不对？好，要不要下来吃点东西？我要不要去上进房啊？好、哦，要嘛。我有一次带学生去那个塔关山爬那个，就是爬塔关山了、啊，南横，爬着爬着已经快要到登顶了，啊！学生老师问我，院长，快到了吗？哦，走得好累哦。我说快到了。好了，转了两圈又再问，快到了吗？说快了，三分钟就到了。好，继续打起勇气继续走。啊、哦，终于登顶了哈，一样嘛。佛陀过去其实都说。

法过，只是大家忘记了嘛。他就在讲一个很善于托盖啦，我们佛馆不是有那种导游吗？佛光小姐吗？有没有导览嘛？哎，他就带着这一群人要去取宝嘛。那在路上大家都很累啦，啊，不要再去了啦，我不想去了，太累了。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导师就画一座城，让大家进去啊，吃饭喝茶，到里面去上个方便，好，休息好了。哎，我们的宝还在前面哈，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佛光山还没到哦，现在只有到了这个台南，不行，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好了，继续往下，这就是化成喻啊。好，你会发现到佛陀是一个最擅长说故事的人哈，每一个故事都很简单。回去你们把这些故事呢，通通都拿出来再看一遍，我觉得很简单哈，很有趣的。好，那一珠玉是这个五百弟子呢来受记哈，也就是说这个衣服里面呢、啊，帮他呢藏了一颗珠子在这里，可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喝醉酒了、啊，结果到处当乞丐，好，到处当乞丐，到处去跟人家要。经过很多年呢，亲戚就跟他问呢、啊，哎，我当时在你的衣服里面缝的那个，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到处做乞丐，还在那个，原来就是什么呀？不知道自己有摩尼宝珠哈、哦，所以。到处当乞丐，其实原来我们富不富有啊？哎呀，我们太富有，我们听闻法华经，我们多富有啊！我们是富贵人家耶，哈！我们富有什么？富有佛法哎，我们是佛陀的弟子哎。不过我们师父说他是贫僧，所以我们是贫僧的弟子，我们叫贫二代，对不对？可是贫二代要不要做优二代啊？要嘛，这么小声呢、哦，来，要不要做优二代啊？要哈，哎呀，我们虽然是贫二代，我们很清贫，我们很平淡的生活，但是我们是优秀的第二代哈。我们优秀第二代后面还要传承，我们要信仰传承下去哈。好，下面就是这个集珠玉哈，这个在安乐行品的第十四个啊，也就是顶珠玉，就是这个打仗啊，国王把他的这个珠呢藏在这里面。他为什么藏在里面？因为他要给那个最有功劳的人呢，他才会赏赐给他嘛。所以你看，所有这些弟子呢，这些声闻缘觉，这些菩萨，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已经累积到这样子的，他的功课各方面都够了。哎，怎么样？打胜仗了，战胜自己，认识自己啊！原来我具有这个珍贵的佛性，原来我可以成佛了哈！哎，佛陀才来赏赐，对不对？一子玉是最重要的。我看了这一品之后啊，心里头就觉得呢，佛陀入涅槃是一种方便示现的、啊。我们知道那个一子玉其实呢是这个医生的这个孩子呢，他们吃错药了，中毒了。那医生回来赶快配药给他们吃啊。那有一些吃了药之后就好啦，可是有一些呢就是不肯吃这个药啊，啊，这医生也很头痛啊，这怎么不吃怎么办呢？于是有一天就说啊，我呢要出门，我要到邻国去，好，那边有病人需要我去治疗，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过两天就告诉孩子说，你们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哈，那你们只要吃了这个药，病就会好了。哦，这个孩子一听，父亲往生了，父亲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仰赖他，现在父亲不在了，要不要靠自己呀？药啊，父亲说那个药在那里，我要去吃，于是就去吃的药，好。现在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只有依靠这个父亲说的这个药呢，吃下去，于是呢病就好了。所以佛陀他用一子玉来说，他的涅槃是一种方便示现，是让众生对佛法要珍惜，而且不要依赖了。所以原来我们的师父呢，他没有离开，他是出远门啊。师父说他还要趁愿再来。师父就在看你们这群徒弟，你们这群弟子有没有好好的把人间佛教传扬下去啊。各位，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继续做人间菩萨呢？有哈，我们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做人间菩萨哈。好，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色身有限，他只在这一生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八十岁。好，这个世尊的入涅槃是假死，
真正的法身是不灭的。

所以在如来受量品里面，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久远劫佛陀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个佛寿是长远的，法身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我们是凡夫，我们看不到，但是佛陀其实常在灵鹫山，他没有离开人间哦，他都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哦，他也在其他百千万亿那由他欧僧祇劫这些国啦，其实这个都是在形容那个无量无数的这个世界里面，他在引导众生，他在教育众生。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多的祖师大德，好，天台智者大师，他三次入定都看到灵山会上俨然未散，他在入定当中还看到佛陀在说法。所以你要见到佛吗？佛在哪里啊？他是写了那一篇佛在哪里，佛陀你在哪里？佛陀在我们的心里，你心中有佛，佛就在你的心里。那因此呢，整个《华华经》它在开权显实，它开净是从地涌出品里面讲到佛陀80岁入涅槃，这是现实的佛陀。显远是什么？如来受量品，佛陀久远成佛，他的寿命是无量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肉眼来看，我们要用佛眼法眼来看。所以如来受量品里面，也就是呢，佛陀他从三身，也就是法身啊，这个来显现他是佛寿无量的哈，他已经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哈，百千那由劫呢，以种种方便来度化。所以这个佛寿是无量的，其实是常住不灭的。那这个也就是呢，啊，《法华经》里面一大特色哈。这个从《法华经》我们来看人间佛教的菩萨行，这个《法华经》的别名叫做《妙法莲华经》，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个表示这部经它其实是教的是大菩萨的法哦，而且是你诵持这一个是佛三世一切诸佛都来护念你的，它的重点是在菩萨的修持。所以我们看大小菩萨共入佛道哈。那菩萨是上求下化，也就是你要修菩萨行才是成佛的一个啊，他的一个经历历程哈。那因此呢，大乘佛教呢，它其实叫我们积极的入世，也就是呢，以慈悲誓愿跟智慧的行政呢，来以其实就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那它强调，啊，出家在家都不分，一切众生只要你发了菩提心，都是菩萨。

我们会发现到整个佛光山法传五洲都在实现这个佛陀的教法。我们从从地涌出品无量的菩萨，有没有？从地涌出，因为当时所有人说我要来弘扬佛法，佛陀说不用，我本土的这些菩萨，他们就会来怎么样弘扬人间佛教。其实这就是一个本土化，所以从地涌出品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本土化哈。所以在人间修行，本土的菩萨，所以你看我们这附近有很多的菩萨都来护持佛光山，来护持这个佛馆，也就是我们希望实践人间净土。好，那它也代表了佛陀的法身的本怀，内在的这个佛性哈。那这个是在从地涌出品里面呢，我们看到六万菩萨跟眷属从地涌出，向多宝如来、释迦如来来礼拜啊哈。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方国土的菩萨说啊，佛陀入涅槃之后，我们都会来精进修持、读诵书写哈。我当于此土广说好这个《法华经》。结果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哇，娑婆世界大地震动哈，涌出了数千万亿的菩萨，是金色的哦，具有32相，放无量的光。好，那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又默然而坐，所有的四众弟子也都一起坐。经过多长呢？50小节。但是因为佛陀神力，大家才感觉到半天，跟一开始的续品一样。这个在说什么？超越时空了。其实我们那一念是可以超越时空，所以《华严经》里面的那些菩萨，他可以一劫化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化为一劫，他可以来去自如，哎，他可以从天上入人间出，他可以从地狱入畜生出，畜生道出，哎，这个等觉妙觉以上的菩萨，他是神通自在、任运自在，其实那就是超越时空哈。好，我们看到这个。本土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日本的这个日本人就发展日本的佛教，瑞士就发展瑞士佛教，台湾就发展台湾的佛教，每一个地方其实都在发展本土化。佛光山整个全球都在弘法到五大洲，也就是本土化的观念。所以我们从地涌出品里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本土化。那佛教要在各地开花结果，人间菩萨要在人间行道，建设人间净土，才可以成就佛道。那我们人间菩萨行，我们看到妙音菩萨，我们看到观音菩萨，大家最熟悉了，对不对？千处祈求千处应嘛，啊，这个都是呢，这个人间菩萨行。那我们看到慈悲是整个大乘佛教最高的道德观念，哈。所以从妙音菩萨、观音菩萨里面就在讲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精神。人间佛教的菩萨行，在《法华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代表的菩萨，叫做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其实它是象征，因为它舍身供养，它象征行菩萨道呢，去我执，舍生命啊。所以它为什么可以为割肉喂鹰，舍身喂虎？其实它就是以教为命，舍身供养这样的一个理念哈。所以经典上说，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所以人间佛教的菩萨呢，实践的啊这个菩萨行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人间化为这个净土哈。总之，我觉得第五个人间佛教菩萨行，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人人可以成佛，我们人人都可以当菩萨，我们可以处处做义工。所以众生能成佛的这个理念，其实是大乘经典共通的这个教义。所以我们行佛所行，我们行菩萨道。因此我们学习这个菩萨行呢，就是是教利喜，走到哪里给人欢喜，你开不开心呢？你给人欢喜，就自己就很欢喜的哈。所以世间苦难处，皆是菩萨舍生命处，这个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哈。因此我们如果以法华经的是教利喜的精神，我们来救度一切的众生，那我们其实就是啊，人人当菩萨，处处做义工，整个娑婆世界就是人间菩萨实践的道场。所以菩萨的一个本愿是什么？
好，也就是呢，我愿意承担众生的苦难，我不舍弃一个众生，我希望每一个人人人发心当菩萨，处处做义工，我们用佛法慈悲精神来护佑一切众生。所以大师呢，他对这个菩萨跟义工，他说菩萨是众生的义工啦，义工是人间的菩萨。那菩萨呢，倒驾慈航度众，义工修行是为了成就菩提，那菩萨呢，永为苦海的舟航。

0: 义工呢常做不请之友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菩萨哈，都是不请之友。那菩萨修行的阶位、正德的果位也不同，那义工奉献的层次也有别。所以各位，佛光山里面不要随便小小看一个开车的那个哈，那个电动车的菩萨，哎呀，里面有将军呢，有开飞机空军的这个，我告诉你，每一个都是大有来头的大菩萨哈，千万不要小看的哈。那在《法华经》里面，他讲到了一个生死轮回的原理，就是怎么样的？我们每一世在轮转里面呢，其实就是十二因缘。因此，我们这个这一生结束，我们要往生到下一世去哈。那我们怎么跳脱轮回呢？就是常不轻菩萨的恭敬啊，尊重每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我们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叫做由信成佛，只要你相信，你行菩萨道都能成佛，而且听闻这个经典不怀疑的能够即成佛道，就很快速的成就佛道。所以最著名的就是呢，一称南无佛啦，皆共成佛道。哪怕你只是在演一个歌，像今天我在下面啊拉琴给人家听，有没有？童子聚沙成塔，甚至一个唱歌，一个歌咏赞叹梵呗啊，跳一个舞蹈，一称南无佛，都是可以成佛道的。所以用一朵花来供佛，一个礼拜合掌举手低头，一生的佛号。我都觉得师父太了不起哈，他让整个佛馆都变成了人间佛教的一个这个实践的一个道场哈，每一个都是让我们进入到啊这个佛法的奥妙里面来。好，那我最后跟大家总结的，整个妙法就是绝代妙，绝除对待对立之妙，所以你可以超越种族、宗教、善恶、大小、贫富、美丑等对立冲突。可以回归到我们极静安详的本来面目。所以大师的主张待人好是什么？你大，你对，你有，你乐，我苦。所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你好，他好，大家都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师父呢，他实践《法华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那师父也希望我们承担啊，自我提升，肯定我们都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承认我是佛，自己来承担。那也就是《阿含经》里面讲的“自一指，法一指，末一指”哈。那既然我们承认我是佛，整个世界呢，我们不对立，把别人融入自己，好，不对立的话，那我们就是同体共生的关系。因此呢，世界一切都跟我有关哈。所以佛陀所证悟的缘起中道，其实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这个世界这么严重，我们要不要环保啊？我们要环保啊，世界跟我们是一体啊。我们做种种的，我们这个佛馆做这个环保还得奖，对不对？哦，这些都是什么？实践《法华经》。所以大师说，《法华经》对现今社会最重要，污泥当中要长养清净莲花的本性。教育当中要注重心灵心理的建设哈，从杂乱当中要注意环保的共识，从权势当中要懂得因果的观念，从金钱当中要明白功德圣财，从魔力当中要分享给大家，官说当中要寻求合法的管道哈，从待人处事当中要反省天理良心，从慈善当中要增长般若智慧哈。所以你慈悲，你还有智慧耶。从宗教信仰当中要认识正邪的信仰哈。所以最后总结呢，整个《法华经》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具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人成即佛成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建立佛的知见的时候，我们行菩萨道，我们发菩提心，人成即佛成。所以人间佛教最重要就是三个。拥抱生命，解决生死，落实生活。人间佛教是一个开心欢喜，是给我们幸福安乐的哈。我希望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实践，尤其是大师把整个《法华经》它就是定为人间佛教的一个菩萨行，我们一起来做人间菩萨好吗？
1: 好，
0: 好，谢谢。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市场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咧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话形容美味的话，我想就是故事。今天幸福食堂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久仰大名的主厨，我心里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期待。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也是佛光竹庭宜兴大觉寺督监妙释法师。
1: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吉祥。我来自于宜兴佛光竹庭大觉寺，今天荣幸这个参加了这个人间卫视的幸福食堂。接下来我会很认真的做每道菜，让大家感到幸福。
0: 是吧？是久仰大名，在这个

0: 在你来之前，其实就听过你对于素食做的很多很多的付出，以及听过你很多很多的美味。想要先请教一下妙食法师，你是怎么样子跟素食结缘？
1: 其实应该是说，作为佛光山的弟子，大师曾经说过，这个佛光山的法师要会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那菜刀就是做饭，剪刀要做衣服，剃头刀就是把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做好。那我们平常有时候，因为我像我十几岁都出家，我根本不会煮饭，甚至于不喜欢煮饭，我们家从来没有开火，没有开火。那后来进了佛学院，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派到台北永和学社，那时候大师就有个理想，用这个素食可以度众，所以那时候在永和学社开了全世界第一家的滴水坊，叫做永和滴水坊。而且那时候大师他希望这个滴水坊是像 7-11 24小时。那时候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天哪，第一我这个从来没有开过火也不会煮饭的人，那我怎么办呢？
2: 对啊。
1: 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大师就给我一个观念，他说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要用素食度人，因为用素食度人，很多人他你叫他拜佛他不要拜，可是他要吃东西，他一定会上楼去跟你吃东西。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怎么煮啊，怎么甚至于是说还不会煮之前，我先去参观跟吃遍所有台湾的这些素食。我为什么要吃？因为要让我们的滴水坊不能丢脸，一定要煮得很好，然后大家美味能接受。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滴水坊的成立。那为什么叫滴水坊？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师公智开上人一碗咸菜，他发愿要为佛教付出他的一生，所以才会叫做滴水之恩涌泉一报。所以在永和那时候，一楼是叫滴水书房，二楼叫做滴水坊。滴水书房就是大师也不希望说没有学佛的人你一开始就要去殿堂拜佛，他不要。所以在一楼开书局，他又是在一个很交通发达的地方，所以滴水书房它承载着很多，那边是学区嘛，所以很多的人就会走进滴水书房，然后看书，认为佛教是有文化的，然后再走到楼上去吃滴水坊。所以那时候因为滴水坊的关系，我才真正的学会煮饭。
0: 那我们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 那因为这次这个制作单位要我做一些，就是在心经上跟佛法上跟因缘上面相关的食物。那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
0: 对，什么东西叫幸福？
1: 那今天我这道菜呢，准备了台湾国民小吃，叫做素面线糊。
0: 素的面线糊，这真应该真的是每一个台湾从小到大都会记忆的味道。
1: 对，哦，其实我们在全世界海外有很多的师兄弟都派驻在外面。那派驻在外面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家？哦，有时候吃一碗面线，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就是总比这个都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因为你可能会拿上这碗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跟家我没有离开。所以为什么大师他到台湾的几十年，他偶尔还会说，哎，这个扬州有什么炒饭啊，扬州什么大团子啊，我们就在想说这个这份的联系感。所以刚刚您说幸福是什么，其实是家人与家乡之间的连贯性。还有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你想家的那份亲情可以得以安慰。那你安慰之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就有力量再往前冲了？那有时候真的会想台湾味的时候，就把这个面线煮一煮，大家吃的都好高兴哦。甚至有时候很久没有煮，哎呀，都煎快点啊，这卤一下这台湾的这个卤味啊，台湾的面线啊。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想家了。
0: 好有温度哦。
1: 就是幸福嘛。
0: 就是幸福。其实在之前我有说过，就是大学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有一点点的联系，又有一点感触，是因为爷爷就是江苏人。 然后我很小的时候有到江苏去探亲过，那个时候爷爷带着我们去，从柏油路一直坐车坐到变成石头路，我小时候是坐到后面被晃醒，到了一个村庄，上面有一个匾额叫做释家村，里面400多个人全部姓释，因为我的本姓就是姓释。
1: 哦，好特别的姓。
0: 这是一个缘分，因缘到了，
1: 是
0: 我们就会碰面了。
1: 是是，像你那么年轻，然后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素食，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尤其你这个释跟我们出家人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同音，也很特殊，而且你跟大师一样都是江苏人，
0: 对，
1: 都江苏。然后我们现在主庭也在江苏，啊，很大的因缘哦。
0: 我相信这道菜我吃起来会更有感觉。
1: 是，
0: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1: 好，那我们先这边。观众朋友看到了有一些配料，我想配料表都会打出来。那有一些东西呢，譬如说，这个是我们在台湾买得到的这种香菇地，俗称素羊肉。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剥丝。那为什么要剥丝呢？就是让它跟面线呢可以比较融合一点，融合一点。然后我们把它剥丝之后，等一下。顺便备料，
0: 好，
1: 说备料。
0: 老师，老师，我可以当你的小助手。
1: OK，
0: 好，那你可以介绍接下来的，
1: 负责剥，
0: 没有问题。
1: 那很多人呢，制作人跟我讲说，很多人不知道茭白笋到底怎么切。其实它有几个诀窍哈。我们买到茭白笋的时候，我们要捏一捏，好，那捏一捏前面是不是有空骨空心？那你要捏到那个差不多。是空骨空心的，介于空骨中心的时候，你折一下，你大概从这个中间这样空骨的地方切掉，然后这个就不用了，这个都不用了。如果你要熬汤也可以啊，洗干净熬汤也可以。然后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个茭白笋的肉心，它就已经出来了。那你只要其实从这个前面这里随便找个地方划一刀，轻轻划一刀，你不必切下去哦，你就开始可以剥皮。
0: 很方便，
1: 很方便，非常方便。那其实出家人做菜呢，跟一般人会什么不一样？就拿这个茭白笋之好，我们的成佛之路、人生之路常常难以取舍，真的难以取舍。你左也要，右也要，钱越多越好，什么东西都执着，不愿意放下。可是你不愿意放下，你就得不到最好的东西。所以人生有时候就像在剥笋一样啊，你那个笋子慢慢一层一层的剥，就像佛教的唯识哦，这个六根，然后你慢慢去认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你再从我们所有的习气慢慢去一层一层剥掉你最实在的那一面，那就是我们的佛教的真如本性。那像这个前面稍微老了一点，我们稍微也把它切掉一下，哦，要取舍嘛，有时候真的不要执着。其实佛法在生活上可以得到最佳的人生的体验。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做菜，其实你做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念佛。譬如说我喜欢观音菩萨，我就是在边切的时候呢，我就会边每一刀都下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的菜一定会比较好吃。那你如果呢，就是我气死了，我气死了，我气死了，你的菜就不好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法师煮菜比较好吃？
0: 对，
1: 我相信是那一颗心，那一颗心。你如果你愿意煮给你最心爱的人吃饭，我相信你最简单的料理他能吃得出来。我相信是那一颗心，还有你在做菜的心念。那我们现在茭白笋是不是剥得白白胖胖的、
0: 漂漂亮亮的？
1: 漂漂亮亮。那要干嘛呢？我们要切丝，我们把它切丝。
0: 好。
1: 那要切，为什么要切丝呢？就是要跟面线一样，把它切成
0: 丝、哦。
1: 一般人有的人面线会放竹笋，会放竹笋。那我为什么不放竹笋呢？因为有些人胃不好，或者有些人不能吃笋，皮肤不好不能吃笋，我就把它改成是茭白笋。那茭白笋是我们家喻户晓，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的。有时候笋子还要看季节，那季节没有的话，你可能会买不到笋子。对，你看很多的观众朋友看我录那个煮饭的，一定会有个哎呦，妙色法师也会煮饭了，
0: 还有人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不知道，因为
0: 真的吗？
1: 我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感觉 我只负责吃，不会煮。很多是这样子，真的很多。所以，当我随便煮个东西，说哦，好好吃哦，那是因为我的形象就是一个反差性，就觉得很好吃的感觉这样。OK，
2: 好。

0: 还有什么？
1: 吃。
0: 那那时候我其实不太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想说，哦，真的是 Oh my Buddha， 为什么一定要搞得很累很累这样子？后来师父他就说，你要为众生，你要为众生。他可能因为吃，因为素食博览会而走进大觉寺，而得以得度因缘。哇！那如果你不用吃，你说，哎，我来今天来拜一个阿弥陀经啊，来诵个经啊，或者来参加一个焰口法会啊，我为什么要参加？不用。所以，当我们第一年在办的时候，我们两岸都还在磨合的时候，其实还真的在磨合。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最高纪录单日哦，创下比那个紫禁城还多人，12万人，单日。然后停车场都停了将近7000-8000台车，哇，很难想象哦，
1: 很难想象。
0: 那那时候也为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觉寺是两岸的交流平台，所以师父上人有跟我们这些徒弟讲，他说大觉寺你不能只有把它当成一间寺庙，你要把它当成是一间学校，还要你要肩负两岸的工作。为什么要肩负两岸的工作？因为师父上人他经历过很多的战争，他不希望我们两岸是兄弟互相残杀，所以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便全巧的一个素食博览会，让两岸在商业上、在饮食上、在文化上、在思想上，我们都可以互相互惠互利。所以吃是一个方便全巧的桥梁，那实际上我们的最主要是希望两岸人民多沟通多往来。
2: 其实现场有很多的民众，他们其实是因为被素食的感染而到了现场，对不对？然后才发现素食这么的美好。
0: 对
2: 对，然后
0: 那也因为他们到了，听说有素食博览会，到了大觉寺，那因为这样子学佛，
2: 太棒了。
0: 对，
2: 太棒了。
0: 所以这个 idea 就是师父上人帮我们想的，他希望透过吃，所以吃可以吃得很奢华，可是吃也可以吃到。可以度众，所以在佛法上面，我们总是有一体两面，有佛就有魔，有佛有魔也会有佛，所以世间上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所以中道很重要。就像我们煮菜，你不能太咸啊，你也不能太淡啊，所以事事如果都能行中道，我们世间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纷争。这是大师教给我们的做人道理。主持人这个文法比那个主菜还要重要的感觉，这样。
2: 这个香椿酱非常的厉害，它是
0: 自个儿做的，这个叫做素排骨酥。你看这样子，有咱台湾米蚵仔米线，感觉不？
2: 赶快呐！
0: 来，
2: 听说这个油泼辣子也很厉害哈。
0: 对，
2: 很多东西其实哦都是法师们自己去做的。

0: 那各位观众，我现在这个料其实很简单，先把苏沙茶把它加进去，好，把它加进去。元健，你在家里煮饭吗？嗯，几乎每天。真的哦？
1: 对。
0: 那你所以比较不会吵架，对不对？
1: 难怪他那么爱我。你离开我。<笑>
0: 会忍长的庄严，又会煮饭。 然后又会幽默，这样的先生是完美的哦，所以才能到人间卫视主持我们幸福上。如果他不幸福，我们的那个节目就不会热播了哦。一定要找那个有幸福的人哦。
1: 谢谢。
0: 那我们把在沙茶倒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我所谓刚刚的这个素香菇丝的这个东西啊，放到里面去爆香一下，去爆香。那今天因为要煮的。 分量大概两三个人，所以我的数量就大致上是这样的数量。
1: 好。

0: 好的时候，还要再除了刚刚的这个那个素沙茶之外，还要有一点油膏，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香菇地让它爆香，然后这时候再加那么一丢丢醋下去就好了。你会因为他，爱这个老婆而去研发他喜欢吃的东西吗？
1: 会，而且我发现夫妻在一起有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是，你们两个的味蕾会越来越像，
0: 因为夫妻嘛，同龄鸟。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无论是个性也好，最棒的东西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争吵，
0: 不争，那就是幸福。
1: 对，就是今天你想吃的口味跟我的口味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在餐馆点餐。我们两个会异口同声的说啊，我要
0: 想吃这个，
1: 对，它一模一样。哦，
0: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幸福，对不对？
1: 很幸福，
0: 好幸福，好好。那各位观众，我这个素羊肉我已经爆了，爆香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可能好，我们原介切的差不多，好，给我一些哈，我先吃饭，等一下再放。然后这个也下去炒，这个不要太早下去，因为怕它会这个太烂了。
1: OK，
0: 不好吃。哦，那稍微，
1: 但是现在这个香气很香哎。
0: 主持人中午没吃饱，
1: 有吃饱是还想
0: 留肚子再吃，对不对？
1: 好，
0: 那我现在呢就把炒了差不多，就是已经收水收干了，我就把这个水加进去。我加一点点，好，我加一点点之后呢，我会把它倒到这个大锅子里面。这时候我们面线就准备要下了，那我为什么要倒一点水？我怕刚刚会粘锅子哈。好，我加冷水、热水都行。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可以加热水。其实这面线太简单了，各位观众，我冷水下去之后，这个面线事前一定要先洗过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完之后，它为了要防生虫，所以它会加很多盐巴。可是我们一定要去过冷水洗过一次，那洗完之后呢，你才可以把它放进去。但是我们有一次啊，我们家法师就把这个洗过头泡了很久，然后反而它的盐分跟它的那个弹性就没了。所以你只要在那个冷水那个地方稍微焯一下水，像洗个东西、洗个菜，这样把它洗干净就好了。所以当它在冷水的时候，我就已经要把面线放下去了，因为面线呢，它要有一点时间去熬哈。哦，对，然后这时候就等它滚
1: 好，
0: 然后你可以
1: 师傅
0: 弄盖。
1: 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不是电磁炉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用大火把它
0: 可以啊，很快
1: 开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大火的话，大概十分钟它滚了闷了，那因为这个电磁炉稍微会慢了一点点，慢一点点，所以这道菜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六七分完成了，
1: 完成了，
0: 对，完成了。
1: 刚刚中午啊，其实妙思法师有准备了一些面食，
0: 被他们吃光了。
1: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我就是为了现在要录这个面线糊，所以我刚忍住不吃，但是我等一下也只能吃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锅已经被 order 了。哦，
0: 我已经被 order 了。
1: 对，要被带走。对对对，二号机。对，
0: 摄影师，
1: 摄影哥们，对对，
0: 就要带走了。
1: 对对，然后我只能说赞不绝口。
0: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素菜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接，会因为吃而去感动很多的人。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大师还在的时候，我从师父身上看到他用吃来度了很多人，包括我。大师知道我喜欢吃面条。我喜欢吃面，因为湖南人嘛，没办法，喜欢吃这种比较面食类的。那有一次呢，我们的师姑哦，在国外有面条不容易，可是他一定第一碗会煮给师父吃。那煮给师父吃的时候，师父看到我放学回来了，他一定知道我没有吃饭。这时候大师就在徒弟面前说：“我不饿，这碗给妙师吃。”哇！你说我们会因为这碗面，因为师父的这份恩情，真的是一碗面之情，我们会想起来就会想要，动力就来了。我要为佛教、为佛光山、为师父，我们要把这碗面条的精神，或者说把佛教的一些精髓 要把它弘扬下去，并不。

0: 是代表吃。所以幸福，刚刚主持人讲，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欢喜。还有师父也会常常办那个素斋谈禅，有一些比较没有学佛的一些知识分子啊，哦，政要啦，达官显要啦，你就要拜佛，他很忙，他没有时间来拜佛。可是你可能跟他讲，哎，现在大师要办素斋谈禅，他就来了。大师把坐飞机的那一套飞机餐，我们叫飞机餐，拿回道场，请客人的时候，我们就用飞机餐，用得美美的，然后边吃，吃到一半的时候，有时候唱唱歌啊，有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开始谈谈我们可以为社会贡献什么啊，就因为这样素斋谈禅，也度了很多人。
1: 好棒啊！
0: 那我在那时候经营滴水坊的时候，其实滴水坊也很多人去吃，那都是不是学佛的人，那你可以坐在那边跟他聊天。那我们也在苏州开过我们大陆第一家的这个滴水坊，生意好得不得了。可是大师跟我们讲，你经营滴水坊不是要赚钱。所以大师那时候我在苏州十几年前，他说你每样菜只能卖10块人民币，我有房租，然后又要人事，然后所有的费用只能卖10块。其实那时候我蛮叛逆的，我想10块我怎么活，没办法。然后师父交代了，我们就必须要去实践。然后结果很奇怪的哦，这奉行给的精神真的不可思议。我们每一个月的扣掉房租、扣掉人事、扣掉所有的成本，就刚刚好可以 cover。可是因为那边的苏州的这个滴水坊，渡了好多苏州人，所以你说吃可以渡人了，
1: 对，怎么样？好棒！
0: 我们边煮边看一下有没有
1: 好
0: 有没有滚的不得了哈。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1: 来，朋友们看一下下，
0: 差不多了。那首先呢，加一点点，
1: 好，
0: 加一点白胡椒，提味就好了。
1: 好，
0: 然后呢，还会再加一点点醋，嗯，加一点点醋，因为刚刚虽然有放了，可是应该是不够的。
1: 好，
0: 应该是不够的。那我们再加一点，为什么要加一点香椿酱？因为提一点味道嘛，因为面线本身它基本上没什么味道，嗯。你要靠这些味道去做一些提味，然后
1: 这个香椿酱非常的厉害，是不是？它是
0: 自个儿做的，
1: 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0: 他们有做的，对。然后这个面线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哈，不要再加盐巴，因为你加了盐巴之后，你那个面线本身它就有咸味了，所以我通常会加油膏下去去做提味就好了。
1: 好，嗯，面线糊加香椿酱，我真的
0: 一丢丢就好了，
1: 没有吃过的。
0: 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加，但是就是要软烂就对了。
1: 好，
0: 然后我现在加一点点小小的少许的这个昆布精去提味就好了。
1: 好，
0: 小小的少许。好，那现在软烂呢，就要加一点点这个
1: 勾芡的
0: 地瓜，勾芡可以太白粉。也可以地瓜粉，莲藕，如果健康一点就是莲藕粉也可以勾芡。对，我们刚进佛学院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我甚至于苦瓜把它削皮，然后呢萝卜没削皮，
1: 我有听过你的故事。
0: 然后呢空心菜呢整根下去炒，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世界是人是无限可以创造的。我不会煮饭，然后被师父训练，被佛光山训练到去经营滴水坊，所以人是无限的潜能，人是无限潜能。那我们加少许的这个地瓜粉，不用太多，因为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
1: 好
0: 那个糊。我先看一下啊，
1: 哦，这个浓稠度看起来很可口哎。
0: 那最后，各位观众朋友，隔着荧幕面前的你们，是不是想吃啊？
1: 是不是想吃？要是老师，我觉得你有没有荣幸可以邀请你来主持一集？
0: 那我们这时候其实就可以盛上来了哈，我们盛上来。
1: 好，
0: 最后我们来一点哦，这个叫做素排骨酥。嗯，所以你看这样子，有咱台湾味蚵仔面线的感觉不？
1: 赶快呐！
0: 来， 主持人看一下。

0: 很漂亮，来。
1: 然后这个还有油泼辣子，喜欢吃辣的人还可以加上去。
2: 观众留花，听说这个油泼辣子也很厉害哈。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很多东西其实哦都是法师们自己去做的。
1: 做的，
2: 那是想吃辣的时候再加。
1: 对，
2: 啊不想吃辣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很好吃的哈。
1: 对，
2: 啊你下次可不可以敲碗过来专门教这些？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想学。
1: 没问题，没问题，是辣椒也很简单，我三分钟就可以做好辣椒。很简单，很简单。
2: 好，来吃看看。
1: 幸福的美感，秀的啊！有幸福的美感吗？嗯，幸福是什么？
2: 到底是什么？就是这啦，
1: 就是米线啦，对吧？
2: 我喜欢现在这样子的口感，你咬得到那个面线。啊，我觉得加香椿酱是一个非常好的配方，
1: 灵魂。
2: 对，很多朋友应该不会想说面线糊要加香椿酱，我觉得今天师傅不藏私，
1: 我绝对是 open 不藏私，像佛法一样给大家欢喜。
2: 那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您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料理的感受，或者是可以帮我们节目做一个完美的结尾？
1: 那佛法在吃这方面最主要是不执着，还有中道之意。那我们在煮任何一个料理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我现在当下的心念是什么。如果你的心念是供养大家，奉行大师的三好，或者是给的精神，我相信哪怕是你炒个姜，哪怕是你煮一杯水，都能是醍醐味。然后所以希望每道料理都是用一份心，用一份欢喜的心煮给你的家人，煮给你跟你有姻缘的人，你也可以得到欢喜。谢谢，
2: 谢谢，谢谢，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好喝。大自然的力量非常的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月亮引力的关系，一天当中会有两次的涨潮跟退潮，在退潮的时候，月光宝盒就会开启，这时候就会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出现。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打开月光宝盒里面的秘密吧，走。
1: 这里是巴黎蛙子尾自然公园，在宝盒打开的时间里，调皮公主要和大家玩躲猫猫，螃蟹界的忍术大师和少林高僧要比赛谁最厉害，蟹老板和跳跳鱼要比赛谁跳得远跑得快。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0: 峰哥，月光宝盒到底开了没啊？
2: 我看一下潮水，现在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
0: 真的吗？
2: 对啊，
0: 那我们赶快去看吧。
2: 好吧，走吧。
1: 没错，随着月球引力的影响，大海就会有涨潮和退潮。在岸边看呐，海水好像就会变多或变少一样。而月光宝盒就是涨潮和退潮之间的潮间带。哎，那是什么东西啊？长在海里面的海胆怎么会跑啊？还跑得那么快？柳丁，快追呀！
0: 我终于抓到它了，这看起来像海胆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峰哥，你看我找到什么？
2: 哇，好漂亮、
0: 哦，超酷的。
2: 对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这看起来很像海胆呢。
2: 这个植物很特别，
0: 它是植物。
2: 它是植物，它叫做海滨的滨，滨刺脉。
0: 滨刺脉
2: 哦。对，因为它有一点刺刺的。
0: 可是它为什么会就是一直这样滚来滚去的？是它本身会脱离它植物的本体吗？太会飞了。
2: 你知道吗？在海滨这种环境，植物它为了生存，它会有很多种方式帮它的种子带到远的地方，像冰刺脉就是靠风。
1: 这个赛跑高手，花长得像海胆的冰刺脉，它滚滚滚可不是要练身体哦，它是要让种子滚到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在其他的沙滩长出更多的冰刺脉啦。
2: 你看，整片都是啊。
0: 哇，
2: 对啊，
0: 这么多看起来好像一堆海胆在这里耶。
2: 对啊，整片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
0: 真的哎。峰哥，可是这个冰刺脉它只会出现在这个环境吗？
2: 它通常都出现在沙滩的海边，而且在台湾的西部比较有机会看得到。
0: 冰刺脉啊，它的根很深吗？
2: 它的根一定很深，它才可以抓得住沙子。
0: 可是这边是沙子哎。因为你如果是沙子的话，通常就是轻轻一拔就很容易拔起来啦。
2: 其实不是哦，因为这边常常会长退潮。
0: 哦，
2: 那长退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植物就会被带走了？对啊，所以这个根它会钉得很深。
0: 真的吗？可以试。
2: 你轻轻的拉拉看，要拉底下一点，不然你会把它扯断。
0: 好，
2: 轻轻的、哦。
0: 不得了，
2: 是不是很深？
0: 我很用力。
2: 没骗你吧？对啊。
1: 柳丁，你就别浪费力气啦。有冰刺脉的地方，它就会用根紧紧抓住沙子，留住沙丘的沙不被冲走。旁边的沙滩上怎么有一大片白白的点点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哎。
0: 峰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看到一大片的螃蟹。
2: 对啊，有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整片的招潮蟹，然后整片都是同一种。
0: 这个叫什么什么蟹？
2: 这个叫青白招潮蟹。台湾招潮蟹很多种，那只有这一种是整只白色的，这个是最容易区分的一种招潮蟹。
0: 我刚刚发现它就是有一边大的螯跟一边比较小的螯。
2: 对，
0: 所以
2: 你刚才有发现哦？
0: 有啊，
2: 有大螯的那个螃蟹啊，它是公的。那如果是母的，那两个螯都小小的。
0: 真的哎，那两只都一样大呢。
2: 注意观察看，为什么会叫招潮蟹？因为公的它的大螯，它会常常做这种动作。这样拿进来，好像在召唤海浪一样，所以叫招潮蟹。其实它这个动作是干嘛？你知道吗？
0: 扇风吗？很热。
2: 当然不是扇风啊，
0: 不然呢？
2: 它这个动作就是展示它的大螯威吓。它有时候这样展示，让别的公的招潮蟹看到。这样。
0: 可是如果它的螯断掉怎么办？假如
2: 断掉，它再长出来。所以你看，青白招潮蟹它也有大螯在右边，也有大螯在左边的。对不对？很多。
0: 对耶，它都不是，就是一直都固定在右边或左边的。
1: 招潮蟹的大螯重量几乎是螃蟹身体的一半，除了可以当攻击敌人的武器之外，也像是哥哥爸爸帅气的西装一样，有了它就可以展现男子气概，吸引女孩子注意咯。
2: 柳丁，你知道沙滩上有一颗那个圆圆的是什么吗？
0: 这看起来很像是螃蟹的大便吗？
3: 哦，你好聪明哦，
0: 真的是大便哦。
2: 那个是，你看招潮蟹它把沙子挖到嘴巴里面，然后再把沙子里面的有机的东西吃掉，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的沙球，那看起来很像大便，可是它不是大便哦。不要以为这一片都是螃蟹的大便，那个有人叫它拟态的拟，拟粪。像这种环境或到海边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沙球，而且是一大片的。
0: 对，
2: 那些都是螃蟹它把那个沙子里面的有机物吃掉之后然后再丢出来吃。
0: 好有趣哦。
2: 那你知道公的招潮蟹跟母的招潮蟹它们觅食的方式有哪里不一样吗？
0: 公的跟母的有哪里不一样吗？我刚观察啊，我就发现公的不是有大螯吗？对不对？
2: 对。
0: 那公的它就是会用一只小螯这样子去夹，然后母的会两只这样夹。
3: 哇，好棒，
2: 太棒了。
0: 因为它就是，
2: 这就是观察。母的可以很快用两只螯去吃东西，可是公的又要挥手，它只能用一只手捡。对，所以公的就比较在吃东西会比较慢。
1: 别看螃蟹在沙滩上大口吃东西，就以为它很放松哦。螃蟹的视力可是很好的，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马上察觉，咻，全部调皮的跑进洞穴里。说到调皮，哎，到底谁是月光宝盒里的调皮公主啊？
2: 哎，柳丁，你看他们在做什么呢？
0: 哎，那小朋友，哎，
2: 对啊，
0: 他们在玩沙啊。
2: 看起来好像在玩沙，对不对
0: 吗？
2: 其实退潮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这边找食物。
0: 找食物？
2: 对，
0: 我们可以吃的食物。
2: 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我们先看一下。
0: 好。Hello， 你们在挖什么？
2: 挖蛤蜊。挖蛤蜊，你看，哇，
0: 满满满哎，你们大丰收哎，而且花纹都不一样。这个形状也不一样，
2: 你看他们一下子就挖这么多了。
0: 对，
2: 所以这边如果说一个很好的环境，产量会很大哦。这两种会比较多。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0: 这个一般蛤蟆汤我们都会吃到的蛤蟆。
2: 对，就是文蛤嘛。
0: 对，
2: 那这个你用手去摸的触感就会不一样了。
0: 对，它比较粗
2: 粗的，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它的俗名叫做恰吹啊，它的中文名字叫环纹蛤。
0: 环纹蛤，
2: 哎，环纹圆环的环，环纹蛤。对，要不要去玩一下？
0: 好好好，
2: 看他们玩得很开心，走
0: 走，我们去跟着玩。
2: 你们可以借一下吗？那个工具，
0: 人家说猛拿，我们现在是猛蛤蟆，蛤蟆出来吧。没，看来挖蛤蟆也不是这么好挖。
3: 没有。
0: 哎，峰哥，快过来，快快快！
2: 什么东西？
0: 有东西在里面呢、啊。
2: 真的吗？
0: 硬硬的。
2: 哎，有哎。
0: 对啊，
2: 他钻进去，他钻去。
0: 在哪？在哪？挖他出来。
2: 哦，抓到了，抓到了。你挖到宝了哎！
3: 什么什么什么？
0: 哎，好大！
2: 蹲下，蹲下，蹲下。
0: 好。
2: 对啊，然后你看他是不是？
0: 好可爱哟、哦！哎，你知道吗？这只螃蟹啊，跟蟹老板长得好像，因为蟹老板上面都是尖尖的。
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5: 我们在身上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6: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7: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8: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 他钻进去，他钻去，
0: 在哪？
2: 抓他出来！抓到了，抓到了！
0: 是什么
2: 啊？你挖到宝了哎！你挖到一只很可爱的螃蟹，
0: 很可爱的螃蟹。
2: 可是一般人可能不会把它当成是螃蟹，圆圆的，像一颗球一样。
0: 好可爱哦！这什么蟹？
2: 这个叫做黎明蟹。那黎明蟹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住在像这样的环境，
0: 哦，比较靠海，
2: 然后有沙子的地方。哦，而且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避敌方式，它身上的点点就很像沙子一样，它保护色太好了。
1: 哇，这种长得扁扁的又非常可爱的黎明蟹是沙蟹的一种，和有大螯的招潮蟹长得不太一样哦。它们喜欢吃鱼，有时候啊还会把鱼当成门挡在自己住的洞口哦。
2: 哎呦，追上，你看。
0: 哎呦，钻进去了，
2: 它很快就潜到沙里面去，
0: 好像忍者一样哦。所以有水流就代表它现在正在呼吸，就对了。
2: 所以它可以潜得很深。
0: 像这种蟹啊，它可以在沙里面这样潜多久？
2: 它就一直这样潜着躲着啊，
0: 所以都不出来，
2: 都不出来啊。
0: 哦，是哦。
2: 如果说你在沙子里面有一个死鱼飘过来，然后就停在这边，它就会起来吃那个死鱼。哦。所以你可以用很新的东西去把它诱出来。
1: 认识了那么多可爱的生物，开心的忘了时间了，太阳也下山了，是不是该回家啦？哎，

0: 哥说不要急，晚上的潮间带还有更多有趣的宝贝哦。柳丁，快准备手电筒，出发去探险吧。嘿，那是什么？速度好快哦。
1: 看它是不是眼睛上面有长角，
2: 好可爱哦、喔！哎，你知道吗？这只螃蟹啊，跟蟹老板长得好像，因为蟹老板上面就是尖尖的。
1: 这个叫角眼，因为它眼睛上面是不是有长两个角？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有一些个体会更长。
2: 哦，
1: 对
2: 哦。
1: 所以它，而且它是住在这种沙质的地方，它挖洞，通常它比较偏夜行性。有一些螃蟹它会在白天活动，有一些螃蟹它会偏好在天黑之后才开始活动。这个沙蟹它很厉害哦，你看它旁边这些脚都很细长。
2: 对，
1: 它在这种环境跑得很快。
2: 可是螃蟹一般都跑很快啊。
1: 没有，这个跑得更快。
2: 真的假的？是哦。
1: 你要不要试试看？
2: 对，定住。来，快快。
1: 它看到光，通常它的反应就是先不动。看你会不会不发现它？
3: 其实它不是很大只的，你的还会比它大只
2: 哦。是哦，
3: 那这一只，它的那个眼睛凸出来，这个脚很长，
2: 很长哎。
3: 那母的比这个还大，可是母的脚会比较短一点。这样我就不用多说它叫什么名字了吧，对不对？
2: 嗯，脚眼沙虾，沙蟹。
0: 柳丁，你累了吗？哇哇哇哇哇哇哇！才刚夸奖你，马上就吐槽了。峰哥说，这种长得超像蟹老板的角眼沙蟹，它的眼睛啊，就好像汽车的雨刷一样哦，只要沾到沙，它就会刷一刷，把眼睛上面的沙子刷掉咯。
2: 它看的时候，到底是用这里看还是这里看？
3: 当然不是用尖的这个地方看，当然是用尖的下面这个才是眼睛。
2: 在这里。
3: 对，
2: 而且它的身上的颜色有点淡淡的紫色，很漂亮，像那种紫色的宝石一样。
3: 腹部的颜色跟背部的颜色不，而且角眼沙蟹它每一只的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比较暗的，有些比较浅。可是不管怎么样，它一定都会有眼睛上有这个角，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辨识它。那小时候没有，
2: 所以它是长大之后才慢慢
3: 长大之后才会有角，小时候没有角。
2: 哦，
3: 你看哦，它的这四只脚，这一只特别短，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它在跑很快的时候，这只脚会缩起来，它是用这三只脚跑，横着跑。
2: 原来是这样子
3: 等一下你可以观察看看，它会把这个最短的脚揪起来，然后用这三只脚，就总共六只脚同时这样跑。
0: 太有趣了，并不是脚越多跑越快哦。角眼沙蟹在跑步的时候会把短的那双脚缩起来，靠长长的脚才跑得快。峰哥说啊，月光宝盒的压箱宝调皮公主还没有找到，要等明天宝盒打开的时候再来找。
2: 刘丁，你看，快快，有看到吗？这边，那边吗？有这是弹涂鱼啊。
3: 对啊，弹涂。可是你知道吗？鱼是不是住在水里面用鳃呼吸？
2: 对。
3: 那它为什么离开水呢？
2: 它该不会它用肺呼吸吗？
3: 用肺呼吸？
2: 嗯，
3: 当然不是啦，它还是要用鳃呼吸。只是它鳃的构造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
3: 它鳃里面会有水，所以它可以离开，短暂的离开水，到比较干的地方去。
2: 那它可以在岸上待多久？
3: 也没有办法太久，它不能离开太潮湿的地方，到干燥的地方太久，不然它还是会死掉。毕竟它还是鱼
2: 哦，
3: 它还需要保湿。
2: 它都吃些什么啊？
3: 它会吃小虫子。
2: 哦，这里面
3: 它会吃泥土里面的有机的东西，
2: 而且我发现它弹跳力好好，你看它又跳起来了。
3: 它紧张的时候就团团团用弹跳的走。
2: 嗯，
3: 那如果附近有它的洞，它就钻进去了。
0: 这水陆两栖的弹涂鱼，并不是因为开心而跳跳跳，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可以马上跳进水里躲避天敌啦。
2: 它是用身体的什么部位去弹跳的？
3: 它的这个地方的鳍，之前教过你了。
2: 那个。胸鳍，
3: 你看它用胸鳍，然后它胸鳍会这样子动，好像手一样，
2: 会滑就对了。
3: 然后它会用尾巴，它尾巴会揪起来，咚跳出去。而且弹涂鱼的眼睛很凸，像青蛙一样，让它的视角比较广。所以它
2: 广角的就对，
3: 它要随时注意有没有天敌靠近。
2: 而且它目标也蛮明显的，因为它就长长的一条。
3: 对，所以你刚才一靠近，它就看到你了，短短短就跳走了。
2: 对，
3: 所以视力也不错。在这个地方生存，视力不好的会变成很多天敌的食物。
2: 真的，我发现啊，在这种沼泽湿地的生物啊，它们不但视力很好，它们的动作都很敏捷。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动物的生态。

0: 太特别，完全跟那种陆地上的完全不一样。
1: 哎，峰哥，哎，
2: 走吧。
3: 为了躲避天敌攻击，潮间带里的动物啊，每一种都像装上了千里眼一样，侦测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哦。不然呐、啊，就得要有一些飞天遁地的本领才行呢。
2: 哎，小林，你看，这个螃蟹也很可爱。你看它揪起来之后像一颗球，哎，圆圆的，
1: 圆圆的。
2: 你有看过吗？
0: 我没有看过这个螃蟹。
2: 这个螃蟹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它叫做短指。
0: 短指
2: 和尚蟹，
0: 哦，你讲和尚蟹我就有印象了。
2: 那和尚蟹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0: 好可爱哦。
2: 对啊，那个小小的脚很可爱哈。
0: 这是什么鸟的脚印？
2: 这个鸟哦，它很喜欢走来走去。
0: 哎，峰哥，是不是那个？
2: 对，就那边你有看到了哈。
0: 哎呀，还蛮多只的。
2: 对啊，就那边有好几只在那边走来走去，对不对？
0: 它走路很逗趣，它会这样子，好快哦，
2: 而且很快，嗯，对不对？然后眼睛大大的，头大大的，很可爱。
4: 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娃娃，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这个螃蟹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它叫做短指。
1: 短指
0: 和尚蟹。
1: 哦，你讲和尚蟹我就有印象了。
0: 那和尚蟹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很快的速度用旋转的方式钻到沙子里面去。可是一般的螃蟹它可能扁在烂泥巴里面，
1: 对，
0: 它是不用钻洞的。
1: 对
0: 对，那这个它平常是会在退潮之后的这种沙岸旁边活动。
1: 好，
0: 那等到有人或他认为的天敌靠近，它本来是一大群哦，很大一群，
1: 然后它群聚性的，就对，
0: 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用旋转的方式唰，然后你蹲在那边蹲一下下，它又会慢慢的从沙子里面慢慢的冒出来，一颗一颗一颗冒出来，然后开始觅食。
1: 哦，它都吃什么？
0: 它也是吃沙子里面的有机的东西。
1: 哦，
0: 对。
1: 哎，可是它的螯比较特别，它的螯看起来好像
0: 它的螯往下。
1: 哎，对，
0: 它螯往下，所以它在拿东西的时候比较快。它也是这样拿，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它是这样拿，
1: 这样抓，
0: 对，很快。
2: 哇，和尚蟹简直就像是少林寺来的高僧哎，个个身怀绝技啊。除了用来躲避敌人的这招土遁之外，它和很多横着走的螃蟹不一样哦，它可是往前直走的哦。峰哥说啊，往前直直走就有机会找到调皮公主啦。
0: 柳丁很泥泞，对不对？
1: 哦，线很深哎。
0: 对啊，
1: 对啊，
0: 它难走。然后你看我们旁边的植物，我们蹲下来看。
1: 好，
0: 对，这边的植物很特别哈。
1: 哎，为什么这些它们的根好像都跑出来了
0: 啊？对啊，你看每一颗大颗一点的，它旁边的根很多，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根是用来呼吸的，
0: 根是用来呼吸的，
1: 所以它这些根会外露，是因为它要呼吸。
0: 哦，因为这种泥滩地啊，它的氧气比较没有那么多，要在这边生存，它这些根是外露来呼吸以外，还有支撑它。
1: 哦，就是譬如说可能它可能只有一根的话会倒下来，因为它太软了。
0: 对。
1: 峰哥，所以这个植物是什么？
0: 水笔仔啊。
1: 这个是水笔仔？
0: 对啊。
1: 可是我们印象中水笔仔不是都一根一根长长的绿色的那种？
0: 你看它刚开完花，再过一段时间来你就会看到它有胎生苗，一根一根的。
1: 这个就是水笔仔的花哦。
0: 对，它开完花之后它的种子会在上面发育。
1: 对。
0: 然后发育成你说的那个一根像笔一样长长的。对，那就是它的胎生苗。
2: 嘿，原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水笔仔啊。不过要欣赏到它长得像笔的苗，要等到花期结束，大约12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本尊喽。
1: 你看它掉下来的。
0: 对。
1: 对啊，我们印象中都是这种长长的。
0: 它掉下来之后，然后就从这边长出来。
1: 哦，是从这边开始长啊。
0: 它不是种子哦。这是一棵树苗，所以它才叫胎生苗，它在它母株上面就可以发育了。因为这个地方的你看氧气也不好，而且营养源也不够，所以它在它母株上就发育成这样的一个小苗。如果它是用种子的方式，你看掉下来在这种环境可能很容易被飘走了。母株的上面它长好了之后掉下来，你看泡插住，下面长根，上面长叶子，就变成一棵小苗。你看到这些都是每一根长出来的。
1: 哎，我觉得水笔仔很聪明耶，它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对，
1: 那像这种水笔仔啊，它对于这里的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就是红树林的植物长起来之后，然后它这边至少土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带走。那很多动物就可以在这边生存，
1: 就变成它们自己的家，就对。
0: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啊，弹涂鱼或者是那个招潮蟹，而且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这边来的。
2: 水笔仔其实是很多动物的家哦，长得茂密的水笔仔就像是一个房子一样，可以让很多小动物住在里面。哎，不过峰哥啊，你说的压箱宝淘气公主到底藏在哪里呀？
1: 好可爱哦。
0: 对啊，那个小小的脚很可爱哦。
1: 这是什么鸟的脚印啊？
0: 这个鸟哦，它很喜欢走来走去，所以这个鸟的名字也很好记，你看很喜欢走来走去，是一个行人的行，对不对？然后旁边你再加一个鸟，
1: 加一个鸟。
0: 对。
1: 哦，这我知道，这个叫做行鸟。
0: 哦，行鸟。这个字念横。
1: 那横是某一种鸟类的统称吗？
0: 对，那横通常就是喜欢在像这样子的环境，
1: 湿地，
0: 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哎，峰哥，是不是那个？
0: 对，就那边你有看到了哈。
1: 对呀，还蛮多只的。
0: 对啊，就那边也有好几只在那边走来走去，对不对？
1: 它走路很逗趣，它会这样子，好快哦，
0: 而且很快。
1: 嗯，
0: 对。然后眼睛大大的，头大大的，很可爱。那它跑来跑去，不是在游戏哦，它在找东西吃。
1: 对，它都吃些什么啊？
0: 它吃些什么？
1: 螃蟹吗？
0: 它吃这个地方有的一些，可能小一点，它就吃小虫子，或小螃蟹，或小虾子。
1: 所以这个鸟叫什么名字？
0: 叫做东方环颈鹤。
1: 东方环颈鹤。
0: 嗯，有圆环的环，它颈部这边会有花纹。哦，
2: 原来东方环颈鹤就是潮间带的淘气公主啊！看它蹦蹦跳跳的模样，脖子上还戴着高贵的项链，是不是像高贵又调皮的贵族一样啊？
0: 它会在台湾繁殖，它繁殖的季节也会在这个环境的比较干一点的、高一点的、有沙子的地方。哦，有时候会有很多垃圾的地方，垃圾可以让它有掩蔽。它把蛋直接生在地上，它的蛋是花花的，如果垃圾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石堆，它生在那边就不容易被天敌发现。哦，
1: 我懂了，所以它会把那个垃圾旁边有一些可以拿来当遮蔽物的东西，拿来当自己的巢。
0: 对对对，
1: 好可爱哦。
0: 对啊，所以这种鸟其实还蛮可爱的。嗯，有时候它们会到水旁边里面，然后去洗洗脚啊，太热的时候会洗澡。鸟会花很多时间整理羽毛。
1: 它会游泳吗？
0: 哎，它逼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会啊，可是它很少会下到水里面去游泳，
1: 因为
0: 它的脚你看没有蹼吧？
1: 哎，对耶，你这样讲我才发现，
0: 要游泳那很吃力的。
1: 哎，峰哥，所以像这个东方环颈鹤啊，它出现的时候会是整群一群的，还是它会单只单只的？
0: 在繁殖季的时候，它就不会一整群。繁殖季过后，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整群的，而且别的鹤也会混在里面，可能这一群里面有三四种甚至更多的鹤混在里面。
2: 这种鹤科的鸟类因为生活习性差不多，所以就会在一起混啦。而我们也和很多生物朋友混了一天，拜访了会呼唤潮水的招潮蟹，会钻洞的黎明蟹，长得像蟹老板的脚眼沙蟹，跳远高手弹头鱼，会土遁功夫的和尚蟹，还有淘气公主东方环颈鹤。下次有机会快到巴黎来，打开这神秘的月光宝盒吧。
1: 你姐就跟着我一起来打开这个月光。为什么它会跑滚来滚去的？
0: 对，因为海边有风啊。它两个根是北极的温度。
1: 根到底长怎样啊？
0: 它的根哦，
1: 对，
0: 没有挖过。对啊。
1: 动物啊，它们的敏锐程度都非常非常。
0: 你有听过玉瓣香根吗？
1: 没有。
0: 真的。没听完他讲，
1: 还是因为我们就过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很清白，我很清白，我很清白，所以叫清白招潮蟹。没有啦，跟你开玩笑。

0: 然后就会开始思考退休之后的生活啦。那退休之后生活，除了运动、旅游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的才艺呢？当然，有的人会选择学画画、唱歌，但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一个更有节奏感的才艺，叫做打击乐。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音乐治疗师廖佩琪，廖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佩奇。
0: 还有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琦，庄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庄雨琦。
0: 好，今天廖老师是第一次来到本节目吗？
1: 对。
0: 哦，这个廖老师本身是一个音乐治疗师，对，大家对音乐治疗师不是那么理解，很可能一开始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就是听听、欣赏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让自己心情变得很好，但事实不然，
1: 对，
0: 对不
1: 确
0: 对？
1: 实不是这样子的。就
0: 所以
1: 大部
0: 音
1: 分，
0: 乐治疗师是什么？
1: 大部分人会以为就是我们会很漂亮在那里放音乐啊，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音乐治疗都是live music，就是我们都是现场音乐。音乐治疗师要学会的有唱歌、吉他跟钢琴是我们的必修。那我们会运用各种音乐不一样的元素。来做到我们要的目标，那目标可能包含认知、生理、心理、社会互动。那这些是我们为了要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音乐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用音乐为媒介的介入方式，来达到我们要的生活品质。
0: 哦，你也知道，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本节目有很多长辈们，哈，的退休了，中高龄的长辈们，很多人到了五六十岁退休之后，才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培养一个兴趣？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说，那不然来学一下小时候的梦想好了，钢琴或者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好。但是大家觉得这些比较高难度的这个乐器，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先有音乐的底子？但今天庄老师他反而推荐中高龄的朋友可以接触打击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因为打击乐大部分的乐器呢都是节奏形态的，那它不像其他乐器是钢琴、小提琴，它可能需要有音阶，需要先认识音阶，然后才来学习那乐器。那打击乐它就是只有节奏，跟你只要知道它怎么样能够发出声音，就能够开始你的音乐的学习了。好，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呢用生活中常看到的东西。来给大家，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样子的乐器是打击乐。
0: 这是打击乐吗？
2: 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
0: 我感觉要打开有东西，杏仁果什么之类会掉下来。

0: 这个就是活生生的果实，然后掉出来、
1: 哦、它真的是果实。
0: 对，它这个呢叫做夹竹桃的果实。
1: 它是夹竹桃？
0: 对，
1: 小时候
0: 夹竹桃呢，它就是要它的果实，因为它的外壳非常相当的硬，所以呢，它在整串都串起来的时候呢，它摇的时候。是有非常清脆，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也太像那个我们在山里面的那个溪谷小河的那个
1: 流水声
0: ，
1: 嗯，啊，
0: 听到了就可以让人家心情很放松。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可以很让人家心情放松的，

0: 哇，好好听哦！刚刚的声音，海浪惊涛骇浪，是不是？
1: 是，
0: 哦，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这乐器呢，我甚至不用教，我就直接摇啊摇啊，摇到我的学生面前，传给他，他就开始玩起来了。他就是一个非常可以，就是你直接就是从内心就可以流放、流淌出来的一个乐器。那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也可以传达你内心的心境、心情，这样。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长辈或50加以后的人非常适合学习打击乐，你知道吗？他不用学五线谱，他不用注意那个豆芽菜，是不是？
1: 对，因为打击乐器当然它有分成，可以有音阶的，像是我面前这个空灵鼓。那其他乐器大部分都是只有音色的不同，例如说，在我现在做的这个叫做木箱鼓，好，那它的构造就是一个木箱。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演奏呢？因为它就是四面，它就是一个木箱的构造，后面有一个出音孔，我们直接用手拍击。

0: 好听哎、欸！
1: 好，那它非常震撼，所以呢，它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敲，很简单的。那复杂一点呢，就是节奏可以再 double 上去，这样子来做变化。那它就是不需要看 do re mi fa sol， 它就是有懂跟大两种音色的分别。那再来呢，如果你是需要就喜欢那种旋律优美的那种乐器呢，那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0: 看起来像很难，这是技术好一点之后，它是直接用手指头来拍击的。其实简单一点，它是用两根鼓槌，不需要用手指头，因为手指头敲起来毕竟会比较
1: 痛一点，
0: 痛一点，手会有一点点红啦。那初学者呢，其实你只要拿着鼓槌，上面每一个切割面呢都有一二三四五，那它就是我们的哆瑞咪发嗦。
2: 所以只有空灵谱需要五线谱，
0: 我们看的是简谱，
2: 简谱就好。
0: 对，简谱，那它就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分别来标示哆瑞咪发嗦拉西，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条线。嗯，学习起来，
2: 所以压力不会那么大。
0: 对，学习起来对中高龄来说就相对的哈，比较没有那么的难度那么高。
2: 庄老师，你会几种打击乐啊？乐器会几种啊？每一个他都会耶，
0: 应该数不清，
2: 数不清啊，太厉害。
0: 大部分的打，但是因为打击乐器真的太多了，世界各国有世界各国的手鼓，还是没有办法学到很齐全啦。可是从自己喜欢的乐器开始学起，这样子。
2: 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廖老师，这因为廖老师是音乐治疗老师嘛？如果我从音乐治疗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节奏对人很重要？嗯。
3: 刚刚有没有发现他在打鼓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好像很想要跟着动的感觉哦，就是其实我们的大脑运作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运动的区域跟我们听觉的区域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在听到有节奏感很强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跟着动。这是不是我们每次去那个健身房，我们会听的音乐都是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
2: 对，
3: 但如果我们想要舒缓一下压力，所以为什么刚刚会有这个？哦，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像放松一点，来到大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的刚刚那个Ocean Drum，
0: 对，
3: 那个海洋鼓会有一点点
2: 像海洋，
3: 对，像海洋的声音好像会比较放松一点。那回到音乐治疗上面，除了这些可以像刚刚这样让我们放松以外，跟长辈或者是跟孩子，就是跟人们，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练习我们的协调能力。就是譬如说，可以跟麻烦庄老师可以

0: 介入方式，达到我们音乐治疗想要的目标，也就是刚刚说的那几样，认知啊、心理啊，然后肢体啊，跟社会互动。
1: 如果我想要接受音乐治疗，我是要去挂号吗？
0: 好，其实呢，确实真的可以挂到我们的号。所以如果是在复健科诊所，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所，或者是像我自己在身心科诊所，我们是有音乐治疗的。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些地方的话，会有一些社福机构。那像现在的日照中心也有很多长辈，失智症的长辈、亚健康的长辈、刚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也就是失智症长辈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是我们的服务范围。
1: 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音乐治疗可以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冷静、沉淀，得到被拥抱跟爱的感觉。那如果是打击乐呢，会让我们感觉到活力十色，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还可以做什么，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精气神都十足呢？振奋起来，休息一下。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好，我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如果这个长辈们刚开始完全零基础，第一次来上打击乐，您通常会从哪里开始教他呢？
1: 首先先教他怎么样放松身体，因为他们可能常年的工作啊，或者在家里啊，然后都没有让身体真正放松，所以第一个我就是让他们先放松。好，那所以很简单，那我就是先站起来示范一下。很简单，那麻烦廖老师，你也可以
2: 会站起来，
1: 对，跟我一起做。那很简单的，我们常常都说。长辈会说没有节奏感，我就说其实你走路好像也不需要数拍子，右左右左，那走路基本上它的右左右左就是一个固定的频率，这个固定的频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节奏。那所以很简单，我们也是先从踏步开始，右，然后左手左脚并，再来左脚踏出去，右脚并，所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脚会了之后呢，开始可以加上拍手。好，我们再继续一次哦，一二三四，右脚出，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可以踏出声音来，三拍第一下，一二拍第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接下来拍一跟二，一二三四，一二三

0: 二三四，一二三，最后加上腿，一二三四。好，停。
1: 好，
0: 这样其实非常的简单，
1: 所以长辈就会从这里开始跟着走。嗯，
0: 其实很多呢，一开始真的连踏步都会跟不上。嗯，可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少一对一，通常都是群体课。那所有人围成一圈，他慢慢的在群体当中，他跟着别人的步伐，他第一他不会自己很紧张，因为有这么多人陪他。嗯，哦，所有人都是初学者，那所以呢，他自然心情先放松下来，慢慢的跟上大家的脚步，他就会慢慢掌握到哦，原来这就是身体的律动感，身体有律动感，我们念出来，再打演奏出来，敲奏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相当的轻松，然后也不会觉得说这是那么难学的乐器。
1: 有很多长辈觉得说，我退休之后最担心的就是老化，退化速度太快，所以大家都说学音乐呢或学乐器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年轻，保持脑力。那很多长辈会问，一定会问廖老师，我学你这个打击乐，我是不是可以预防失智啊？嗯，
2: 好，我不能说学打击乐就可以预防失智。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1: 对，
2: 那因为失智症会得到失智症的成因有很多，那打击乐或者是音乐都只是一项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打击乐确实有它的好处在，像刚刚老师有做这个简单的示范，我们平常其实也会使用类似的活动。那就是回到我们的大脑机制来说，我们会跟音乐同步，我们会跟节奏同步，那这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打击乐呢，我觉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老师刚刚这样子的带领方式，让长辈们有一点成就感，然后再接着下去挑战难一点的，这些都是蛮好的。
1: 嗯，像刚刚这个庄宇琦老师，你教我们从这个踏步一二三四的节奏开始，然后慢慢进行到手的部分，你难道没有遇过那种他真的就是一二三木头人，就是完全节奏跟不上的人吗？
0: 真的很僵硬的身体，通常都是是没有男女的偏见，就是通常男生会比较拘谨跟
1: 没办法放松，
0: 严肃一点点。然后可能他的身份地位可能相对，例如说他可能就是公司的主管，然后他就会觉得有时候他脸皮很薄，然后就会一下做错没跟到拍子，他就整个人脸很红。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意的点是什么。那其实就是透过有时候刻意不要去看他先让自己放松他自己的那个戒心，他的那个戒心，然后其实放松下来，慢慢的从不会，因为大多数的人通常在刚开始都会觉得自己节奏感没有那么好，可是大家都是从不好练到好的这个过程，慢慢去学习。因为他首先一定要先听得懂什么叫做节奏好跟节奏不好，节奏稳跟节奏不稳，他先能够分辨出来了之后，他才知道如何去改善。那这个手脚不协调，这是很正常的。常常我说一二三四，然后他是一二，就是他因为实际上做出来对小孩来说可能很容易，可是通常成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反而对于身体他想得太多，他就没有直觉性，没有直觉性他就会觉得每一个好像都要去很努力的算好哪一个牌子才能下手。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慢慢学习的。
1: 好，这个有一些长辈可能平常不太运动，但是一听到音乐来的时候或是打击来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拍手啊、打鼓啊、踏步等等。所以音乐是不是可以降低人家，比如说我们都会希望他可以多运动，但他平常不喜欢运动，但是如果你叫他做打击乐听音乐的话，是他就可以降低那种对运动的那种抵抗的心情。
2: 我确实觉得在临床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是长这样，因为 生活里面其实就很多音乐，所以我们如果选择的音乐是长辈们喜欢的音乐，就譬如说长辈喜欢乌雅辉，喜欢望春风，喜欢四季红，那我们就运用这些歌来做节奏的活动，那他们确实会听到这些歌，哎，因为有感觉，因为有回忆，所以就慢慢的愿意参与，那愿意参与参与度起来的时候，整个团体的动力也比较好，那他们的学习状态也就会跟着比较好。
1: 所以先从他们熟悉的音乐开始，嗨嗨零星是不是？乌雅辉，
2: 对，
1: 哦，那这样子我来请教一下这个庄老师，很多人以为打鼓就是手一直敲嘛，哈，但其实你整个身体啊，或是你的重心啊，都要配合的。所以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初学者在动作上面有哪些地方特别需要注意，才不会越打越酸？
0: 对，我有一个教学的经验学生回馈是，他第一次在接触这个空灵鼓的时候，我说这姿势敲奏的姿势其实就是最放松的姿势，就是最好的姿势，摆着适当的高度的乐器在适当高度之后，手腕放松，然后就直接敲奏，维持这个手臂的这个手腕放松的姿势呢，他把它想的好像是要维持住，然后都不能动，所以以至于我在一个月后看到有人贴了一个沙龙 pass 在手上，他说他真的好认真，回去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所以练到手都酸了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乐器都是一样，你要知道它正确的敲奏的方式跟你身体的姿势。譬如说像这个木响鼓，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敲了会不会腰酸背痛，好，那我示范一下哦。正常的演奏呢，其实就是我们坐在合适的就是位置，不要太前面也不要太后面，那其实看起来好像我要身体往前倾这样敲走，可是实际上没有，我只是把我的腰放松，手臂肩膀往前放松，所以身体微微成一个弧形，就可以拍奏到我们要的位置跟音色。所以我教这么久的成年人，其实没有人跟我说他学完之后回去腰酸背痛，除了那个他回去贴了一个沙龙 pass 的那位同学。那我们现在演奏的这些其实都是上半身在运动的乐器嘛，其实也有像是必须要站着的乐器，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上面站着乐器像是太鼓类的乐器，那它呢站的需要的敲奏方式是站着演奏的，所以我就会特别要他们站姿一定要站得稳，那他要注意的就是他膝盖微弯，脚掌向下，然后脚掌贴地，然后外八45度角，他稍微微微的站一个蹲马步的姿势。这姿势当然蹲久了会有一点酸，可是其实这也是在训练他们的大腿肌力。长辈常常就是会跌倒啊，这一跌下去，其实就会。受损比较严重，所以我说其实打鼓它练的是全身的动作，打鼓的姿势手臂抬得很高，那我的腿脚马步扎得也很稳，所以我的节奏是手的动作，所以它是全身的运动，那你应该一开始就知道你要训练的是你的脚，而不是你的腰好像一直往前倾。好，所以这时候是我们在教成年人或者是长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让他们维持好的姿势来学习，避免学习的那个乐器的伤害，演奏伤害这样。
1: 所以别人本来是运动伤害，这是乐器伤害。好，那我们也很常听到谈到这个节奏感，那节奏跟动作之间有没有关联？比如说如果长辈们走路比较慢，动作比较迟缓的人，可不可以透过外在节奏的带领，然后帮助他做一些有点像复健之类的动作？
2: 可以的，就是在音乐治疗里面，我们有一个学派是神经学音乐治疗，就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听觉跟我们的动作其实是相连接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节奏来帮助帕金森氏症的长辈来练习他的步态。所以有的甚至有的音乐治疗师不一定只有用鼓而已，他可能连节拍器都会拿出来使用，所以当患者听到这些有预期的节奏的时候，身体确实会不由自主的跟着那个节奏做，所以我们常会说在做 复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无聊，没关系，那来音乐治疗，我们就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做复健。
1: 因为我刚听到您说这个身心科也可以挂这个音乐治疗，
2: 对，
1: 所以表示说除了这个我透过这个音乐然后让我的身体动起来之外，我的心理上的负担也会卸下来。
2: 嗯，在身心科确实可能我们

0: 在每一个科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那身心科确实就是会比较偏向身心症，或者是有一些孩子，就是最近有很多情绪障碍的孩子啊，或者是 ADHD 的过动症的孩子啊，或者是迟缓的孩子，都会有在我们身心科诊所。
1: 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音乐治疗，帮助他们稳定他们的节奏。
0: 稳定他们的情绪，我应该说调节情绪，
1: 调节情绪。
0: 这是一个，然后其他就是，孩子的话就会是认知发展上面的。那如果是成人的话，可能就是跟身心症有关的，譬如说有点忧郁啊，或者是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状况啊。那还有长辈的话，也会常常遇到这件事情，因为在失智前，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假性失智的症状，或者是会有一些忧郁症的症状。
1: 好，那当然我们觉得说打这个学习乐器是一个人的事情，但事实上如果你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心灵更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

0: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2: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大山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0: 好，打击乐这点呢，就是非常特别，就是除了一个人可以打，也可以大家一起打。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在透过有一点像人际关系互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重新开启新的人生，认识新的朋友。
1: 是，像我的学生当中，通常一个班级都是十多位这样子。那其实大家初次来的时候一定都非常安静，大家也都很客气，然后非常有礼貌，很安静。那可是透过音乐这样子节奏的训练结合之后，大家慢慢的笑容也打开了，然后甚至学习的时间长久之后，大家从不会到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收获还有他们的改变是他们自己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自己感觉得到的变化。那像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简单的模仿。好，其实有时候成年人学习就跟儿童小孩有点类似某些地方。

地方有点类似，就是我们都是从模仿开始的。那也这边可能也需要廖老师来跟我一起示范。那假设我们今天我是老师，那您是学生，那我做什么动作，你也做什么动作。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示范，是用手鼓这个乐器拍在它的边缘，它会发出"咚"的声音。

0: 就是类似这样的疗法。那现在是我们两位在轮流，就是感觉就是只有一对一的感觉。那其实我们真正在课堂上的时候，它是一整十个人围成一圈，所以他就会从我开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样轮下去，相当有趣。那可能会在中途有些同学就会突然断掉、停掉、停顿下来，可是那都没有关系。每一个人第一次轮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可是到第二轮的时候就越来越上手，然后他就发现这在自然而然的模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累积了他的能力。接下来第二个音色是闷的音色，我们就
1: 哦，
0: 直接贴着它。
1: 所以手要另外一只手要摸住，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哦。
0: 虽然说廖老师已经也是专业的音乐治疗师，可是其实成年人长辈他就是听一个模仿一个，听一个模仿一个，这对他来说是没有学习负担的，因为他就是听到什么答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打击乐可以成为大家跨入音乐的第一步。
1: 感觉自信心都上来了，然后是不是长辈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好像也很厉害，这种概念。好，但我听说廖老师还特别到监狱里面去做音乐治疗，我们很想听这个部分哎，你怎么带领他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回馈？
2: 在音乐治疗，在监狱的团体里面，我做的大部分是跟毒品相关的。那这边我通常会，像这些打击乐器的话，我们在里面会做一些乐器的即兴。那除了乐器的即兴，还会有一些人声的即兴。当我们的乐器即兴，还有从前面会先做一些音乐的游戏啦，让大家放松，让大家在这个团体里面感觉到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以后，他们才会愿意多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像这些乐器即兴，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太会做，因为在团体的活动里面，我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我还不敢在这个团体里面展示我可能会出错，我可能会什么这样。所以等到这个团体比较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来做这些乐器的即兴，我就会让大家看到很多乐器，然后自己先去玩玩看这个乐器怎么玩。我先不告诉他什么叫做正确的使用方法，我们没有正确的使用方法。这些乐器是我可以定义我要怎么使用它，所以他可以拿起像这个好了。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这样。那我也可以。好，就我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做它。那所以当他们可以玩出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再来把整个团体扣起来。所以有分几种，一种是有结构式的鼓圈，所以我可能会是那个主要带领的人，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加进来。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感觉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图像，然后看着这个图像，大家一起做一个鼓圈的即兴，但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困难哈。就譬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卡片啊，这个卡片如果是一扇门打开来有光，好，那一扇门打开来有光是什么感觉？有可能是温暖的感觉。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即兴的时候要怎么样呈现这个温暖的感觉？这是我们打击乐器在监狱团体里面可能会使用的。
1: 他们有得到很正向的回馈给你吗？
2: 我觉得蛮多的诶，就是当然我觉得最多的回馈是在创作音乐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我们会慢慢的从鼓圈，所以他们会认识这些乐器，然后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们一起写一首歌，那写歌里面会有歌词，会有他们爱唱歌嘛，所以就会有旋律，那我就会帮他们把这个东西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编曲，最终他们写的每一句话变成一首歌。那这一句话可能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里面会想念的是家人，所以一人一句话送给家人的思念，然后就变成这个团体的歌。那这个团体的歌就会有一个团体的动力，可以凝聚他们，支持他们。就我们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带出去的时候，音乐可以继续在他的生活里面，然后这样子的温暖跟支持是他可以记住的。那接下来他们回到这个社会上，我们还是要跟人
1: 互动，
2: 互动，有连接，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走回那个正轨上面去。我记得有一个长辈的受刑人跟我的给我一个回馈，就是他原本在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差不多了，他不知道活着要干嘛，因为他出来就70几岁了嘛，他还有十几年，他已经关了20几年了。那所以，可是在狱所里面，其实会很怕他们就是自杀嘛。那时候他就觉得他没有想要活下去，好，那就是在我们的团体里面，然后有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共同创作这个歌曲，然后创作完了以后我们一起唱，他就写了纸条给我，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带给他一点希望，就是在每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都要有一点希望，他才会进行的下去。所以就像在这些打击的长辈的打击课里面也好啊，就他们会看到一些哦，我以为我不行，但是原来我也可以，它也是一种希望，那就是我们团体很重要的东西。
1: 所以真的音乐带给人家希望，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嗯、
0: 因为像一个团体的学习，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在那一个空间中当中，每一个人呈现的不是他自己在家里面在工作职场上面的样子，他在老师面前他就是一张音乐小白纸来学习，在这个敲奏乐器当中他发现到不一样的自己，然后他可以做得到 的部分是超乎他想象的，我觉得这都是他获得到的最大的收获。那像我也有一个例子是是一位女性来学习，然后通常我第一堂课都会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想来报名这个打击乐的课、因为大多数都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打击乐具体要学的是什么，然后他说我先生叫我来的。这我是第一次听到、怎么会是这个答案，
1: 当然
0: 是
1: 对、
0: 女儿帮我报名的或是妈妈叫我来的之类、嗯、好，那他就说因为他先生很喜欢音乐，他学了学了马头琴，蒙古的马头琴、他说叫我去学手鼓，这样可以帮他伴奏、我就觉得听到就觉得很有趣，
1: 夫妻合奏是不是，
0: 没错，最后就可以变成是夫唱妇随的概念，这样、我觉得这学习的促成有时候真的是家庭需要有很大的支持，那让他第一鼓起勇气，第二是有一个学习的动力，而且他跟先生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合作一个、音乐的演奏，我觉得都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家庭都是相当好的一个正向的活动。
1: 那您的学生里面有多少是学那个夫妻档呢？
0: 夫妻档至少两对三对都有，那甚至有父亲先来学，学完之后也不是学完，他学到后来他也把女儿拉进来学习，我觉得乐器都可以共用，非常好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一次第一场体验课三个女生一起走进来，我说哇，你们三个都这么想学乐器？她说没有，是她想要学。另外两个是书童陪她来的，因为他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打击乐、因为她想要学，所以她来报名体验课、最后三个人都一起留下来学这个乐器了，我就觉得非常有趣。这样，
1: 换句话说，我觉得透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叫社团吗？或者是一个团体？反而就是开启了大家一个新的人际沟通模式，透过音乐来沟通，是特别多这样子的例子。
0: 一方面是认识不同的生活圈，有些是可能在家里，就是指家庭主妇，那其实他跳过脱那个家庭，还有家中的那个角色之后，他来这边，他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呢，就是借

0: 由这个音乐认识彼此，认识老师，认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打击乐器，这样就是就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有趣。那其实学习的目的真的都不是在我可以把一个乐器演奏得多好，而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展现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吧，然后丰富自己的生命经验，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收获。
1: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开始学打击乐，我应该怎么挑、怎么学跟怎么玩？休息一下。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好，如果现在这个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60岁、70岁，他看到本节目，突然觉得对我的人生要有一道光，哈，要有新的希望。那我想要学习打击乐，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就是我先买一个鼓，然后上网，还是说我先去上体验课？您会比较建议哪一种？
1: 首先是你要先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会先从你喜欢听的，有些人喜欢听吉他的声音，那这声音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悦耳，那去学习它。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鼓、通灵鼓，我觉得这两个乐器有蛮大的个，就是它的个性、性格感觉是蛮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觉得通灵鼓很优美，嗯，那也有曾经有学生，我的木箱鼓学生，他就说，哈，他们社区好多人在学通灵鼓，可是他说。他听到那个东西头就痛，因为这个乐器呢，我还没有讲他的乐器的来由。他也是一个算新兴的乐器，他最近20年才发明乐器。他其实最早开始，他是用汽油桶，不是汽油桶，瓦斯桶，底部切一块半圆，那个切一块圆形之后，那上面呢组合其实是来自于也是非洲乐器，叫做我们叫裂缝鼓。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鼓面上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切割的、oh. 那它其实它英文原名是叫做 steel tough drum、钢舌鼓，就是钢制的乐器，然后有一个切割面像是舌头的这个舌片、那每一个切割的舌片就是一个音高、好，那所以乐器首先第一个你要先自己听了至少不会头痛觉得悦耳、那有些人就是喜欢有强烈节奏感的、那他就很适合学木箱鼓这样子、具有节奏性然后又有低音又有高音的变化乐器这样子。
0: 好，
1: 那所以呢首先听知道自己喜欢之后你再去听听他实际上怎么样演奏。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影片你可以去看、他至少他敲奏的方式是你觉得家里的环境当然也要像木箱鼓有些人就是说哦家里敲下去我们家邻居可能会骂人。那空灵鼓相对就是他就比较安静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声响。那所以我觉得先从自己的喜欢的来考量，然后第二是看家里的环境是不是适合的，然后再从自己合适自己的那个条件下去决定自己要学哪一些乐器。那像是社区大学他们其实有体验课，你也可以透过像他们刚学期初的这种体验课先去体验看看，然后乐器你也可以先去乐器行先让店员或者是里面的老师先敲奏一次给你试试看，你都可以去试试看才决定。哎，这个有些人一听就觉得哦，这个声音我很喜欢，就这样可以决定要挑哪样乐器来学习。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廖老师，如果说有肩膀、手腕活动比较设限的长辈，或者是动作比较慢的长辈，是不是也可以接触音乐治疗？那在音乐治疗或一般音乐的活动里面，如何依照每个人的能力帮他们做调整？
2: 确实，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所以如果在团体课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点困难，说我们大家要一致性的。我们还是会尽可能的把这个团体大家的能力差不多放在一起啦。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因为其实蛮多日照中心或者是据点来的时候，你也不是很确定大家的状况。那所以我们还是会先评估一下大家的能力，然后看完以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做，要用什么样的乐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说，要不要。我能不能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因为只要到了有专业的人的地方去，他就可以帮大家做评估、然后看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可以怎么样用乐器达到你要的目标、达到我们要的目标。那不一定是要把这个乐器学得有多好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一样的大小肌肉群、那至少让我们在高龄的年纪的时候呢，可以照顾好自己。
0: 是，好。那如果我学乐器想要上台成果发表，但是一周只有一次上课练习，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鼓？
1: 空灵鼓。
0: 那一定是不够嘛。那如果音乐治疗的话， 我回家之后我应该要怎么练习，我有回家功课吗？
2: 我觉得我们的回家功课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回家功课比较像是我们希望把音乐可以直接带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比较像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结束，然后我有没有一个5到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音乐在一起？譬如说，如果是学打击乐好了，那我有什么打击乐的音乐是我喜欢的？那我可以拿回来在睡前听一下，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听一下，这比较像是我们会做的事情。然后也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用这个乐器打一段自己现在的心情，然后把它录下来，我可能每天的心情都会不一样，那我录下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然后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跟你的家里面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你家人啊，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我打的这段落代表是什么意义，这个也是可以是我们的其中一种算是功课，但我们好像比较不会一定要长辈们去练习什么，除非是我们想要维持他的认知功能，所以会让他们回去有一些节奏练习，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节奏练习，就是譬如说在家里面就可以拍，如果我们拍脚的话，我们如果左手拍固定拍1、2、3、4，然后我们的右手拍不一样的，譬如说就1、2、3、4，那我们就一起拍1、2、3、4，1、2、3、4，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协调的感觉？
0: 对，
2: 但因为我们不习惯，但我们就是从这种慢慢的给他们一点一点，可能节奏越来越困难，然后方向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定位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前后左右这些方向的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回去练习，这样，这或许是我们会给的作业，
0: 回家功课，
2: 对对对对对，比较不像是一个要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这样很厉害的音乐这样。
1: 昨天我的学生才跟我分享，他说关于练习这件事，他说有时候呢敲着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1、2个小时过去了，因为他就是他投入在里面的时候，他根本不觉得他练习是有花他很多时间，反而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心沉静下来了，那些烦恼的琐碎，家里的琐碎的事情，他也可以借由乐器那种始终忘记他，然后时间也过得很快，然后是一个非常属于自己的个人的时间。
0: 所以音乐对于我们的身心灵真的都很有帮助，也推荐给大家都来试一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老师跟庄老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要前往韩国一地训练。出发前，全队特别回到佛光山宗祖殿礼祖，希望带着师长祝福前进韩国，透过不同环境和球队交流，磨练球技，也凝聚团队默契，为将来的赛事做好准备。
1: 全体球员恭敬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韩国一地训练，出发之前特别回到宗祖殿礼祖。
2: 我觉得其实心情是蛮兴奋的，因为已经准备好说要去那边学到想要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去那边，希望我的球速可以提升，
3: 可以去那边，然后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可以学起来，以后比赛可以用到。
1: 首尔佛光山慧豪法师也来到现场，给球员祝福，同时叮咛来到韩国异地训练要注意身体状况。
4: 所以这一段时间韩国的气候的状况，它是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还是像夏天一样很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呢，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带一点御寒衣物。
1: 慧传法师带领大家攻读为旅行出游祈愿文，为球员即将展开的韩国一地训练送上祝福，同时勉励球员到了不同环境，不只精进球技，更能在团体生活和训练中彼此照顾，相互学习。
5: 球技不断的增长以外，我们也是常常在讲，也要让自己的品德也要能够节节上升，不但品德要节节上升，那么甚至于在读书求学方面也是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接下来你到韩国一地训练，你不用担心，因为韩国我们那边有道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去做 cover。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一种球类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1: 球员即将踏上韩国训练场，带着师长祝福与提醒，离开熟悉环境，接受更扎实磨练，要让球技更进一步，同时学习在团队中互相扶持，怀着感恩和初心迎接每一次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共僧斋宴今年来了一组特别来宾，六位远从美洲来的印第安人盛装前来，以传统的祈福舞蹈参与共僧，而这也不是他们首度与佛光山结缘，过去就曾经两次参加神明联谊会，透过这一次的交流，双方建立下更紧密的连结。
6: 柔美歌声穿透空间，清脆响亮的银铃声随着每一次起舞如涟漪般扩散，来自北美原住民族印第安文化的铃铛祈愿舞，象征传递疗愈与守护的意义。而这份祝福来到佛光山共僧斋宴。
7: The jingle dress is a medicine dance, and we are honored to bring it to Fo Guang Shan to represent heal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medicine dress. This dance can heal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the land.
6: 模拟老鹰翱翔姿态，将祝福带上天空，透过神圣老鹰之舞面见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双方欢喜交流，更提及过去二度参与神明联谊会的殊胜因缘，也让他们对人间佛教有了更多认识。
7: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amazing.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here at the tea ceremony, in prayer, and seeing what the master has built for all of us.
6: 由佛学院学生献唱人间因缘，透过音乐与文化相融，结下

0: 善缘，而他们也特别前往佛光金舍为长辈们演出，透过舞蹈传递祝福，也展现印第安传统习俗所带来的治愈力量，与佛光山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相同之处。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传递从人间福报读到真善美，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室培训，透过讲师传授读报教育，丰富经验与教学技巧，培养佛光人走进校园，带领小朋友借由阅读报纸扎根三好品格。
2: 平常你们最爱喝的奶茶，喝多了奶茶会变怎么样？
0: 透过趣味小剧场，以故事诠释健康教育。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由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汪永岱，以人间福报为题材，传授从读报中种下三好品格。
3: 学习透过一个戏剧以及海报的一个制作的一些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报纸转化为非常生动的课程，然后呢，佛光人能够走进校园，然后将人间福报传递的三好品德教育带给孩子们。
4: 佛光山的生活意义，带进校园里面，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听好听。
0: 如何教孩子从一份报纸进而扎根良善观念，佛光人从自己做起，学习透过戏剧以及游戏等生动方式，期盼学生在读报中体悟集体创作，让三好智慧走进校园，陪伴孩子生命最关键的国小时光。人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1: 从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到智慧医疗，佛光山云林讲堂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讲述 AI 如何改变医疗，也带领大众反思在科技时代下人类在医疗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5: 比如说我们长了一个肿瘤，然后我们去把它切下来以后，那要看看说这肿瘤里面有没有恶性的细胞，就有人说这种
0: 举出 AI 辅助医疗的案例，成大医院斗六分院院长何宗宪受邀云林讲堂名家讲座，带领民众认识智慧医疗的发展。
5: 看病其实最重要是，它不是病，病都在什么身上，在人身上。所以常常我们讲医疗，它是人照顾人的工作。
0: 医疗并不只是从检查报告找出疾病，纵使 AI 能协助治疗效率，但不能完全取代医师，取代人性关怀。透过讲座也更加了解，面对 AI 时不过度盲目依赖，学习正确使用科技，成为健康管理助力。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教师分会承办马来文学习班，带领小朋友学习马来语，由义工老师从基础教学出发，透过课堂练习加强学生在听说写方面的运用能力。如今课程圆满结束，小朋友大有进步，也期盼道场未来能够再度开课。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了一场当地跨宗教交流活动，透过不同宗教以及文化背景的对话音乐，让听众交流，从多元宗教灵性与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与神圣女性精神。
6: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7: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6: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 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皇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

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在刚刚才
2: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4: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3: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5: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3: 算是传承菜。
5: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3: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5: 是，
3: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6: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3: 真的
6: 都没有做过。
3: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
6: 谢
3: 你，
6: 谢谢大家。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诈骗集团又有新花招。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跑到银行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面对行员关心，他说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细节，这个妇人当场答不出来。原来这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招的交战话术。
1: 按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2: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他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远景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 你打电话给家人嘛，我跟家人问一下。
3: 你有出来
1: 玩吗？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啊。
3: 对啊。
2: 远景好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远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 你如果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2: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4: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远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远景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波及了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事件不仅是暴露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5: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6: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5: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钥，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

0: 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1: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0: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南加速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锁定资产管理、企业传承、金融科技等服务，并且还携手成功大学商创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南台湾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3: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市府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4: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3: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只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5: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3: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2: 知名科技大厂推出全新手机，主打大电量跟防水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此外，看准台湾庞大的单身宅商机，品牌还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透过专属的 APP 可以轻松串联，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6: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7: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6: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7: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6: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李无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东县新学期扩大免费营养午餐补助，除了公立国中小也纳入私立学校学生，同时每餐的预算也跟着调高了，国小从56元增加到70元，国中提高到75元，食材也全面升级，希望孩子吃的营养也减轻加

0: 家长负担。
1: 一到午餐时间，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小朋友大口开吃。台东新学期的校园午餐也悄悄的变得不一样。原本一餐56元的预算，国小在现在提高到了70元，而国中更是来到75元。预算增加，除了菜色分量可以调整，食材也跟着升级。
2: 我们把原来营养午餐的费用哦，每一餐从50几块增加到70块钱。那主要是希望说，现在小朋友们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营养。那我们也增加一些预算，让小朋友吃的菜可以更精致，也能够更在地化。
1: 新学期营养午餐食材使用 CAS 标章产品，鸡蛋全面采用洗选蛋，而副餐除了原本每周一次的水果，还会再增加一次乳制品跟豆浆或水果。
3: 它在营养的均值还有分量上面呢，都有做了一些的提升，而且我觉得菜色变化也很大。
4: 午餐哦，现在升级，好像多了更多的蛋白质哦，对。成长中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只是餐点升级，免费的范围也在扩大。除了原本的公立国中小学生，新学期再纳入了私立国中小学。从免费到提升每餐的预算，台东县政府持续的加码校园午餐，希望能够兼顾孩子营养，孩童吃得开心，家长也更放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遏止违法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没有想到却衍生出新的乱象。有不少民众贪图方便，把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政府必须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5: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6: 因为住在台北市哦，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5: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7: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5: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8: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10之8-9，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5: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9: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5: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切除，但随着外科微创手术的进步，现在不仅可以打破全切除的限制，做到乳房保留之外，还能够同步进行对称美型，让患者不仅能够找回原本的健康，也能找回自信。
10: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3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11: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10: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 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11: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10: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病友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与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陪着主人耕作20年的22岁的老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他逐渐适应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特别替他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享用之外，还有水牛跟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2: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3: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鼻环把它卸除下来。
1: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3: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全台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了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把猫咪休息、躲藏、如厕等居家环境搬进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先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照护的需求，好做好陪伴一辈子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1: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4: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5: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资助1000女孩，七年来已经支持将近1.7万名女孩接受教育，逐渐摆脱童婚、暴力等威胁，改变自己的人生。从9月开始，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带领民众看见他们身处困境，仍然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
6: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她因为月经的来临，她不可以去上学，她要被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因为她们觉得那是污秽的，是影响圣灵的。
7: 中国妇婴行政副院长杨丽慧 分享之前跟着展望会去当地探望接受资助的女孩们，让身为护理师的她最感到震惊的是，对成年女孩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竟然被当成污秽的。从取水、教育到传统习俗，许多经济脆弱环境中的女孩面临着失学、同婚、同工及性别暴力等多重危机。
8: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很难想象，到现在，还是有女孩因为出生的时间或长相，就被当成不祥。
7: 伊索比亚女孩们每天得在炙热的天气下挖掘水源，一瓢瓢装满20公斤重的水桶走回家，途中可能还会遇到骚扰或是毒蛇。展望会在干净水、教育、生计、营养等进行改善，将供水管线铺设到家户，改善家庭卫生，让女孩不再为了取水而耽误上学，也从思想上让家长和社区意识到杜绝不祥习俗及保护儿童生存的重要。
9: 我们会看到爱原来可以转化生命，就是在这些女孩她在对着镜头或是她很勇敢的诉说她未来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也就是爱可以传递，爱可以改变生命。
7: 九月底，台湾世界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故事、影像分享会等活动。首先由《她的故事，你的回声》1000女孩故事展于台北光点首登场，透过伊索比亚女孩影音故事、当地物品，带领民众感受远方女孩困苦的生活，也看到她们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家福中心举行奖助学金颁赠典礼，并且还邀请曾是

0: 家福儿的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从家福儿到成为中医师的经历，也鼓励学弟妹朝着善的方向努力。
1: 受助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人感谢家福一路陪伴，也有人希望未来有能力之后换自己帮助更多人。
2: 我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家福养大的孩子，我很感谢这里，然后因为他所以才有了我，
3: 给了我鼓励，就是让我小时候之后赚到钱，我也能够帮助像家福，也能加入家福，然后帮助更多人。
4: 曾经也是家福儿的卓维嘉，在家福支持下完成学业，成为中医师，并创办自己的诊所，也在有能力后回馈家福，希望帮助学弟妹稳定求学。
5: 家福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摇篮，包含社会上有很多立法委员，或是企业家、医师、中医师、药师等等。其实只要你朝着善念往正确的方向走。
3: 不要走偏，相信你将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6: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上，能够借着教育脱贫，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3: 从受助孩子到成为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一路走来的经历，也为现场正在求学的孩子带来一份鼓励。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48岁印尼一位新住民远嫁台东后，为了要提升中文能力，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得兼顾家庭、克服语言障碍，他始终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台东学习中心举行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总共25名毕业生完成学业，也用不同的人生故事证明，想圆梦真的不嫌晚。
7: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8: 掌声当中，接下来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弟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7: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
9: 一起长大，谢谢。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10: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倪颖。身为居服员，他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福专业。
11: 我们是空大的中字，然后散播在。
12: 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0: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13: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
0: 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5: 听什么呀？
16: 倒计时的声音。
17: 老大，
18: 南希集团出事儿，他干。
19: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8: 没有。
7: 于无声处听惊雷呀！是秘书，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
20: 别害我！你为什么？
21: 别在我面上！
2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5: 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7: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泰国文化节首度跨出台北，在台中登场，现场集结30个泰国文创与美食摊位，除了有道地的泰式料理，拥有300年历史的传统金丝甜点拼盘，也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够感受泰国文化与美食魅力。
1: 现场吸引不少民众逛摊品尝泰国美食，除了有香料、柠檬和炒番茄捣碎后在半路泡面制作的泰式凉拌面，还有传统金丝甜点拼盘，让民众品尝不同的泰国风味。
2: 很像他们传统市场里面会有的那种，有点甜甜的，然后有椰子香那样。
1: 民众品尝的金丝甜点拼盘有着300年历史，它从王室流传到民间，不仅是泰国传统经典甜品，也象征吉利。今年泰国文化节首度跨出台北，在台中举办，集结30个泰国文创与美食摊位，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感受泰国文化与道地美食。
3: 它是有300年的历史，对这个甜点，它吃的是泰国的想法是会吉利这样子。
4: 大家在这边呢，不仅可以尝到泰国的美食，今天还可以体验到我们泰国呢跟台中密切交流的文化跟经济的交流
1: 啊。泰国文化节将美食、文创与文化交流带进台中，让民众透过实际体验认识泰国特色，也进一步促进台泰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友好情谊。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南投串联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9月一路到10月底，接力推出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以及特色活动，还搭配南投好康月优惠，邀请全国游客秋游南投，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1: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5: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1: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6: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义山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1: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看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响应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将前进波兰举办台湾日活动，以台湾庙会文化为主题，携手何小梅舞团、雷声传艺剧团以及台北共乐轩前进波兰，结合当代舞蹈与民俗艺阵，把属于台湾特色的阵头文化带到波兰，以台味十足的文化自信与世界交朋友。
7: 青面獠牙，再搭上震撼的民俗乐器，透过八家将展现传统艺阵的魅力。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携手共演，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揭开序幕。
8: 在今年呢，文化部也在欧洲展开了18项的计划，包括电影、文学、舞蹈、表演艺术，要表达台湾的多元、民主、自由。你看到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文化，你看到的会是各式各样、充满活力、充满多元、自由、想象 地的这个国家。
9: 我相信啊，大家走出去啊，一定会让人家看见，因为它代表了台湾的啊的多元的韧性啊的勇敢啊。然后让世界设法看见台湾。
7: 文化是台湾跟世界交流最自然、最有温度的语言。文总将由编舞家何小梅舞团融入传统阵头脚步的莫岛进行曲，及超过百年历史的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义正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跨界携手演出，把欧洲广场打造成台湾庙口，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描绘台湾民间信仰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多元样貌。
10: 文化总会呢，这次是要带着台湾的文化进入到东欧，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东欧，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文化这一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的朋友能够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这个种子。
7: 除了文化表演外，波兰活动现场也将规划台湾主题市集，从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及台式零食，还有生活风格服饰等特色选物，从视觉、听觉到味觉，让欧洲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的独特魅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

0: 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我是郑建昌，我在嘉义创作啊，这是因为前面有在台北的经验，就觉得台北还不够让我觉得踏实啊，对我自己生长地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回来嘉义。那回来嘉义就经过一些探索，那都是着重在台湾的美术史，应该说台湾的历史了。从台湾的历史切入，回来嘉义重新踩在土地上来重新体验生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的艺术家。我们习惯都会把绘画区分为东方与西方，而这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则充满了东方的哲学、西方的集体潜意识，以及对台湾人文历史的前进之心。那么他用他的画笔呢，针对台湾这片土地，创构了一部充满了人文历史的《台湾山海经》。那么近期呢，他也推出了大型的回顾展，把他数十年的创作呢呈现给大家的面前。那么欢迎现代艺术家郑建昌。
0: 大家好，
1: 郑老师好啊。我们刚刚提到说你近期有个大型回顾展啊，那么这个回顾展里面有分为三个阶段啊，里面的第一个阶段呢讲的是那个是7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好像可能是从你求学的时候开始吧，
0: 大学的时候，
1: 对，那那个时候人还是在台北吧，在求学，那么在那个阶段台湾那个时候也是面临台湾那个经济起飞的时候啊，正好有什么十大建设呀等等的啊，那么历史的事件，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个阶段里面台湾的整个这个社会环境对你的艺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吗？
0: 我想那个时候正好是做十大建设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从嘉义上台北，在文化大学美术系念书，那从嘉义上来看到台北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景观，尤其是都市里面的那一些建筑物。那时候看到台北市也正在兴建有一些大楼，还有一些呢路桥，包括在北门那个地方的路桥跨了很多条，现在已经拆掉了，
1: 对，
0: 所以很多路桥在兴建的时候，我从北门那边走过，就会看到都是很庞大、很高大的东西，那我们人站在底下就觉得很渺小啊。所以这个环境的刺激会让我产生一些心里面触动到，外在的环境，我们人为物质的建设，比人的价值好像是高了很多，人站在底下就非常渺小。好，现在那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一个都市文明的地方，那跟我们人本身的价值，那好像差距很大。人的价值被压在物质欲望底下很多很多，所以会感觉到人非常的渺小。
1: 那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因为把经济的重量放在前面，把人的价值压得非常的渺小，这个东西你怎么样透过你的绘画来表现你的这个观察？
0: 那当时台北的艺术啊，大概是我们前辈艺术家在领导的这一些，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已经是泛印象派的或者是野兽派这一些的情况，那比较少一些新的刺激。那时候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回来任教的老师，他们在推动叫做新写实，新写实跟传统的一般的写实不一样啊，它是尽量是没有笔触，所以会有一些刺激到说或许可以这样玩玩看。所以我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有画一件，在这个是1978年的时候，就是大三的时候，就在尝试画那个人物，那尽量笔触不要那么明显。看到这一张是原来是我家里的一个全家福的相片，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幼稚园吧，
1: 是
0: 我幼稚园的时候，正好是我父亲有一天就带我们全家说我们去拍个全家的照片，就去拍， 啊，我爸爸我妈妈啊，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去拍的这一张哦，啊，后来我是看到这一张相片，然后就会有所感，因为那张拍了以后没多久我父亲就走了哦，啊，好像他有一些灵感，
1: 对
0: 啊，就拍了这一张。所以在我大三翻到这一张，我就觉得这已经有一点褪色了，有一点泛白的地方，然后就拿起来这样试试看，这样画，就这一张就画出来这样。嗯，
1: 在那个时期呢，其实你也画了蛮多哈，我们现在叫做类硬边的这样的风格啊，里面就把那个空间压缩，人形的好像变得很扁平啊。那么为什么会发展出那样的风格？是想表现什么？
0: 我那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压抑啊。很多压抑，就很不舒服，就是也很繁杂，一直觉得很复杂，人生很复杂，各方面都很难理清。那么我在画我就先到台北市哈，那先拍照，有一些建筑建设的景观先拍照下来，那时候拍的都是黑白照片，那时候很少彩色的，那拍了黑白照片来，我会把它呢拿来看，然后来构图。那构图我就会把它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要让它高大，上面很重，下面很小，所以上面的那个物质物体呢，有的会比较多，比较分量会比较重。那在这样过程当中，因为看到尤其底下的鹰架非常复杂繁复密密麻麻的，
1: 对，
0: 那就我感觉好像是我的内心，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么繁杂繁琐，就想我要把这个处理掉，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哈，那个硬件的东西把它提到最前面，只留了最前面，其他都把它简化掉。内心的繁杂那个烦恼不要了，我要简单的，然后在构图上是这样简化了，然后呢开始色彩我会把它简化，尽量达到三原色的原色还有黑白，尽量做到这样子，还有一些灰阶，这样就是说所有都简化了，色彩也简化了，人物呢我也把它扁平化，所有的建筑体都把它扁平化，就有这样子，因为我那个图像的边的都比较锐利啊，可能也是有受到一些刺激啦，西方的一些刺激。有一个记者访问我，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写了标题叫做恰恰在绝对主义成长啊，讲的绝对主义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啦，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绝对主义，那有人这样提，我在想我就是有很多就是把它简化，把它绝对化，把色彩单纯化，形态也是简化单纯化，这样的处理，所以有这一出来。
1: 您刚刚提到说在那个阶段在文化大学很多老师也是从欧美学回来的嘛，所以带了很多西方的这种画坛的思潮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你也跟学弟就成立了一个叫台北新艺术联盟啊，那么不晓得成立这个联盟啊是不是也是想大家聚在一起啊，来表现一些属于台湾那个时候啊他们自己的一种创作的思维啊，不晓得你们在接受老师带来的这种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观念，那你们在吸收跟消化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我们前辈艺术家的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养分啊，那年轻的老师哈也给一些刺激啊，然后呢，那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觉醒了，就是说我们的画哈要逐渐去找，不是跟随老师的样貌去做，要有自己探讨的、探索的这种面貌来处理，好，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做鹰架类硬边的作品，那时候还有一个美国圣若望大学的系主任交换教授，来教我们，他就有提到跟我们提到你们画的，他我们在评画的时候就说你们画的都非常好，然后拿到欧美去都看不出来跟他们有什么差距，但是。也是一样，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画，
1: 对，
0: 你们没有你们的特色，所以你要去找你们的特色。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刺激，那哎，对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出来的那一些东西
1: 是
0: 啊，那所以大家就有这样的探讨，所以我们算是比较特别，我们那一届算是全面，西化族啊才十二位，全面翻新，那每一个人都跟传统的不一样，那我一直到了退伍回来，我1979毕业，那当兵1981，民国70年退伍回来。啊，退回来我再留在台北，因为我同学在台北有房子，我们就住在那边，也在那边开画室。然后就有学弟找我，啊，说要来组一个画会，然后就找了四位。我算是以那个技术来说是最年长的。我退伍回来嘛，哈，然后低我一届的有吴光旅嘛，在下一届有廖木珍嘛，啊，再往下就一个王文平，他们就找我，就组成了这个团体，这也算是当时哈，1982年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成立的这个画会团体叫做台北新艺术联盟，就希望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有别于传统，有我们的看法，啊，那也是把一些内在的一些能量也要把它呈现出来。
1: 那么在台北新艺术联盟成立之后呢，那么郑老师啊，那么他就他们也经过前面提到那位来自西方老师的提醒啊与觉察，后来他们就决定画更多啊能够表现台湾精神的绘画。那么不久呢，他也

0: 回到他的家乡嘉义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请他跟我们聊。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得大路救人哦！
3: 当灾难

0: 会把土地、河流啊、山川这些把它简化，简化到颜色就会很单纯啊。除了黑白之外，土地的就有土黄色、土色、褐色这一些啊。所以我后来在画画面的需要啊，我就会把那个水把它变成白色，在画面上那个白色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这是一个很丰硕的象征，能量、能源啊都很丰硕的。所以我回来这样子，从过去台湾的历史，或者说更早的一些人类的历史啊，不管东西方有接触过，都会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会把很多的简化。
1: 郑老师，我们刚刚聊到啊，你们跟一些学弟们成立了工作室啊，在台北进行绘画啊。不晓得在那个阶段的这个创作的内容是怎么样，后来为什么又放下台北的工作室回到嘉义去了呢？
0: 1982年我们成立的台北像那个王福东教授在讲的，是第一个当代的艺术团体，年轻一辈的啊，台北新艺术联盟。后来文化大学里面连续有101现代艺术群，还有前进者什么什么，好多个。那1983年12月底，台北市立美术馆正式成立，他来弄了10大展啊，那我们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美术馆啊。那1984年，他办了一个呢新展望展，增建。那我那时候也有参加，那时候参加我是用纸浆的作品，参加入选啊，那时候入选的就全部只有录取38位，当然里面也有我们那个中心辈的教授艺术家，他们也有参加，但是他们就说他们是参加，但是不竞选，不要平等地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一边看到台北市立美术馆有很多国外的国际的作品介绍进来，有一个展览叫做汉城画派的展览，那给我们当时的年轻的艺术家很大的刺激。汉城画派他到欧洲到其他地方去都受到重视，也做得很庞大。来台北展览，我们看到他的类似极限主义的，或者是有一些录像的哈，那算是我们以前就比较少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些同学、学长、学弟啊，大家就在讨论，就在讲说，韩国可以，台湾也可以，汉城行，台北也行，所以有汉城画派，我们就来组一个台北画派，而且把这些刚出来的这一些年轻小团体要聚集起来，做台北画派，当时我在那边，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感觉我会觉得有点没有力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台北我们受了很多的外来的刺激，不管是从媒体还是从书籍，从各方面。刺激以后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就会感觉比较被掩盖了，没有什么呈现。所以以那个历史来说，那个时候我们70年代呢，我们有重视乡土文学，后来有乡土艺术，我们挖我们自己的乡土艺术，就是说不是受到西方美术教育影响的，比如洪通，比如说朱明，
1: 是
0: 啊，音乐方面，比如说陈达这民歌方面啊，那后来的民歌演唱就是大学生这一些，
1: 这都来自民间，
0: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要找自己的东西，从民间，然后年轻的我们自己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或是整个时代在演变。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这样子都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会觉得我好像是，我常常在提我像一杯水里面的一个颗粒，这一水颗就像在台北，我们在这样摇摇，我是刻意在那边旋转，转来转去，碰到什么，接触到什么，受到刺激，但是都自己没有着地，没有着根，所以那时候就想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的提议就是说要把西方当下主流的画派直接横直过来，横的移植过来，那我就觉得这样，跟我说移植过来还是别人的了，当然他们有人是提议说移植过来以后呢，我们是用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神话。

0: 那故事什么故事去连接？
1: 嗯，
0: 那我觉得以我来讲，我个别是觉得我这样子不太合适，所以就决定回嘉义。回去嘉义哈，就把那台北的就搁着放掉。
1: 是，
0: 当然回去之前，有些朋友啦，有些学弟啦，就同学就会说，你回去你就死掉了。嘉义是文化沙漠，你回去就死掉了。
1: 我想郑老师当初做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啊，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化艺术活动都集中在台北嘛啊，那么回到嘉义，这真是一个蛮大胆的举动啊。那么可是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那却是一个正确的举动啊，因为就像您讲的，很多西方的画派来学了。这是一个图具，一个形式，内容还是要有我们自己台湾的东西哈。那后来到了嘉义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来慢慢找到的啊，所谓属于台湾精神的内容呢？那后来你又怎么创啊，这个画出了那个《台湾山海经》这部作品呢？
0: 我回嘉义哈，第一个做的动作就是先请空，把以前所学的西方影响的东西，我先请空，先放掉。一些美术杂志什么信息我也不看，有一两年我都通通不看，
1: 是，
0: 我也怕那个
1: 再影响你。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开始读台湾史，台湾的历史，因为那时候台湾历史是禁忌的，没有办法读，
1: 学校也不教，
0: 所以有很简单的啦，就是我们政治上需要的那个教，其他是没有了，禁忌不能随便乱讲。
1: 政治不正确
0: 啊！第三个就开始要为台湾人照相，创造的照啊，要创造台湾人
1: 形象的
0: 像
1: 啊，图像
0: 啊，创造台湾人的图像这样子啊，然后也就开始去探讨一些人物的的尝试，那些造型人物造型的这样去抓捕。就这样去弄。那一些风景，我也是把它开始转变了，不是以前画的方式，会稍微去做一些转变。
1: 讲到这个造像啊，那你在这个《山海经》系列里面，就开始我看到有很多巨人的形象会出现啊。那么为什么会最后会发展出来巨人这样的形象？它在您的心目中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0: 我在读台湾历史啊，就有我们都会讲到哈，唐山渡海来台湾，经过黑水沟，黑水沟就是黑潮了啊，那表示说他很汹涌啊，人过来很不容易，所以会从那边感受到哈，有很多过来要来台湾的哈，那时候历史记载就是说十艘船过来，大概要翻六艘，剩下四艘的人上来的话呢，有三艘船的人那种比例的哈，就没办法适应，或者是疾病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原住民的冲突的关系，剩下十分之一的人啊留在台湾啊，所以十分之一的人，但是他还是一直生命一直延传下来，当然后来是跟原住民。有一些沟通和谐，或者是联姻哈，联婚这样子，所以就会看到哈，有很多庞大的力量运作着，我们不晓得，所以很多渡海来，上这个岛上，有很多哈会被骗。还没有来之前会被骗，有人就说哈，因为那时候满清是有海禁嘛，
1: 对，
0: 你来就变成偷渡嘛，偷渡有些船老大就会跟他，这已经到了，你们要先下去，再过去会被抓。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台湾岛，是一些退潮的那个土丘那样子，在那边他们就走了。那后来涨潮了，那些人，那就要开始要自寻生路，就游啊游，有人就可以游到台湾来，靠到岸上，所以我会有那个。靠岸，好那种作品，其实那个靠岸的作品也是跟当时啊，我们有很多大陆偷渡客，就是说，投奔自由的那一种嘛，他也是游到台湾靠岸哈，那上来，所以这个是在追求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环境底下哈，会有一些挣扎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又看到很多哈，大地的力量，或者说人的信仰的力量，有些从那个唐山过来， 那

0: 有些哈，他们就要寻求一些庇佑、保护啊。虽然我们在台湾跟那个大陆那边过来的，有很多就是会要那个，比如说神明哈，或者祖先啊、祖灵这些的保护，然后人的渺小跟这个冥冥当中大力量会产生一些哈，有些崇敬、一些敬仰，所以我就逐渐哦，人踩在土地上了，看到无知的、未知的，看到未知的东西，啊，然后会想象，无形当中有很大的那个神灵的力量，或者是巨大的灵，啊，那在护佑着我们人。我们再怎么样困苦，还是有那个力量在护佑着。所以，我们传统的民间会有民间信仰，哦，从那边过来的有妈祖的信仰啊，等等这一些。
1: 所以，我们看算是一个好像是人形的一个图像啊，但它其实指的不只是人啊，也是人身上也许跟老天结合的神性啊，那也在里面，也代表一个土地啊。因为很多这种人上面的那一些，我看很多的肌理啊什么的，好像是象征着我们的土地啊。那么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您的第二个阶段啊，除了台湾山海经之后，你又发展出一个台湾游浮的系列啊。那这个系列跟前面的这个系列比，做了什么样的转变？
0: 我用一个游动的游，游泳的游，表示它是一个活着的东西。浮是浮游的那个浮游啊，
1: 对，
0: 所以游是还活着的那些浮游。浮游是一种很维系的生物，然后朝生暮死，早上诞生，下午就完蛋了。但是我那时候有很大的感触，因为我们台湾好像是很脆弱。台湾人好像很脆弱，不管什么，来占领台湾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台湾人好像是没有被重视到了哈。那有些人为了生存到南洋去，有些就到世界各地去。所以那时候就有那个提的手提箱，就到处去。我说啊，台湾的经济这样开始了，
1: 先公益
0: 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贸易啊，个人的贸易这样去做。所以从那边就感受到，台湾人虽然生命那么脆弱，从前面我讲了九艘船剩下一艘船的人在这边，就已经十分之九不在了，但是这个生命还是延传下来，我们都还是过完了他的完整的一生，
1: 生命力很强，
0: 生命完整的一生，而且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来。
1: 是，就像后面那一幅，就是画的就是游浮系列中的代表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呢，再跟郑老师聊。

0: 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所经历过的，不管是土地、河流、海洋，或者是心灵的经验，我这台湾山海经是指这一方面，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人渡海过来的关系，那冥冥当中都有一个灵，我们讲是主灵也好，祖先也好，或者圣灵也好，人跟高一界的这样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做的都会做很高大的人跟小人物的对比，那表示说人的渺小微弱，那都会向往一个呢伟大成就的，不管是神或者伟人，去追求、去探讨、去向往那些的目标前进。
1: 郑老师啊，在你的绘画里面的第三阶段，已经就是说2007年以后啊，比较近期的作品，你有开展一个大块系列啊。在大块系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哇，都是那种很巨大的、厚重的人物造型啊，占据了画面啊。那么这个作品呢，你是要透过这样的图像来表达哈、啊，那么台湾这块土地的一种生命力啊，你对它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多讲一点？
0: 前面有提到台湾的，我们上
1: 对
0: 来垦荒来弄
1: 啊、那个，
0: 那感受到大地的那种力量。
1: 对，
0: 那然后那时候我会看到了庄子所写的，然后讲到大块，李白写的大块教我以文章，庄子写的大块的是养我们，我们在那边休息，我们在那边那样子，还有大块一气吐个气就起风，所以这个是生命力啊，就是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们在地球上，就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不管土地或者空间，那个神圣的力量，那个很大的能量在这边啊，它弥漫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外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就会想，会跟这个连结，大块的连结，所以会想要把这个画面啊，人物，就人类是一种，只是象征啊，象征一种那个神灵神性的一个块体，所以要很庞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画的很庞大的。很壮硕的，有一段时间是要往横的发展，有一段时间是往上，因为最后有在往上的发展，就是它是像天地四方这样的发展，它的能量是那样子。那我们人很有限的，所以我是用人的形态，让我们人看起来是比较有感觉，跟我们好像比较接近。其实那个有限的形态是，它只是象征一种无形的能量，大能量，然后有用来画这一些，然后所谓所有的东西，我都用土地、河流这些来。这里又讲到传统的故事了哈，讲到盘古，盘古开天辟地以后，然后呢，他一直撑着天地一直开，那最后他死的时候，会死呢哈，他死了以后呢，身体哈就化为土地，血液化为河流，眼睛化为日月。整个星辰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在创造宇宙、创造这一方面，我觉得生命哈，我们有那种能量，我们有那个宇宙创能的那能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创造能量能力来做。所以用这样子，我就那时候就用做大块的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做作品。
1: 其实呢，人是有生命的，大自然里面的所有的生物啊，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啊。那么，所以也可以最后大家都集合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啊。那你的这个画呢，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你前面也提到说，你一直想要找到说，属于台湾人的造型，台湾的图像是什么？那我一看你画很多的人的轮廓啊，好像比较倾向于是比较扁平，要比较温和，然后又非常简单的线条啊。那么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思考的？说为什么最后你找到台湾的那个图像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0: 我从台北回到嘉义啊，有连续几年啊，我都一直在要画人，人要属于台湾人的图像要怎么弄？我先去找传统的图像有什么，就有布袋戏有了。
1: 对，
0: 我说这个，对啊，这個、有些感觉啊，然后又看到了一些戏剧的，然后呢，又觉得这样好像跟我们现在又离得比较远，因为过去的东西留下了，然后就开始 看电视，电视上面啊有很多人嘛，都是现代的台湾人，我赶快就画数学就画。啊，然后画了以后再去做整理啊，啊，所以那时候是探讨台湾图像，是从电视机里面的人物，然后这样子去画数。
1: 那为什么最后慢慢最后沉淀出的是一个我们说其实是简单的线条、扁平的脸，然后又很温和的表情。
0: 我就是想要有台湾人本身啊，其实是很朴拙，很诚恳，脚踏实地在耕种，在生活，在教下一代啊，延传生命。
1: 那你现在回看啊，因为你现在分为三个阶段的绘画嘛，你是不是可以自己看这三个阶段，你自己的创作经历了哪些不同的转变
0: 呢？我想是从个人的探索了哈，然后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的内在的复杂不平安，然后不安稳，然后要追求一些可以稳定的脚踏实地的土地，脚踏实地的生活，那可以发生这个热量的一个呈现。那所以我这样一直在转变，都是从自己周遭的生活，从我所处的时代开始，然后再研究过去的先人们的情况，那再想到未来可能性，所以我这样来综合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探讨的方向。
1: 那现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回看你的第一个阶段的那个什么类应编啊，你觉得你是不是对于这个艺术的观点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改变？
0: 刚有在提了哈。我怎么会把它弄得比较扁平啊？而且我是要把它单纯化了，
1: 对，
0: 然后只留到那个线条，线条再晕边画晕边过来，就有点像雕塑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有传统的线条的画的那种感觉，但我又不想要那样子，要有立体的，又不要西方的那种立体，所以会用一点比较。那个从线条往旁边稍微晕过来，然后呢有点像浮雕似的，像立体的东西的造型。后来画到这样就觉得这个心里比较安定，比较安心，然后我要那种安详的气氛，安详的神态。
1: 是，
0: 那这些神态他都要关心众生。我们人啊，在学习的时候，我在大块里面也有这样作品。人在学习就向往伟人，向往或者是神灵，很渺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要学习那些，让自己逐渐的长大茁壮，等到自己慢慢长大了，到自己比较高大的时候，要回头过来看众生，看所有的。刚刚开始比较弱小的东西要回头来照顾他们，所以这样的循环在我的画面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小的人物然后呢有大的这就是说小你学习像曾经有的伟人或者是一些神话故事的人物去学习让自己成长茁壮那以后有能量就要回来在照顾弱小
1: 像这一幅作品还有同样也在你其他作品里面，我觉得你画的这个头像很多都是跟佛像中间有蛮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造型，不管从他的五官轮廓等等，还有那个眼神都非常的像那是不是你觉得就是说其实就如果说要表现台湾人的形象的话，里面其实跟这个我们对于不一定是哪个宗教，就是我们对于那个神界或者大无畏的这个力量大家对那个东西的信仰其实是我们属于台湾人民的一个特性。
0: 因为人都会追求一种让自己能够感觉很安心、
1: 安静、
0: 很祥和然后呢很温和，
1: 对，
0: 然后很幸福那我画这些一直要把它宁静，人要宁静，不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嘛，也有很多那一种表情，但我想我那表情过以后，最后还是要沉淀下来。
1: 对，
0: 你沉淀下来，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境？那就是让自己安心。然后呢，很宽厚的对待别人， 不只对待自己，要对待别人，不管熟悉的亲人，那其他的也是要去这样子照顾他们，那所以就会用这种比较安详的、比较平静的这样的造型在呈现。
1: 您的作品呢，现在也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跟要这个表现的道路哈，也受到了肯定，被国内很多重要的美术馆收藏啊、哦。那么就你自己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国内的美术馆会这样收藏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觉得你的绘画是某种程度已经可以代表我们台湾的一个种精神？
0: 美术馆在收作品，他们会有一个委员会的典藏委员会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哈、他们会去找作品，然后去访价啊。我的作品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他们发现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有的话，感觉比较完整，历史上会比较完整。如果拿掉，看起来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啊。如果进了，好像是。然后所以，然后再来，就我的作品，因为有个人的风格了哈，所以他们会可能就是说，从个人风格来看，它有你的，也有你的独创性，你也有你的这个时代的呈现的这个时代的那一种感觉啊、可能是这样子吧。
1: 我想呢，这也是当初您离开台北回到嘉义家乡啊的对于艺术追求啊。的一个初衷，现在可以算是已经实现了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老师聊。

0: 谢老师，你除了创作啊，是不是有偶尔也会在收学生啊，不管在大学啊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来收教导，进行绘画的教导？
1: 为了生存啊，我有在学校教书啊，首先都是在中学，有高职这些学校，国中啊，那到大学啊，美术系那一边，这几个，我想我回到嘉义啊，在台北的时候教也是有这种观念，就是说要让学生啊，要逐渐去摸索他的可能性，他自己最喜欢的，自己的特色是什么，要当去找，所以从回溯过去的自己的生活里面，他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让他去找。
0: 那你怎么样的来带领或者启发他们去找到他们自己的特点？
1: 这当中会让他们看一些作品，台湾美术史的东西，国外也会看啦，那相对我会比较重视。你在台湾不认识台湾的艺术家，光认识国外的艺术家，那这样子我们的价值会在哪里呢？所以会介绍台湾的艺术家，尤其有一些创造性的作品，那跟学生分析，也让他们去尝试。国中也是这样子，高中的那职业学校那个也是这样子，大学呢，美术系的更要他们去，要去实验，我强调一定要实验，要去尝试，要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所以逐渐他们会有自己的面貌出来。
0: 那在教学，你刚刚说是为了生存哈，那么但是呢，创作还是作为一个画家最重要的核心工作嘛啊、那在教学跟创作当中，因为创作是一个相当讲究个人，你要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来进行的，教学你却要以对方为主啊，怎么样的去启发他？那在这两个不一样的工作当中，你觉得会互相影响吗？比方说，也许从学生那边也可以得到一些灵感或启发，进而影响你的创作，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1: 我想多少会有吧。我们所谓的教学相长嘛，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同世代，他们接触的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算是一种新啦，所以我给他们的从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的表现，你会看到，好像也可以再思考去接触一些不同接触的环境。

0: 这次跨越数十年的这个大型回顾展啊，因为跨越数十年嘛，它也可以说啊，也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台湾啊艺术史的一个发展啊。你觉得你的绘画啊，就如果观众去看你的这个回顾展里面的这个，从你绘画里面的脉络，要怎么样的注意到哪些点？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看到台湾啊这个绘画史发展的一个脉络。两者之间的关联啊，要怎么样的从这个你的画的欣赏当中来找到？
1: 我要从台湾的历史背景看，历史背景的发展跟这个创作者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的刺激、感受、反应做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同的环境底下、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自己的专长，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面貌。我是属于比较所看内敛啊，比较内敛的啊，比较不想直接去反射出来的那一种，但我们看到有很多也是这样的反射出来的，所以造成我们那个这个时代的面貌的多元性，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就很丰富，所以大家要看台湾的，从70年代，我是从70年代开始接触嘛，哈，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来看，慢慢的转变。我前面也稍微提到，就是说从乡土文学、乡土艺术改良的一些表演性质，包括郭小双的改良、国剧、林怀民的舞集等等这一些哈，我们全面性的都在转变，
0: 都经
1: 在转
0: 历
1: 动。
0: 过
1: 那经过台北市立美术馆成立以后呢，它有一个大场域，那鼓励的我们当代的一些创作者。也从这边让所有的观众看到国际的艺术家作品来，所以这个时代的演变，那到了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有本土性的东西哈，本土从乡土讲到本土，然后呢，再来还有会讲到现代，讲到当代，当然当代、现代这名词大家也都搞混了哈，我们不管那一些，反正你就是要跟时代的脉络在演进，至于后来未来会怎么样？我想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说我未来要怎么做，我也不晓得，年轻人他们会有他们的认知，他们所接触的东西，他们发展出来的可能又会有他们的未来性，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一直在存在，如果从这样来看台湾的历史，再看艺术创作、美术史这样演变，应该会有搭上关系。
0: 您平常因为是被认为是属于比较接近当代艺术的一个艺术家嘛，平常会去关心像如同你年轻的时候关心现在目前也许。西方那边最流行的绘画的形式思潮还会保持关心吗？还是说现在已经有走在自己的确定的道路上面就做自己的创作，而并因为那些也许是属于市场面的一些观察嘛你对台湾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艺术市场。很多人也很担心那么也觉得市场太小等等的，这方面你是怎么看？
1: 这个时代的氛围，我们会看到，尤其属于很多当代或者是后当代什么的很多哈。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策展都会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包括中西方的，然后包括。一些媒材的运用，包括科技媒材的运用，包括一些思维等等这一些，我想这个都是因为人在找一些可能性，这属于我们人类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个都是可以被尊重的哈，因为我们也是在找我们人类还可以往什么地方去走，这个过程都是大家在探索这样子。
0: 但对于在平常刚刚前面提到，你也接触都蛮多年轻的画家那对于他们，你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台湾未来的这个绘画那么的

0: 道路，你会怎么看？会有信心吗？
1: 我还是会期待他们哈、啊，走自己的路，自己真正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认真的去生活，真的在里面生活去体验，你接触的环境是这一方面的，他的是那方面，他是那方面，各种不同方面去呈现你个人的特色，那就会变成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好，我想。不可限制的，
0: 是
1: 我也没办法说啊，你未来怎么样，我没办法去预言这个啊，预言那个也不好了哈、因为他们会被受限哈，而且我是很期待哈，每一个人都很诚恳的、很勇敢的、很实验性的去尝试哈，啊各种的可能性来去做这样。
0: 是，你今天非常谢谢郑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很多分享啊，在艺术道路上耕耘了几十年啊，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今天从他的访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一直尝试着啊，想要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啊，表达自己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啊精神啊的一种表现啊。非常谢谢他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子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时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小小的尖嘴钳加上细心巧手，短短几分钟就把一条金色铝线灵活精准的弯折成一个精美的迷你法国号。在铝线工艺家邓家明淡水街上的这个工作室里，处处可见他引以为傲的铝线创作。
1: 会接触铝线工艺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兴趣。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兴趣，喜欢打电动，喜欢看书，喜欢爬山，喜欢游泳，它都是一个兴趣。那真的，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就是喜欢手工艺。那手工艺偏偏就喜欢这个金属线的一些创作，就是朝着自己兴趣去学习。那当初也是在16年前，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我的人生的导师，他姓李。李建成李老师，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纹一条线，金属线可以编成一个人名，我觉得太打动我的心了。我就觉得我想要支持这位创作者，那我就跟他买了几个作品，然后就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还不够，我真的想要学一下这个手艺。
0: 16年前，还是高科技电子工程师的邓家明。在新竹内湾拜铝线工艺师李建成为师。当年李建成还是因为邓家明三顾茅庐，表现出来的一心向学，才收他为徒。
1: 登门拜师，然后，老师当然不会理你啊。老师都已经，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真的是开店了，当一个职人在创作，然后在做这部分的一个创作跟收入。那当然，16年前以文创或者是工艺去销售这一块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很夯的，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文创，什么东西都可以刻字，真的16年前真的很夯。那老师也不会理我太多，然后当时光拜师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从不断的去新竹的往返去跟老师求教一些技巧，然后真的。求师的过程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我也是一样，如果真的很有

0: 很有心的来要跟我，哎，老师可以慢慢跟你学啊，我也是回答的跟当初老师所讲的一样，好啊，你再来啊，我有问题再来找我。那通常这样的不会再回来了，通常他就不会回来了。那我是那个唯一那个会一直回去的那个。
1: 邓家明说，虽然女性公益在台湾已经发展多年，经过疫情和市场变化，至今全台把女性公益当成正职工作或是事业的人不超过五位，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0: 那女性公益那时候的开始只是很简单的文字创作，那时候的技巧也没有现在的这么的丰富。那从那时候慢慢演进了16年之后，台湾因为它比较小，所以说比较客人养的比较刁了，就说文字创作已经不再吸引我了，我需要更多的色彩。那时候才慢慢从银白色的铝线，然后慢慢导入了彩色铝线的时代。那彩色铝线时代又开始被接受以后，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客制化的时代。客制化，我需要一台摩托车，我需要一台机器人，我需要一个卡通造型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又在更进一个阶段。那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再进阶到艺品的时候，又是到所谓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了。因为这些选择在一般的被接受以后，那我们就要开始在创作这块艺术的这一块的一个创作。
1: 在进铝线工艺的16年来，邓家明的技法与作品多样性随着这片蓝海一起发展成长。如今他的作品多元又成熟，甚至在铝线工艺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独领风骚。他说，这身本领也是多年来在淡水老街的摊位上所磨练出来的。
0: 街头创作，我也是一个职业的街头艺人，我是第一届的公益类的街头艺人，然后也当过评审，然后也在街头创作长达10年的时间。那很多的赞美或很多的方向，其实都会有客人都会不断的给你方向，这个可以怎样，这个可以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一些建议都很棒。那有时候当下我们觉得我们不想去接纳的也有，然后其实好的也更多。那其实会记得就是不好的，记得就是不好的。那有遇到一些客人说啊，你这个材料又没有多少钱，怎么卖那么贵？我说那你应该去买张大千的纸跟笔啊，那个更便宜。那创作本身是艺术，你无法去用价格去衡量它。我觉得它值多少价，那我觉得它值得我的生活，我就会开这个价。那这是遇过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子去圆善它。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老师你的创作好漂亮哦，谢谢，这个真的花很多时间，很多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才能现在在这边站在大家的面前。
1: 各种钥匙圈、卡通人物、电影角色，没有什么类型的作品难得到邓家明。而最近几年，他的创作主题有一大部分都着重在乐器方面，大大提升了铝线创作的独特性与艺术价值。
0: 得意的创作，那我介绍一下这款兔宝。那懂的人他就会讲说它是一个，不懂的人他说它是一个喇叭。懂的人说这是一个活塞低音号，它的型号是什么，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那个口水键是在哪里。那这款作品我是按照台湾的演奏师大师他手中那种独一无二的乐器去等比例的缩小去创作。为了创作这个作品，甚至我去拜托他的学生去把这个老师的乐器骗到手。那这款乐器全台湾就只有2把。我以为创作这款乐器是我去随便乐器行跟他看一下乐器，我大概就知道他这个乐器长什么样子的。其实他们演奏家的乐器真的很特别，他们就是特别定做的，全台湾就很就1把2把。
1: 法国号、大提琴到钢琴，邓家明复刻出来的每种乐器都令人惊艳。仔细看他的作品外观和结构， 无论是案件的

0: 位置、琴弦与管径长短比例等等，都毫不马虎，几近仿真。近几年来，他的乐器作品大受乐界人士喜爱，甚至连国外的管弦乐大师圈里都引发回响。
1: 那我去把这个作品收下来，把它整个复刻一遍，变成我的作品的时候，在这个大师的演奏会的时候，独奏会，我就当他的那个听众，然后听完他的演奏会以后，在他的出来谢场的时候，就把这个作品送给他，他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在我的脸书或 IG 贴上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很大方的帮我贴到国外的网站去，然后这个作品在近期在欧洲、美国的一些演奏家的乐器里面的网页里面造成很大的回响。那很开心的，吕宪的工艺，吕宪台湾的吕宪工艺家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作品，把台湾的吕宪工艺推到国际市场面去，这一块是我最近很满意的作品。
0: 不止法国号作品登上国际舞台，邓家明高超的现场创作技艺还曾经受到外交部官员的青睐，要他走访世界多国巡回演出，把吕宪工艺结合代表台湾的文化元素，在各地各国行销台湾，让更多外国人透过吕宪艺术看见台湾。
1: 那会被观光局会被国家给遴选为出国代表的代表台湾观光的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吕宪工艺这一块啊，在台湾鼎盛创作的时候大约有十人，所以说你在各大的观光景点环境里面都可以看到吕宪创作这个职人。那会被选中的话，因为我也是想说他们叫我们提案，我就选择了一个台湾的一个 logo， 台湾的一个 logo， 把这个框先准备好，把这个台湾的框先准备好，然后带到现场的时候开始吸引民众的靠近，就是你写下你的英文名字，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绣在这个台湾，这绑上台湾框里面。那我跟观光局讲说，他们即使不懂不认识台湾，但是他会带着台湾拍拍照，那大家看到说，哇，台湾呢，你哪时候去过台湾，话题会因为这样而起，世界会这样子开拓。然后观光局也蛮喜欢这个行销模式的，然后就不断的邀请我去出各国表演。这六年来我大概去了30几个国家。
0: 一双巧手和吕宪，邓家明就这样把台湾印象用艺术勾勒加深给各国友人。其实他把这手好功夫展现在世界舞台前，曾经有过一段不小的内心交战。
1: 把你的工作当兴趣比较简单，第二个是把你的兴趣当工作，这个很难。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很长时间坚持。那我也不是说一开始我就是从工作室，我今天学了一两个礼拜，然后跟我家人跟我的亲人讲说，我不做工程师了，我要来当艺术家。你笑哎，你疯了吗？那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坚持。那我不是当下就马上决定了，而是透过不断的累积，不断累积，大概累积了7、8年之久，在工程师的阶段也不断的创作，燃烧不一样的时间去创作，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你觉得你没办法为两份工作而分心的时候，你该选择就是一份比较属于你自己主要的职业，那到时候就是可以去做抉择了。那时候我在当上班族的时候，观光局就有找我了，说：“老师啊，我想要带你去新加坡表演，好不好？”我转头跟我主管讲说：“，boss， 我想要请一个礼拜的那个假。”我说：“boss 说干嘛？”观光局找我去新加坡表演。我说：“第一次可以啊，可是今年有两次呢，你已经用掉一次了，你可以吗？你觉得你可以吗？”我觉得我不可以啊，我觉得我不可以再。身为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过程当中，去任意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在也不可以的。那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在经济面又能允许的情况底下，我最终选择了我的兴趣，最终我把兴趣当职业了。那也没有辜负我当初的初衷，一路的走到现在。
0: 决定放弃高科技厂高薪工程师的工作后，邓家明跟着外交部人员走访了三十。

0: 谢老天这么帮忙的我的啦。那我觉得在这边特别的国家里面，其实他们对台湾真的都蛮感兴趣的，而且人说，很多人都说台湾最漂亮的风景是人。那我们在异地的时候，也充分的表现出我们人为的特质，来欢迎来台湾玩。对，那国外的民众也都非常的开心。
1: 外交部不断的出国邀约，让邓嘉明成了专职的旅线工艺师。创作的足迹走遍五大洲30余国后，他决定把旅线创作记忆当成他自助旅行的资本，飞到欧洲停留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他在欧洲街头的创作表演都会吸引许多外国人驻足围观，对他的创作发出惊叹声。他发现在欧洲能够借由这项技艺赚到不少钱，但是欧洲待了几个月之后，邓嘉明还是决定回台发展，一步一步打造这座梦想中的工作室。除了偶尔在淡水老街当街头艺人，也架设了官网接案。
0: 这是一份兴趣，其实要维持你的兴趣长时间的投入，那真的不简单。不论任何人来说，他必须要有热忱之外，除了热忱之外，还要有人支持，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客人的支持，他都是相对的推着你向前的一个动力。尤其在现实面，就是客人的支持，他会不断的推着你前进，因为你不创作都不行。当时因为刚开始接受这个创作，然后我也把售价定得很低，然后身上就无时的被我的兴趣压榨着，就是我好像欠人家50-60笔订单，然后创作过程又是快乐的，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这就是一个过程。
1: 从高科技厂工程师变身艺术工作者，一直到经营工作室，邓嘉明也一度难过沮丧，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人生的道路。
0: 低潮期我觉得还是会遇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最低的低潮期，因为之后的创作就不再是针对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圈或生活圈去做销售了，而是针对整个观光客，或者是我们在淡水老街那边有在创作，那有台湾的观光客，也有欧美亚洲区的观光客。然后那时候低潮期就是当收入变成一个月只剩下20000多的时候，然后就会考虑说我真的选对职业了吗？选对职业了吗？怎么会这么的难过？因为一个月20000多，这真的跟工读生差不了多少，那真的会怀疑说我拥有这么好的技术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真的是会问自己啊，那个这个低这么低，低到无法想象。然后那我就觉得跟该回去上班的感觉。那在这个低潮期就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必须要去突破。那时候就开始把作品慢慢的往网络去。
1: 邓嘉明在旅线工艺这条路上坚持专业，加上多角化的经营发展，让他的工作室在近2年的疫情风暴中安全上桩，度过危机。
0: 因为一开始如果你在店面很忙或者在市场很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空去管到网络销售跟网络品牌的行销的。你回到家或者创作完都累了，然后空去做这部分的一个曝光。那时候的低潮也会让自己有所反思，然后是不是这个市场该转型了，我们就慢慢的把作品放到网络上面，然后再去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创作，慢慢的一个消费平台慢慢架构了2年下来以后，好像不会那么快进步，20000多，慢慢的又把信心建回来了，因为这是我们所选的生活。那在一个不景气的状态底下，我们选择转型，然后去因应目前的一个环境变化。

0: 随着工作室案量越来越多，邓家明聘请了一位小帮手，除了帮忙分担工作，也传承他这些年来所累积的屡线技艺。
1: 当初我是在学校学资讯工程的，然后因为朋友的介绍去找老师打工，然后一开始学的也是老师作品的完成，然后帮他扣钥匙圈那种简单的工作。那之后陆陆续续他也有教我一些铝线的技巧，然后也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去学，对。
0: 谢芷贤和邓家明一样是工科出身，但是两个人在铝线工艺上的兴趣与天分非常相似，因此在工作上彼此合作无间。而谢芷贤在铝线的创作方向还是有和邓家明不太重叠的部分。
1: 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机车重机比较多，因为平常也有接触，那老师之前就有一些类似的作品，那他说他有跟我提议说，之后陆续的工作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去开发这些挡车类型的发展。对，
0: 看似复杂难做的重型打挡机车，才入行不算久的谢芷贤已经能够独立完成。
1: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想得很复杂，然后老师也会跟我去谈谈说，因为之后这是要量产的，可能就是要把它拆解动作一步一步去完成，这样会不要想一线把它完成。这样挡车的话，它的做法会先以它那个车架，然后以重机那一台的型号，然后特别的地方去慢慢的点缀上去。
2: 能跟在我学习的伙伴，我觉得我有赋予他相对的目标跟现在的一个操作跟一些学习，他都一直在我身旁，而且很棒。未来会不会学习到所有的技巧，我觉得时间够久，作品够多，那是必然的。
0: 从邓家明的中文成语创作当中，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轻易地看到他深厚的艺术底蕴与工艺技法。他说这一路走来学无止境。
2: 铝线工艺这一块是真的是没有止境的一条路，任何的方向都可以造就一番风格。只要你醉心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想要雕塑一只马，你想用铝线雕塑一只马，那你可以从很基础的，比较自私的马，到很生动的马，到很抽象的马，都可以。你只要专注在这一块，你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那如何再更进一步？如何再更进一步？就是在这个讲比较广义一点，就是在痛苦中学习。我相信任何的创作不会是轻松的。除非它是你很驾手的、很驾轻就熟的创作，那不会是痛苦，那也不会成长，因为你在重复以前所创作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在痛苦中一直在进步。痛苦，那就是我做不出来，却是要做，做不出来要做，那怎么做？要不断去构思你茶余饭后、睡觉前就会不断的构思它这个方向、这个结构，你要去改变它，那你就会去实践它，它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完成。去到达你所谓的境界，那未来的境界，我相信你只要持续创作，你的境界就会不断的往上提升。
0: 艺术创作和工艺技艺都需要酝酿与淬炼。16年来，邓家明手上创造出来的每个作品，都越来越能表现出他一心想传达的意境与灵魂。而这片铝线创意所展开的天空，也因为他的坚持与热情，一步一步变得更宽更广。

0: 太热，身上就吃个凉面好了，很简单。然后就做个小菜，这个 cucumber 小黄瓜。对呀，生活就是为了要吃而活着，每天都想着自己要吃什么好吃的，
1: 然后都自己做。
0: 大部分，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偶尔啦，可是我还是会去吃什么龟啊那些的，可是我很少在外面吃饭，因为外面的味道对我来讲太重了， too strong， 所以就很少在外面吃。
2: 忙碌里为自己好好做顿饭，是陶艺家李慧文的生活日常。
0: 我觉得那是遗传，因为我阿公，我听我妈讲，阿公是中破塞。啊，我妈妈也超会煮的，除了之外，我做菜忘记跟你讲，我都要来一杯白酒，忘了。你看你们在，我就忘记要喝酒，喝酒才会放松，你知道？所以
3: 做菜会
0: 喝一点，因为我不太会喝酒的。所以我只能就是喝一杯小小口，你没有来一点吧，就是喝一点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就这样。我喝了，
2: 夏天喝白酒，冬天喝红酒。习惯在做菜前先喝点小酒放松的李慧文，总是能在任何时候为自己创造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通常是喜欢吃饭的人，就一定要有饭。今天中午是吃凉面，晚上就要吃点饭，这样子。
1: 嗯，就是一天一定要吃到饭。
0: 嗯，对，我是 Chinese diet， 就是我是中国味，而且饭一定要也要选过。如果加上我这个可爱的碗，哦，对啊 ，Look， 这是专门吃饭的，我去日本买的碗，所以放上去，哇，这碗就你的饭就超好吃，本来是10块的变100块。
2: 除了食材之外，重视生活美感的李慧文也很讲究盛装食物的碗盘。不仅特别选购，现在也会自己动手做。
0: 因为做陶，台湾人觉得做陶就要做茶壶，可是太，我现在已经做了几百只茶壶了。然后我现在开始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做我想要用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我今天需要一个盘子、一个碗，或是我现在开始去做盘子、做碗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餐具。就是我专门在喝味噌汤的碗，然后呢，就是甜点的碗，对，就是日本漆器他们的碗，就每个碗都其实我觉得，然后就是吃饭的碗，
1: 然后还有汤
0: 面碗，对
1: 碗，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人生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现在就是为自己做餐具。
4: 最早我是学儿童教育的，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美国的时候，我就是修 art education， 就是儿童教育美术系。嘿，然后因为儿童美术系什么都要学，就是油画啊、雕塑啊、金工啊，还有陶艺。那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修了陶艺的课程，然后觉得就是蛮喜欢，可能那个老师也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就很蛮喜欢在工作室，就是一待很久，越做越有兴趣。
2: 而原本在俄亥俄州的他，之后更在教授的推荐下，到宾州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硕士，钻研陶艺。
4: 在美国比较强调自己的想法，对，就是你要自己的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创作理念。然后你要做一个就是写个论文出来，就是你的在最后毕业，就是要有一些想法，然后做出你要整个的。像我在毕业的时候是做了一系列的骨灰坛，然后就是有关地水风火空这方面的东西。

0: 那时候我从美国回来，其实我有申请到一个在竹围有一个 Art Center，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两难，就是你要去当艺术家，因为那时候我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英文老师，然后一个是陶艺的。我因为可能还是会有金钱上的考量，所以我还是留下来去当英文老师。对，后来就是一路来就不小心就生意越来越好，就一直教一直教，一教就20年就过去了。2015年吧，就突然觉得说，因为我已经教了15年的英文，我觉得好像人生就突然觉得，哎，好想去读书啊！就算我在美国那时候已经有硕士班毕业了，后来我就想说，好吧，听说台湾的最厉害的陶艺学校就是台南艺术大学。我觉得也是想说啊，反正就考考看吧，反正没上我就继续教书吧。对，后来就是考不想就考上了，我就凉凉想说，真的，我只是想说试试看，我下定决心，好吧，真的好吧，我就去，我还跑去问那个算命说，我可以去读书吗？
1: 那时候有过挣扎吗？
0: 小小挣扎，因为那时候我的补习班还蛮不错的，就是觉得每天好像就是这样教书，虽然也是很快乐，可是好像就少了什么，太忙了。因为以前我的课从下午可能3点就要上到9点半，一个人就这样。
2: 日复一日的忙碌与困乏，唤起他心中对于艺术的渴望。于是李慧文选择暂时放下补习班和屏东的一切，毅然决然重回校园。
0: 那我整个家我都没有回来，就是去住学生宿舍。本来我看我们家这么漂亮，然后现在去住那个小小，就一个小小的房间，对，而且又冷又湿，然后要跟人家公用厕所。刚开始就是非常不习惯，而且还要不能煮饭。我那么喜欢吃饭，就是煮饭给自己吃的人，只有现在每天都要吃炒饭，对，就吃便当。这个对我来讲跟美国超级不一样 ，super 不一样。就是在美国，就是很讲究你自己的一个，就老师很放任你去，就是不管就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嗯，老师都会一直称赞你很好，所以我是 A 毕业的，就是好像全班都等于好像第一名这样子，而且我可能就是。又是亚洲女生，然后还不错。可是回到台南读书的话，老师教授就是张清源老师教授也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每次 critique 就是评图我的话，就是都骂了我，就是都会要哭，觉得啊、哦、我怎么这么不好这样子。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老师就会你就会让我去。再去思考，在做每一个作品，尤其老师说，因为我之前在美国是做雕塑的，那现在转换做 functional， 这种 tableware 这种就是实用陶，对，就是石器这些部分，跟 sculpture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雕塑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要做的更贴近，就是说不是只有创作，也是因为实用。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五感，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全部的感觉要放在我的陶的里面。
2: 为了曾经热爱的陶艺，李慧文在40多岁时重新做回学生，而自此之后，做陶这件事也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0: 其实我做陶还要去针灸看手，因为有时候，所以 that's why 我不能做太，也不能做太多这样子。可是不做又很不舒服，像在楼上太热了，铁皮屋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可是现在有一群就是我们一起烧陶的，他们就规定说，他们说就是说，哪时候要烧陶咯，所以你就要赶一些作品，那就会有一些进步，我觉得。我比较偏向实用陶。那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像我在学陶，好像就是 就是以茶壶为主，因为它就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我大概就是只有做茶壶，就是做一直做一直做。可是我现在毕业了，然后回到我自己就是生活的部分，我发觉就是我会把陶跟我的生活会更密，就是更合在一起，就是我需要什么而去做什么，而不是说人家觉得茶壶是一个就是在陶艺是最高的一个境界，那你要去突破它做到最好。对，我现在就比较喜欢满足我自己。

而除了碗盘等日常都会用到的食器之外，对李慧文来说，讲究技术和美感兼具的陶壶也是他一直以来持续不错的创作内容。

0: 其实做陶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很平静，就是我觉得人就是我们太多外面太多的纷纷扰扰了，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做陶就会很 calm 的感觉。
1: 把陶壶慢慢修成不规则的模样，李慧文的作品总能展现出其自由率性、不受拘束的性格，跳脱传统既定的想象。

0: 傍晚时分，孩子们陆续抵达教室，换下工作服，简单梳洗后，李慧文身份一变，成了学生们口中的 Kiki 老师。
1: 喂，如果你没有看到画面，你要 tell me, OK? Or you want to look at English or Chinese? You can choose. Which one? Or English? Okay, let's start. You first. Sixth one is leafy. Okay, so easy, just read it. Okay, of lesson, go ahead.
2: We love basketball. It's a great sport. We can do a lot of things in a game.
0: 即使没有特别宣传招生，但在地方家长的口耳相传下，补习班还是屹立不摇。虽然对李慧文来说，教书是他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一方面，老师这项身份的维系，某部分也反映出都会区外的孩子在英语学习上的需求。
3: 其实我现在好像教书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我常跟学生说，你要不要来，随便你哦。K 老师不是，我是希望把你英文教好，而不是说一定要赚你的钱这样子。就是教书跟做陶，还有这些，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你说我不教英文，也是可能 maybe 我真的要，可是我觉得不上，那这些小孩子又怎么办？类似我可能给自己一个理由，不晓得，就会觉得他们也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我这样子。
1: 我 send 了一个 video, Sunny, did you see it? No? 你没有看到 Miffy, 你没有看到吗？就一个 shopping 的，我看是不是，不是 school activity, let's check. So you didn't see this yesterday? 你昨天没看这个？ No? 哦，爸爸在跟你讲， OK. Miffy, did you watch it? No, you didn't watch. How about Sunny? So yes, I do. How about Sky, did you watch this video?Just a little, 看一点点 just a little, say just a little.
4: A little.
1: Okay, Sam, did you watch the video? No? So I didn't. I didn't watch the video. I didn't. Yes.
0: Okay. 让孩子能够就近学英文，是他继续成为 Kiki 老师的最大动力。不过一天终究只有24个小时，如何自在悠游于创作和教学间，也是他一直在思索的事。
3: 有时候我很想好好的，就是说专心的创作，就是说其实我的创作的想法不是只有陶，就是像说我的像木工啊、瓷，就是玻璃这些东西，我也很想就是去摸索，就是做一些结合。像我觉得这个是不错，我也想要做生活陶，不是只有陶，只有这个锅碗瓢盆，可能就是灯具啊，或是很多东西可以做创作。那因为你有时候你就不太敢想太多，因为一想起来就没有办法那个，因为我还要有课要上。可能教书就是也是很快乐，就是很疯狂，他们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搞笑的老师这样子。

你看啊，这边全部都是要打磨的。柴烧就是它所有的灰都是釉药，就是粘剂的意思，像骨乳这样，像那个胶水一样。所以这个都要经过磨这样子。

0: 那这样就是一组。
1: 将茶壶、碗盘一一拿出来，李慧文这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好好整理这些才刚柴烧完的作品。小心翼翼进行切割，不像一般电窑和瓦斯窑，柴烧的陶器因为烧制过程中的落灰等因素，烧完后还得再经过打磨，虽然更为费工费时，但因为诞生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测性，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喜欢的烧陶方式。
0: 柴烧就是很有魅力之处，就是说他每一次烧都不一样，柴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看每一只它的纹路啊，你看留的釉啊， even 我用的土，我设定的土是一样的土， OK， 它还是会不一样。嗯，而且我烧柴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会配不同种的土，有时候配日本的土，有时候配美国的土，或西班牙的土，中国大陆的土，甚至台湾的土，然后我就每一次烧出来的感觉，我就会去判断它的这个颜色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对，然后我就会再多加一点日本土，多加点就像煮菜一样，多加一点什么什么，然后就会就是每一次烧的效果都会不一样。

0: 叫做我给它取名叫做佛陀碗，就是布达宝。
1: 以前碗都是只有小挖工，可是我觉得它好像不太够我用。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就讲到就是佛陀碗这件事情，我想说，哎，这个佛陀碗刚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做做看？那类似这样，像钵一样，可以到处就是我像我现在我有时候会放一个碗在我的车子里面，然后我肚子饿，我就不一定像疫情的关系，我也不用去跟人家在里面吃东西，我自己就拿了碗给老板，把面就算汤面也是可以整个拿到我的车子里面吃，非常的方便。

0: 那一般我们的碗，像你说，你看它的 ring 的部分，一般我们都是平平的。你有注意到它是一个 curve， 它也是流动，像水一样慢慢的，就是要动跟不动之间。我觉得这个可以反映到，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对不对？人就是在那个 center 里面，你慢慢慢慢的就会把它拉回来，然后又弹开，又变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是 ring 的部分，它是有 curve， 然后这个角的部分也是，就是我切不像是一般他们人士都是用比较光滑面的去修胚，就是摸起来是平平的，就是比较光滑。那我的是我用雕刻跟切的方式。这是我自己在目前的一个新的创作。
1: 尽管做的品相相同，但每次都喜欢来点不一样的改变。在创作上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李慧文，作品也曾在2020年英歌陶博馆所主办的国际咖啡杯大赛中获奖。此外，也有朋友因为喜欢而开始收藏。
0: 一般的碗跟我现在做的碗，我那个就是你吃饭的感觉就会 feel 非常的好，就 upgrade 你吃饭的一种感觉。所以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希望是，就是在我生活里面也希望慢慢可以影响到旁边的人，就算一个两个，像我现在就有几个会来收藏我作品的朋友，他就会说：“哎，你哪时候要出窑？先留几个给我。”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烧陶也要钱，那他们就可以 support 我一点点的烧窑费。
1: 而虽然从中得到了不同于教书的成就感，但对于艺术成就的追求，李慧文始终保持着随缘的态度。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那个管道，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对，所以

0: 而且因为我几乎一到五都要上课，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因为都要跟艺人还要谈啊，还要聊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这些我又不太会。对，我比较想要推广，就是想法，然后摸到我的东西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他们会改变他们对他们生命的美感。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要一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有努力在做，那至于结果，上帝或卧佛要给我什么，我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健康最重要，这是我要求，就是我最比较 care 的。对。其实我这个状态，我还蛮想要，要不然我年轻的时候太忙了，然后为了要读书去美国读书，真的是吃尽苦头，就是很辛苦，该做的洗马桶啊、洗碗啊，对啊，什么都做过，所以我都跟小朋友说，给他们一些经验，就是说，就算去美国读书要花很多钱，没关系，只要有梦想，一定会达成。
1: 怀抱梦想，努力实践，走过忙碌彷徨的年少时光。中年重拾做陶乐趣的李慧文，从中发掘属于自己的幸福状态。而在未来，他希望能更投注在陶艺上，享受创作带来的平静。
0: 我希望就是可以放比较多的时间在创作，就是一个人就是要有一种想法，然后把你的里面的东西。透过这些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棒的感觉，就是你头脑也已经有想法了，想法跟做出来是不一样，所以你透过这样慢慢慢慢有时间，然后去把它累积，然后做出你想要的作品，那种感觉蛮好的，好像是生出一个小孩这样子。
1: 不断找寻工作、兴趣和生活间的理想平衡。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要过年咯，大家都很开心，要穿新衣戴新帽，对不对？但是其实妈妈们很苦恼耶，因为一年一度的大扫除也要开始进行了，希望家人大家都可以同心协力一起来帮忙。可是会发现呢，怎么打扫，为什么有一些角落呢就是打扫不干净，这天花板呢，这个灯呢怎么擦好像永远就是没有那么亮，或是厨房呢好像怎样打扫就是永远油油腻腻的。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清洁达人来到现场，教大家这个大扫除的 撇步。欢迎王丽英老师。
1: 哎，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王老师看起来就是好妈妈、好太太的感觉，就是很会打扫。而且你这本书实在太棒了，这本装潢指南其实它是耐住、好清理、超实用的装潢指南。为什么说是装潢跟清洁有什么关系呢？
1: 哦，这是一个观念。假如说你先把那个装潢的，
0: 对，
1: 好，每一个的那个步骤，你都把它弄得很好，那个美美嘎嘎处理得好的话，你在后面再来清洁，你就会很简单。
0: 哦，所以说不是我们不会打扫，是我们当初没有装潢好。
1: 对，
0: 终于找到原因了。所以其实要好清理、好打扫，其实是从装潢开始，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王老师哦，已经有20年的这个清洁的经验了，还有得到这个清洁管理师的证书哦，所以有得到这个认证的，就是说对于清理方面呢是非常有研究、学有专精之外，因为自己本身的经历也是打扫了上百户的家庭，就是他知道什么样的装潢打扫起来简单省时，什么样的装潢真的是搞缸然后打扫不干净就对了，所以才会出这一本书跟大家分享在装潢的时候

0: 就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啦，就是最难打扫的地方就是厨房。
1: 对。
0: 好，厨房有几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呢？好，先从那个这个厨房的装潢来讲好了。嗯，怎么样装潢其实是比较好打扫的？
1: 我们如果说你的装潢厨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收纳，
0: 对，
1: 好，收纳跟你的动线，好，跟材质，你这三样如果把它搞定的话，你整个厨房就会很好处理。
0: 哦，哎，所以是不是说我装潢的这个越漂亮，或者是装潢的越多，其实是越好清理？
1: 哦，这个不一定哦。那有时候你反而是过度的装潢哈，会让你在清洁上哈会产生一个困扰。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客户哈，他的那个整个就是豪宅啦，他就是因为装潢的实在是太过
0: 华丽，
1: 所以到后续我进去打扫的时候，就变成产生是一种很多的困扰。像它整个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它的客厅、厨房，好，这样子的坪数就20几坪，然后它用开放式，
0: 对，
1: 然后它又是边间，所以它的有那个窗户是一个 L 型的，好，在这样子的话，它的整个一直延伸，如果说我们这样子一进去门的时候，你会被它三座的水晶灯所震撼住，那个水晶灯就这样。
0: 闪闪发亮，那很好，很壮观，应该是说很华丽啊，
1: 好，又很富丽堂皇。好，然后我们就走到那他的那个餐厅，餐厅的那个餐桌上面的正上面也是一座
0: 水晶灯，
1: 布灵布灵的，然后再延伸到他的厨房，上面也是一座，
0: 厨房也有水晶灯，
1: 对，因为豪宅嘛，必须要这样才呈现出它是豪宅。然后只要在我们的厨房这一个区块，如果说那个专门在煮饭的人哈，他只要在弄，然后我们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吸收到的这些油烟，因为它是开放式，所以它难免会跑出来，
0: 对，
1: 就会到那些那个水晶灯啊、家具啊两边啊，全部就会慢慢的附着在上面，日久了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好，那个水晶灯就会有一种产生这样雾雾的雾雾啊呢，
0: 不是日久生情哦，是日久生油，
1: 是日久生油，
0: 整个油都卡在那个水晶灯上。
1: 那我们后续要来整理的时候，你必须要水晶灯是不是要一颗一颗的擦？
0: 对，
1: 然后它有三座呢，
0: 真的。
1: 然后
0: 你光擦完那個水晶灯，应该已经隔过两天才能回家了吧？
1: 本来我一般的标准的行程，我是设定是4个小时
0: 要打扫，
1: 但是我因为是这样子，他这一户我就特别就是延长7个小时。
0: 光擦水晶灯就是要多出一倍的时间就对了。
1: 然后那个豪宅的窗户呢，因为他也是弄的，别人是2片，就是一扇，他是4片。好，那你就又多一倍的时间出来。所以这等于说是过度的装潢，并不是说让你会觉得好清洁。
0: 所以你要想想看，就是说当然美观是一个啦，对不对？但水晶灯它适合出现在客厅，它就可能不适合出现在厨房就是油烟啊，加上你又是开放式厨房，所以你也是比较倾向于觉得厨房不要开放式，对不对？
1: 对。
0: 好，因为那些油烟跑出去，其实一直会累积在客厅，不只是水晶灯，沙发也会
1: 有，然后你的墙壁也会有，然后那个所有的只要你看得到的东西都会，
0: 所以日积月累上这些油烟，尤其是台湾人喜欢吃饮食的烹调的习惯又都是热炒，对，一定会有油烟，除非是轻食。其实像现在的很多人规划开放式的厨房，都是有轻食区是开放式的，热炒区是靠近后阳台的，有门的
1: 啊，对，
0: 好，让油烟是可以从后阳台排出去，然后轻食区是开放式空间，一样是可以有那种空间的穿透感，而且这样对风水来讲也是不错，比较不会有影响，对不对？好，那我们来选一下好了。这个水晶灯呢，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厨房都有天花板吧？材质上面也有好清理跟不好清理的
1: 啊，有啊。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像这种天花板，一般人就是会做很简单的这种隔起来这种天花板。那这个是好清理的吗？
1: 这种是很不好清理的，嗯，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哈，像这种的话，它的材质来讲的话，木板的，所以你一上去的时候，它久了以后就像画地图一样，所以就这样圈圈圈圈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材质哈，嗯，是叫做 PVC 的一个塑钢，嗯，那个材质的话，它有尺寸有这么宽的，也有更宽的，嗯，所以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哈更宽一点的，它的接缝的地方会比较少。
0: 哦，接缝的地方越少越好清洁。
1: 对对对，
0: 嗯，嘿，好，所以才这个是说规格上面的选择。嘿，好，那材质上面，
1: 材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用那个 PVC 的塑钢，嗯，因为现在的材质蛮先进的，一直在进步，嗯，
0: 对。
1: 然后它的颜色的色调也很多，嗯，所以你可以搭配到说，像说设计师帮你搭配的时候，哎，啊，你要什么样的色调？嗯，哎，
0: 所以颜色的选择没有关系。
1: 颜色没有关系，哦，但是尽量还是用浅色的。
0: 浅色的，可是不是怕油烟吗？
1: 可是你如果说你是用白色的、乳白色的啊，哈，嗯，那我们要用那个砍灯的话，嗯，真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塑钢的材质，
0: 对，
1: 它的油上去的话，哈，你不会很容易喷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很容易附着在上面， okay，
0: 很容易就是可以擦掉，
1: 也很容易擦掉。对，
0: 好，然后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厨房的灯，嗯，对不对？嗯，用内砍式的，
1: 对，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像，哈，哦，这样子的，它的整个哈，哦，嗯，整个这个面积所接触到的空气，就是你的油面的空气的话，嗯，你接触的是比较少，嗯，那你也好清理，嗯，因为它这里面就是一个弹簧而已，两边都有一个弹簧，你只要轻轻的转一下，或者是一个角度，它就可以拿出来，嗯，好，哦，那你如果说你在换灯泡啦，还是说什么时候，你就或者整理的时候，你只要开关关掉，然后这样一个角度就拿出来，然后就只要擦外面那个，啊，哦，就可以处理得很快，嗯，
0: 就是不要再做那种外吊式的啦，好像如果你挂这个三颗在那边，对不对？哎呦，你像看这三颗沾满了油会变什么颜色？它越来越暗，对不对？对，如果是挂这一种的外吊式就比较不好。
1: 外吊式的话，你是不是整个你要擦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外表像圆形的，嗯，你就要必须要把它
0: 面积很大，哎，
1: 对，嗯，但是我们插所有的灯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先关掉电源，嗯，以测安全，
0: 是哈，
1: 所以就是说先把它，
0: 对，你不关掉插的话，应该也会插一插，后来觉得很懵乌吧，太亮了，
1: 因为也比较危险啊，
0: 对，
1: 好，嗯，我们就是安全重要，
0: 好，
1: 那像选择像这样子的方式哈，嗯，是最简单，它照明一样
0: 亮，哎，那就好清理，所以在装潢的时候就可以先做好这样的设计。那另外一个妈妈最头痛的就是一个琉璃台的部分，嗯，琉璃台有哪一种材质是比较好清理的吗？
1: 我们的琉璃台哈，目前市面上有，一般是人造石，
0: 人造石，哈，
1: 嗯，跟石大理石，嗯，好。
0: 也有一种不锈钢的，
1: 不锈钢，
0: 对，好，
1: 那这三种我都是蛮建议是 OK 的，可是唯独有一种是我最不希望客户使用这种的，嗯，是那种塑胶的，有一种塑胶贴皮的，哦，好，它就是贴在，因为我们这个表面上是木头，嗯，然后它上面就是贴一层皮，嗯，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些锅碗瓢盆嘛，主要你加热的时候，你再从这个地方再把它挪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一放下去的时候，好，你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圆圈圈了。嗯，好，然后圆圈圈你又没有隔热垫来隔它，然后久了以后，它那个地方就会龟裂。嗯，那因为底下我刚刚讲过说，一般都是那种甲板的吧？
0: 对，
1: 所以甲板我们有水的地方哈，它就会往里面吸进去，它到时候就像地球表面一样，就砰隆上来了。嗯，一个椭圆形，一个小地球一样。嗯，好，那你在刷刷洗洗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刷刷洗洗都是会有水
0: 碰水，
1: 嘿，碰水的时候它会让它产生更大，嗯，哦，
0: 就会凹凸不平，
1: 然后凹凸不平，
0: 结果慢慢的腐蚀进去，就对
1: 对对对，哦，
0: 嗯，所以这个材质真的很重要，因为尤其是琉璃台是一下碰热一下要碰水，嗯哼哼，对，所以就是不要用这种贴皮的或塑胶类的，哎，
1: 嗯，因为像目前的那种我们的那个人造石啊，嗯，那又有很多种的颜色可以挑，
0: 对，好，
1: 你喜欢那种欧式啊什么的，通通都有。
0: 而且那是最容易被喷到油。

0: 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1: 嗯，
0: 啊、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2: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
1: 嗯，
2: 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我想一个厨房的门面其实就是一个女主人的门面哦，所以这厨房一定要打扫干净，油油腻腻的呢就表示哎呦这个女主人好像可能不太会清洁，其实马上就露馅了。那有一个地方最可以看出这个人会不会打扫，其实就是这个抽油烟机下面这一面墙、嗯、好，那我们看旧式的都是旧式厨房，就是以前都是用瓷砖，那妈妈们也可能路不要路要有没有起小吧，所以都是用那个什么纸啊，或者是有人我看过有人用锡箔纸啊，
1: 对，
0: 好，就是这样粘着，因为脏了就撕掉，一个礼拜换一次，因为真的打扫起来太累了，每天油烟都这样喷，所以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的清理？
1: 因为如果说现在目前如果说有刚好啊，就像佩珍你刚刚讲说、嗯、你现目前要这样装潢一下，我就建议用这种的，嗯，像这种镜面式的好强化玻璃。嗯，好，它里面有很多种的颜色，你又可以搭配你的琉璃台台面、
0: 嗯、对，好，
1: 那如果是你旧式的这种的话，
0: 瓷砖，
1: 好，瓷砖的哈，你真的是必须要很努力的，每次煮完饭以后你就要马上趁热的时候赶快擦，
0: 对，好，
1: 那如果说是这种的话，好，很简单，你只要用一点点清洁剂啊，往这个区块啊稍微喷一下，你只要用抹布这样擦拭，或者趁热的时候、嗯，都是很 OK 的。嗯，
0: 好，我们家现在是这样，这个镜面烤漆玻璃嘛，它真的非常好擦。嗯哼，你真的就是轻轻一擦就是都干净。
1: 就是你一般用洗碗巾啦、啊，用什么都是很 OK 的，
0: 都可以。嗯，
1: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嗯、你要清洁的话，要做干敷哎。嗯，好，你就是久了哈，必须真的是，我当然都是一般建议哈，就是说家庭主妇就是你趁热马上用抹布挥挥嘞。
0: 所以为什么妈妈那么可怜，就是趁热在擦这个墙壁，然后没有趁热在吃菜吃饭，饭菜都凉了，妈妈趁热在擦墙壁。
1: 那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一块区域的时候，嗯，好，我们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很久了哈，那你就用清洁剂。好，先给它喷一喷，然后就用刷子刷一刷。嗯，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你真的是很厚很厚的油脂的时候，嗯、你厨房有一样东西，嗯、菜刀随时可以拿起来刮。
0: 菜刀刮墙壁？
1: 对，先把那个油先刮掉。
0: 听起来好像妈妈心情不是很好哎、欸。
1: 可是就是只有这样子是最快、最快的撇
0: 步。可是这样菜刀不会变钝器吗？
1: 不会。因为你是一个角度，45度哦，好，先把那油先处理一下，
0: 先刮掉
1: 、嗯，然后你再用那个清洁剂，用那个铁刷子稍微刷一下就可以起来，
0: 就类似那种脏污啊那一种。
1: 嘿，嗯，如果真的你再不能够把它处理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用一招，用那个漂白水，嗯。然后用那个贴纸，好，就是我们的厨房都会有纸巾嘛，嗯，好，你就把它那种纸巾，把它碰到上面，把它吸补一下，嗯，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油，
0: 哦，先用漂白水，然后用这个干厨房纸巾把它先冰敷一下，敷完之后那油就自然会掉，
1: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会可以弄得起来了，这个大部分都可以弄起来，就是这个缝，
0: 对，
1: 只剩下这个缝，我们要敷是要敷这个缝，这样才能够一体，这样整片都会很干净。
0: 对，但是我想以王老师你的经验来讲，应该也不要累积到那时候才在打扫吧？
1: 我是因为做这个行业的话，我是都是固定的时间，所以。在我的做的客户是不会有这样子，我只是告诉说，观众，如果说你们的家里是这样子，尤其是像过年到了，嗯，你是半年才打扫一次的，你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0: 对，没错，因为我真的也有去看过很多人家里的风水，他大概住进去已经住了3年了吧，他从来没有打扫过，那上面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手若

0: 不小心摸到的话，你可能会黏在那里不能离开，就是这么脏它还不洗，很恐怖。
1: 对，
0: 尤其厨房，我觉得吃饭就是做菜的地方，应该一随时随地保持干净，尤其是抽油烟机。对对，抽油烟机的这个油，很对很多家庭主妇来讲就是噩梦一场。哎，这油到底要怎么清呢？
1: 像我们现在荧幕上哈，这个哈，我们的那个抽油烟机有很多种品牌，
0: 对。
1: 然后它的品牌的话，它的整个的结构有很多种
0: 啊，所以品牌不一样，打扫配布也不一样，
1: 它就会不同。像这样子的哈，这种是叶扇型的，嗯，好。我们一般的话，像我的做法，我会先喷它，就是我先不拆，先喷清洁剂，嗯，
0: 好，先不要拆，先喷清洁剂。
1: 但是我会把开关开着，让它转，运转，然后让它吃进去。
0: 哦，就是它转的时候同时喷清洁剂，
1: 因为它在转的时候它有一个离心率，好，我们就利用它的离心率，然后我们就喷进去，让它这样子整个这样下来，它会在里面这样子。
0: 哦，你说这清洁剂就会跟着这个有那个叶扇就一直转进去就
1: 对
0: 了，对，
1: 它会快速的这样子哈，把它脱离，
0: 对，好。
1: 那我这个步骤弄好了以后，我就再用清水，也是一样这样子喷它，因为刚刚是清洁剂嘛，
0: 清洁剂，
1: 所以我现在再喷你第二道的时候，
0: 对，
1: 是喷干净的水，让它把那个刚刚的清洁剂让它流出来，
0: 冲掉，
1: 顺便也把那个油也把它带出来，好。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拆下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只要
0: 一个灯，
1: 那个不是灯，是一个塑胶的一个套子啊，因为它上面有一个螺丝，所以它必须套住。这个就拆下来洗一下就可以了，
0: 哦，好，
1: 然后再来就你再多弄几次的话，它就会很亮很干净，好，
0: 其实不会那么难就对了，
1: 其实不会想象中那么难啊。
0: 多久要洗一次？
1: 我一般都是一个礼拜。
0: 其实常常在煮的，一个礼拜洗一次差不多啦，
1: 一个礼拜，然后这个油杯，你只要把那个
0: 卫生纸拿掉就可以了，
1: 那再重新换一个，然后外面就用擦拭的，就 OK 的，
0: 就可以。我觉得也不要累积到太久，因为累积到太久，你就会变成后面问题很大，很难打扫。好，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很容易积油的地方，其实就是微波炉。现在大家很依赖微波炉哦，也是你常常里面都喷的、炸的到处都是，那怎么办？
1: 我们微波炉哈，也有它有很多种品牌，好，国外的跟国内的。那因为在加热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诀窍，好，就是你一定要用一杯水。或者是一碗水，到微波炉里面，
0: 对，
1: 你把它设定，有的人是一两分钟就它就会产生那个水汽，那有的是4分钟、5分钟，你就看品牌不一样，
0: 看火力强不强。
1: 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说我喜欢有那种柠檬的味道或者什么芳香的味道，
0: 对，
1: 因为这个微波炉是我们要吃的东西，所以我都不建议用什么清洁剂啦，什么那些我就不建议。我就是觉得我们用小苏打粉哈，或者是柠檬汁，好，这些都可以，都 OK 的。那你只要加在那碗水里面，然后你就把它进去里面关起来，然后让它好。
0: 你说我这一杯水里面加了柠檬汁，再加小苏打粉，
1: 你一样都可以了。
0: 我要加，不能同时加，
1: 也可以，可以，那就等于说双重加重，强力。
0: 然后这一杯水里面加了柠檬汁，或加小苏打粉，或一起加，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让它产生蒸汽。
1: 因为产生蒸汽的时候，这个mega就是说，我们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油块，好，因为我们在里面喷的时候，它会。就是你在微波的时候，一定会有喷出来那个油块，
0: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的那个动作就是让它那个油分解，
0: 好，
1: 只要你到加热到它有，你仔细给它看，它里面的那个微波炉里面有水汽，
0: 有水汽
1: 布满了水汽的时候，那就差不多了，就是它的那个油脂哈，就是已经分解了差不多，那如果说一次你觉得说还不够，你就再微波一次，直到它软化。然后你只要用那个干净的抹布这样湿抹布这样进去擦，
0: 进去擦就，
1: 趁热擦，
0: 对呀、啊，你好不把它弄热，当然不要冷掉再擦。那一杯水要小心就对了。
1: 就是那杯水把它请出来，然后再进去擦，
0: 其实就可以擦得很干净。
1: 就是很干净。然后底下那个转盘，
0: 转盘通常是可以拿起来的，
1: 拿起来就用水哈这样洗，
0: 洗一洗，
1: 就很 OK。那外壳哈、在擦的时候，我通常不建议我们的清洁剂直接喷在所有的家具。因为外面的那是烤漆，所以你一喷的时候，它有时候会花掉。
0: 对对，
1: 好，那你这样就是尽量是说，用在你的抹布，喷在你的抹布上，然后就直接这样子擦拭。然后就是一遍清洁剂，然后一遍干净的抹布这样擦。
0: 了解，所以你这边强化清洁的部分是用牙膏加菜瓜布，就是说你有万年污垢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你真的是一次两次那个。热气它没有办法把它分解的，你必须进去里面刷它的时候，
0: 就用牙膏加菜瓜布，再去加强就可以了。哇，其实也没有很难啦，就是制造蒸汽这一点学会了，应该平常就不会有太顽强的污垢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很天然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太多这个什么。一些化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要学起来，因为这都是经验累积，对啊，生活上的智慧。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厨房打扫干净喽。那当然，客厅就是一个全家人的一个休闲的地方场所，所以客厅的打扫也很重要哦。那我觉得客厅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几面墙嘛，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到底选择壁纸比较好清理，还是选择一些这个油漆涂料？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哪一种是比较方便清理的？啊、
1: 哦，我们这个要。我觉得是应该是要看环境，
0: 环境，
1: 如果说你是处于那种比较潮湿的山上啊、海边呐、啊，
0: 像我们淡水、汐止、基隆，如果是你真的比较潮湿的环境，
1: 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我就不建议它贴壁纸，就是用油漆的，那如果说你要怎么来打扫它，两样都是很好处理的。
0: 好、哦，真的、哦，我以为壁纸是比较难，因为壁纸不是就通常是就是会直接就换掉吗？如果小朋友在上面画画啊什么的，
1: 小朋友如果是在上面画画的时候哈，我们一般小朋友都有橡皮擦，我们只要拿那个橡皮擦哈，把它擦一擦，
0: 你说连圆珠笔、彩色笔这些都可以哦，
1: 都可以
0: 哦，真的哦，
1: 因为它的那个壁纸上面是有一层亮亮的，它们那个保护它们的那个，好，你只要用那橡皮擦轻轻的擦都可以擦得掉。那如果说你是用油漆的话，跟壁纸的两样的清洁方式的话，我们都会用那个这样子的一个。
0: 对，因为我想现在大家都很重视装潢啦，那一定有的房间是用壁纸，有的用这个油漆，可能就是交替着使用。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光油漆就好多种啦，对不对？有这个防水什么的，还有各式各样的

0: 选择，然后还有一种壁纸，现在也很多种啊，壁纸也有，现在有壁布的啊，有做布的质感的，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是防水的，所以就是这个不同的质量应该有不同的打扫方法。
1: 对，如果说你是用壁纸的话，那因为它常常在整个墙面上，它都还是一样会有灰尘嘛，因为我们的空气间本来就是布满的都是灰尘，
0: 对，
1: 你久了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最好一个月也要动一次吧。那我就会用像这样子的布的，或者是除尘纸，好，然后用这种平板的，
0: 对，
1: 好，然后再加这种延长的那个伸展
0: 杆子，
1: 延长杆子，然后就这样整个这样子在上面这样子这样挥。
0: 你是说即使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平常也要这样擦就对了？
1: 对，因为你想嘛，我们的墙面是这样子的立体在这边，那我们的桌面是这样子，好。那空气间是在这样子，所以它还是一样啊，它还是一样。你一定要用一个角度去看它的墙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说，哦，原来墙壁真的
0: 墙壁也会沾灰尘，
1: 也是会有灰尘。然后只要用这种平板的，你知道在上面这样擦
0: 擦一擦就可以，
1: 而且又很平均的这样一面向一面向下，很方便。
0: 所以这个工具很重要，要不然这墙有时候很高，对不 对,
1: 对
0: 你怎么打扫到
1: 这个又可以伸展，好伸缩，然后这个你只要这样子弄起来，这个又可以魔鬼粘，又可以粘，好，这样撕来撕去
0: 好洗，
1: 又很好洗，所以很简单。
0: 好，因为真的很多人家里墙壁是不擦的。对啊，我也前一阵子也才去一个人家里看风水，看到他家每一面墙都有蜘蛛丝吧，然后他却不想打扫它，一直说他是不是要重新油漆，然后我就是觉得很奇怪，我说我觉得你应该重新油漆之前，应该是要先把墙壁擦干净嘛。
1: 对，因为整个来讲的话哈，我们这样自己住起来的时候，身体也会比较健康。因为你光是一些蜘蛛丝啦哈，跟那个灰尘的话哈，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不好。
0: 对，就是奇怪，我小孩子一直在过敏，我小孩子们一直在。就是呼吸道有感染，然后其实你家都是鼻癌，其实应该很容易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太潮湿，然后又没有整理。还有现在很多人家里喜欢用这个文化石，因为就走一些乡村风啊，好，所以就会有这种叫百叶木百叶的，或是百叶窗啊，然后喜欢这种好很多格子这种木头的窗户门，然后文化石这样一个一个凸出来，像这种。就是流行乡村风的这种打扫是不是特别累，会比较麻烦吗？
1: 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的话，我都会觉得说它是很简单，你只要善用于工具。好，像这个文化石来讲的话，好，我们目前像一般卖场啊，是市面上的一些那都会有卖一种这样子很简单的除尘纸，然后还有一个饼，好，然后你只要拿起来就在那上面这样子轻轻的这样子抖一抖，掸一掸，或者是有以前不是都会有那种鸡毛掸子嘛？
0: 对。
1: 然后现在就不用鸡毛掸子，就另外一种除尘纸，它的功能是效果是一样。
0: 因为它那个灰不会乱飞，
1: 它不会，它就会跟粘着在上面啊、你只要让上面这样子弄，好，它这一面墙就是跟我刚刚讲的说，好，我们的墙壁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也是要稍微这样子的原理一样，好。那如果说哦，我们有这个百叶窗，百叶窗的话哈，我是叫一般的话哈。我们是一片一片的嘛，
0: 对，
1: 你一定要像这样子的角度，一片一片拿布这样子擦。那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你把它弄整个平的，把它转过来，然后整个平的，你就这样可以一面这样子擦，因为它是一片接一片，
0: 对，
1: 这样接下来，所以是。就很好擦，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不用一面一面一条一条擦，
1: 一面一条也可以，好。因为它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擦得到。
0: 四个小时没做完不能走是不是？
1: 是
0: 为什么可以简单一点不能简单一点呢、
1: 因为你一定要像我在做哈，我是用两手我可以这一手哈去掌控这个区块我让它整个
0: 你已经太厉害了，老经验嘛，我可以两手一起
1: 就像这样一手扶着它，然后我这一手就已经滑过去、我一滑是三片那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子擦嘛，
0: 了解，好，所以你可以就是转
1: 平，就是转一个整个平面
0: 一起，好，所以那个应该说客厅还有一个地方让人家觉得比较困扰，就是有关于天花板的部分。
1: 对，
0: 天花板就是现在大家都做间接照明，那像这个怎么打扫啊？
1: 这个真的要出动双人组，
0: 双人组，嗯，所以你有带助理哦。
1: 哎，如果说我没有助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哈，我就要请那个我的客户哈，请他帮我拿那个长梯出来，嗯，然后他可能那时候就要当我的助手，好，我就他帮我拿那个吸尘器，嗯，然后我就拿那个吸尘器管子，一定是我上去的嘛，
0: 对，
1: 好，然后就我上去的时候我吸，然后他在下面帮我拿着，这时候就要辛苦他了。
0: 哦，所以这种凹槽就是间接照明，虽然是漂亮，但是它打扫起来真的比较麻烦。
1: 对，嗯，因为真的是很不方便，所以我很非常不建议说人家做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其实里面会藏蚊子或者什么蟑螂这一类的，对不对？
1: 蚊子、蟑螂，好，尘螨，
0: 嗯，
1: 哎，因为像一般的主妇都以为说，我只要把窗帘洗干净，床被套洗干净，好，所有的客厅都弄干净，平面你都看得到的都干净，可是他忽略了在天花板上，
0: 嗯，还有很多灰尘。
1: 有时候哈，当你哦房子整理好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说上去看，因为你一定上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前面的木工师傅、水电师傅留下来的东西啊。
0: 是值钱的吗？
1: 哎，都不值钱的，
0: 就是这样才寄人，然后都留一些不值钱的，有什么好发现？哎，
1: 但是那些都是有那个什么灰尘啊什么的，嗯，这非常。
0: 所以王老师，以你这么多年的打扫经验，你告诉大家不要再做间接照明。
1: 哎，对。
0: 那客厅一定是要一个气派或温馨啊。哈，
1: 因为你
0: 哪一种？
1: 我们也可以说哈，你整个做拉平面的，你用砍灯照明，然后砍灯照明的时候，我们可以请那个水电师傅，你帮我做多重开关，好，我要那种比较朦胧的，好，它也有几个灯哦，好，就几个那个大的小的这样子，嗯，
0: 就分段式的灯，
1: 对，
0: 好，了解，然后就是做内嵌式，这样子你的天花板就好清理，也不会藏污纳垢，
1: 对，
0: 嗯，了解，所以像。皮沙发跟布沙发嘞，
1: 我们皮沙发跟布沙发哈，跟木也有一种是木质的哈、那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先谈到木质的哈、木质的以前的木头是整块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拿出来大扫除的时候，你还可以用水洗，或你怎么洗都没关系，都很开心。可是现在的哈，不是完全整块的，是用这种叫三角板。结合的，
0: 拼的，
1: 所以那真的水都碰不得。你只要用水冲的话，它会吸水会，会膨胀，好，所以你只能用专用的那个清洁剂，然后用干布这样擦拭，那我们的沙发真皮的，好，我们也是用专用的真皮的那个来弄，那如果说是布的话，我们像一般大卖场哈，他们也都有在卖，你可以把它多买一套。然后可以替换，换起来洗，因为一般的沙发它都是只要是布的话，它是边边是用魔鬼毡，魔鬼毡，然后你就可以撕下来，替换清洗，
0: 就是、可以拆下来洗的，
1: 拆下来洗，
0: 所以这样讲起来是布沙发比较好清理啊，
1: 各有利弊啦，因为要看你的装潢啊，因为有的人喜欢欧洲风啊，有的人喜欢那个啊，
0: 对，因为皮不能
1: 乡村，
0: 皮不能拔下来换啊，
1: 皮是不行。皮你只能够哦，就是平时把它保养清洁。
0: 而且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家以前小时候的皮沙发，总是可以在沙发缝里面挖到一些宝藏。
1: 对，
0: 有时候少十块钱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捞那个沙发缝，捞一捞就可以捞出十块、二十块。
1: 对啊，对啊，
0: 但是都会藏一些东西，其实也是藏污纳垢啊。
1: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沙发好，它的结构是。它等于说是弹簧的嘛，好，那你因为两块嘛，所以这个边边嘛，哈、它一定会。那我们的坐下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凹下去。有时候你这样子躺啊，有的小孩子啊，或者是我们一回来，是不是把外套啊什么就这样一丢，
0: 对，
1: 就丢在椅子上，但是刚好那个口袋是刚好是倒过来了，所以它要
0: 真的
1: 一不小心就可以溜下去。哦，
0: 对啦，其实妈妈很辛苦啦，因为每个角落都要打扫得很干净，是需要一些方法，然后还有秘诀，还有一个清洁包，然后这个是妈妈的懒人包，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告诉大家。

0: 欢迎回来，大家都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来看看呢，有这个二十几年清洁达人的这个专业的王老师，他的这个清洁懒人包里面其实是很勤劳啦，这里面呢到底有哪一些工具是我们要知道的，对不对？好用，你推荐的，像这个科技扫把，它可以自己扫吗？
1: 它不会自己扫啊。这一个好，科技扫把好，你看它就是它的原理其实是跟我们的那个汽车上面两片那个雨刷，其实是跟它的原理是
0: 一样的。
1: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刮玻璃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胶质的，
1: 对，它是一个胶质的一个。
0: 那它为什么好扫？
1: 因为如果说你等于说你是在浴室或者是厨房，你只要是要需要用水的地方冲洗的时候，那你的水瓶你没有抓好，你的水就会变成一滩，这边一滩，那排水孔在这边，你这个水怎么跑到这边来？这个时候就要靠它了，
0: 科技扫把把水就可以全部推过去，
1: 对，就推过去，就很干净，就推过去。那不然的话，你要用抹布呢，就这样子覆水来收，然后就这样一直淋一直淋，
0: 对，
1: 然后就这样轻轻的一扫过去。
0: 所以你现在推荐这个东西都是大卖场可以买得到，
1: 很方便，这个很方便又实用，然后价钱又不贵，又
0: 对，赞，
1: 主要是价钱它不贵。
0: 好，再来是组合式刮刀，
1: 那像这种组合式的刮刀，我们一般。你擦玻璃的话，最古早的时候擦玻璃，一般人家会建议你说用报纸。
0: 报纸有，我们小时候都用过报纸。
1: 报纸在那
0: 当年大家还有在看报纸的时候，现在
1: 就是用它用报纸。好，然后再来，你如果说你用旧的毛巾啊，或者是布啊，好抹布啊，它会在上面会有一个毛屑屑。好，所以呢，我们用这种刮刀，你只要把清洁剂喷上去。然后用刮刀这样顺着它刮下来，在你的抹布上撇两下就好了，再刮，把那个水就是把那个清洁剂的水，粘在上面，这样就会很干净。
0: 所以清除玻璃、落地窗，有些
1: 只要用这个
0: 片什么都可以用这个。
1: 对，
0: 好的。
1: 然后尤其是我们女生的镜子，
0: 对，
1: 它会非常的亮。
0: 好，它镜面也是可以。这个扁形锅盘刷是用在哪里？
1: 你如果说你有那种刷子还是什么角度有需要到用到的一个特别的角度，你用这一支会很好刷，它前面这个角度，
0: 或者是说它扁扁的，是不是？
1: 或者是你有洗那个像说你有比较长的那种杯子啊，热水瓶啊还是什么，你必须要伸进去啊，那你要够得到它的，因为我们一般的那种的是圆圆的，你只能这样子弄。
0: 所以这是拿来清洁悲剧的，是不是？
1: 悲剧的还是什么的？
0: 好，清干净，要不然就会发生悲剧。好，再来弯曲刷子，
1: 像你洗那个浴缸啊，或者是那个疙瘩的角落啊，你有时候像那个马桶啊，马桶不是有一个椭圆形的时候，那你有时候因为我们的那有的是比较硬，你只能这样子。然后它的着面点是比较少，那因为像这样子，它就整个可以贴着它。
0: 所以对于不规则形状的那些，比如是洗手台的下面啊，
1: 底下那个就是那个角度，只要有角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这样子刷。
0: OK， 好，还有呢，
1: 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细缝刷，它是刚好我们的那个墙。

0: 九十度的角度
1: 、
0: 然后你刚好是它就是这样子可以刷到那个因为最会发霉的地方是在这个角的下端所以我们一般的刷子是四角形的那用那个是刚好贴进去
2: 好所以就是用在这种九十度角转角的地方接缝处
0: 对
2: 就可以用这个好那还有什么百叶窗清理夹
0: 百叶窗
2: 就你刚刚讲的两只手可以一起用一次刷三片
0: 对然后这个是你如果不行你没有办法这样弄的话你就是用这种利用这种就是这样子
2: 这很厉害耶
0: 整个
2: 它一次刷两片咯
0: 对它是上下全部
2: 就是夹紧
0: 夹着就这样
2: 好所以也有这种专门清百叶窗的所以不用再担心百叶窗很难清理了好刚刷刷哪里
0: 这个刚刷是有时候像我的客户哈他会有一些比较像容易生锈啦那我就会拿来刷它因为一般我有时候还会再带一点可乐
2: 所以会口渴的时候喝一下就是
0: 不是我把它倒在那边倒在那边哈那个生锈的地方然后再用这个刷子这样刷它
2: 用可乐
0: 对所以我都很建议我们一般真的不要常喝那个拿来处理那个生锈的哈是很棒的
2: OK 所以用可乐加钢刷可以去除一些生锈的地方好的好再来看看还有这个去污皂天然橘子油
0: 像我们的这个一般我们是拿来洗那个袖口啦领子啦那如果说你这个沙发皮沙发
2: 对
0: 那你因为我有很多客户他很喜欢用白色的
2: 我感觉眉头深锁
0: 因为那个
2: 白色的沙发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啊
0: 对但是呢这个缝缝
2: 对边边角角永远都黑掉
0: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子嘛然后这个地方就很容易脏然后你怎么擦就是用这个你只要把那个缝还有那个线车线缝线都可以
2: 真的
0: 洁白
2: 所以你意思是说拿这个去污皂撸这个边边角角
0: 对
2: 然后再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0: 对再拿个湿布
2: 不用碰到水是不是
0: 一点点湿布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是肥皂嘛那你这样子擦的时候你只要擦过去然后再加一点水这样搓擦一下你这样子弄它的时候再这样弄就会很干净的
2: 好了我们有小孩是不建议买白色沙发
0: 对
2: 好但是如果你有白色沙发反正那个接缝线都可以用这个
0: 洗久了以后它是整座的白色的因为我们常常坐的地方嘛
2: 会变黑
0: 还有这个地方所以你就用这个
2: 对浅色系的沙发大概都可以这样再来这个是柠檬酸神奇清洁剂柠檬酸好像用在很多地方对不对
0: 相当多柠檬酸跟小苏打这两样是你可以替代你所有的你家庭里面的清洁用品如果说你觉得说哎我比较爱护地球我比较环保那我不想去用那些我就用这两样好那柠檬酸的话你像说比如说我们的水龙头啊
2: 对
0: 好你只要把它稀释然后你用那个喷枪这样子喷一喷然后这样擦它就会很亮
2: 所以它就可以代替一些含有化学成分这些清洁剂好所以柠檬酸也是要必备的就对了还有小苏打那你是用在哪里小苏打粉
0: 小苏打你只要说你不管你洗陶瓷的东西厨房的东西都可以用那你如果说你像你洗衣服啊你不想用太多的那个
2: 洗衣精
0: 你可以加一点
2: 小苏打粉
0: 加一点又可以去味道又可以洗得很干净
2: 好而且这是天然的然后加上它实用性的实用的嘛有一些是实用的
0: 我们一般那个小苏打还有一种工业的一种是实用的那就是看在你是用在哪一边的
2: 好了解然后这些什么海藻泡棉
0: 像有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擦过了以后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桌面那你擦过了以后你拿湿抹布擦过你是不是有水痕
2: 对
0: 那你只要用这个它会吸水的它不会
2: 有擦过去就不会有水痕
0: 它不会有水痕
2: 那这两块有什么不一样
0: 它这两块一边一种的是那个比较粗糙的一种是比较细的
2: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那一种

0: 万用海绵，
1: 它就是类似那样。
0: OK， 所以这种也很好用。
1: 嗨
0: ，OK， 好，再来看看哦。哦，王老师超爱的这个刷板，对不对？有布面的，嗯，哦，还有那个是什么？
1: 菜瓜布，
0: 菜瓜布面的。
1: 对，因为像这一个哈，菜瓜布跟这个是布，嗯，不同。那我在一般清洁剂的时候，我会喷在这个上面，然后清除那个厨房的天花板。嗯，然后因为它有油脂嘛，
0: 对，
1: 所以我就会用菜瓜布再上去，
0: 再刷一下，
1: 好，然后再拿下来，再换布上去，把它拖干净。嗯，然后伸缩感也是我最爱的，
0: 伸缩感哈，
1: 哎，只要我够不到的地方，我就全部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不喜欢爬梯子，
0: 爬梯子真的很危险，
1: 尤其是我在擦窗户的时候，有时候我需要用到它。像一般的大楼，我很不建议说。你站在梯子上擦窗户，嗯，我们可以借用伸缩感，嗯，因为如果说你站在那边的时候，因为大楼会产生一个旋风嘛，
0: 对，
1: 所以人哈，只要你的身体一半出去的话，这相当危险，嗯嗯，好，但因为会比较意外比较多，
0: 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用伸缩感，只要人站在里面，手伸出去，好就可以了，
0: 对，安全最重要，哦，好。这个二合一刷板大推荐呐、啊！还有就是，老师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教大家一个，你说不用挂什么吊衣服的，是不是、哦？
1: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哈，我们的阳台嘛哈，就是寸土寸金嘛，空间都是有限的。
0: 对。
1: 那像说哈，我就会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衣服啦哈，如果说夏天到了，然后你。我们如果有袖子的话，是很方便，你只要用衣架就可以撑上来。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无肩，就是这种细肩带的，好、嗯，那你有的人我们一般都是，你必须要用什么衣夹，这样子风一吹、
0: 哦，可是这样很容易掉，
1: 嗨、哦，这样很容易滑掉。
0: 对。
1: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样从里面绕过来，哦，这样子，
0: 对，就不会掉了。
1: 这样子你风怎么吹？
0: 所以不用再买那些，
1: 嘿，它都不会
0: 丑丑的晒衣架了。
1: 你就不用这样夹了老半天，哈、
0: 欸。真的耶！再叫我们绕一圈好吗？哦、
1: 你
0: 们绕。
1: 你只要记得哈，
0: 先穿过去，
1: 先穿进来，嗯，好，穿进来，然后从这样这样挂上去就好了。
0: 哦，绕个一小圈，嘿，就可以了。省去衣夹，在那边夹来夹去，省时又方便啊！赞赞赞赞！今天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这个装潢指南、哦、大家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好、哦，最后的呢，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到现场，好吧？
1: 还有一种，
0: 好啊，好啊，好好，来来来，我们最后点时间，老师来教我们。
1: 好，嗯，我再讲这一个。
0: 谢谢大家收看哦，我们下次见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饱和。大自然的力量非常的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月亮引力的关系，一天当中会有两次的涨潮跟退潮，在退潮的时候，月光饱和就会开启，这时候就会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出现。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打开月光饱和里面的秘密吧，走。
1: 这里是巴里蛙子尾自然公园，在饱和打开的时间里，调皮公主要和大家玩躲猫猫，螃蟹界的忍术大师和少林高僧要比赛谁最厉害，蟹老板和跳跳鱼要比赛谁跳得远跑得快。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0: 峰哥，月光饱和到底开了没啊？
2: 我看一下潮水，现在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
0: 真的吗？
2: 对啊，
0: 那我们赶快去看吧。
2: 好吧，走吧。
1: 没错，随着月球引力的影响，大海就会有涨潮和退潮。在岸边看呐，海水好像就会变多或变少一样。而月光饱和就是涨潮和退潮之间的潮间带。哎，那是什么东西啊？长在海里面的海胆怎么会跑啊？还跑得那么快？柳丁，快追呀！
0: 我终于抓到它了，这看起来像海胆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峰哥，你看我找到什么？
2: 哇，好漂亮、
0: 哦，超酷的。
2: 对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这看起来很像海胆呢。
2: 这个植物很特别，
0: 它是植物。
2: 它是植物，它叫做海滨的滨，冰刺脉。
0: 冰刺脉
2: 啊、哦？对，因为它有一点刺刺的。
0: 可是它为什么会就是一直这样滚来滚去的？是它本身会脱离它植物的本体吗？太会飞了。
2: 你知道吗？在海滨这种环境，植物它为了生存，它会有很多种方式帮它的种子带到远的地方，像冰刺脉就是靠风。
1: 这个赛跑高手，花长得像海胆的冰刺脉，它滚滚滚可不是要练身体哦，它是要让种子滚到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在其他的沙滩长出更多的冰刺脉啦。
2: 你看，整片都是啊，
0: 哇、哦！
2: 对啊，
0: 这么多看起来好像一堆海胆在这里耶。
2: 对啊，整片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
0: 真的峰哥，可是这个冰刺脉它只会出现在这个环境吗？
2: 它通常出现在沙滩的海边，而且在台湾的西部比较有机会看得到。
0: 冰刺脉啊，它的根很深吗？
2: 它的根一定很深，它才可以抓得住沙子。
0: 可是这边是沙子耶，因为你如果是沙子的话，通常就是轻轻一拔就很容易拔起来啦。
2: 其实不是哦，因为这边常常会长退潮。那长退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植物就会被带走了？对啊，所以这个根它会钉得很深。
0: 真的吗？我可以试。
2: 你轻轻的拉拉看，要拉底下一点，不然你会把它扯断。
0: 好，
2: 轻轻的、哦，
0: 不得了，
2: 是不是很深？
0: 我很用力。
2: 没骗你吧？对啊。
1: 柳丁，你就别浪费力气啦！有冰刺脉的地方，它就会用根紧紧抓住沙子，留住沙丘的沙不被冲走。旁边的沙滩上怎么有一大片白白的点点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哎！
0: 峰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看到一大片的螃蟹。
2: 对啊，有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整片的招潮蟹，然后整片都是同一种。
0: 这个叫什么什么蟹？
2: 这个叫青白招潮蟹。台湾招潮蟹很多种，那只有这一种是整只白色的，这个是最容易区分的一种招潮蟹。
0: 我刚刚发现它就是有一边大的螯跟一边比较小的螯。
2: 对，所以你刚才有发现哦？
0: 有啊，
2: 有大螯的那个螃蟹啊，它是公的。那如果是母的，
0: 它
2: 两个螯都小小的。
0: 真的哎，那两只都一样大呢。
2: 注意观察看，为什么会叫招潮蟹？因为公的它的大螯，它会常常做这种动作。这样拿进来，好像在召唤海浪一样，所以叫招潮蟹。其实它这个动作是干嘛？你知道吗？
0: 扇风吗？很热。
2: 当然不是扇风啊，
0: 不然呢？
2: 它这个动作就是展示它的大螯威吓。它有时候这样展示，让别的公的招潮蟹看到。这样。
0: 可是如果它的螯断掉怎么办？假如
2: 断掉，它就长出来。所以你看，青白招潮蟹它也有大螯在右边，也有大螯在左边的。对不对？很多，
0: 对耶，它都不是，就是一直都固定在右边或左边的。
1: 招潮蟹的大螯重量几乎是螃蟹身体的一半，除了可以当攻击敌人的武器之外，也像是哥哥爸爸帅气的西装一样，有了它就可以展现男子气概，吸引女孩子注意喽！
2: 柳丁，你知道沙滩上有一颗一颗那个圆圆的是什么吗？
0: 这看起来很像是螃蟹的大便吗？
2: 哦，你好聪明哦，
0: 真的是大便了。
2: 那个是，你看招潮蟹，它把沙子挖到嘴巴里面，然后再把沙子里面的有机的东西吃掉，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的沙球，那看起来很像大便。哦，

0: 它不是大便哦，不要以为这一片都是螃蟹的大便，那个有人叫它拟态的拟，拟粪。像这种环境或到海边，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沙球，而且是一大片的。
1: 对，
0: 那些都是螃蟹，它把那个沙子里面的有机物吃掉之后，然后再丢出来吃。
1: 好有趣哦。
0: 那你知道公的招潮蟹跟母的招潮蟹，它们觅食的方式有哪里不一样吗？
1: 公的跟母的有哪里不一样吗？我刚观察啊，我就发现公的不是有大螯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公的它就是会用一只小螯这样子去夹，然后母的会两只这样夹。
0: 哇，好棒！太棒了，
1: 因为它就是
0: 这就是观察，母的可以很快用两只螯去吃东西，可是公的又要挥手，它只能用一只手捡，对，所以公的就比较在吃东西会比较慢。
2: 别看螃蟹在沙滩上大口吃东西，就以为它很放松哦。螃蟹的视力可是很好的，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马上察觉，咻，全部调皮的跑进洞穴里。说到调皮，哎。到底谁是月光宝盒里的调皮公主啊？
0: 哎，柳丁，你看他们在做什么呢？
1: 哎，那小朋友，哎，
0: 对啊，
1: 他们在玩沙啊。
0: 看起来好像在玩沙，对不对？
1: 吗？
0: 其实退潮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这边找食物，
1: 找食物。
0: 对，
1: 我们可以吃的食物。鸟以外，
0: 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我们去看一下。
1: 好。Hello。你们在挖什么啊？
0: 挖蛤蜊，你看，哇，
1: 满满满哎，你们大丰收哎，而且花纹都不一样，这个形状也不一样。
0: 你看他们一下子就挖这么多了，
1: 对，
0: 所以这边如果说一个很好的环境，产量会很大。哦，这两种会比较多。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1: 这个一般蛤蟆汤我们都会吃到的蛤蟆。
0: 对，就是文蛤嘛。那这个你用手去摸的触感就会不一样了。
1: 对，它比较
0: 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它的俗名叫做恰吹啊，它的中文名字叫环纹蛤。
1: 环纹蛤，
0: 哎，环纹圆环的环。环纹蛤，对，要不要去玩一下？
1: 好好好，
0: 看他们玩得很开心，走，
1: 走，我们去跟着玩。
0: 你们可以借一下吗？那个工具，
1: 人家说猛拿，我们现在是猛蛤蟆，蛤蟆出来吧。看来挖蛤蟆也不是这么好挖。
3: 难保。
1: 哎，峰哥，快过来，快快快！
4: 什么东西？
1: 有东西在里面呢、啊。
4: 真的吗？
1: 硬硬的。快点！
4: 哎，有哎。
1: 对啊。
4: 他钻进去，他钻进去。
1: 在哪？在哪？挖他出来。
4: 哦，抓到了，抓到了。
0: 你挖到宝了哎！
1: 什么什么什么？哎，好大。
4: 蹲下，蹲下，蹲下，
0: 好。对啊，然后你看它是不是
1: 好可爱哟、喔？哎、欸，你知道吗？这只螃蟹啊，跟蟹老板长得好像，因为蟹老板上面都是尖尖的。
5: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4: 他钻进去，他钻去，
1: 在哪？在哪？抓他出来！
4: 抓到了，抓到了！
1: 这是什么啊？
0: 你挖到宝了哎！你挖到一只很可爱的螃蟹，
1: 很可爱的螃蟹。
0: 可是一般人可能不会把它当成是螃蟹，圆圆的，像一颗球一样，
1: 好可爱哦。这是什么蟹？
0: 这个叫做黎明蟹。那黎明蟹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住在像这样的环境，
1: 哦，比较靠海，
0: 然后有沙子的地方哦，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避敌方式，它身上的点点就很像沙子一样，
1: 它保护色太好了。
2: 哇，这种长得扁扁的又非常可爱的黎明蟹是沙蟹的一种，和有大螯的招潮蟹长得不太一样哦。它们喜欢吃鱼，有时候啊还会把鱼当成门挡在自己住的洞口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追看追看追看，你看，
1: 哎呦，钻进去了，
0: 它很快就潜到沙里面去，
1: 好像忍者一样哦。所以有水流就代表它现在正在呼吸，就对了。
0: 所以它可以潜得很深。
1: 哎，像这种蟹啊，它可以在沙里面这样潜多久？
0: 它就一直这样潜着躲着啊，
1: 所以都不出来，
0: 都不出来啊。
1: 哦，是哦。
0: 如果说你在沙子里面有一个

0: 过来，然后就停在这边，它就会起来是那个饲鱼。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用很新的东西去把它诱出来。
2: 认识了那么多可爱的生物，开心的忘了时间了，太阳也下山了，是不是该回家啦？哎，风哥说不要急，晚上的潮间带还有更多有趣的宝贝哦。柳丁，快准备手电筒，出发去探险吧。嘿，那是什么？速度好快哦。
0: 哦，你看它是不是眼睛上面有长角，
3: 好可爱哦。哎，你知道吗，这只螃蟹啊跟蟹老板长得好像，因为蟹老板上面就是尖尖的，
0: 这个叫角眼，因为它眼睛上面是不是有长两个角。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有一些个体会更长。
3: 哦对是哦，
0: 所以它而且它是住在这种沙子的地方，它挖洞，通常它比较偏夜行性，有一些螃蟹它会在白天活动，有一些螃蟹它会偏好在天黑之后才开始活动。这个沙蟹它很厉害哦，你看它旁边这些脚都很细长，
3: 对，
0: 它在这种环境跑得很快。
3: 可是螃蟹一般都跑很快啊。
0: 没有，这个跑得更快。
3: 真的假的？是啊。
0: 你要不要试试看？
3: 对，定住，来，快快，
0: 它看到光，通常它的反应就是先不动，看你会不会不发现它。其实它不是很大只的，你的还会比它大只。
3: 哦，是哦。
0: 那这一只，它的那个眼睛凸出来，这个脚很长，
3: 很长哎。
0: 那母的比这个还大，可是母的脚会比较短一点。这样我就不用多说它叫什么名字了吧，对不对？
3: 嗯，脚眼沙虾，沙蟹。
2: 柳丁，你累了吗？哇哇哇哇哇哇哇！才刚夸奖你，马上就吐槽了。峰哥说，这种长得超像蟹老板的脚眼沙蟹，它的眼睛啊，就好像汽车的雨刷一样哦。只要沾到沙，它就会刷一刷，把眼睛上面的沙子刷掉喽。
3: 它看的时候，到底是用这里看还是这里看？
0: 当然不是用尖的这个地方看，当然是用尖的下面这个才是眼睛。
3: 哦，在这里。
0: 对，
3: 而且它的身上的颜色有点淡淡的紫色。很漂亮，像那种紫色的宝石一样。
0: 腹部的颜色跟背部的颜色不一样，而且脚眼沙蟹它每一只的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比较暗的，有些比较浅。可是不管怎么样，它一定都会有眼睛上有这个角，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辨识它。那小时候没有，
3: 所以它是长大之后才慢慢
0: 长大之后才会有角，小时候没有角。
3: 哦，
0: 你看哦，它的这四只脚，这一只特别短，对不对？
3: 对。
0: 所以哈，它在跑很快的时候，这只脚会缩起来，它是用这三只脚跑，横着跑。
3: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等一下，你可以观察看看，它会把这个最短的脚揪起来，然后用这三只脚，就总共六只脚同时这样跑。
2: 哎，太有趣了，并不是脚越多跑越快哦。脚眼沙蟹在跑步的时候，会把短的那双脚缩起来，靠长长的脚才跑得快。峰哥说啊，月光宝盒的压箱宝调皮公主还没有找到，要等明天宝盒打开的时候再来找。哎，
3: 哎，刘丽，你看，快快，
0: 有看到吗？这边，
3: 那边吗？
0: 嗯，
3: 哎，有哎，这就弹涂鱼啊。
0: 对啊，弹涂鱼。可是你知道吗？鱼是不是住在水里面用鳃呼吸？
3: 对，
0: 那它为什么离开水呢？
3: 它该不会用肺呼吸吗？
0: 用肺呼吸？
3: 嗯，
0: 当然不是啦，它还是一样用鳃呼吸。只是它鳃的构造不一样。
3: 哪里不一样？
0: 它鳃里面会有水，所以它可以离开，短暂的离开水，
3: 哦，
0: 到比较干的地方去。
3: 那它可以在岸上待多久？
0: 也没有办法太久，它不能离开太潮湿的地方，到干燥的地方太久，不然它还是会死掉。毕竟它还是鱼。
3: 哦，
0: 它还需要保湿。
3: 它都吃些什么啊？
0: 它会吃小虫子。
3: 哦，这里面
0: 它会吃泥土里面的有机的东西，
3: 而且我发现它弹跳力好好，你看它又跳起来了。
0: 它紧张的时候就团团团用弹跳的走。
3: 嗯，
0: 那如果附近有它的洞，它就钻进去了。
2: 这水陆两栖的弹涂鱼，并不是因为开心而跳跳跳，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可以马上跳进水里躲避天敌啦。
3: 它是用身体的什么部位去弹跳的？
0: 它的这个地方的鳍，之前教过你了。
3: 那个。胸鳍，
0: 你看它用胸鳍，然后它胸鳍会这样子动，好像手一样，
3: 会滑就对了。
0: 然后它会用尾巴，它尾巴会揪起来，咚跳出去。而且弹涂鱼的眼睛很凸，像青蛙一样，让它的视角比较广。
1: 哦，
0: 所以它
1: 广角的就对，
0: 它要随时注意有没有天敌靠近，
1: 而且它目标也蛮明显的，因为它就长长的一条，
0: 所以你刚才一靠近它就看到你了，短短短就跳走了，
1: 对，
0: 所以视力也不错，在这个地方生存视力不好，可能会变成很多天敌的食物。
1: 真的，我发现啊，在这种沼泽湿地的生物啊，它们不但视力很好，它们的动作都很敏捷，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动物的生态真的是太特别，完全跟那种陆地上的完全不一样。哎，峰哥，哎，
0: 走吧。
2: 为了躲避天敌的攻击，潮间带里的动物啊，每一种都像装上了千里眼一样，侦测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哦。不然呢，就得要有一些飞天遁地的本领才行呢。
0: 哎，小林，你看，这个螃蟹也很可爱。你看它揪起来之后像一颗球，圆圆的，
1: 圆圆的。
0: 你有看过吗？
1: 哦，我没有看过这个螃蟹。
0: 这个螃蟹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它叫做短指。
1: 短指
0: 和尚蟹。
1: 哦，你讲和尚蟹我就有印象了。
0: 那和尚蟹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1: 好可爱哦。
0: 对啊，那个小小的脚很可爱哦。
1: 这是什么鸟的脚印？
0: 这个鸟哦，它很喜欢走来走去。
1: 哎，峰哥，是不是那个？
0: 对，就那边你有看到了哈。
1: 对啊，还蛮多只的。
0: 对啊，就那边也有好几只在那边走来走去，对不对？
1: 哎，它走路很逗趣，它会这样子，好快哦，
0: 而且很快。对不对？然后眼睛大大的，头大大。

0: 这个螃蟹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它叫做短指。
1: 短指
0: 和尚蟹。
1: 哦，你讲和尚蟹我就有印象了。
0: 那和尚蟹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很快的速度用旋转的方式钻到沙子里面去，可是一般的螃蟹它可能扁在烂泥巴里面，
1: 对，
0: 它是不用钻洞的。
1: 对
0: 对，那这个它平常是会在退潮之后的这种沙岸旁边活动。
1: 好，
0: 那等到有人或他认为的天敌靠近，它本来是一大群哦，很大一群，
1: 然后它群聚性的，就对，
0: 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用旋转的方式甩，然后你蹲在那边蹲一下下，它又会慢慢的从沙子里面慢慢的冒出来，一颗一颗一颗冒出来，然后开始觅食。
1: 哦，它都吃什么？
0: 它也是吃沙子里面的有机的东西。
1: 哦，
0: 对。
1: 哎，可是它的螯比较特别，它的螯看起来好像，
0: 它的螯往下。
1: 哎，对。
0: 它螯往下，所以它在拿东西的时候比较快。它也是这样拿，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它是这样拿，
1: 这样抓，
0: 对，很快。
2: 哇，和尚蟹简直就像是少林寺来的高僧哎，个个身怀绝技啊。除了用来躲避敌人的这招土遁之外，它和很多横着走的螃蟹不一样哦，它可是往前直走的哦。峰哥说啊，往前直走就有机会找到调皮公主啦。
0: 柳丁很泥泞，对不对？
1: 哦，线很深呢。
0: 对啊，
1: 对啊，
0: 它难走。然后你看我们旁边的植物，我们蹲下来看。
1: 好，
0: 对，这边的植物很特别哈。
1: 哎，为什么这些它们的根好像都跑出来了
0: 啊？对啊，你看每一颗大颗一点的，它旁边的根很多，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根是用来呼吸的，
0: 根是用来呼吸的，
1: 所以它这些根会外露，是因为它要呼吸。
0: 哦，因为这种泥滩地啊，它的氧气比较没有那么多，要在这边生存，它这些根是外露来呼吸，以外还有支撑它。
1: 哦，就是譬如说可能它可能只有一根的话会倒下来，因为它太软了。
0: 对。
1: 峰哥，所以这个植物是什么？
0: 水笔仔啊。
1: 这个是水笔仔？
0: 对啊。
1: 可是我们印象中水笔仔不是都一根一根长长的绿色的那种？
0: 你看它刚开完花，再过一段时间来，你就会看到它有胎生苗，一根一根的。
1: 这个就是水笔仔的花哦。
0: 对，它开完花之后，它的种子会在上面发育。
1: 对。
0: 然后发育成你说的那个一根像笔一样长长的。对，那就是它的胎生苗。
2: 嘿，原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水笔仔啊！不过要欣赏到它长得像笔的苗，要等到花期结束，大约12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本尊喽。
1: 你看它掉下来的，
0: 对，
1: 对啊，我们印象中都是这种长长的。
0: 它掉下来之后，然后就从这边长出来。
1: 啊，是从这边开始长啊？
0: 它不是种子哦，这是一棵树苗。所以它才叫胎生苗，它在它母株上面就可以发育了。因为这个地方的你看氧气也不好，而且营养源也不够，所以它在它母株上就发育成这样。

0: 一个小苗。嗯，如果它是用种子的方式，你看掉下来在这种环境，可能很容易被飘走了。母株的上面它长好了之后掉下来，你看砰插住，下面长根，上面长叶子，就变成一棵小苗。你看到这些都是每一根长出来的。
1: 欸，我觉得水笔仔很聪明耶，他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对，
1: 那像这种水笔仔啊，它对于这里的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就是红树林的植物长起来之后，然后它这边至少土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带走。那很多动物就可以在这边生存，
1: 就变成他们自己的家，就对。
0: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啊，弹土鱼或者是那个招潮蟹，而且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这边来的。
2: 水笔仔其实是很多动物的家哦，整个茂密的水笔仔就像是一个房子一样，可以让很多小动物住在里面。哎，不过峰哥啊，你说的压箱宝淘气公主到底藏在哪里呀？
3: 好可爱哦。
0: 对啊，那个小小的脚很可爱哦。
3: 这是什么鸟的脚印啊？
0: 这个鸟哦，它很喜欢走来走去，
3: 所以
0: 这个鸟的名字也很好记。你看，很喜欢走来走去，是一个行人的行，对不对？然后旁边你再加一个鸟，
3: 加一个鸟。
0: 对。
3: 哦，这我知道，这个叫做行鸟。
0: 哦，行鸟。这个字念横。
3: 那横是某一种鸟类的统称吗？
0: 对，那横通常就是喜欢在像这样子的环境，
3: 湿地，
0: 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3: 哎，峰哥，是不是那个？
0: 对，就那边你有看到了哈。
3: 哎呀，还蛮多只的。
0: 对啊，就那边也有好几只在那边走来走去，对不对？
3: 哎，它走路很逗趣，它会这样子，好快哦，
0: 而且很快。对。然后眼睛大大的，头大大的，很可爱。那它跑来跑去，不是在游戏哦，它是在找东西吃。
3: 对。它都吃些什么？
0: 它吃些什么？
3: 螃蟹吗？
0: 它吃这个地方有的一些坑。小一点，它就是小虫子，或小螃蟹，或小虾子，
3: 所以这个鸟叫什么名字？
0: 叫做东方环颈鸻。
3: 东方环颈
0: 鸻，有圆环的环，它颈部这边会有花纹，
2: 原来东方环颈鸻就是潮间带的淘气公主啊！看它蹦蹦跳跳的模样，脖子上还戴着高贵的项链，是不是像高贵又调皮的贵族一样啊？
0: 它会在台湾繁殖，它繁殖的季节也会在这个环境的比较干一点的、高一点的、有沙子的地方，有时候会有很多垃圾的地方。垃圾可以让它有掩蔽，它把蛋直接生在地上，它的蛋是花花的。如果垃圾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石堆，它生在那边就不容易被天敌发现。
3: 我懂了，所以它会把那个垃圾旁边有一些可以拿来当遮蔽物的东西，拿来当自己的巢，
0: 对对对。
3: 好可爱哦。
0: 对啊，所以这种鸟其实还蛮可爱的。有时候他们会到水旁边里面，然后去洗洗脚啊。太热的时候会洗澡。鸟会花很多时间整理羽毛。
3: 它会游泳吗？
0: 哎，它逼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会啊，可是它很少会下到水里面去游泳。
3: 因为
0: 它的脚，你看，没有蹼吧？
3: 哎，对耶，你这样讲我才发现。
0: 没有蹼，游泳那很吃力的。
3: 哎，峰哥，所以像这个东方环颈鸻啊，它出现的时候会是整群一群的，还是它会单只单只的？
0: 在繁殖季的时候，它就不会一整群。繁殖季过后，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整群。而且别的鸻也会混在里面，可能这一群里面有三四种甚至更多的鸻混在里面。
2: 这种鸻科的鸟类因为生活习性差不多，所以就会在一起混啦。而我们也和很多生物朋友混了一天，拜访了会呼唤潮水的招潮蟹，会钻洞的黎明蟹，长得像蟹老板的脚眼沙蟹，跳远高手弹涂鱼，会土遁功夫的和尚蟹，还有淘气公主东方环颈鸻。下次有机会快到巴黎来，打开这神秘的月光宝盒吧。
3: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打开这个月光。为什么它会跑滚来滚去的？
0: 对，因为海边有风啊。它两个根是北极的问题。
3: 根到底长怎样啊？
0: 它的根哦，
3: 对，
0: 没有挖过。对啊。
3: 动物啊，它们的敏锐程度都非常非常。
0: 你有听过鹬蚌相争吗？
3: 没有。
0: 真的？没听完他讲。
3: 还是因为我们就过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很清白，我很清白，我很清白，所以叫清白招潮蟹。没有啦，跟你开玩笑。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要前往韩国一地训练，出发前全队特别回到佛光山宗祖殿礼祖，希望带着师长祝福前进韩国，透过不同环境和球队交流，磨练球技，也凝聚团队默契，为将来的赛事做好准备。
1: 全体球员恭敬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韩国一地训练，出发之前特别回到宗祖殿礼祖。
2: 我觉得其实心情是蛮兴奋的，因为已经准备好说要去那边学到想要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去那边，希望我的球速可以提升。
3: 可以去那边，然后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可以学起来，以后比赛可以用到。
1: 首尔佛光山慧豪法师也来到现场，给球员祝福，同时叮咛来到韩国一地训练要注意身体状况。
4: 所以这一段时间韩国的气候的状况，它是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还是像夏天一样很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呢，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带一点御寒衣物。
1: 慧传法师带领大家攻读为旅行出游祈愿文，为球员即将展开的韩国一地训练送上祝福，同时勉励球员到了不同环境，不只精进球技，更能在团体生活和训练中彼此照顾，相互学习。
5: 球技不断的增长以外，我们也是常常在讲，也要让自己的品德也要能够节节上升，不但品德要节节上升，那么甚至于在读书求学方面也是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接下来你到韩国一地训练，你不用担心，因为韩国我们那边有道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去做 cover。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一种球类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1: 球员即将踏上韩国训练场，带着师长祝福与提醒，离开熟悉环境，接受更扎实磨练，要让球技更进一步，同时学习在团队中互相扶持，怀着感恩和初心迎接每一次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共生斋宴今年来了一组特别来宾，6位远从美洲来的印第安人盛装前来，以传统的祈福舞蹈参与共生，而这也不是他们首度与佛光山结缘，过去就曾经2次参加神明联谊会，透过这一次的交流，双方建立下更紧密的连结。

0: 柔美歌声穿透空间，清脆响亮的银铃声随着每一次起舞如涟漪般扩散。来自北美原住民族印第安文化的铃铛祈愿舞，象征传递疗愈与守护的意义。而这份祝福来到佛光山贡森斋宴。
1: The jingle dress is a medicine dance, and we are honored to bring it to Fo Guang Shan to represent heal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medicine dress. This dance can heal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the land.
0: 模拟老鹰翱翔姿态，将祝福带上天空。透过神圣老鹰之舞，面见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双方欢喜交流，更提及过去二度参与神明联谊会的殊胜因缘，也让他们对人间佛教有了更多认识。
2: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amazing.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here, at the tea ceremony, in prayer, and seeing what.The master, has built for all of us.
0: 由佛学院学生献唱人间因缘，透过音乐与文化相融，结下善缘。而他们也特别前往佛光精舍为长辈们演出，透过舞蹈传递祝福，也展现印第安传统习俗所带来的治愈力量，与佛光山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相同之处。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传递从人间福报读到真善美，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师培训，透过讲师传授读报教育，丰富经验与教学技巧，培养佛光人走进校园，带领小朋友借由阅读报纸扎根三好品格。
4: 平常你们最爱喝的奶茶，喝多了奶茶会变怎么样？
0: 透过趣味小剧场，以故事诠释健康教育。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由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汪永岱，以人间福报为题材，传授从读报中种下三好品格。
5: 学习透过一个戏剧以及海报的一个制作的一些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报纸转化为非常生动的课程，然后呢，佛光人能够走进校园，然后将人间福报传递的三好品德教育带给孩子们。
6: 佛光山的生活衣服，带进校园里面，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听好听。
0: 如何教孩子从一份报纸进而扎根良善观念，佛光人从自己做起，学习透过戏剧以及游戏等生动方式，期盼学生在读报中体悟集体创作，让三好智慧走进校园，陪伴孩子生命最关键的国小时光。原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3: 从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到智慧医疗，佛光山云林讲堂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讲述 AI 如何改变医疗，也带领大众反思在科技时代下人类在医疗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7: 比如说我们长了一个肿瘤，然后我们去把它切下来以后，那要看看说这肿瘤里面有没有恶性的细胞，就有人说这种反复性的事情也很适合电脑。
0: 举出 AI 辅助医疗的案例，成大医院斗六分院院长何宗宪受邀云林讲堂名家讲座，带领民众认识智慧医疗的发展。
7: 看病其实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病，病都在神身上，在人身上。所以常常我们讲医疗，它是人照顾人的工作。
0: 医疗并不只是从检查报告找出疾病，纵使 AI 能协助治疗效率，但不能完全取代医师，取代人性关怀。透过讲座也更加了解，面对 AI 时不过度盲目依赖，学习正确使用科技，成为健康管理助力。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教师分会承办马来文学习班，带领小朋友学习马来语，由义工老师从基础教学出发，透过课堂练习加强学生在听说写方面的运用能力。如今课程圆满结束，小朋友大有进步，也期盼到场未来能够再度开课。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了一场当地跨宗教交流活动，透过不同宗教以及文化背景的对话音乐，让听众交流，从多元宗教灵性与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与神圣女性精神。
8: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9: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8: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1: 听什么呀？
10: 倒计时的声音。
12: 老大，
11: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0: 我怎么信你？你害我。
11: 你为什么？
14: 别再问为什么。
1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1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2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2: 时间到了，
2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2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诈骗集团又有新花招。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跑到银行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面对行员关心，他说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细节，这个妇人当场答不出来。原来这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招的交战话术。
1: 啊，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2: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远景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 你打电话给家人嘛，我跟家人问一下。
3: 你有出来
1: 玩吗？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啊。
3: 对呀、啊。
2: 远景好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远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 你如果不打，哦，我们。

0: 假投资手法，富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远景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波及了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事件不仅是暴露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3: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4: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了，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贺主的力量。
3: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5: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3: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南加速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锁定资产管理、企业传承、金融科技等服务，并且还携手成功大学商创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南台湾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6: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是否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7: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6: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8: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6: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知名科技大厂推出全新手机，主打大电量跟防水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此外，看准台湾庞大的单身宅商机，品牌还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透过专属的 APP 可以轻松串联，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0: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1: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0: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1: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 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0: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东县新学期扩大免费营养午餐补助，除了公立国中小也纳入私立学校学生，同时每餐的预算也跟着调高了，国小从56元增加到70元，国中提高到75元，食材也全面升级，希望孩子吃的营养也减轻家长负担。
3: 一到午餐时间，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小朋友大口开吃。台东新学期的校园午餐也悄悄的变得不一样。原本一餐56元的预算，国小在现在提高到了70元，而国中更是来到75元。预算增加，除了菜色分量可以调整，食材也跟着升级。
4: 我们把原来营养午餐的费用每一餐从50几块增加到70块钱。那主要是希望说，现在小朋友们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营养。那我们也增加一些预算，让小朋友吃的菜可以更精致，也能够更在地化。
3: 新学期营养午餐食材使用 CAS 标章产品，鸡蛋全面采用洗选蛋，而副餐除了原本每周一次的水果，还会再增加一次乳制品跟豆浆或水果。
5: 它在营养的均值还有分量上面呢，都有做了一些的提升，而且我觉得菜色变化也很大。
6: 午餐哦，现在升级，好像多了更多的蛋白质哦，对成长中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不只是餐点升级，免费的范围也在扩大，除了原本的公立国中小学生，新学期再纳入了私立国中小学。从免费到提升每餐的预算，台东县政府持续的加码校园午餐，希望能够兼顾孩子营养，孩童吃得开心，家长也更放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遏制违法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没有想到却衍生出新的乱象。有不少民众贪图方便，把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政府必须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0: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7: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0: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8: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0: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9: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10之8-9，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0: 面对市容乱象。

0: 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1: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0: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切除，但随着外科微创手术的进步，现在不仅可以打破全切除的限制，做到乳房保留之外，还能够同步进行对称美型，让患者不仅能够找回原本的健康，也能找回自信。
3: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三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4: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3: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4: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3: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病友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以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陪着主人耕作20年的22岁的老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他逐渐适应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特别替他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享用之外，还有水牛跟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2: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3: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鼻环把它卸除下来。
1: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3: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全台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了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把猫咪休息、躲藏、如厕等居家环境搬进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先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照护的需求，好做好陪伴一辈子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1: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4: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5: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资助1000女孩，七年来已经支持将近1.7万名女孩接受教育，逐渐摆脱同婚、暴力等威胁，改变自己的人生。从9月开始，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带领民众看见他们身处困境，仍然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
6: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孩， 他因为月经的来临，他不可以去上学，他要被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污秽的，是影响圣灵的。
7: 中国妇医行政副院长杨丽慧分享之前跟着展望会去当地探望接受资助的女孩们，让身为护理师的她最感到震惊的是，对成年女孩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竟然被当成污秽的。从取水、教育到传统习俗，许多经济脆弱环境中的女孩面临着失学、同婚、同工及性别暴力等多重危机。
8: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很难想象到现在还是有女孩因为出生的时间或长相就被当成不祥。
7: 伊索比亚女孩们每天得在炙热的天气下挖掘水源，一瓢瓢装满20公斤重的水桶走回家，途中可能还会遇到骚扰或是毒蛇。展望会在干净水、教育、生计、营养等进行改善，将供水管线铺设到家户，改善家庭卫生，让女孩不再为了取水而耽误上学，也从思想上让家长和社区意识到杜绝不祥习俗及保护儿童生存的重要。
9: 我们会看到爱原来可以转化生命，就是在这些女孩她在对着镜头或是她很勇敢的诉说她未来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也就是爱可以传递，爱可以改变生命。
7: 九月底，台湾世界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故事、影像分享会等活动。首先由《她的故事，你的回声》一千女孩故事展于台北光点首登场，透过伊索比亚女孩影音故事、当地物品，带领民众感受远方女孩困苦的生活，也看到她们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家福中心举行奖助学金颁赠典礼，并且还邀请曾是家福儿的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从家福儿到成为中医师的经历，也鼓励学弟妹朝着善的方向努力。
10: 受助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人感谢家福一路陪伴，也有人希望未来有能力之后换自己帮助更多人。
11: 我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家福养大的孩子，我很感谢这里，然后因为他所以才有了我，
12: 给了我鼓励，就是让我假如说之后赚到钱，我也能够帮助像家福，也能加入家福，然后帮助更多人。
10: 曾经也是家福儿的卓维嘉，在家福支持下完成学业，成为中医师，并创办自己的诊所，也在有能力后回馈家福，希望帮助学弟妹稳定求学。
13: 家福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摇篮，包含社会上有很多立法委员或是企业家、医师、中医师、药师等等。其实只要你朝着善念往正确的方向走，不要走偏，相信你将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14: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上能够借着教育脱贫，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10: 从受助孩子到成为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一路走来的经历，也为现场正在求学的孩子带来一份鼓励。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了8年，终于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48岁印尼一位新住民远嫁台东后，为了要提升中文能力，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得兼顾家庭，克服语言障碍，他始终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台东学习中心举行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总共25名毕业生完成学业，也用不同的人生故事证明，想圆梦真的不嫌晚。
15: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16: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弟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17: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8: 那今天毕业了，有没有很开心？
17: 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16: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福专业。
19: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
15: 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16: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19: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16: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0: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21: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22: 路人可以跟阿嬤讲话，
21: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23: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22: 哦，然后对，
23: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泰国文化节首度跨出台北，在台中登场，现场集结30个泰国文创与美食摊位，除了有道地的泰式料理，拥有300年历史的传统金丝甜点拼盘，也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够感受泰国文化与美食魅力。
1: 现场吸引不少民众逛摊品尝泰国美食，除了有香料、柠檬和炒番茄捣碎后在半路泡面制作的泰式凉拌面，还有传统金丝甜点拼盘，让民众品尝不同的泰国风味。
2: 很像他们传统市场里面会有的那种，有点甜甜的，然后有椰子香那样。
1: 民众品尝的金丝甜点拼盘有着300年历史，它从王室流传到民间，不仅是泰国传统经典甜品，也象征吉利。今年泰国文化节首度跨出台北，在台中举办，集结30个泰国文创与美食摊位，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感受泰国文化与道地美食。
3: 它是有300年的历史，对这个甜点，它吃的是泰国的想法是会吉利这样子。
4: 大家在这边呢，不仅可以尝到泰国的美食，今天还可以体验到我们泰国呢跟台中密切交流的文化跟经济的交流
1: 啊。泰国文化节将美食、文创与文化交流带进台中，让民众透过实际体验认识泰国特色，

0: 也进一步促进台泰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友好情谊。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南投串联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一路到十月底，借力推出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以及特色活动，还搭配南投好康月优惠，邀请全国游客秋游南投，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0: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2: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0: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九月十九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十月十七日移师信义乡东埔，十月三十一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3: 九月十九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十月十七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一三恋东埔情的温泉季，十月三十一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0: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盼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 响应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将前进波兰举办台湾日活动，以台湾庙会文化为主题，携手何小梅舞团、雷声传艺剧团以及台北共乐轩前进波兰，结合当代舞蹈与民俗艺阵，把属于台湾特色的阵头文化带到波兰，以台味十足的文化自信与世界交朋友。
4: 獠牙再搭上震撼的民俗乐器，透过八家将展现传统艺阵的魅力。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携手共演，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揭开序幕。
5: 在今年呢，文化部也在欧洲展开了18项的计划，包括电影、文学、舞蹈、表演艺术，要表达台湾的多元、民主、自由。你看到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文化，你看到的会是各式各样、充满活力、充满多元、自由、想象力的这个国家。
6: 我相信大家走出去一定会让人家看见，因为它代表了台湾的多元、的韧性、的勇敢然后让世界设法看见台湾。
4: 文化是台湾跟世界交流最自然、最有温度的语言。文总将由编舞家何小梅舞团融入传统阵头脚步的《莫岛进行曲》，及超过百年历史的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跨界携手演出，把欧洲广场打造成台湾庙口，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描绘台湾民间信仰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多元样貌。
7: 文化总会呢，这次是要带着台湾的文化进入到东欧，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东欧，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文化这一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的朋友能够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这个种子。
4: 除了文化表演外，波兰活动现场也将规划台湾主题市集，从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及台式零食，还有生活风格服饰等特色选物，从视觉、听觉到味觉，让欧洲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的独特魅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旦高丹刚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就算现在医疗资讯非常的发达，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疾病很多情况都是不清楚的，或者呢是不小心就把别人贴上了错误的标签。比如说像是过动症这样子的疾病，很多人都觉得说一听到他一定是坐不住或是不专心，但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背后牵涉到的是大脑的发展、情绪的调节，还有多面向的挑战。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过动症。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本节目。首先邀请的是我们儿童心智科医师沈瑞恩沈医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儿童心智科沈瑞恩医师。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安安老师。
0: 刚刚节目之前，两位在聊什么呢？就两位是同学还是？
2: 对，两位，我们同一届，
0: 同一届
1: 对，没
0: 哦，
1: 错。
0: 就聊起来了，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让，用聊天的方式让大家更理解一下过动症这个部分。好，就像我刚刚开场讲的，这个社会上对过动症这个疾病呢，有很多的误解，所以这个医生一定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家人也很容易误解，对不对？
1: 哎，没有错。它的全名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哎，过动的孩子是不是就活蹦乱跳啊，哦，跑来跑去啊？其实并不一定的。哎，有一些孩子，他们只有注意力不足，也就是常常晃神啊，分心啊。那有另一群才是哎活蹦乱跳啊，还有第三群是又分心啊，有时候又
2: 都有。
1: 过动跑来跑去的，对，所以其实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孩子。
0: 好，所以大家常见的迷思就是觉得说这些孩子都是不专注的，可以这么说。
1: 常见的迷思是他们都跑来跑去，然后别人一定看得出来，这就是过动。可是其实如果是分心的孩子，家人可能没有办法一下看出来。
0: 哦，容易分心。好，那我们请教安安老师，在你这个职能治疗的现场，接触过一些过动症的孩子，他是外表上面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吗？如果说是真的有像过动症这样子的问题，他们在生活上会遇到哪一些困难？
2: 哦，常见的就像医师说，就是那种坐不住的，就是老师说来，我们现在翻开国语课本第184页，然后他只听到84，84什么84什么，然后就到处在那里吵。所以这种就很快被发现，就是到处活蹦乱跳。然后有一种，他刚刚医生说的，他叫 ADD 型的，他就 ADHD 里面一个分支。他就是他可以乖乖坐着哦，就老师请他坐，然后他可以坐。但是老师在讲什么东西，他可能就白日依山尽啊，他只听到尽；黄河入海里，他流，哎，好，就尽跟流啊，中间去哪了不知道。所以他们的资讯就是很片段的，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就是很分散的。所以这种孩子是比较不常被发现的，他可能到。就是可能大考啊，或者是真的到了国小开始写字跟考试的时候，发现说，哦呦，他怎么就老师明明都讲同一段话，然后就他就听不见，或听不他不是听不见，他是资讯
0: 片段
2: 输
0: 性
2: 入，
0: 的。
2: 对，输入不进去。那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有很多困难了啊。当然跑跑跳跳也会有啊，就包含排队啊，你要跟人家玩游戏，你要轮流啊，这种冲动型的很快就会看到。然后这种分心型的，就是要么我请他拿便当，拿水壶，拿书包，好了，书包拿下来了啊，便当跟水壶嘞，哎，不知道啊，又再上去啊。如果他两种都有，就是他既冲动又分心，哇，那这个就是，哎，妈妈，你看这里有什么啊？就又跑走了啊，我的便当袋跟水壶跟
0: 都
2: 书
0: 没
2: 包
0: 拿
2: 来的，
0: 到，
2: 对，所以
0: 就
2: 他
0: 很容易分心，
2: 全
0: 跟
2: 部
0: 很
2: 都
0: 容易被吸引走，是不是？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ADHD。过动症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请教一下沈医师，从病理上来说，过动症算是一种疾病吗？它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跟一般的孩子单纯的好动有什么不一样？
1: 是，过动症的孩子，他们的大脑跟一般的孩子是很不一样的。在额头这边，有一块，像是叶子一样的脑区，所以我们叫做前额叶。他们的多巴胺还有正肾上腺素，跟肾上腺素听起来很像，也就是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都有比较少一点。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多巴胺是让我们会快乐的一种物质，那正肾上腺素会让我们专注。那如果这两个都比较少一点，哎，他们就会 比较难被满足，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找一些刺激的事情来做，嗯，还有他们的注意力也会比较弱一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通常是几岁会被发现或者是被判断出来过动？因为现在有很多讯息会说小孩子，他们会觉得小孩子是故意捣蛋或是故意破坏秩序。那如果是安安老师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怎么解释？
2: 嗯，其实最常发现就是小朋友带去上学，嗯，然后所有小朋友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个小朋友开始做不到了。嗯，然后通常老师都会有一些警醒，嗯，所以通常在差不多四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现，嗯，但三岁是幼幼班，所以通常老师的容忍度比较高，然后我们通常会跟爸妈说，就是你再缓缓，再等一下，或者是你给他一个指令，然后你看他可不可以去，比如说请帮我拿铅笔，然后他可能走过去帮你拿铅笔回来，那可能还行，我们就会稍微叫他再等等。但其实幼儿园开始就会陆续的发现说，哦，小朋友有这些专注力啊、冲动控制不足的部分，我们就会特别的就是留意，跟会跟家长说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嗯，如果你在一个幼稚园然后看到一个孩子，你可能觉得他有分心或者是过动的问题，你会跟家长说吗？
2: 会跟，首先先跟家长确认一下是不是家里面也这样，嗯，还是他是只有在某一个活动才这样。嗯，这是我们很大的区分，就是比如说他是可以好好坐下来读绘本的，嗯嗯，可是我们请他要比如说好好吃饭，嗯，他不爱吃啊，所以他就会到处跑，说吃一口就不要了，嗯，或者是家里面常常有人喂，嗯，所以他刚开始进幼儿园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吃饭呢，就是别人都喂我，嗯，啊，不要我就跑走，我饿了一定会有人来喂，就跟教养会有点关系，嗯，但是如果随着时间就是半年了一年了，你都在幼儿园都长这样子，然后甚至我们也跟家长说，欸，那你在家里面就让他自己吃，嗯，但他都完全做不到的时候，嗯，这件事情就要有一点 警醒的那个
0: 钟
2: 要响了，对，嗯，就是要多花时间去关注孩子的状况，嗯，那有必要的话就得就是找医疗资源啊，诊所也好，嗯，去确认孩子的状况。
0: 好，那我想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过动症的孩子常见的核心症状有哪一些，所以爸爸妈妈应该要从哪一些迹象来观察呢？嗯，
1: 刚刚有提到说注意力不足和过动是两大，核心的表现，嗯，那注意力不足的孩子呢，他们就会像刚刚，安安老师有提到，就会讲了一件好就忘了下面那一件，嗯，或者是我的东西好像都丢三落四的，嗯，然后水壶啦、铅笔啊，像永远都那个橡皮擦永远都用不完，
2: 想买一打，
1: 对，
0: 永远找不到，
1: 对，永远找不到，这种丢三落四啊，嗯，讲过就忘啦，嗯，还有，他们对于比较复杂的活动其实有时候很难进行，譬如说，像最近放暑假，暑假作业这么长的活动，嗯，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那另一方面是过动啊，过动的孩子通常比较容易被发现。哦，刚刚说这个总是停不下来，我们到晚上那个家长电量都剩5%了，他们还有80%，永远停不下来，然后大手大脚啊，都弄伤自己，弄伤别人，总是这边凹车那边受伤，这种警觉就要提高了。
0: 好，那就这个安安老师你在临床上面的观察，过动会影响他的智力吗？因为有时候活泼好动的大人都会说，哎呀，小孩子活泼好动，这个一定很聪明啊。
2: 其实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聪不聪明跟有没有过动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有聪明的过动症，也有不聪明的过动症啊。对，他的智力的表现是平均的，
0: 这是两件事。
2: 对，这是两件事情，
0: 聪明的就是聪明，不聪明的是不聪明，是不是？跟他的过动症没有直接的关系，
2: 没有直接关系，
0: 并不是因为过动症造成他聪明，或是过动症造成他不聪明。
2: 对，所以有些学校老师很常跟我烦恼啊，就是，老师这个学生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他不守规矩啊。我说老师，你这字写错了。说，对，他还真的写错了，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没礼貌的方式，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怎么下台，或者是他跟同学玩的时候就是揪人家的错，然后他就会变得就是
0: 人际关系很不好。
2: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普遍遇到的都是这种状况。
2: 对，他智力比较像是车子的引擎。然后 ADHD 就是过动症这个的症状，主要是他执行功能不足，他比较像是方向盘跟排，就是排档，就是他有引擎哦，好的引擎哦，但是他不见得可以开往他想要的地方。所以有些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学业上没有表现得这么好，是因为他在这么长时间可能要完成考试啊，作业啊，他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执行功能做不到， 但是他其实是聪明的，因为聪明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解逻辑的那个速度跟概念嘛，所以他看懂了，他马上就会了。可是他能不能够完成那个长时间的这些任务，不见得。
0: 好，那这个就请教一下这个沈医师，过动症会不会一路影响到青春期？到了成年之后，他会比较好，还是他会比较明显？
1: 过动症是从小的时候就会出现的状况，那实际上的确是会影响到青春期甚至到成人的。只是说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是，通常长大了之后啊，我们的注意力会慢慢的持续还是不太好，可是过动，因为可能比较长大一点，那个能量也比较低一点，过动就会好一点点。所以注意力好像一直都没有那么好，这样子。
0: 所以他不能从事需要专注力的工作，
1: 可能要谨慎的考虑。
0: 所以这对于他的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1: 那在青春期，我们要交有时候是要交异性的朋友啊，然后要面对那些小团体、小圈圈，对于过动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0: 我们刚刚前面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对过动症有一些迷思，今天就是要请两位专家来帮我们破解迷思的。我们先来看看，还有一些人对过动症有什么样错误的想法呢？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过动症啦，是药厂为了卖药编出来的病，就是商人编出来的七夕情人节、西洋情人节的概念就对了。好，家长就是不会教放纵啦，才会故意说孩子是过动症，还是说孩子那个时候才变成过动症？好。过动症的药物有很多副作用，会引爆成瘾危机，这些都是迷思，对不对？好，这是错的。过动症长大就会好，不需要看医生或特别处理，这也是错的。好，过动症一定很好动，静不下来，也是错的。刚刚解释得很清楚，它就是分两种 ，ADHD 跟 ADD， 是不是？好，我都吸收到了，所以我应该没有过动症的问题，我有专注力。好，所以但是事实上，家里面有一个过动症的小孩，其实小孩本身不被理解，他压力很大。其实家长压力也很大，怎么办？休息一下。
3: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好，家里面有过动儿的家长，一定常常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所以要请教一下这个安安老师啦。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过动孩子在学校最常遇到哪些挫折？
1: 错的多了，
0: 就没有被理解的时候，是不
1: 太
0: 是？
1: 多了，因为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刹车来不及，所以他们就会做了，才发现哦，不行，不
0: 不
1: 能
0: 不
1: 这
0: 能
1: 样。
0: 做，
1: 对，所以小到什么插嘴啊，然后不想排队啊，坐不住这种，你在课堂上就是坐不下去，你就会起来，那老师当然就会点你啊。然后在日常生活，包含这种人际交朋友过程当中也是，哎，我看到你这个东西好新奇哦，我拿了我就走，说哦也让我看，他说我没有要借你啊，所以就那个冲突就起来，说那借我嘛，然后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就冲突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容易发生的。然后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就是这个反而会造成一种长期累积的，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种压力。我抽到超多爸爸妈妈，就是老师只要敲我，我的那个反。
0: 压力就紧
1: 对，
0: 张了，
1: 我的心就先
0: 一
1: 揪
0: 看
1: 起
0: 到
1: 来。
0: 手机是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
1: 对，
0: 唰，
1: 就老师只是要说，哦，明天要准备彩色笔，他说，哦，好。但是他那个心里的那个
0: 紧
1: 压力
0: 张，
1: 已经在了，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小朋友的长期的这个影响就是他会觉得，哦，我就是做不好啊，我就是坏小孩啊，或者我就是被骂啊，甚至听到要上课这两个字，他就说不要，我不要，就是赶快跑。对，所以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影响。
0: 因为小孩子就是过动症，其实也是可以融入一般的学校，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对这些过动的小孩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就会觉得这小孩子怎么那么皮，或者是怎么那么喜欢乱发脾气，是不是？然后情绪控管有问题，然后也不专心。然后如果说家长来说，家长要每天提醒说，你今天去学校，不要乱发脾气哦，要专心念书哦。其实对小孩来讲，压力又变很大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得到。是不是也常遇到这些孩子？
2: 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还有安安老师讲，过动症的孩子真的刹车刹不住啊，他们的前额叶告诉他们说，那个没有办法好好的刹车，对，所以说话有时候讲太快，手有时候真的出得太快，孩子的挫折压力慢慢累积就会越来越大，未来忧郁啊，还有焦虑的状况，其实都是越来越多的。
0: 那你们会教他们怎么样？就是不要反应这么快，早一步，话就讲出来，想到就讲，还是动作一想到就做，这有办法控制的吗？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

0: 你要可能要抢棋子，或者是你要轮流的状况。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先做了，然后先做了之后，大人我们怎么反应很重要。所以像我们治疗师就是说，我们就发个声音看他哦，有些小朋友他就会手，他虽然拿了，但他又会放下来说哦，就突然想起来哦要先举手，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他还是会犯错。但犯错之后，大人我们怎么去让他做到一个正确的行为之后再改正下一步，这个他才会觉得哦，那我发现我有错的时候，我放掉，我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通常爸爸妈妈第一句话是说。啊，你刚刚为什么不想一想在哪？我说哦，这个不能，这个不能。
1: 不是用这种的方式提醒他
0: 就
1: 的。
0: 是要让他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不要的地方走。所以这个就也是一个，这是一个小方法啦，就是多跟孩子说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只要做出来了，就给他一个赞，就算是事后的补救也很棒。
1: 这也是要慢慢来的。好，那当然，很多孩子犯错的时候都会说“我不是故意的”哈。但是这个安安老师，你在治疗的现场看到很多过动孩子的情况下，治疗时认为过动而做一些行为，是在有意识下比例多吗？
0: 其实他们很少
1: 有意识。
0: 做出那种连环犯案，就像柯南那种，就是一环扣一环，他们其实很难做到这样子的犯错。大部分的犯错就是啊，做了，然后，但你说这是故意吗？就在一般人眼中，他看起来就像故意的，对。但这其实是他大脑脑区，就像刚刚讲的前额叶，他执行功能，他刹不住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要练这个刹车。但很多这个大人会觉得这个刹车是你故意的，而不是要练习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1: 好，那我请教沈医师，你在门诊里面会不会也常常听到家长因为孩子的状况感觉到崩溃的，心情上受到很多冲击的？你觉得爸爸比较烦恼，还是妈妈比较烦恼？
2: 哎，实际上，爸爸跟妈妈一定都很烦恼的。不过确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诊间，台湾的爸爸妈妈分工的关系吧，可能还是比较多妈妈会进到诊间来。那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们都看过，讲到孩子过动，然后讲到掉眼泪，因为真的太难照顾了，所以全家人都很辛苦和挫折的。
1: 现在台湾过动儿的比例高吗？大概，
2: 大概10个里面有接近一个，哎，
1: 那其实算比例很高的。
2: 所以班上如果20-30个学生的话，平均是会有2到3位的。
1: 所以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哇，对老师来
1: 所以
2: 说，
1: 这不是父母的挑战，这完全是老师的挑战，应该也是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老师就是会说啊，就是要怎么
1: 这要怎么
0: 管
1: 平
0: 啊，
1: 衡
0: 怎么
1: 他？就是
0: 做。
1: 在班上的一个秩序要怎么平衡他？所以虽然老师可以理解他的状况，可是对于一个班级的持续性来讲，就有一些秩序是会被破坏
0: 没
1: 的，
0: 错，而且
1: 对不对？
0: 我就很明白跟那老师说，老师你有些东西真的要放下，或者你要跟家长好好沟通。你想，如果你班级30个人，假设有3个，但其实我觉得黑数可能不止，黑数就是指没有
1: 没有
0: 被
1: 被
0: 发
1: 发
0: 现
1: 现
0: 的
1: 的，
0: 数量，
1: 或者是属于分心组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他就不会被发现。
0: 对，
1: 对，
0: 一只要3个人，我左手抓一个，右手抓一个，啊，第三个怎么办？
1: 对呀，
0: 所以根本就是体力上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就是常常会跟老师说，你们要花一点时间跟爸爸妈妈沟通，爸爸妈妈也要加入一起进来做训练也好啊，陪伴孩子学规矩啊，这样才会呈现一个就大家一起往更好的方向走了。
1: 好，那当过动症的孩子，因为常常会被贴上一些负面标签嘛，大家就会说哦，那孩子很烦呢，或者说啊，他就是过动症呐，哈。长期以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跟治疗师互动的时候，会说出来，会告诉你，会表现出来吗？
0: 会。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说他的冲动控制差，或者是他刹车刹不住，我最担心的是那种小朋友跟我说啊，我就不会啦，或者是啊，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因为他过去累积太多的挫折，所以他到现在这个状况，他就是这叫习得无助。习得无助的意思就是，在还是小的大象的时候，把它绑了一个桩，放在那个桩上。然后小象的时候力气很小，所以挣脱不了。但它长成大象，其实它是有能力去拔那个桩，然后就跑走。可是它因为小时候 学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嗯、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小朋友习得无助的时候，我觉得哇，我就心就会觉得很揪。

0: 我就会觉得哦，那你试一次，我就会把那个难度调低一点，就让他一定可以完成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去设计活动的难易度，就是我们要让小朋友成就感，但是你也不能只有成就感啊，你要有一点挑战，所以就会再加一点难度，让他在于做得到跟做不到之间去徘徊。然后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怎么去解读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爸爸妈妈刚开始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很揪心啊，很不想面对，或者会觉得啊，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对，可是当这一段就是消化过了之后，爸爸妈妈愿意陪在孩子的身边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的这些自我的价值感，他们才会被提升。就是哦，爸爸妈妈至少是站在我这边的，站在这边不代表不处理问题，只是支持，但是他还是会有问，就是困难要去解决的。
1: 好，那随着年龄增加，过动的孩子开始长大，到了青春期阶段的时候，他会面临哪一些新的挑战？这个医生可不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让大家了解一下？
2: 是的，小朋友到了可能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哎，不管男生女生都慢慢进入青春期。那这个时候，在学校有学业的挑战，因为上课的时间变长了，功课也变难了。在人际上其实也有新的挑战啊，因为一开始可能这个男生女生混着玩，但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其实男女就会开始分开玩，所以人际有性别上面的挑战。哎，那就像刚刚安安老师提到的，他们在比较冲动的时候，哎，可能功课也写不完呐，总是下课被留下来订正，然后留下来订正，我也没办法去跟朋友玩啊，就算去跟朋友玩，有时候又会打起来，那挫折就不断的累积，久了以后会有第三个挑战，那就是有一些孩子就会慢慢的去做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行为，他们可能会碰到比较早就碰到一些烟酒啊，或者是会带一些刀械在身上，哎，这是我们会比较担心的，哎，因为他们挫折感比较强，哎，那发现学校没有归属感，如果有另外一群人让他有归属感的话，他就会慢慢的偏过去。啊，我觉得这是老师和家长真的要多留意的地方。
1: 按照您这样说，这样仿佛感觉监狱里面关的一大部分人，可能小时候有过动症，但是没有被发现，是不
2: 是，
1: 是？
2: 确实
1: 因为
2: 的。
1: 他有冲动控制困难的问题
0: 一开始过动症被发现，就是从监狱里面犯罪的人，就是
1: 大数据研究出来的，是
0: 对，
1: 不
0: 就
1: 是？
0: 才发现这个疾病的。
1: 哦，所以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所以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的概念，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早一点成熟呢？这个很重要。好，那这个过动治疗的阶段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安安老师有观察到，如果家里面有过动例子的话，兄弟姐妹或家庭关系是不是状况也没那么好呢？
0: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压
1: 恶
0: 力
1: 性
0: 来
1: 循
0: 源，
1: 环。
0: 不稳定啊。我碰过，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是用视讯在跟爸爸妈妈交流的，就是他们会带着小朋友来跟我视讯，那小朋友蛮大的，就是小五。然后呢，我看完之后跟他说："哦，小朋友有一些能力上的状况。"爸爸跟我提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是龙凤胎，就是我不知道是 姐姐，但是女生，他就说那个女生跟爸爸反映说她好累，因为她跟哥哥或弟弟在同一班，所以他每天都在拉着有
1: 保护他。
0: 对 Elliot，他就是要哥哥要跟人家就是起争执，他妹妹就说："哦，停停停停，就这件事情怎么。"然后那个妹妹跟我就跟爸爸说："好累，
1: 太
0: 就
1: 累了。
0: 是对。"我就说："对，因为过，因为他比较弱，所以大家就会倾尽资源的想要帮他，就是维持稳定。但是倾尽资源这个状况下，大家都会那个不平衡感就会跑出来。所以我就特别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你们的关注给到哥哥，也要给到妹妹。
1: 也要给
0: 你
1: 到
0: 要
1: 妹
0: 让
1: 妹。
0: 妹妹有单独她，可以不用顾顾哥哥的时间，不然她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她会有一些，因为不平衡，所以她就会要某些东西，比如说啊，她那个都这样，然后她会甚至故意捣乱，很多是故意捣乱，就是啊，她这样
1: 她
0: 都可以
1: 寻
0: 得到，
1: 求被看见，
0: 寻求
1: 对
0: 关
1: 不对？
0: 注，她都可以这样得到，所以我也要这样子做。
1: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当然是希望过动症的小孩可以好好的被治疗。通常会怎么治疗呢？休息一下。

0: 好，假设父母怀疑孩子有过动症，什么时候应该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时期？
1: 是，通常呢，就像刚刚提到，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这些过动啊、注意力的征兆就会跑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先观察一下，大概有几个地方。第一个，他的社交互动，会不会因为摩擦大打出手，导致他的朋友越来越少？然后第二个，是会不会有人受伤？自己受伤，别人受伤。那第三个才是学业啊，因为在幼儿园的时期，学业其实还没有这么重，可是到了小学的时候啊，一看我小一国语才考50分，数学40分，那这个时候大概都是很值得去就医或者是找这个咨询的时候了。
0: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安安老师啦，职能治疗师。从职能训练来看，孩子坐不住背后可能有哪一些原因呢？
2: 我通常一个行为出来，我会先确认他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意愿不足。因为坐不住，如果他是根本就不想坐，那就是要往规范谈。但我们这边先谈谈就是能力不足的部分。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叫感觉的调节，就是如果对他来说，坐着这件事情，他本身警醒度跟他稳定度就不够足以让他支撑的话，那就要给一些感觉统合的活动。无论是让他该跳的跳啊，该做大肌肉的做大肌肉。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到底肌肉力量足不足够支撑他维持坐姿。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子坐着，挺胸，头抬起来，眼睛看老师，这件事情很费力呢。对，就是国小。其实小朋友一二年级，你要他完全做得好40分钟，其实都很难。中间老师一定会讲个笑话啊，或者跟大家深呼吸什么的，因为本来就难，所以这个肌肉力量如果不足，他就很难支撑。所以第二个是肌肉力量，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一些感觉太敏感的问题，比如说他听觉刺激，他就是一有声音他就。就听到了，他就会没有办法好好专心，或者是视觉，桌子乱七八糟啊，就是文具到处飞啊，所以他就会容易玩别的，所以环境的改造也很重要。所以坐不住来说，分析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每一点每一点都是要考虑的。
0: 好，这个所以就要问一下沈医师啦，过动症治疗有哪一些方式？药物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选择？
1: 是。过动症的治疗我们目前就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非药物，刚刚老师有讲到很多。那第二个则是药物。那我们目前全世界的研究看起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加在一起通常效果是最好。那大部分会建议在六岁，也就是上了小学之后再开始用药，会是比较适当的时候。很少部分的孩子真的在上小学前，刚刚就说了大打出手啊，你受伤我受伤啊，有时候可能要考虑早一点点开始用药。不过大概就是非药物和药物这两条路其实都很需要的。

0: 好，所以这个那就请教安安老师，职能治疗师嘛，哈，所以这个我要怎么帮助过动的孩子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我什么时机介入是最好的？
1: 越早介入
0: 越
1: 越好，
0: 好，
1: 对，就是我们神经的发展期，黄金的来说，最快一定是3到6岁，它那个神经就是直接往上，就是因为我们在大脑在发展嘛，然后6到9岁是第二个阶段，9到12是最缓慢的，但12岁以前完全都是可以多做介入治疗的。然后以职能治疗师的角度来说，活动的休整是第一步，就是他要先把他的感觉统合调整好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所谓的规矩跟。它比较像是辅佐性的，但是它也很重要，包含它要有视觉的提醒啊，然后它的规则要明确啊，包含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要做的事情也是这样，一次讲一件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然后看着孩子的眼睛讲，讲完之后让孩子做，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很常会去协助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制定合适孩子年龄的规矩。因为他才能够在家里面练习，所以当然活动的介入这个是首先的，然后再来是家里面的规矩，这个也需要。
0: 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沟通也很重要，对不对？哈，刚刚有讲，那会建议怎么和孩子建立沟通？因为过动症，你要好好跟他讲话，或者他好好听你说话，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2: 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当一位孩子有过动症，有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子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家人要自己先缓下来哦，不然孩子过动，爸爸妈妈过动，两个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啊！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第一步是自己要慢下来，然后在心平气和，尽量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像刚刚老师说的，哎，孩子有做对的地方，就多鼓励一点。
0: 那你这样说的话，感觉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来看诊啊？爸爸妈妈要不要吃药呢？你会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要不要一起也坐下来去挂个号进来，我可以开个药给你吃？你会这样子吗？
2: 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
0: 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例子吗？
2: 不一定是医生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自己在问我会不会需要也看一下。
0: 那你有发现果然，那搞不好会不会有爸爸跟妈妈都是过动症的，
2: 是的，
0: 也是有的。
2: 对，我们有时候会说像粽子一样，就我看到一颗，下面是一串。
0: 所以下一次挂号，连阿公阿妈都来了，外公外婆都来了。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人类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人类前进改良的一种疾病，因为其实像冲动控制困难的人，其实他们比一般人富有更多的冒险的能力啊。那因为现在的人都通常会活在安全舒适的范围里面，可能都没有人敢冒险的，所以他其实是蛮敢冒险的，他也是有优点的，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专注力跟自我控制的部分，过动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学习跟训练的吗？我是一定要到职能治疗所才能训练，还是我们自己可以居家训练呢？
1: 不一定要到职能治疗所，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要有一个认知，要看懂孩子的行为。那这也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我在推广，在家里面你们就可以陪着孩子做训练的，一个计划或是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一大个问题，可能老师不断的在就是投诉，然后作业又写不完，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像刚刚说的那个家里面的规矩，很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要先从一个规矩开始定，而且要定的是对的规矩，所以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是没有小朋友的时候，爸爸妈妈先想过，哦，那我想要他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改善的，那他才有办法做不同，因为。照顾小孩真的是，他就细细碎碎，然后就是每天的压力，你说不出压力在哪里，但压力就很大，然后就是这种细细碎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想好要怎么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你一定就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就是我本来怎么做，我就是该做，赶快做。所以要在某一个节点，你要说出不同的话，或者你要跟他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所以我都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要写出来，就是写出来，明确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你要说什么话，我都很鼓励你，直接连话都把它说出来，就是写出来。你对他的时候，你才能够直接用，所以不一定要进治疗所，也不一定要，不一定是完全要去到医院，而是在家里面也可以衔接着做。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动该做的也要做，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感觉的基础啊， 这个是要练习的，但是规矩在就在网上了，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移转到家里，移转到学校，它才会呈现一个大家都一起来帮忙的状态。
0: 好，我已经到安安老师那里做一些治疗了，然后也居家做了治疗，我还是要吃药嘛，对不对？那我吃药，很多小朋友会说觉得感觉不舒服，太冷静，怪怪的，我可以怎么调整吗？如果他吃了药之后的确就没有冲动控制的问题，这样算是治疗成功吗？
2: 确实，如果说吃了药以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我们家小朋友怎么吃了以后就顿顿的，
0: 好冷静哦。
2: 对，好像什么都慢慢来。那这样子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看我们原本治疗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治疗的目标是他可以听得到大人在说的指令，他可以去执行，他这个水壶不会再搞丢了，鞋子记得穿出门了的话，然后再来看看他的刚刚说社交互动嘛，他跟朋友玩的时候，是不是也真的都很不起劲，还是说其实他跟朋友互动的时候，就跟一般的孩子差不多，他也是可以去享受，我还是可以去溜滑梯啊，去荡秋千，他还是看起来蛮开心的。假如说这样子就 OK， 可是也确实有一些少数的情况，可能他真的变得太缓慢了，那这种时候就很鼓励家人要跟医生反映一下，说会不会是这个剂量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0: 那有小孩吃了药之后一点反应也没有的吗？
2: 大概10个小朋友里面会有7到8位是有反应的，那还是就像这个新冠疫情有天选之人一样，小朋友也是会有1-2位真的吃药了以后，好像反应还不是很好，也到老师那边做治疗了，就是，
0: 所以药也不是万能的，是不是？
2: 对，还是有一些总是
1: 还差一点。我有碰过很多说小朋友胃口不好的。
0: 那不是太好了吗？不要吃太胖。
1: 可是小朋友本来就瘦啊，然后
0: 就烦恼。
1: 对啊，家长就会说，哇，那这个到底怎么办？然后我碰过比较严重的是说会心悸，他会发冷汗，我就说不行不行，这个你赶快回去，赶快停。
2: 对，
0: 那就不太适合他。
1: 就对，好像对药物本身会有一些状况。
2: 对，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爸爸妈妈想要暂停一下，然后赶快回去找医生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0: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过动症的孩子他们常常伴随着有情绪上的问题，在这个部分学校跟家长还有没有空间，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帮助他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林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林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这人类一直在不断的改良哈，而过动症的产生一定有它的道理，人类要一直不断的进步。大家好像都看到这个过动症负面标签的部分，情绪过动、情绪控制困难啊，或者很容易冲动的问题。但是过动症的孩子也有优点哦，听说他们的创造力很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发现他们这种优势？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创造力吗？
1: 其实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刚刚说好像都在讲他们的缺点啊，这个总是大手大脚啊，停不下来。但另一方面，好像也可以说成是他们很热情啊，他们很喜欢尝试新的事物。那当他们很分析。

0: 还有恍神的时候，哎，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在思考自己的灵感啊，或者在探索说，哎，我是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照顾者，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情。哎，这个对孩子来说啊，他就会从每天都只是一直被念啊，一直被骂啊，哎，好像慢慢的。好像有一些人可以觉得说，哦，我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1: 所以还是要不断地找出孩子的优点来鼓励他。
2: 有很多 ADHD 是很棒的运动员
1: 哦，
2: 对，然后他们创作，因为他们天马行空嘛，就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所以他们就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拼拼凑凑啊，画画也是啊，就是用色大胆啊，然后甚至很多时候找就是有 ADHD，不要说 ADHD 啊，就是这种比较活泼的孩子，你请他帮忙，他就会帮忙你做很多事情，因为他活力旺，精力旺盛嘛，然后他也很愿意去做的。
1: 那所以如果说是 ADHD 的孩子，他精力旺盛，是不是要给他大量的运动让他去放电，那他就会专注力比较集中了吗？
2: 运动绝对会有效，运动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你跟我老小朋友、大人小孩都有效，而且最有效的不只是身体，是大脑，就是刚刚医生讲的这些分泌的这些，血清素也好，血清素也是啊，就是
0: 多巴胺，
2: 对它的那个神经物质的传递跟它本来就会比较多，所以对大脑的打开是非常好的，但是。运动不是解决 ADHD 的方法，我只是说
1: 不是唯一的方法，
2: 对对对，我只是说它有助于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多运动，这个都是好的。
1: 好，那您看过哪一些孩子透过训练之后，您看到他们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你应该有一些案例吧？
2: 我觉得最大改变对我来说最就是最触动我的，不是说他进步了多少，而是孩子的他的眼神会变，他会知道说哦，我。做不对这件事情是可以修正的，而不是说我被判了就是你就是坏孩子，他会知道说哦，那我再去修正。然后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我是用视讯的方式联系的，所以我一看到爸爸妈妈，我大概就知道就是最近小朋友状况怎么样。因为爸爸妈妈的眼神也会不一样，因为小朋友越稳定，跟爸爸妈妈稳定，他们其实是绑在一起的。爸爸妈妈稳定了，小朋友就稳定，然后会带着彼此再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就能力上当然会有进步，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学着怎么样在面对下一次挑战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个会是最大的不同。
1: 好，在确定孩子过动的情况之下呢，家长第一时间反应都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父母他一开始是抗拒知道真相，是不是？然后企图改变你的说法而不是他的看法，会不会这样？
0: 对，我们会遇到这个家长说，哎，医生，那个某某老师哈，他居然说我们家的小朋友是过动啊，真的很过分。
1: 那个老师有问题。
0: 对，没有错。对，但是通常是一而再，再而三啊，有不一样的人这样子跟家长提醒，以及可能孩子就像刚刚说，都已经朋友越来越少了，对，那也才会来就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哎，其实过动是这个大脑的状况，这是可以治疗的，其实八成都是治疗会有效果的。那对我来说，最有会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孩子会说，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脑是可以这么的安静，然后我可以这么的稳定，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回馈。
1: 哦，好，那在一开始确定夫妻的其中一方或者是孩子有过动症的情况，治疗师会建议家庭沟通怎么来进行？临床上面有没有看见很顺畅改变家庭分工的例子？
2: 其实刚开始就是知道小朋友状况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从看是责备还是自责，这是最
1: 开始，
2: 对，就是会觉得哦，是不是我管太多还是我管太少，然后是不是你打是不是你罚，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互相会有一点摩擦，但这件事情好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往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比如说排时间啊，可能要带去医院啊，带去治疗所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什么写字的书桌要改啊，那个书桌的位置要改啊，可能要分房分床啊，他该要有自己的睡眠空间时间，这个大家一起来做。然后我比较常听到的是爸爸妈妈问我说，老师觉得我们家有白脸黑脸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说会不会影响？就是哎，不要看说就是白就是温和的一定是妈妈，没有哦，家里有温和的是爸爸，然后很凶的是妈妈的，这个是有的。 然后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哎，你们有发现这件事情非常好，表示你们开始就是知道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在教养上会有一些不同。我说，但是最好的是你们双方，妈妈要能够扮黑脸扮白脸，爸爸要能够扮黑脸又扮白脸，这是最好的。那如果不行，你们要分工的话，你们思想要先讨论过，但做法可以交由就是各自的时间或是各自的安排。所以这样子彼此之间，我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夫妻之间你们门关起来，你们要打要吵要骂，你们两个人吵完之后出来，出了这个门，你们两个就一样了。就是确认的就长这样，不然你们出去了之后小朋友会找那个洞钻啊，就谁是软柿子他就找人捏。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思想上一致，行为上你们做分工，这个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当然有很多那个以前是过动症但一直没有被发现，以前的社会跟医疗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个成人了。好，所以成人过动症他在工作感情跟婚姻里面可能遇到哪一些困难，有没有可能现在才开始治疗的？这个如果他来治疗的话，他的医疗方针跟小朋友会不一样吗？
0: 首先如果是成人来到诊间，提到这个注意力啊或是过动的困扰，我一定会先确定的是你小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吗？因为刚刚一直提到这是从小神经发育的一个困难，所以说不会说啊，我成年了，我20岁某一天啊，忽然这个注意力变得很差，我总是蹦蹦跳，并不会这样子的。好，所以第一件事要确定他的表现小时候就跑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去回顾他整个发展，就会发现说，刚刚说青春期嘛，有大概三大困难。第一个，我的学业越来越跟不上。那到成年的时候，学业就变职业了。我的工作可能就是我有人说叫说走就走，但实际上是可能那个工作都会比较短一点，因为可能跟同事和主管有一些摩擦。然后第二个就是人际，到成年就会有感情嘛，感情，所以这个在亲密关系上其实有时候也会比较拿捏，就是冲动一些。那最后就是第三个，刚刚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也许啦，少部分会用到一些烟酒，长大以后可能会用到更进阶的一些特殊物质，这个就是可能医师会帮忙留意一下的地方。
1: 所以如果小孩子就是要，这个是要请这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请家长们提高警觉，如果你看到孩子的确有过动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支持系统都可以好好的使用，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怎么样稳定的成长，然后减少这个过动对他在生活上面造成的一些困难点，我们可以帮助他好好的长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沈医师跟安安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再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欢迎来到幸福简餐店，我是思源健。
1: Hello， 我生智。
0: 耶、yeah! ，生智。
1: Hello，
0: 你好。见到你就开心啦。
1: 是的，
0: 幸福简餐店。
1: 对啊，
0: 我想应该算是很多上班族、小资族、在中午，尤其接近月底的时候，或是不是月底，想要省点钱，
1: 对，
0: 都会想要去像这种简餐店。
1: 是啊，
0: 吃个简餐，
1: 简单的，
0: 对不对？但是呢？说简单也不简单，
1: 还是有手工的部分、
0: 没错，甚至今天的简餐不是随便吃吃，
1: 是
0: 还是很用心的。
1: 对，
0: 带来什么料理？
1: 韩式泡菜汉堡排饭 ，tasty，
0: delicious。好，来。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主要的汉堡排的话，我们会用植物肉啊，还有韩式泡菜跟调味的部分。
0: 了解。
1: 那今天因为要做像简餐这样，所以还是有两个配菜。那我一个配菜是做海带。

0: 带芽的，然后一个是杏鲍菇的。但杏鲍菇的话，我会加这个韩式的柚子酱，就有点甜甜咸咸的，哎、欸，还不错
1: 哦，不错、
0: 嗯。好，那首先我先做汉堡排，
1: 好，
0: 就把这个植物肉，好加下去。
1: 好，
0: 好，再来是这个韩式泡菜。
1: 泡菜我们是选辣的，
0: 哎、欸，对，
1: 不是那种白泡菜，
0: 不是，你可以买到全素的，
1: 我
0: 现在超市都有全素的。
1: 幸福食堂又有教过大家做泡菜，哦、你可以
0: 真的、
1: 哦、对，
0: 那么厉害，
1: 放上去看一下，
0: 谁这么厉害？
1: 大家都很厉害，
0: 对，
1: 你就是你，你是不是想要我说这一句话？
0: 没有啦，你都讲
1: 最厉害，
0: 你都讲了，
1: 没有一个主厨比你厉害。
0: 没有，缺主厨，没有，他是我们的台主，大家都很厉害。好，那这个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片，
1: 好
0: 就可以了。像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呢、啊，我有时候要切韩式泡菜，我会建议大家，好拿干净的这个夹子把它夹出来到碟子上面，然后呢用剪刀，使用剪刀剪，不建议放到砧板上面剪，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你的砧板可能那个礼拜就会有食物的味道，
1: 哦，了解，
0: 因为韩式泡菜味道比较重嘛，
1: 了解，
0: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你切豆腐就有韩式泡菜味道，
1: 了解，
0: 对，那砧板还是要洗干净的，
1: 你那一个礼拜。你的小孩都说，妈妈，你怎么这礼拜都做韩式的、啊？我没有啊。但是、哦、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妈妈们啊，或者是有在煮饭的朋友们，对于这个砧板啊，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幸福食堂我有说过，
0: 对，
1: 在砧板的这个清洁上面哦，可能真的要去多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刀子在上面割。木头跟木头之间，如果你没有清洁干净的话，都会滋生细菌。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看到你的砧板已经有点这样子
0: 凹
1: 陷了，建议换掉。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那个已经是有很多的霉菌在里面，那对身体是会有疑虑的。
0: 或是有一些黑黑有点生菇的，就不要用了。
1: 下面长出香菇了。
0: 不是啊，生菇啊。
1: 哦，生菇。
0: 对。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把植物肉跟韩式泡菜，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盐，好，把它加进去，好就可以搅拌了。
1: 汉堡排之外，如果这个拿来包饺子、
0: 欸，也可以
1: 包包子也可以，
0: 锅贴啊、馅饼、欸、啊，也都可以
1: 就变韩式的。
0: 对
1: ，OK， 这个摔它意思是，
0: 好让它的空气呢挤出来会比较扎实。
1: OK， 我、哦、这个是日式的手法，碗肉都是这样子做
0: 吗？对啊，摔个7749下。
1: 如果你今天这道料理做菜之前，老公、嗯、让你有点不开心，
0: 对。
1: 把它想象你老公的肉，
0: 好，把它这样子，好，慢慢的丢一下。
1: 嗯，这个甩过之后，肉都变得比较扎实。
0: 比较扎实。嗯。
1: 狮子头，对不对？
0: 好，然后呢，你可以在锅子里面，好，用一点点油，还有手可以抹一点点油。
1: 好，
0: 好，这个手上面的油呢，好，让它湿润一下。这样子摔打你的汉堡排会比较光滑，
1: 哎呦，
0: 差很多哈，
1: 真的耶。
0: 对，好，好了之后就可以加下去，
1: 油油亮亮的，你的汉堡排在你的手上，好像一颗快速球一样。
0: 对，对啊，很快乐，
1: 快乐球，快速球。最近有没有去看棒球？
0: 有，
1: 哦，
0: 等一下就要去看了，
1: 等一下又要去看了。
0: 对啊，
1: 甚至不是在煮饭。就是在去看棒球的路上。
0: 对，啊，假日有时候去打球，因为大家都要运动啦，对吧？因为平常工作都比较辛苦啊，
1: 舒压的地方啦。
0: 对啊，对啊，我们都还是要有休闲娱乐。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休闲娱乐就运动会比较好啦。
1: 没错。
0: 对啊，
1: 不要一直赚钱嘛。
0: 对啊。
1: 钱够用就好了。
0: 对啊。对啊。
1: 不是，人夫就是要稍微努力一点。
0: 男生还是要扛住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是这个海带，好，海带芽，好，我们就用简易的像水啊，把它清洗一下，好，然后就可以加入调味料，好，像香油。这个香油的话，有些人会用

0: 抓一抓好。
1: 很棒哦，
0: 这个海带我其实蛮喜欢吃的，因为很方便做啊，因为你就泡着而已，让它胀发起来，你就可以把它拌一拌。
1: 我也很喜欢吃海带，你要说吃海带头发会变得比较黑，
0: 真的哦？
1: 对啊，我妈妈都是这样跟我说啊，吃海带变，你看我头发超黑的，就是因为对吧、啊？小时候吃海带、嗯，而且它饱足感很够，然后它也没有脂肪，营养价值又高，
0: 对，
1: 你可以放心大量的吃。我在家里面都是准备那种干的
0: 哦，对，干的，
1: 你知道剪一点点泡
0: 就超多，
1: 超多，
0: 就超多，
1: 对。
0: 也不贵啊，
1: 对，好，很方便。
0: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利用一些油，好，把它加下来，
1: 好，
0: 下去炒一下杏鲍菇，下去炒一下。
1: 我用一锅料理哦。
0: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妈妈都喜欢一锅到底。
1: 我也是。
0: 什么料理最大家最喜欢？你猜看看。
1: 我猜看看，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啊，真正好的料理人，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有一个人跟我讲的，我觉得超有道理，而且超实用。什么料理大家最喜欢？煮完冰箱不要剩材料。
1: 没错，说得好。
0: 有时候开菜单不可以写什么豆腐半盒，然后什么东西一点点，有时候买剩下一半了，冰箱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最好吃的料理就是大家观众最喜欢，就是煮完之后没有剩材料。全部吃完，刚刚好，
1: 刚刚好，
0: 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哎，这个真的是讲的这个深得人心啊！
0: 对啊，
1: 听到了吗？
0: 对，哎，听到没有？酱汁达人，
1: 不要浪费啦。对，我们的幸福食堂除了健康美味的日常之外，就是要让大家珍惜食物，爱惜食物。然后用食物去体会生活周遭一切的幸福。
0: 对，尤其是我们后面的有种很多的蔬菜啊。
1: 对啊，哎，那些都是故事，那些都是我们的资产。
0: 对啊，
1: 我们最大的资产除了观众朋友们之外，就是这些食材。
0: 对，
1: 对不对？
0: 好 ，OK， 那我们就把杏鲍菇啊煎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拌一点韩式的柚子酱。其实这道菜你就可以酸酸甜甜，然后又是凉拌菜，其实也可以。
1: 好像这个独立出来都可以当做一道菜哦。
0: 对，哦，拌一拌，不见得说这个柚子酱你一定要泡茶，甚至说你要做一些甜品，那其实你拌那些凉拌菜其实也蛮好吃的。
1: 没错。
0: 好，辣椒。哦，
1: 辣椒不需要烹饪，直接下去拌，
0: 下去拌一拌就可以了，因为还有一点点余温嘛。
1: 这个好棒哦。
0: 好 ，OK， 我们可以开始来摆盘了。哇，
1: 这么快啊？
0: 对啊。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好煎香的这个食材把它放上去。
1: 哎呦喂啊！哎呦。
0: 然后呢，放一下我们的配菜，好、哦，这个真的很健康，
1: 蛋白质也足够啦，
0: 对啊，
1: 对不对？你看，因为植物肉，我觉得稍微大家可能在这个烹饪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必须要烹饪，它不能吃生的，
0: 对。
1: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确实真的是非常高，它的蛋白质含量是远超于一般我们认知的豆腐。
0: 是，我们再放一点韩式泡菜。
1: 你看麦，你看麦，朋友啊。如果今天你在上班，明天中午，对不对？吃饭时间过去点一个简餐，
0: 对、啊，
1: 对不对？小知足的大满足。
0: OK， 好。哎呀，
1: 太棒了！来，朋友们，请先品尝。
0: 是，
1: 一块麦。哇，这个看起来就好吃嘛。
0: 赞的，
1: 辛苦了，来，
0: 辛苦了。我们都刚下班了。哎，没有，我们还在上班。
1: 我们还在上班，对，
0: 还在上班。
1: 我们也是小知足的一员啊，尽小知足，大家辛苦了，吃。好 juicy 哦，汁水爆发哎！
0: 对啊，你知道什么会这么多汁吗？因为泡菜里面它的水分比较多，而且我敢把这个泡菜的水一起倒进去，所以烹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汁水会锁住在里面。哇，
1: 对啊，爆汁，真的。然后那个泡菜的味道是舒服的，
0: 对，
1: 因为它泡菜的酸气一点点，
0: 对，
1: 辣味一点点，
0: 对，
1: 甜味一点点。然后重点是这个汉堡肉排。它其实肉质很扎实，
0: 是，
1: 但是它饱满了这个酱汁。我刚才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酱汁淋上去？我赶紧跟我们 man，
0: 不用，刚刚好就可以。
1: 因为它这个汁太多了。
0: 对，而且我希望我自己做的一些像便当啊，或是定食啊，它呈现起来都是比较干爽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个便当是湿湿水水勾芡的。
1: 嗯，了解。我还要再尝一下别的。
0: 好啊，
1: 这个海带呀。我们有点像是在吃那个海苔片
0: 哦，对对对，
1: 咸香咸香，咸香咸香，上面有一点薄盐的感觉。
0: 其实很多那种韩式的一些海苔，它都会刷那个韩式麻油再下去烤，那这个做法也是一样，只是它是湿的。
1: 这也好啊，柚子酱杏鲍菇。我反而觉得这个柚子的甜味，因

0: 会这个杏鲍菇更有深度哎。
1: 对，
0: 因为这个杏鲍菇我们刚煎的这样子比较油油的，然后有一点点汁水在里面，你吃下去之后，它那个油脂跟那个水分，它把那个柚子酱的甜味跟那个腻感去去除掉了，它让它整个酱是香的。
1: 对，
0: 厉害。
1: 对，这个蛮好吃，就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清爽，像夏季啊，可能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搭配这样子一起吃。
0: 嗯，如果今天是一个韩式的一个餐厅，它上这个小菜，很危险哦。
1: 对，直接一直加，一直加。
0: 会亏钱，
1: 一直加，一直加。
0: 好，正在努力上班的小资族，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便当，用像这样的方式呈现，哎、欸，也不错，
1: 也可以。
0: 哦，嗯，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个菜名叫做酥炸鳕鱼卷。那如果说我不想要用这个素食材料也没关系、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蛮好吃，叫做臭豆腐。
0: 哎呦，
1: 就把臭豆腐弄成浆，然后包起来炸一炸也很好吃。
0: 哎呦，这个脆度，
1: 你看，给大家看。哎呦，脆啊，好吃。
2: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嗯嗯，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3: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哦，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嗯，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嗯，
4: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嗯嗯，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7: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是怎么样的小资或者是自助餐料理呢？
1: 这个的话，我去自助餐，我很喜欢吃炸的东西，
0: 必须要。
1: 所以这个菜名叫做酥炸鳕鱼卷。
0: 哎呦，这个是到自助餐店通常都会忍不住去拿一块，
1: 对，就是有炸的瞬间一定是夹进去的，
0: 没错，而且它比较容易好标价，
1: 对，而且
0: 你说
1: 因为比较轻，
0: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1: 子，有
0: 的时候你会拿一些就明明没拿什么，然后放上去那个称重嘛，放上去阿姨就会这样，185，
1: 对。
0: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这个不要，这样子忍痛。
1: 对，因为
0: 你拿这个，
1: 对，
0: 可以多拿几个，对不对？称上去之后，
1: 很轻，
0: 比较不伤啊，
1: 30克嘛，差不多。
0: 对啊，比较不伤
1: 哦。对啊，尤其是油豆腐就先不要，然后这边立，一直立这样，一直立。
0: 好，想必大家都这个不陌生，
1: 是
0: 怎么样子操作呢？甚至教给大家。
1: 好，来，那首先的话，我会加的是这个素的鳕鱼浆啦。好，这个在素食材料行都可以买得到。
0: OK。
1: 那如果说我不想要用这个素食材料也没关系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蛮好吃，叫做臭豆腐。
0: 哎呦，
1: 就把臭豆腐弄成浆，然后包起来炸一炸也很好吃。好 ，OK。然后因为这个浆体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有弹性，但是呢，它少了脆脆的口感，所以我加入荸荠进去。
0: 哦，
1: 对，所以很多的一些包的卷啊，或者是包子这类的东西，我都会加荸荠。
0: 了解，多一个口感
1: 在。对，多一个口感。那调味的话就很简单，盐啊，还有香菇粉跟胡椒。
0: 好，
1: 对，那等一下的话。

0: 可以来看幸福食堂，
1: 对啊，
0: 创造自己的便当店。
1: 其实我们幸福食堂也有很多的餐厅啊，大家都叫幸福食堂。
0: 对，有看、啊、我们刚刚还有工作人员说这件事情，
1: 真的哦。
0: 对啊，
1: 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0: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跟大家结缘、
1: 啊，
0: 欢迎大家使用，没问题，好不好？啊，发票记得
1: 对
0: 开立给客人。
1: 好，我们就把碧琪好切碎之后，把它用到这个浆体里面，好，等一下就塑形。
0: OK，
1: 塑形。你看其他，你看蛮有水分的。
0: 对呀、啊，你刚刚放在碗里面，我还以为它很干燥，结果没有，
1: 也蛮 juicy 的，
0: 很滋润。对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除了我自己的演艺工作之外，嗯，我最想开的就是便当店。
1: 啊，真的、哦？
0: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喜欢吃嘛，然后如果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本身对于食材的要求、料理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开便当店是可以造福很多。
1: 对，真的。好，我们就塑形好了之后，我们就先放旁边。
0: 好，
1: 好，我们取出润饼皮。
0: OK，
1: 这边一个。好，这个润饼皮一卷，好，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包进去。好，我们就把它卷进去，大概一量的话，差不多20克到30克。
0: 好，
1: 然后卷进去，卷好之后，我大概绕一圈，好，你就可以把这两边好包起来，包起来。那你看哦，有时候我们包春卷会很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包一个很丑的。
0: 好。
1: 我很少包丑的，
0: 你很难包。我为了我来示范，
1: 没有包这样看，这样卷起来是不好看。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卷起来的时候，这边超出外面了。
0: 了解。
1: 好，你这样子都超出外面了。
0: 对。
1: 好，所以这样子就不好看。所以要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它弯进来，有点像梯形这样子。哦哦哦。好，然后表面呢涂一点面糊，好把它卷起来。好，你看这样子就会刚刚好漂亮。
0: 漂亮。
1: 整个都在里面。
0: OK
1: OK。
0: 我来包一个、啊，嗯，放在这里。
1: 对，好，然后卷起来，
0: 先卷起来。
1: 好，然后两边收，两
0: 边收进去，收成梯形。
1: 对，梯形。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要炒一些高丽菜啊，也都可以直接、
0: 哦。这个好哦，对哦。
1: 好，然后卷起来。
0: 炒一些香菇。嗯。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面糊，
0: 好，
1: 你就用面粉都可以啊，中高低筋都可以。
0: OK， 可以吧？财务，
1: 哇、哦，水哦，
0: 水哦
1: 好，好，这样就可以了。
0: 简单啊，
1: 简单哦，好，好
0: 我们就放。什么？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我让它有一点尾巴，对，因为毕竟有时候被夸久了，尾巴会翘起来，
1: 对啊，
0: 就跟食物一样，
1: 嗯，再夸一下它就直接裂掉了。
0: 油温怎么拿捏？
1: 好，油温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大概超过170度就可以下去了。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包完之后，其实你可以让它静置个大概3到5分钟，先让整个面皮潮湿之后，它就比较不会裂开。
0: 好，
1: 对，有裂开就不行。好，我们就先下去。好，有锁紧的时候就可以了。
0: 可以再补强一下。
1: 对，洗牙给一下。好 ，OK， 那等一下呢，我们再炸起来就可以了。
0: 好，先不翻动它，
1: 对，让它先炸，先让它慢慢的炸就可以了。
0: 好，哎、欸，
1: 是，
0: 你在这样炸的时候，我突然间有感觉，
1: 是，
0: 我们在夜市是不是也有吃过这个润饼皮？可以包其他的东西，这是热的吗？
1: 像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在礁溪嘛，他们宜兰就很多那个包那个春卷冰淇淋。还有什么香菜啊、花生粉啊？
0: 你读到我心里的感受。哎、欸，跟你说，我刚刚看到这个菜单，你在说要炸春卷的时候，我就觉得，
1: 感觉要包点什么？
0: 现在还包一点冰的东西来吃吃。
1: 欸、好、欸，
0: 看到旁边的冰箱刚好有冰淇淋。哎、欸，来加码一下
1: 好
0: 不
1: 好？好啊，
0: 加码一下。好，
1: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0: 好好好。哎，财务，
1: 哎，
0: 我们在那边那包呢，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吗？
1: 好，
0: 那。甚至在炸春卷的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包这个冰淇淋，对不对？然后最近呢，台湾非常红的一个东西，咸的也好，甜的也好，通通可以加入香菜，它就变成一道超厉害的料理。
1: 真的，
0: 我今天特别加码，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1: 我有
0: 香菜的 combo，
1: 是有
0: 新鲜香菜，还有什么一包难求的东西啊？
1: 这个很好吃哎。
0: 对啊，
1: 哇，好浓啊！
0: 超浓啊！我们工作人员还有摄影师两个在皱眉头啦。
1: 好，我们可以开始做了。挖起
0: 来！哎呦，哇，嗯，哎呦，我的天哪、啊！这我要不要把它先捣碎，还是不要？
1: 可以啊，可以把它弄一弄。
0: 捣碎哦，捣碎。

0: 哎，延伸吃法。
1: 喂，好，然后这个来。
0: 哎呦，
1: 哇，
0: 哎呦，
1: 有没有观众朋友不是香菜，应该会在现在就皱眉头。
0: 你就哎呦，不要啦。
1: 好，然后就把它
0: 包起来，
1: 包起来，
0: 包起来。哇，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哦，这个好啊。
1: 好了，好，
0: 我乖，我乖。
1: 其实现在如果说你有朋友吃全素的，你也可以买全素的冰淇淋，
0: 都
1: 买冰淇淋。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啊，现在都买得到，我觉得蛮好的。哎呦！
0: 哦，味道好重啊！
1: 今天我们吃什么？香草口味的。
0: 香草口味，香草口味。
1: 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也可以。
0: 哦，
1: 哎呦！我说你的比较大卷，哎
0: 呦，我比较贪心啊。
1: 你先吃啊，
0: 是不是？
1: 我等一下再吃，
0: 真好。
1: 哇，嚯，好好吃的感觉，我等一下再吃，
0: 好香哦，
1: 香，好香，等一下再吃，
0: 超香的。哎，如果真的有时间，如果包的稍微紧一点，也许这个可以快速下去炸一下。
1: 哦，像那种炸冰淇淋，
0: 外面是酥的，里面是香草冰淇淋，香菜冰淇淋。
1: 香菜冰淇淋。OK， 那刚才这个里面的话，我自己会再加一点点的酱啊。好、哦、像因为其实这个鳕鱼卷的话，还是要配点酸甜的酱，那我们就加豆瓣酱，然后还有那个水果醋，搅拌均匀，就是变一个比较偏是这种泰式的酱汁。
0: 哎呦，
1: 好，这边有个酱汁，你就可以沾一些这样去油解腻的效果。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炸好的春卷。
0: 春卷。哇，这又是一道简餐了。好漂亮，好漂亮。
1: 这个是你的，我切给大家看。哎呦！
0: 哎呦，这个脆度。
1: 你看，给大家看。哎呦，
0: 漂亮。
1: 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你就放在旁边。这上面呢，你就可以放一些像香菜啊。
0: 来了。
1: 点缀一下。
0: 不是，我跟你讲，你说这样一个 set 的
1: 话。冰火五重天嘛，
0: 什么？
1: 你、欸、很会呢，不愧是自助餐的老板。
0: 酥炸鳕鱼卷饭，来，观众们请先品尝。好，试试看春卷，
1: 对，试试看，
0: 来，试试看。
1: 哎呦，好脆哦！其实它蛮有口感的，有可能脆脆的那个碧琪，
0: 没错，
1: 对，
0: 咬下去的时候有碧琪的甜味，
1: 嗯，
0: 然后水分够，重点是润饼这样炸很好吃，
1: 很好吃，
0: 你的火候拿捏的刚刚好，因为有时候你吃春卷，你会觉得整条都是酥的，
1: 对，
0: 就没口感了，
1: 对，
0: 那我觉得你是把外面变得很酥，
1: 对，
0: 里面的润饼皮还是有一点点嚼劲，有点 QQ 在里面，嗯、对，没错，面香，
1: 嗯。
0: 那我觉得馅料也很好，
1: 嗯、
0: 很松软。
1: 对，
0: 这个东西就是你吃完之后，它可以当一个主食，它也可以当配菜，
1: 或是点心都可以。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就可以、欸、再多吃几口饭，
1: 是
0: 搭配一个小菜，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好吃，
0: 真好吃，这可以开店，
1: 可以
0: 两道菜啊。
1: 对啊，
0: 我们的简餐店就有两道了。
1: 对啊，而且有两个饭的种类，你可以去挑选。那我们今天都是做主餐为主啊。
0: 没错、嗯，没错。我刚刚有在想说。有时候可能中午就小资族上班，想说再吃健康一点。
1: 是，
0: 这两道菜都很健康。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米换成，比如说糙米哦，
1: 哦也可以，或紫米饭也 OK。
0: 没错，
1: 是
0: 这个健康又在提升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加码的这个冰淇淋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1: 是，
0: 保证不会后悔。
1: 对啊，
0: 喜欢香菜。
1: 对啊，直接延伸出来另一道料理。
0: 哦，假啦，哦又咬到碧琪了，好甜哦，
1: 很甜哦，
0: 嗯，真好吃。嗯、好，小资族们。又有福了，
1: 是的，
0: 多了一道料理、
1: 欸，
0: 也知道这个怎么做了，对不对？也知道这个很轻，以后去自助餐店记得，多拿羊卷不行的，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好，小资女孩向前冲了哦、嗯！再次感谢甄姿，
1: 谢谢，
0: 谢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听说在宜兰的山区有一种长得很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它非常的神秘，而且难以捉摸。要怎么样才能找得到它呢？只能靠锹形虫的大鳄来指路，靠会吃昆虫的植物来认路。到底什么植物会吃昆虫呢？我们赶快去找这只外星昆虫吧！走。
1: 来到宜兰山区，你可以远眺龟山岛，走进迷雾森林，奇特的昆虫会一一向你报道。你看过会吃蚂蚁的小花吗？被锹形虫夹得哇哇叫，要用什么妙招脱逃呢？当长相怪异的外星昆虫出现在你眼前，你会勇敢保卫地球，还是跟它握手做朋友呢？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
0: 杰哥，我来了。
2: 你来了？
0: 对啊。哎，你今天要带我去看什么？
2: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厉害，因为这边吼，你看这边是不是非常棒的风景？哇！所有的风把湿气带上来这里，
0: 整个宜兰都看得到嘞。
2: 是，这个环境哦，有非常多奇特的昆虫而且刘丁，你知道吗？这边有一种啊，长得非常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哦。
0: 外星生物的昆虫，那一定长得很奇怪。
2: 我告诉你，它会隐身在这些自然环境中哦。等一下我们在找的路上，它弄不好就躲在旁边看着我们
0: 哦，搞不好就在旁边盯着我们
2: 了。是，走，我们赶快去找。
0: 走。走
1: 哇哦，听起来好神奇哦！难道这次要找的是隐藏版的外星昆虫？沿着山路往前走，沿途看见一些树木，倒的倒，断的断。阿吉老师说啊，台风过后的森林环境，也许会有特别的昆虫和你玩捉迷藏哦。
2: 刘令，这边的石壁上有一种奇怪的植物，叫酒窝丹。
0: 酒窝丹。
2: 这种植物是长在石头上的，所以叫酒窝丹。等一下你来找找看，
0: 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2: 绿色带红色。
0: 形状呢？
2: 形状长得像朵花。
0: 像朵花，好，绿色带红色，形状像朵花的，
2: 是
0: 应该在附近了。
2: 找找看，
0: 绿色带红色像朵花，找不到啊，我真的找不到啊。杰哥，你赶快跟我讲啦。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就是这个。
2: 是
0: 酒窝丹，
2: 俗语叫酒窝丹。
0: 是哦，
2: 它是一种食虫植物，叫做毛毡苔。
1: 不会吧，这山壁上一朵朵美丽小花竟然是会吃虫的植物啊？它叫做毛毡苔，到底它有什么本领？为什么连虫都怕它呢？
2: 这个植物很特别，我们一般知道的植物，它是不是根部在土壤里面吸收养分？
0: 对。
2: 但是因为这样的植物呢，它长在这个比较贫瘠的环境，你看这几乎是垂直的面，所以养分留不住。嗯。所以它特化呢，叶子上面长出很多线毛。
0: 哦，所以它这个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线毛。
2: 是，那个线毛上面分泌腺体，就是一种黏液，昆虫爬过去会被黏住，然后它再分泌消化液，把它给消化。吃掉。
0: 哎，你刚刚说那个黏液啊，是不是我看到上面那个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啊？
2: 晶晶亮亮那个、就是。
0: 晶晶亮亮，可以摸看看吗？
2: 你
0: 会不会被黏住，然后就拔不起来？
2: 你放心，我会救你的。
0: 好。啊！
2: 快点，别走，会砍息有没有？
0: 哎，真的哎，你看我一放下去，然后再拿上来，就有那种一丝一丝，很像那种气死的那种感觉。
2: 那个就是它的黏液，昆虫爬过去不知情的就会被粘住。粘住以后，昆虫会挣扎，它一直挣扎，可是越挣扎被越多的线毛粘住。这一片够多了吧？哇，
0: 很大一片哎，整个都是
2: 哎。你看这边，
0: 哪里？
2: 有没有一只昆虫在上面？六只脚的东西。
0: 哎呦，我看到了。
2: 有，就是它。
0: 一只蚂蚁。
2: 是。
0: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死掉了，
2: 消化到一个程度的状态，不会动。
0: 所以啊，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生存呢。
2: 真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可怜的小蚂蚁就这样子成为它的食物了。
1: 哦，原来毛毡苔是因为长在这种垂直的山壁上，所以才练成这种抓虫的功夫，补充自己需要的养分。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呢。继续沿着山路走，或许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哦。
0: 杰哥啊，我们外面路不走，我们要走这边，为什么要走这边？
2: 我跟你讲，外面哈。那边不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因为那个路面有铺水泥啊，或铺柏油啊。但是我们要观察生物，你就要进到它的环境里面来。虽然说路有点崎岖，
0: 真的，
2: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看，慢慢找。
0: 好，隐身在草林里面。
2: 是。哎，刘哥，来找一下好不好？你看一下这个树枝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0: 这个树枝吗？
2: 是。
0: 哎，这边很枯哎，感觉很像是台风整个吹下来的。
2: 没错啊，没错。
0: 对啊。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哎，杰哥，这个特别酷哎！
2: 对啊，这很酷哈、
0: 哦！对啊，哎，会动
2: 哎！会动哦！
0: 它是竹节虫吗？
2: 没错，它是竹节虫，它刚伪装成枯枝躲在树枝上面。
0: 它轻轻的这样子爬到我的手上来，好轻的感觉哦，就你完全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哎。那这只竹节虫叫什么名字？
2: 这只竹节虫，我看一下特征。来，这一只叫做短肛竹节虫，屁股那个肛，
0: 屁股那个肛。那为什么要叫短肛竹节虫，不叫长肛竹节虫？哦，
2: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一种竹节虫它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屁股这边有个特征，我们叫做上肛片。
0: 上肛片。
2: 那这个是短的，所以叫做短肛竹节虫。然后你刚才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叫长肛竹节虫。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这个比较长的，就叫长肛竹节
2: 虫？没错。
1: 原来短肛竹节虫它的名号是这样来的。在台湾的低海拔山区里，常常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哦。不过眼睛要睁大一点，可别把它当成枯树枝喽。
0: 那它都吃什么啊？
2: 我想这种竹节虫非常特别，就是它很杂食，它走到哪边就啃一啃，走到哪边就啃一啃。
0: 啃什么东西？
2: 啃各种植物的树叶。
0: 哦，它也是吃树叶的。
2: 是的，
0: 我发现啊，你看它轻轻的爬上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像那种用棉花棒轻轻勾住你的手一样的感觉。哎，它会转弯？
2: 当然会转弯啊。
0: 我是说它的身体会转弯呢，它不像我想象中那种就是竹节虫是硬的。
2: 你看它现在是因为它一直觉得说哦，它在爬这些树枝的样子，所以它一点都不惊慌。不然正常很多竹节虫遇到危险，咚咚六脚一缩就掉到地上去。那有一些竹节虫它移动的时候很有趣哦。它会慢慢的停在树上，摇啊摇啊摇，才前进一步。
0: 如果风吹过来的话，
2: 对，它就是模仿被风吹的样子。哦，所以它们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嗯嗯嗯。大部分人会觉得它们是夜行性的，其实它在早上偶尔会活动，只要被干扰或者是触碰或者是天敌，它还是一样会跑，还是会掉下来。那正常我们在找这些竹节虫的时候啊，晚上你就会发现它比较容易在树枝上面看到，或树叶上看到，而且看到它刚好在啃树叶。哦，你要不要逗腰？哎，加班啊！
0: 当它吃饭的时间。
2: 是的。嗯哼，
0: 好了，就让它回去休息吧。
2: 交给你了。
0: OK OK， 让我们来让它
2: 回到树上。
0: 哇，太可爱了。
1: 嘿嘿，这只短肛竹节虫实在很活泼哎，看起来它好像不想回家哎，一直想跟柳丁做朋友呢。好啦好啦，赶快回去吧，我们还得去找那只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呢。
0: 都是树枝耶。
2: 对啊，你看这些树干倒的都是。可是我跟你讲哦，这种树干倒的都是的环境啊，有非常多的生物躲在里面哦。而且
0: 昆虫的民宿。
2: 我看到东西了。
0: 真的吗？
2: 这一棵树干，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东西。
0: 你说是整根树干？
2: 这一棵。
0: 上面还是中间还是下面？
2: 自己找啊，找找看。
0: 好。
2: 这些生物喜欢躲，所以要有缝、有洞。
0: 有缝有洞的地方
2: 是，找找看。
0: 有洞有缝的地方，
2: 在左边一点。
0: 左边一点，前一点。
2: 在下面一点点，有树缝的地方。
0: 啊！我看到了。
2: 看到了吼。
0: 看到了。
2: 它爬出来以后啊，身上的花纹啊，就像黑色跟金色点缀在上面一样。
0: 黑色、金色这样子。
2: 拍照的时候通常都会稍微用手电筒照一下，你会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哦。哦。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3: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奖。
0: 在这里耶，
2: 它不是卡在那里，它现在在里面休息。我们把它请出来看一下好了。
0: 怎么请啊？因为它整个夹在里面。
2: 来，慢慢的。
0: 它这样不会咬你吗？
2: 角度方位对，就不用担心。
0: 哇，
2: 这只还蛮大的
0: 哦。
2: 哇，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叫什么？我知道它是锹形虫，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就是它的学名叫什么。
2: 它叫锹形虫，原因是因为它刺鞘后面这个形状啊。像我们在挖土的那个圆锹
0: 哦，圆圆的那一种，
2: 是挖土，所以叫锹形虫
0: 哦。原来锹形虫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2: 然后这只是台湾呢低海拔最常见的扁锹形虫。
6: 没错，我的名字就叫做扁锹形虫。尽管把我看扁没关系，因为我生来身体就是扁扁的。不过可别惹毛我，我的大颚可是会夹得你哇哇叫的了。
0: 我们如果通常要抓它的话，要抓哪边比较？
2: 我会建议，前面这个是大颚，后面这一节是头，
0: 头，这是
2: 胸，
0: 胸，腹，
2: 所以我们在抓的时候抓这个 胸部的左右两侧前胸背板，你抓抓看。哦，
0: 这样子是对的，
2: 没错，
0: 正确抓敲形虫的方式。
2: 我在
0: 好
2: 这个位置，嗯，因为刚好控制住它前脚，嗯哼哼，它不会一直乱动乱爬，损耗体力。那一方面抓这边，你可以看到特征，嗯，而且抓起来它就不会乱跑乱动。
0: 那通常他们在打架的时候啊，他都是用前面的这个耳，然后去跟对方这样子互相这样子就是钻啊，然后撞啊什么的。
2: 他这个大鳄哈，因为有这种夹合的能力，
0: 对，
2: 所以常常我们可以在野外看到，就是他那个大鳄啊，夹住对方，然后就把它抬起来，往外面轰丢掉，
0: 这么厉害，
2: 是。
0: 所以它算是大力士了，
2: 它是大力士啊，它是我们在玩昆虫最喜欢的就是铁甲武士，也是大力士，因为它的力量真的很大。
0: 它前面这个那么尖啊，哦，要是被它咬到不得了，
2: 真的，那咬到真的是受不了的。而且扁锹是出了名，咬到以后啊，你越抓它，它咬越紧。
0: 那要怎么样才会放开？
2: 我们如果被锹形虫咬到，大部分的锹形虫都可以用一个方法处理，就你不要再抓它，你适度的在它屁股后面瞄两下。稍微赶一下屁股，他就走过去了。
0: 哦，摸他的屁股一下下，他就会往前走了。
2: 他就会一直往前走。哦，
1: 有养锹形虫的小朋友听到了吗？原来呀，轻轻拍拍屁股，锹形虫就会走人喽。这招一定要学起来，以后不小心被他的大鳄夹到，才能快速解围哦。还是让这只扁锹形虫回去树上休息吧，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呢。
0: 杰哥，你真的很喜欢带我走这种路，你不觉得很难走吗？
2: 我跟你讲，找生物就是这样子啊。
0: 哦，好啦，
2: 因为我常走，所以我习惯，我知道啊。
0: 而且你看这树倒成这个样子，
2: 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好。哎，柳丁，等一下，停！
0: 什么？
2: 我看到东西了，
0: 在哪？
2: 在这里啊，在这里。来，你来看，在这里面。
0: 这边吗？
2: 是，找找看。
0: 这边树叶，
2: 它的颜色跟落叶很像，而且是圆形的哦。
0: 看到了，
2: 看到了吗？这么厉害，
0: 是他对吗？
2: 小瓜，
0: 哎，这是大瓜吧？
2: 来看一下，还蛮大的，刚好树干上面，哇！
0: 哎，杰哥，
2: 有
0: 这瓜牛还蛮大的耶。
2: 我跟你讲，这种瓜牛哦，它是目前台湾纪录。如果成体的话，大概可以跟我手掌心一样大。
0: 哦，这么大只哦，
2: 它是最大的一种。哇，
0: 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
2: 这只叫斯文豪氏大瓜牛。
6: 叫他小瓜实在是太小看他了。斯文豪氏大瓜牛啊，可是台湾原生瓜牛中最大的呢，只是这只还没长大而已啦，大概是害羞吧，他躲在壳里面一动也不动呢。
2: 因为他现在在里面休息，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到他爬出来的样子，他爬出来那个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0: 他里面的花纹会是什么花纹？
2: 他爬出来以后啊，它那个身上的花纹啊，就像黑色跟金色点缀在上面一样，
0: 黑色金色这样子交错的斑点。
2: 因为我们晚上在拍照的时候，通常都会稍微用手电筒照一下，你会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哦。
0: 哇，太可爱了，这个斯文豪氏大瓜牛。
2: 是，因为我还第一次在这个时间看，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晚上在夜观的时候，它会爬出来吃东西，比较容易看到。那刚才这样刚好在这落叶底层发现，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
0: 而且你不注意看，你会以为它是一个香菇，就是会是一朵香菇，
2: 就完全是底层的东西，然后你就认不出来，而且。这样子真的还蛮有香菇的气氛。
0: 好吧，我们就让他好好这边休息啊。
2: 对啊，
0: 干嘛等他好出来？
2: 对，我们先去找其他人，走。
0: 走。
7: 说我像香菇，还算可爱，还可以接受啦。喵。
1: 哈哈，其实每种动物啊，都有它独特美丽的地方哦。随着山岚雾气渐渐浓厚，让人感觉啊，就像身在迷雾森林之中。不知道那神秘的外星昆虫在这样的气氛下会不会出现呢？
0: 杰哥啊，我们走那么久，你不是说这种环境、这种天气，我们要找那个外星生物的昆虫会出现吗？在哪里啊？
2: 我跟你讲，这样子的昆虫哦，它真的是因为它的伪装能力太好，它隐形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它可能在旁边看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它。
0: 可是我们已经找那么久了，你看所
2: 有……哎，我跟你讲，
0: 怎么样？
2: 在那边，我看到了
0: 外星昆虫。
2: 对，走，
0: 快！
2: 慢点，
0: 在哪？
2: 慢点，你在哪边？过来这边。
0: 好，
2: 到这边。
0: 好，
2: 它现在刚好面向着你。
0: 面向着我。
2: 哦，慢一点，退一点点。就在你眼前，一片像叶子的东西，有没有看到？
0: 看到了，在这里。
2: 没错。
0: 哎，杰哥，我觉得它的颜色除了漂亮之外啊，你看它的背上也有刺刺的。
2: 所以它整个伪装在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找。
0: 对耶，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你看它的后脚就是这样子刺的。
8: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地震了，救人了！
9: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0: 当灾难发生时，
1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9: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9: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12: 争取三天，
13: 争取更多时间。
2: 就在你眼前，一片像叶子的东西，有没有看到？
14: 我看到了，在这里。
15: 没错。
16: 你说这个就是像外星生物的那个昆虫吗？
2: 啊，不是。哦，
17: 我被你骗了啦！那水质是什么？
2: 他们是同一挂的。哦。所以我们先看看正常版本。哦。因为这是中狮的一种。
14: 中狮。
2: 我看一下它的特征哈。
17: 好好好。
2: 这一只应该是河贝露丝。
17: 河贝露丝，露丝跟白露丝有什么关系吗？
2: 白露丝是鸟。
18: 聊天哥哥，你也太有联想力了吧！我叫做赫贝露丝，跟白露丝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我可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中狮哦。猜猜看，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为什么会叫露丝？因为它的前翅比较短，后翅比较长，所以后面有一段露出来。露出来那个就是它的后翅。
17: 哦、原来哦。
2: 然后河贝，褐色的背部有没有？
17: 欸、对耶，它的那个背部有一条褐色。
2: 所以它开始有点在活动。哎，这边还有一只。
17: 哎呦，刚好一对耶。两只
2: 没有哦，他们不是一对哦，我看一下，两只都是公的哦。
17: 怎么分？怎么分？
2: 公的他们没有那个长长的产卵管。你看有没有屁股没有产卵管？
17: 平的都没有任何的管子。
2: 是，哦，它那个轻轻勾起就是雄虫的特征。
17: 它跟大叶中狮一样都有耳朵嘛？因为我记得我大叶中狮它的耳朵是长在前脚，对不对？
2: 是，它那个不叫耳朵，那个叫听器。
17: 哦，听器
2: 是。有没有你看它前脚？
17: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比较不明显哎，因为大叶中狮它上面的褐色比较明显一点点，对不对？
2: 这只比较小了，不过啊，找到它我觉得机会就大了，嗯、因为你看哦，它们都乖乖停在上面，
17: 真的耶！
2: 你看它伪装的样貌是什么？它这个身上这个棕色这一条啊，它喜欢在叶脉的正中间，然后它就站在上面，伪装成像叶子一样、嗯，所以一般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不会发现它，
17: 更不容易被发现。
2: 可是你从侧面看才觉得，哎、欸，这叶子为什么翘一片？因为我刚远远看到就是它翘的这一片起来。哇，
17: 果然是伪装高手哎！
2: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刚好这个昆虫在这个时间点成虫，
17: 对，
2: 它们会出现让我们发现，所以就是所谓的发生期。
17: 发生期，
2: 对，
17: 杰克，所以。既然它跟那个外星生物的昆虫是同种的话，所以你要带我去找那个外星昆虫，该不会就是中狮的其中一种？
2: 没错，而且呢，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
17: 真的吗？
2: 它栖息的环境，
17: 真的吗？
2: 真的。
19: 哎，已经找到同一挂的嘞，看来希望越来越大了。不过阿杰老师说，那种像外星生物的中狮，不但长相奇特，而且非常不容易被发现。看来呀、啊，不只得费一番功夫找，还得要碰碰运气喽。
2: 哎，柳丁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哦。
17: 哦，好好。哎，杰哥，你干嘛？怎么蹲低了？
2: 我跟你讲，你也蹲低。
17: 好好好，
2: 快来。
17: 好，
2: 你现在看到旁边这边这个环境有没有？苔藓、卷柏、各种蕨类、有没有听到水声？
17: 有，
2: 这就是它的环境。
17: 哦，它喜欢栖息在这种就是有很多这种附着植物的地方，就对了。
2: 是，我跟你讲，我们就这样慢慢的边前进边看。
17: 哦，好。
2: 然后呢，因为它隐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你侧面也看，正面也看，昆虫的样貌，它跟地坯植物绝对不一样。所以如果看到类似的东西，你就会怪为什么它长脚，那就是它了。
17: 就是你说的叶子，可能它不会突然出现一个脚这样子。
2: 对，
17: 就有可能是它了。好好好。要成为生态达人，随时随地都要把自己，
2: 我跟你讲，
17: 随地都要把自己变成昆虫啊！
2: 我找到了，
17: 你找到了，
2: 我看到了，
17: 真的，
2: 在这个圈圈里面，你找到
17: 这个范围吗？
2: 找，哇，它好乖，好漂亮，停在那边呢。慢慢找，
17: 什么？
2: 就在你摸的那个东西上面，找一下。
17: 有问题，你会这样子，一定是在这里附近。
2: 有六只脚的东西，
17: 六只脚的东西，
2: 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你怎么都没看到？
17: 是他吗？
2: 就是他！
17: 我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刚才好像是后脚动了一下下，我才发现的。他完全融在一起了耶！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找了这样那么久，然后要发现他的外星生物。
19: 哇！你看看，你看看，竟然有这样颜色、这样体态的昆虫哎！说它像外星来的生物，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哎。
17: 它是中狮的一种吗？
2: 是。
17: 那它叫做什么中狮？
2: 蓬莱集中。哇，
17: 他的身体啊，跟后面的那些青苔啊、苔藓啊，全都融合在一起，我完全没有发现他。哎，这个很特别吗？
2: 我告诉你，这一只每年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夏末秋初前后一周，你才有机会看到它的成虫。每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因为它一年一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手上看，会比较好观察。
17: 好好，它会不会跳啊？
2: 很会跳，
17: 它真的
2: 会飞。来，你要不要来？
17: 你先抓好了。
2: 对，乖乖。然后它有点躁动，
17: 我们要怎么样抓它，它才比较不会？
2: 不抓，就是让它自己走开。
17: 也是用，也是跟锹形虫一样的方式就对了。哇，好漂亮哦！
2: 来，你的手来。
17: 慢慢跑开。
2: 对，慢慢的，让它习惯了。哇。
17: 杰哥，我觉得它的颜色除了漂亮之外啊，你看它的背上也有刺刺的，这个刺刺的是什么作用？
2: 我跟你讲，蓬莱集中最厉害的就是啊，我们除了它的体色，我们那些斑纹完全伪装成这个地表植物这些苔藓的样貌之外，你看这些苔藓是不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它连背后这些棘刺，前胸上面这些棘刺，都跟它的形状一样，所以它不止颜色花纹伪装，连体态都跟着伪装，
17: 都模拟了这个环境的。
2: 你仔细看后脚上的刺。你看后脚上面是不是有刺？
17: 后脚也是刺刺的，
2: 所以它整个伪装在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找。
17: 对，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你看它的后脚就是这样子刺的。哦哟，
2: 哦还好，飞走了，飞走了。
17: 它飞起来的话，
2: 在旁边而已，在旁边而已。哇，
17: 想不到这么会飞耶！
2: 很会飞，
17: 对呀，对呀，
19: 真的是太令人震撼了。竟然有这样颜色体态完全伪装成青苔植物的昆虫哎！不过啊，他大概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发现了，一紧张就飞了起来。还是让他回到他安心的地方，静静的观察他吧。
17: 哎，杰哥，你看他往上爬了耶！
2: 对啊，
17: 他平常会这样爬吗？
2: 他这样在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哇！以我的观察记录，他其实很少在外面被发现。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整个环境啊，还有。整个气候非常搭配，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得到潮湿的环境比较多苔藓。苔藓是我目前为止观察到是它主要的食物。
17: 它吃苔藓哦？
2: 它吃苔藓，
17: 怎么那么特别？
2: 慢慢的啃苔藓，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发现的时候，我就没事就坐在那边慢慢看，就它真的就咚咚咚走到苔藓上面开始
17: 去啃食那个弄苔藓。
2: 我看它的头，就发现它的嘴在咬。

0: 苔藓起来啃，它真的在啃苔藓。
1: 难怪你刚刚要我往下滴，因为这边都是苔藓，我们要靠近苔藓才有办法可以找得到它。
0: 因为在它的环境里面，你如果只是走过去，你看这样呢，我们怎么发现？
1: 对，
0: 所以我一直会提醒您说，在找的时候，看看这个植物，还是看看这个形状，
1: 它是不是跟平常不一样？
0: 没错，最重要就是这个。哦，
1: 学起来这一招以后就知道了，要去找昆虫的话，注意那个植物它的样貌是不是跟原本的有没有不一样，就有可能找到传说中的昆虫了，对不对？
2: 是。
1: 而且你看它的脸，它的那个脸的眼睛啊，哇，背上的那个刺啊，让我想到了一种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库斯拉》。
0: 库斯拉，没错。
1: 你不觉得它背部很像库斯拉
0: 吗？整个背后就是这种棘刺。
1: 对啊，就刺刺的感觉，好酷哦！哇，想不到我们今天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个蓬莱吉中斯啊！我觉得啊，虽然说形容它很像外星生物，但是我觉得它反而更像是绿色黑色的绿宝石一样，这么珍贵，这么漂亮啊！
0: 怎么样？我们今天能遇到它哈，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哦，很值回票价，
0: 真的是值回票价。嗯，不过我们就让它好好在那边休息啊。
1: 好好好
0: ，OK。
1: 希望你不要被人家发现了，好，乖乖的待着，
0: 明年再来看他，
3: 明年见，
0: 拜拜，
3: 拜拜。
4: 哇，这趟宜兰山区探索大自然真的是太惊喜、太好玩了，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见识到他们如何施展伪装欺敌兵法，成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流高手。所有可爱又奇特的昆虫朋友们，期待下次你们换上新衣裳，我们能再一次的美丽相会哦，拜拜。
5: 痒痒的，痒痒的，
0: 要把它揭下来。
5: 它在我的头上吗？它在我的头上吗？
0: 在头上。
5: 好可爱哦，
6: 它可以靠近，
5: 痒痒的感觉。
0: 老一辈的教我，来，笑脸嘞，啊，最好脆哒。嗯，
7: 哦。侧面也看，正面也看，
5: 就是各个角度都看，对，
0: 各个角度都要看。
5: 好，你有看到他吗？
0: 我跟你讲，你跟我一样的动作。
5: 好好好好，
0: 来，
5: 这么低，
0: 慢慢的。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通智证如来说法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一样的，是圣地十二因缘。是圣地，这个地呢是真理的意思。四种啊，殊胜的真理，是佛陀呢成道后最初所说的法门。那这个四圣地，当然说明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一个生死的流转，而且如果透过呢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如何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对佛陀来说，他在菩提树下证悟道的真理，他一个原则就是缘起法。这是缘起法门的一个基本原则。所有呢万事万物，包括你的山河大地人事物，它一个基本的真理原则，此真故彼真，我有这个因缘，当然就会产生透过这个因缘下的现象。你说因为全球暖化哈，气候的现象，所以水果树开花的当下刚好天气热，所以它呢整个花都凋谢，所以荔枝就非常的少。因为你有这样的因缘产生，所以你的结果必定是相对性的。此灭故彼灭，如果我现在呢没有这个业因，我会产生这样的业果吗？当然就不可能嘛。如果今天呢气候它是正常的，就不可能产生这个水果哈少量的情况。此有故彼有，这个有是存在的现象。你存在的现象里面本身为什么会有存在的理由？我们今生为人，你必须要过去生里面有人道呢人的福报跟人的业因。因为呢人的福报的里面每一个人的业因是不一样的，所有的高矮胖瘦聪明才智因缘际遇，那个都是叫做存在的现象。可是所有存在的现象呢本身都是我们过去有造这样的业因，今生才有这样子的因缘。假设过去没有这样的因，你今生当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缘嘛，那是一定的。佛陀所证悟的缘起法门，这是总的原则。那从这个原则底下所发展出来的，就是他所说的四圣地跟十二因缘的法门。尤其十二因缘又可以算是我们呢人投胎到这个三界六道基本的轮回方式。所以佛陀呢在菩提树下悟道，悟道之后
他发现为什么有世间万象啊，这么多的千差万别，原来都是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业因还有他的缘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因到果这中间呢，缘是很重要的。我举两句话呢，我们来看看啊，为什么这阿那含不入胎？阿那含是属于三果罗汉，在三果罗汉里面，它的意义叫做不来，就是它不会到人间来，可是它还没有真悟，因为它叫阿那含嘛。可是呢，阿那含的三果罗汉，它为什么不入胎？因为他最后的那个是在他的我们一般叫做中阴身的那个阶段哈，他去断惑，在禅没有色身的禅定之中去断惑，所以阿那含当然不会入胎呀，因为他就不来了嘛，他不会来到这个异界了，不会再来到人间了。那我们说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的因本身他已经断除到异界的因了，所以呢他也不在异界里面，当然他没有那个缘嘛，所以他当然就不会呢升到异界来。那我们说呢，阿罗汉没有三毒，阿罗汉本来就断除三毒啊，阿罗汉在有三毒他就不叫阿罗汉，不是吗？我们人这就是人嘛，我们今生为人，每一个人在今生的缘都是千差万别，所影响的呢就是你未来的果，这个未来的果不一定是来世，还可能呢指的是呢你的下一个月下一年也许下一个念头。所以我们说缘起法门，为什么佛陀会说缘起法甚深甚深，因为它不是我们凡夫用粗略的想法它可以理解的。我们从我们自己来分析哈，你想看哦，第一个你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的因缘，哎，投胎到这个家庭到这个社会到这个国家之外，你的周边，你到学校的因缘，到公司的因缘，到各个朋友的因缘，你知道吗？每一个缘是不一样的，都是千差万别。任何一个现象，它背后都有不同的因、不同的缘，而产生不同的果。那你光一个人，你的一生就好了。你的一生里面，好，我们讲说一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一年的因缘从年头、年初了哈？到年尾，这中间你经历过多少事？这多少事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背后的因缘。那如果从缘起法门来说，我们都很清楚吗？所以佛陀为什么说缘起法甚深甚深？那对于佛陀来说，原来呢，所有世间万象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他终于理解、了解这个世间

0: 一切的现象，他对真理豁然呢能够领悟，所以叫做自受用。对无比丘所说的四圣地，就是他受用的开始。我们说呢，佛陀理解之后，他总是要告诉一般的人怎么样理解真理。可是理解的方法里面呢，跟他最有关系的就是他现实的环境。那现实的环境，如果我们以四圣地来说，你可以透过四圣地去理解世间不断轮回的因是什么。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呢去学习如何断惑，断除烦恼惑了哈，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下面呢，我们讲到苦，在苦地里面，我们有没有用智慧去观察？世间呢，情与无情呢，都是苦。你有想过吗？树、花、水果，它经过外在环境、气候的变化，一下冷，一下热。一下有水，一下没有水，这个气温不定，它开花的花期就不定了。水果的产生啊，因为不定嘛，所以它呢，在结果的过程，也会受到外在这些环境的影响。农人也很辛苦啊，不是吗？所谓的无情，就是这些气候啦。我们算是很幸福啊，同样在这一块土地上，同样是人。你发现吗？有人工作必须要在烈日底下工作，因为这样的温度，中暑而亡哎。这就是苦啊。那友情更不用说吗？我们友情呢，好，我们从二苦来说，两种苦，内在的苦跟外在的苦。外在的苦当然自然的风雨啦、寒热啦，或者这些呢老虎啦、狮子啊、狼啊等等的伤害。可是内苦呢，身心所引发的苦，你苦不苦啊？身心不能安住的时候也是一种苦哎，身心不调和也是一种苦啊，所以最简单。

其实在人道的当下，也算是一种苦啊。为什么生老病死啊，不是一种苦吗？你必须要经历这些，就是一种苦嘛。然后你必须要经历外在呢，天灾人变，对不对？这也一种苦啊。可是呢，第二种苦呢，是我们自己。本来呢，你生在人道，在这个业的本身，这就是一种苦。人必须要经历那个生老病死。可是呢，为什么会苦上加苦？我们在人道上面不行善，造恶、执着、烦恼、放不下，当然苦上加苦了。本来在人道就不是一个很自在解脱的境界，可是自己又在呢人道里面制造烦恼，制造了自我的束缚，当然苦上加苦嘛。坏苦，山河大地有生住异灭，就像台湾呢，我们经过两个世纪，这个因为921地震，南投、台中的地震都改了嘛，哈。慢慢呢，从呢最早整个呢地球的形成，海洋的面积是非常多的。现在变成呢，海洋的面积一起缩短了，陆上的面积多了，可是外在有没有在变啊？如果外在呢，这些山河大地、宇宙没有在变，就不可能全球暖化了。所以就是坏苦嘛。那对我们来说，身体老化，这是一种苦啊。我觉得老人很辛苦，你知道吗？辛苦是什么？这个器官的退化过程，当然你说眼睛啊，慢慢呢会比较视力减退，耳根呢，有些耳根啊哈，比较听不清楚，重听，脚呢比较没有力，然后你会发现呢，老很辛苦是什么？你呢，为了让你生活自在，哎呀，要吃高血压的药。要吃补钙的药，然后要吃呢 B 群啦哈 ，B12啦哈，有没有啊？你不觉得吗？其实老的当下，它的附加价值就是一种苦。年轻人呢，他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累了睡不着啊。你想睡就睡不着啊。那是老的附加价值哎，所以这个叫做坏苦。趁着我们还可以动的时候啊，多动一点吧；趁着还可以做的时候，多做一点吧。不要等到了你不能动了，你再来后悔。所以色身呢，就像外在的物质一样啊，它也有变坏的时候了。行苦，行呢，是一种牵动的意思。心念不断的转，妄念没有办法停下来，会不会苦啊？会啊，睡不着啊，因为一个烦恼啊，念头就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啊。这个就是一种苦嘛，就是那种行苦。那这个行呢，它不一定是呢。只能哦，我一定要走路啊。我们说呢，行在不同的教义，它的解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行是放在十二因缘，无名行，它指的是过去身口意的行为。如果放到色受想行识的行，它是指的是现在的身口意。那现在的行苦呢，它涵盖了我们的念头上面的动荡的苦，没有办法停下来，妄念纷飞，还包括呢我们所有身口意造作的苦。

0: 所以叫做勤苦。那当然这个勤苦呢就涵盖面非常广。那我说我们如果从八苦的角度，一般的四圣谛都讲八苦。生苦，出生的时候已经忘记了，所以不知道生苦不苦了。大家苦的只有妈妈吧，会知道呢生苦的只有妈妈。这个我们一出生呢早就忘记了哈，所以我们哪里知道生苦。脑呢慢慢第一个眼睛身体的变化，对不对？其实它也是一种苦啊。病一出生就带着嘛，任何人都免不了的。这个病没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出生的婴儿就开始病了，死是一般人会害怕的问题。其实死只是一个这个色身物质到最后它已经完全哈用尽了吗？腐坏了吗？只是这样而已，你的神是不会死的。那你如果修好一点可以一知十字嘛，可以正念现前。而且死呢 比病容易多了。为什么容易？它只是一念之间而已嘛，只要你阿扎一点要走了再见就走了，它不会所谓苦不苦的。你之所以会苦是因为你执着，你放不下，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你才会苦啊，才会害怕啊。如果你知道的人呢，时间到本来就要走啊。所以我常常呢开玩笑跟学生说啊，人呢性格要阿莎一点，不要喜欢拖泥带水。因为呢喜欢拖泥带水的临终啊都很难走，因为你放不下，就觉得哎呀我要走了，哎呀我忘记这个要做，那个忘记那个要做。那个平常阿萨里的人呢要走就走，放下就走了，自己也不会苦。因为神是离开的过程本身呢就是一个念头，你要念头走了就走了。可是呢你的念头那上面呢牵扯不清，色身又不能用的，当然就会很苦啊，它是必然的。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燕珍会不会苦啊？哎呀，老子操练冤亲债主，可是我没有想啊，你今生有没有冤亲债主啊？不要再结了，过去啊，不断的操练，要让你今生处处姻缘都能够圆满啊。把你操练过去的冤亲债主，你今生再结冤亲债主，你下辈子还是一样轮回呀、啊。有人说啦，法师，我年年都要操练冤亲债主嘛。我说你可以不要操练啊，这是人的心意问题嘛。他说我有欠这么多嘛。我说你有没有欠这么多？我不知道，啊、嗯。但是呢，不要因缘来的时候再来说，你已经来不及了。那你说，万一呢？我没有欠那么多啊。那我如果多做的呢？你说多做就是你的福报吗？多存一点钱，你下辈子呢姻缘好一点，佛祖也不会占你的便宜，不是吗？这个每一个人呢，你自己做的功德，你自己得的，跟佛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提醒大家，过去有因缘，今生才会碰到一起。当他碰到一起的时候，多多少少好好坏坏都会有。可是呢，如何把它圆满才是重点，是修行人的重点嘛。修行是要修心的。不是呢，哎呀，我每天固定功课，但是我照样骂人，照样脾气来，那没有用的。哎，我学的呢，满肚子的佛法，还是人我是非，长长短短。你哪里叫做修行人啊？你哪里叫做修道？世间本来就有爱别离，对不对？我喜欢的人，我亲爱的人，就是你的父母啊，或者是你的呢爷爷奶奶呀。你最亲近的人，本来人生里面就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是一起走吧，不可能，对不对？本来就不可能嘛。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他走了并不表示他就不好。你看他做人妖吗？有时候我们就想呢，哎呀。他已经90几岁了，为什么他会走？我就想哈，90几岁了，你还要他怎么样啊？那不然就找一个借尸还魂好了。就是我们有些观念，就对你，我当然知道你很不舍，可是你不舍有点愚痴。那这是一个世间的正常现象嘛，而且学佛的人要有智慧，他离开了并不一定不好，他的缘已经圆满了吗？他下辈子也会越来越好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子想？求不得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做总统，但是求不得就一个。你选市长也是一样啊，不是吗？这个求不得的事情本来世间就充斥，到处都是，有什么了不起吗？我喜欢我努力啊，不是我的缘我就放下吗？我成就别人也 OK 啊。当然，这个求不得当然不是只有名闻利养啊，还有感情也是啊。所以有很多的情杀就是这样，哎，这也是世间人的苦嘛，求不得，太多了，五欲之甚苦，我们这个色身嘛，这个只要呢色受想行识哪一个不调，那个身心就会很烦恼嘛，那是必然的，应该要加一个。比较苦， 因为我发现我们人很喜欢比较，喜不喜欢啊？喜欢，太喜欢了，什么场合都喜欢比，连个坐个位置都要比。我说，有时候在想，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呀？这个一坐个位置，也许一两个小时而已，哎，你比什么？那个椅子坐下永远呢，你都不用起来吗？不是，有时候呢，你看到他们那个执着，你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世间上确实有这样子的人，当爱比较的，不是只有那个椅子啦，就是很多上妆前也都喜欢比吧，这也是种苦啊。所以呢，大师分析，这个所有的苦呢，就下面几项：我以物，我以人，我以身，我以心，我以欲望，我以见解，哈，我以自然的不调和。有没有啊？有啊，确实有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思维看看，我的苦是来自于哪里？你可以想啊。我为什么会觉得苦？你去追寻苦的原因，然后再看看呢，我这个苦呢如何消除？能够帮助自己的，也只有自己。佛陀给我们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药方，你不吃药他也没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呢，要去探讨呢，有世间有这么多苦的原因，就下面的集。在极地里面呢，它泛指呢所有呢三界的苦因。那这个三界的苦因，刚刚讲的是下面的种类里面所有这些的烦恼。我们呢，什么见货啊、吃货啦、啊？我们简单的说啊，什么叫见货？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现象，我就起分别执着，这叫见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因缘当下呢，它的前因后果，无形中我们就会起烦恼，这叫见惑。思惑呢，是我们内心，你看一个田嘛，一个心嘛，我们内心里面自己所起的烦恼。当然，思惑是比较难断的。为什么难断呢？我的外在的见惑是，我外在的东西我不看了，我讨厌的人。我如果呢不接触，你的烦恼心就会减少，不是吗？但是呢，这个思惑呢，是我们自己内心起了烦恼、起了分别、起了执着，所以为什么会睡不着呢？就是念头太多啊，妄想呢，纷飞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思惑。那明明没有事啊，你为什么想那么多啊？就是会想啊，也告诉自己不要想啊，那个没有什么，但是还是会想啊。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寄生我执，因为外在的哈，分别我执比较属于那个见惑的部分，就是哎，嗯，我如果呢没有看到了，我当然就不会分别嘛。眼耳鼻舌身，面对色声香味触，这个都是属于见嘛。我不看，我不听，我不说，我不接触，我这些烦恼自然慢慢就没有了。可这里面的潜在的就是我们的寄生我执，会让你呢，虽然我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呢，没有接触，可是我还是会一直想，一直想，这是我们的私货。那这个尘沙货呢？哎呀，范围太多了。那你说尘沙货是什么？我们说呢？也许就是我们平常人的习气。习气怎么说呢？好，我们说一个走路，你会发现，有些人走路像大象，是吧？乒乒乓乓，开个门，他唯恐天下人都不知道他来了，上个厕所。出来，啪！你都没有想啊， 你只有你自己吗？你出来呢，把门轻轻的稍微淹一下都不可以吗？我说这个就是习气，讲话也是，对待人的方式也是，但是我们的习气有些会造成很大的烦恼。所以尘沙祸太多了，你的生活的上面的每一个都是习气。我们讲一个简单的，这个有些人呢都很习惯，这个早上要睡到自然起，这就是这种习气嘛。那请问你出家以后能够睡到自然醒吗？你还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你在学院当然就没有办法睡到自然醒了，因为有板身啊，有同学啦、啊、会叫你啊，有老师会请你，你当然不可能睡到自然醒。好，你当了执事以后，你当然可以睡到自然醒了。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来出家的？如果你要睡到自然醒，你回到家里面就好了，因为你要享受人间。哎呀，我要让我的生活上面呢非常自然、非常自在、非常欢喜，符合我的性格。那你回到世俗就好了。那我要告诉你们，出家本来就是一种苦。为什么苦啊？你凡事都要要求自己，要要自我要求嘛。别人不做的，你要做。因为呢，你叫出家人，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尘沙祸太多了。怎么样呢？透过你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不断的自我修正，从身口意开始。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2: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3: 时间到了。
2: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4: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后面呢，贪嗔痴啊，或者慢啊，还有疑啊，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嘛。身见啊，边见啊，邪见啊，戒己见啊，戒定取见，这个呢，不跟我们的知见是有关系的。所谓的身见呢，你有看到你的色身，它是会老病死的吗？如果呢，你太在意你的色身，就是身见的人，因为你一直很在意这个外在的色身嘛。你以貌取人也是一种身见，边界呢，知见不正吗？观念不正确，所以叫做边界。邪见当然不用说吧，不无因果的人，这是一种邪见。所以我学佛啊，为什么我还要生病？啊，学佛，佛陀保证你就不会生病吗？哎呀，我学佛的过程啊，为什么呢？我的事业还会这样？哎，这是你过去自己造的业啊，跟佛陀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已经拜佛啦，你拜佛是有拜佛的福德，可是跟你过去的业，它是两码事。有时候我们要把那个因果理清楚。怎么样增长你的信心？你学佛的信心，学佛是要学你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正确的知见？但后面呢，什么戒定取见？戒定取见就是我们呢，受戒的人是执着戒条，用自己呢觉得很如法去要求别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呢还死在那个框框里面都不知道。这个戒定取见，这些都是烦恼嘛，所以你会因为这些烦恼才有产生前面所说的这些的苦。那你要呢灭除这些烦恼，我们说呢，这个灭谛呢是完全没有烦恼的世界，可是没有烦恼的世界要有层次的分别，一个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就四等了。你要做哪一等啊？其实我觉得有烦恼还是蛮好的，因为有烦恼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少的定力跟智慧，有烦恼来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原来呢我如何透过烦恼去转我的智慧，因为没有烦恼就不可能有智慧的产生。完全没有烦恼不是表示呢你的智慧很高超，只是你在相上面的福报很好，可是呢会很危险，因为呢你没有常常这些烦恼的历练，哪一天呢一点问题你就很容易放不下。我是说真的，你常常有烦恼啊，来让你呢头痛的人呢反而容易解决烦恼，可是一旦呢从来没有经过呢一点逆境挫折的人反而很容易倒。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哪一种啊，这四种里面呢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根性，但是我觉得还是菩萨比较好。菩萨可以游戏人间，又可以自己呢解脱自在。佛呢他呢已经回到他的解脱自在的常寂光处，可是他泯念众生，他还是要回到娑婆世界，要示现菩萨相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耶，所以我们呢如何透过修道灭除我们的烦恼，这是我们修学佛法主要的目的嘛。那你究竟要修什么？所以在道地里面就讲到一个八正道的问题。哎，这个八正道呢哪有那么容易呀？第一个正见，我觉得正见是最难的。
我们先厘清一个证件的内容。我们如何自己能够记住证件？这六项全部都是证件的内容，可是任何一项其实都不容易。有善有恶，哎，这不是很容易吗？善跟恶不是很清楚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怀疑，这个人那么好，可是呢，为什么他还会遭到横祸？这个人呢，这么坏，可是为什么福报还这么大？这时候，你对善恶你怎么理解呢？这个人呢，非常好，他是一个大善人，可是呢，他却遭到横祸。他为善呢，是他今生的福德，他横祸是他过去的业因，产生今生的果，这两者是两码事。他现在呢造恶，但是他没有受到呢惩罚，是因为他福报还没有享尽。他的今天现在造的恶，果还没有成熟啊。所以我们对一个善恶的理解，有时候不是从相上。你要知道呢，在人世间各有各的因缘，然后这个因缘里面呢，这个善恶背后就是因跟果的关系。你今生为善，或者你今生有福报，那是你过去种的因所产生的果。可是你今生如果不种善因，你下辈子是不可能有善果的。你要不要为你自己呢存钱呢？在人生里面，你不是每个人不是都很喜欢存钱吗？存钱的时候还要算呢银行哪个利息多啊，存在哪一个银行吗？可是我没有曾经为自己的生命去想过你如何存钱吗？不要享受现在的福报，现在的福报会享尽的，可是你如何去创造你未来的福报是比较重要的。我说要积极行善啊，你现在所有的现象你要从因果的角度去推，病痛也好，顺境逆缘通通都是一样的，你没有过去因就不可能有现在果。所以你在所有的现境里面都能够欢喜接受吗？你能够欢喜接受，从一个因果角度，你才是记住一个正见的人。有业有报，业跟报是两码事。业呢是一个行为的能力，报呢是透过你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现象。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业报业报，可是呢，你没有这个业就不可能有这个报啊。报呢还会牵扯到你的造业的时间，应该说因缘啊，你造业业重，你的受报时间就越长。你的业呢造的比较浅，当然受报时间就很短了，那是必然的。所以这两者来说它有相互的关系。所以你要知道我的业跟报它彼此的关系，善当然多行善一点，因为你有好的心念，你的报呢才会呢同时智慧福德。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啊，不好的业啊少造一点，当然尽量呢不要造。那你说尽量不要造，我只是因为我们是人啊，不可能不造业啦，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吗？这就是无形中你本身也给自己造了一些烦恼啦。所以在一个很多的现境里面，无形中我们也很可能造的是不知道的。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今天很厉害，我们要访问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因为这位年轻人呢，他参加了号称美食界奥斯卡的英国 Great Taste Award， 他一举拿下了冠军，而且是超过有10,000件的世界不同地区的茶叶来参赛。他不但拿下冠军之后呢，第二年他还以台湾东方美人茶拿了2座3星，也就是说他在到了2020年已经累积了4座3星。光是他的这些事迹啊，要讲很久都讲不完。我只能说，今天我要访问的是一位世界认证的冠军，而且台湾就他一枚。让我们欢迎张嘉琪，你好。
1: 喂，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制茶师。
1: 是，谢谢。
0: 不好意思，因为刚刚那个开场我讲的有点哩哩啦啦，是因为你的 title 实在是有点太长，你得的奖也太多了，我觉得光是要讲完都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像你得到的这个奖，英国的 Great Taste Award， 其实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奖项，它一年办一次嘛？
1: 一年就一场。
0: 一年就一场，而且呢，听说评审有500人。
1: 是的，
0: 所以是来自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口味、嘴巴习惯都不一样，不同的舌头同时认证，
1: 是
0: 你是冠军。
1: 是，
0: 我真的很想听你说一说，你第一次，因为我听说你2018年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参加过比赛了，
1: 后来被淘汰，
0: 被淘汰了。
1: 对，
0: 而且那年其实打击应该蛮大的，对不对？
1: 对，就是人会彷徨嘛，当这个路行不通，你还要继续往前挖，还是回头？它会有一个人生的。
0: 人生交叉点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 對, 對。但是其实2018年那一次没有击成你。
1: 我喜欢挑战难的。
0: 你看，
1: 有打击，但是没有，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那我觉得还可以再来，我就站起来继续吧。
0: 但我觉得非常吊诡的是啊，因为其实2018到2019其实也就只隔了一年，你从一个被淘汰者。一举，你还中间没有什么经历什么啊、哦？我先从那个亚军，然后殿军，没有，你就是直接就给他到了冠军。你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1: 痛定思痛，练功，主要是格局跟思维上面还没有达到一个对、那这一年我确实想了很久，调整，然后数据啊、参数，所有的科技都加进去，然后就想试试看那。如果我换一个方式，然后看着被淘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评语来做调整，我看看可不可以获得他们的青睐。原本以为不要被淘汰，有拿到一颗星就不错了。后来比较幸运一点，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到了决赛，决赛又拿到冠军，这样子。
0: 我想知道那个评语是什么？
1: 他是说你这个作品。不如你说的有什么蜜香或者什么层次，淡而无味，而且我们甚至没有记忆点，我们不知道喝了什么。
0: 好硬哦。
1: 对英国人或者那种英式比较有礼貌的讲法，其实是很严苛。
0: 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可能2018年以前你在做茶的这个 know how 是来自于台湾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呢，你也是因循着台湾，比方说如果在台湾比赛的话。可能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做茶的方式比较容易得奖？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国外，反而对国外就是说，没味啊，我闻不到那种感觉
1: 哦。
0: 可是当你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外国人就接受你了。所以你走的是一个，假如说更大，要更大的市场或者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味觉、美感这种东西没有标准的。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嘛，但它是一个平均值。比方说，你参加了500人的比赛，500个评审的比赛，它就是500个，这个世界500人的平均值都觉得，我觉得这个不错呢。
1: 就是合意制，他们的权限是一样的。
0: OK，
1: 那积分什么加起来加走，是这样，相对比较客观一点。
0: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在想什么？你那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
1: 空白啊，
0: 空白！
1: 你们参加金马奖、金钟奖拿奖，怎么是我拿到了？那我旁边的都是厉害的前辈，所以脑内一片空白。对。我这个是有好几道烘焙的茶，所以我本身呢。已经不需要去100度的冲它，它这一次有一点
2: 淡淡的葡萄皮的味道，或香槟的香气。
1: 这一支是成名之作，他得的奖项也比这两个还更多。他除了征战英国、日本之外，法国也有得奖。
2: 就是公布了红茶组，世界红茶组的奖项的时候，就念到我 Home Watch Table 29。哦，我还在吃，你知道吗？因为我那天在推广茶叶，好累啊，很饿啊，就吃。是旁边日本的选手，Good， 富木家腿软了，什么腿的像不是自己了。主席在上面等你，就问，礼貌性的问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拿到决赛的冠军，我带着国旗，我可以展开它吗？然后他就说拿出来，他一起帮我展开，后来就变成媒体最爱的一张。一结束之后，哇，那些大人物就来跟你交换名片，对啊，就说啊，也产量是多少？会不会我们有这个机会？就一讲太少，保持联络吧，因为那量太少了，半个货柜都没有。

0: 叫醒他们的感觉。
1: 好，安抚，不是叫醒，是安抚。你们好好待着，我会让你们，让全世界喝到。这是训练他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自己的小孩，你必须经过很严苛的环境训练。我只能，依照经验，我不会让你死掉，但是你必须经过锻炼，你才会更强。像这样一心，忙边两个月，大概就可以产生，甚至有一些，要参加国内农会比赛的，它外观要求更漂亮，更细嫩的，就可能会采到这样的，一心，一个芽头，两叶是很嫩的，所以它的，价格会这么昂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对我来讲，它不算是制造业，或者是基本的农业，甚至我觉得它好像是文化的传递。我们不应该让它视为，而是把它撑住，甚至再用尽了全力把它往回拉到100多年前的那个荣耀。茶叶你可以做得像工地，你也可以做得像精品的铸造师这样子，所以它是需要有功夫、文化底蕴跟想象力，个人的个性都喜欢去挑战，难的东西，因为简单的东西大家都做过，没有必要你再去做，那其实你只是付出劳力，在浪费生命而已。做人家没做过，做人家不敢想的，挑战看看，走别人从来没想过的路，别人没想过的制程，跳脱传统。
2: 那个时候你的茶就叫 Formosa 吗？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品牌的
2: idea。
1: 对，因为我们以前都帮人家代工嘛。
2: OK。
1: 对，所以它应该是父子辈以前的一些商号先去比。回来之后才发现，大家说你的茶要哪里买，你的茶牌子叫什么的时候，才有把它品牌化的一个规划。
2: OK， 所以是。你拿了世界冠军之后，才有了 Formosa 这个牌子哦。
1: 对，
2: 等于是这个世界冠军把你推向了一个必须要做一个自己的 brand 的那种感觉了。那为什么叫 Formosa 呢？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台湾茶在100多年前就风靡全世界了。1869年。但那个时候大家为之疯狂的时候，知道我们叫 Formosa，
2: 是，
1: 不是台湾？那恰这个字是比 tea 更早的一个茶叶的外文，它源自于就是我们桃竹苗北茶的说法，客家话
2: 恰。
1: 那洋行的人以前的茶都是外销，交给洋行，洋行的人在码头的时候就问，你们这个茶很好，你们都叫它什么？我们用客家话发音恰，所以这个茶，这个恰这个字就是源自于客家话，恰，然后再推到全世界。那另外一个就是 tea 嘛，就是比较后面的时候，对，我就结合了。
2: 一开始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取巧的一个取名，取一个谐音的，对，原来它背后有这个故事。那这艘船听说也是有历史的。
1: 宝仪知道那种古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那不是很多那个
2: 帆船
1: 的，对，那艘船是为了台湾茶而建。
2: 就是为了要喝台湾的茶，所以盖一艘这么大的船，把台湾的茶运回去。
1: 以前的船就是一只帆或两只帆，速度慢，容易被吹翻。那为了把好的台湾茶快速的运到欧美 ，Tides Money， 他就把它做的很多的帆，就是我们看到屏中信那种古航海时代，快速的把台湾的精品茶叶运到欧美去赚钱。那艘船叫 Clip。非简传，它跟台湾茶就非常有
3: 关系。
2: OK。
3: 对，澳币那时候比较高。哦。可能大概要400万。
2: OK。哇哇，养一个机师很贵哎。
3: 对啊，所以年纪轻轻我哪来的400万？嗯。我就可能要硬着头皮去跟爸爸借据。嗯。可是当然就是无情的家庭革命。嗯。Play ball！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在伦敦格林威治港口还停在那里。
1: 你该不会也去过吧？
0: 有有，
1: 你有上去哦？
0: 有，
1: 现在可以参观吗？
0: 可以参观。除了破损的，那观光客进去可能是有危险，他会修复以外，其他进可能是他们修复古迹很厉害了。嗯，那我就进去，那太震撼了。哦，有100多年前洋行把台湾的茶运到欧美那种盛况，而且他会保留黑白的影片、照片跟声音，你走到哪他就播哪一段。哦，让你啊，我们是做茶的人。嗯，哇，就想的会发抖。
1: 可是你是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才慢慢的回溯这些历史的，还是你本来就背负着我想要让台湾茶重新站上世界的使命才开始做茶的？
0: 应该是在之前我们就对台湾茶史有做一些研究
1: 哦。好，本来就是觉得台湾茶应该要更骄傲的，让世界可以看得到那
0: 种感觉。再次骄傲，
1: 再次骄傲。OK OK， 好。刚刚你也有提到，因为你们家本来就是做茶的。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背景吗？好像是从你爷爷那一代开始吗？哦，
0: 我阿公是日治时期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觉得他的手工艺很好，大力的栽培，

0: 跟着去做制茶机器啊，只是帮忙。嗯，对，那我自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做不一样的，
1: 做不一样
0: 台湾的国产茶，但是用不一样的做法。嗯，它就不一样的一个层次跟面向。
1: 嗯，据我所知，你们第三代其实有九个人，但是只有你一个人承接了。就是有点像家学这样子，
0: 就可能跑不掉了。
1: 可是你本来本有想要做茶，对不对？
0: 哦，没有，我本来是喜欢开飞机啊。
1: 所以你去考民航机师什么之类的吗？
0: 我先考空军官校。哦，什么都过了。嗯，可是我眼睛有一边差0.2，
1: 这样就不行吗？
0: 对，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是全世界最严苛的。啊？我1.2、1.0
1: 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
1: 这么严苛。好，所以你就放弃了吗？还是说
0: 我取消去考正常的大学，但是梦还没有断，民航机我是可以的。嗯，那就大学就没有交女朋友，打了三份工去支应这个学费。
1: OK， 好强调，我大学都没有交女朋友。很惨啊，就是为了这个机师的梦想啊。好，但是你是很显然的，你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目标会很踏实的，也很清楚的往前走的人。
0: 对
1: ，OK。那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后来有去考试吗？
0: 有。我其实受完训，接下来要去可能澳洲或美国累积那个飞行时数。嗯，但是还是需要一笔钱。澳币那时候比较高哦，可能大概要400万。OK，
1: 哇哇，养一个机师很贵哎。
0: 对啊，所以年纪轻轻，我哪来的400万？嗯，我就可能要硬着头皮去跟爸爸写借据。嗯，可是当然就是无情的家庭革命。嗯，踏伐这样子，就是你都是在做这个白日梦，生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很丢脸。
1: OK，
0: 往前不了了。嗯，唯有自己变。嗯，你的世界才会变。嗯，
1: 可是这跟做茶也是两回事哎，因为通常已经跟家决裂啊，你就会完全又离家更远，根本不会想要做跟家里有关的事情哎。可是你反而又做了跟家里有关的事情，这个选择又是从哪里来的？嗯，
0: 这之间还有就也是有离家出走的，但是也没什么朋友。嗯，所以离家出走只能去茶山。嗯。跟同子辈、同辈的那个亲农啊聊聊天，帮你做做茶。嗯，后来才发现啊，每一家都一样，就是爸爸看自己的小孩都是骂的狗血淋头。
1: OK。
0: 啊，对别人家小孩哎 OK。哦，这样。
1: 那你就去别人家当干儿子，
0: 取暖了。
1: OK。
0: 对啊，自己思索一下，有没有要把陌生又熟悉的家族产业再捡起来，这样子，
1: 所以真的很奇妙哦，就是你要想哦，如果不是当时一定非常受伤，不被支持的，对，不被支持的过程，而且那个伤其实可能还会延长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件事情，它很多事情堆叠的。但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能你现在在开飞机了，但你不会是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可能有几万个机师在天空上飞。但能够做 Formosa 的制茶师只有你一个，
0: 命运就很妙。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当时，我人生真的，你可能就不能只用单一的角度去看待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心里想的是 OK， 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而我尽量朝正面，然后我也自己很努力找出自己另外的一条路的话，我觉得你今天就证明了，其实那个时候断了。开出了一朵新的花的那种感觉，当然朋友也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你有两位好朋友接受我们的采访，看看他们是怎么聊你的，好不好？
2: 这是我爸弄的那个特富野的爱山，再往里面特富野的那个炭焙，还不错。
3: 这有味道。
2: 嗯，有味道。这原本不是这个茶汤原色。
0: 这是药园，十几年前就先认识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就很热血。他们刚做好不同的茶，不同的款式的茶，就在那里，几个年轻的茶农就在那边一直踹，哎，然后就给意见，互相的切磋讨论。这个是老一辈的茶农

0: 不太会出现的事情。我们志龙大哥，我们都叫龙哥，他
1: 我们的产销班农村那种年轻人大概走光了。龙哥他是我们这一辈的人，我在唯一看到年轻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吧，就是都跟着龙哥这样子一路学习懵懂，那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各有所长嘛，各有自己自长的经验值，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下一代珍贵的宝库。如果我们不做了，下一辈不会再听到东方美人茶这五个字。
2: 很认真，但是哈，你说茶叶上哈，因为它的领域真的是跟我们这生产业的领域不一样，
3: 他想了解的东西也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对，对我们来做茶来说，这年轻人异想天开是吗？绝大99%的茶农，对，就会说，你这是添加化学，对，那加起是后置烘焙氧化去达到这种效果出来，对。
4: 所以他说他要多烘焙这么多的时间的时候，
3: 很不可思议啊，对啊，你为什么投入这么大量时间去搞这种对我们来说没意义啊，无意义的事？对，因为这些东西要不断的去实验啊，要投入的人不是成本，对啊，一般茶农是。我们茶农只在哦做出来好不好，赶快卖，对，不会再花这么大量时间去，对，不会去这样子付出了。
5: 其实我看得出来，你两个朋友也拿你没办法，就是好感觉他们都明白你是一个蛮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执着的人，因为你就是真的走了一条大家不会走的路。比方说你在制茶的过程，其实跟烘豆的过程也很像。就比方说好像你对于湿度啊，其实是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在计算它的曲线啊，然后记录它的那种感觉，你是怎么开发出这样子一套新的做法的？
6: 就是像世界三大饮品，葡萄酒、咖啡、茶，那茶其实是三大类里面最丰富最多元的，可是它所有的形象包装、形象推广的方式是最落后的。那我制作的方式，我发现它是可以科学化，但是我们传统的茶农农家在传承上面都是口头经验，所以他在传的时候都会有问题。爸爸说闻到花香，我们儿子闻到草香啊，就没有听闻到你说的东西，那他就说你学不精，不要顶嘴，不要问，那就被骂，那久而久之不爽快了，你就离开了，所以在传承上面都是口头经验，并没有真正的记录下来，科学的论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该扭转这件事情？所以有进修了一些料理的书，茶叶、咖啡可以取的，我都会拿来试试看，甚至连米其林餐厅厨师看的书籍，怎么样处理叶菜，那个热。跟那个烹调方式让这个叶菜更香更甜，但是不是用添加香料的情况下面，我就取用在制茶的方面。
5: 就你看起来是个严肃的人啊，但其实你在做一件应该是很好玩的事。
6: 我自己觉得好玩。
5: 我会想象，就算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烘茶室里面对着一个机器，你真的会跟他们讲话吗？
6: 所以就是有个期许，就是哎呀，老爸这么努力，
5: 你把茶叫孩子哦，
6: 对，他就像我们的孩子。
5: OK， 然后说，老爸带你出口逼财，你做蒸汽，真的很有意思。
6: 两天、三天，尤其是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茶在制作的时候，哇，那个半夜不能睡觉。
5: 为什么？
6: 因为它是不能间断的
5: ，OK，
6: 它是要跨夜的，所以。大家又疲累、疲倦，又不能睡，也没朋友，然后就很孤寂，
5: 只有月亮陪着你，
6: 只有月亮陪着你，

0: 这也太香了吧，你加了什么？
1: 我没有加，我们就是在没有添加的情况，用温度、湿度还有时间轴 XYZ 的这种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把一个茶叶的烘焙堆叠它的香气层次分好几段去烘。
0: 好，我刚刚闻的这个是什么茶？
1: 世界冠军的。
0: 世界冠军就是你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红茶。
1: 对，因为它有烘到给我一个好像热带水果的调性。
0: 对，因为我刚第一口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想说你加了什么？
1: 心，我的心。
0: 因为真的好甜哦，奇怪，闻起来就是很甜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夏天的感觉，
1: 就热带天。
0: 对。
1: 但是因为它分数这么高，是因为最后他们发现你什么都没加哦，那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台湾的制茶工艺已经到另一个层次去了。
0: 哇，这就是他做的。佳琪说，台湾的制茶工艺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做的。我做的 ，OK， 这两种是不同茶，对不对？
1: 对，那这个是
0: 红茶，这款是红茶，
1: 对，那这个是东方美人，
0: 东方美人茶，
1: 对
0: ，OK，
1: 倒出来的这一支是月神，
0: 月神，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1: 我们做台湾的茶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制程，通常要两天、三天，尤其是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茶在制作的时候，哇、哦，那个半夜不能睡觉，哦，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不能间断的
0: ，OK，
1: 它是要跨夜的，所以大家又疲累、疲倦，又不能睡，也没朋友，然后就很孤寂、
0: 啊，只有月亮陪着你，
1: 只有月亮陪着你，所以想取这个名字是跟所有做东方美人茶的茶农，致敬，大家辛苦了、
0: 哦，真的好香哦，这样会让我迫不及待想要喝它。好，我们要先喝哪一支？
1: 那我们就先喝月神，好吗？
0: 月神，好来。这不是已经倒出来了吗？
1: 啊，倒出来我以为它是要你们要拿来拍，
0: 所以只是闻香用的，其实这样不会太浪费吗？它是世界冠军哎，
1: 上宝仪的节目不会浪费。这个支是花神，
0: 花神，
1: 对，它烘的调性比较像是花香的一个调性，来，就跟刚刚那一支的
0: 不太一样，
1: 烘焙曲线不一样，它的香型就跑到另外一边去。
0: 但它是同一款茶叶，
1: 同一个茶
0: 都是同一个茶园，
1: 然后同样做
0: 同一批，
1: 对，但是烘法
0: 不一样，
1: 曲线
0: 不一样，所以有这么两种不同的风味。不好意思，我气太短了啊，好香哦哦，你们，我想如果现在的电视的那个层次啊，就电视机可以到你除了听到声音然后看到画面还可以闻到味道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真的很香。温度有讲究吗？哇
1: 大概82到85，也是冲精品咖啡一样的温度。
0: 你是连冲泡也都自己这样研发出来这个方法？
1: 这个就是我会去踹其他世界三大饮品可以借鉴的，我都不会反对，我都会想要尝试突破我们这个传统的茶叶，这个老旧的大门，我们想把它推开
0: ，OK，
1: 用新式的方式让它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0: 那第一泡可以喝吗？
1: 因为第一泡可以喝，
0: 第一泡可以喝，因为有些茶叶是第一泡是不能喝的。
1: 对，我们都可以通过欧。

0: 或者是日本的检验。
1: 对，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除了在英国拿奖之外，你的茶叶还有去日本啊、法国都拿到奖，
0: 都拿到最高奖。
1: 臭屁的脸，臭屁的脸，都拿到最高奖。
0: 对，那这样是世界三大指标赛啊，那我都最高奖金
1: 都拿到
0: 啊，全世界就唯一一个。
1: 谁是谁？全世界唯一一个叫什么名字？张嘉琪。所以还得等它开就对了。
0: 大概就是浸泡湿润，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冲咖啡，有没有？我们也是等它湿润了，然后用水柱的一个方式去让它唤醒。
1: OK，
0: 这样子。
1: 好东西就是要等。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让先来看一下影片，因为他其实除了在制茶之外，他还是有在做教学的。我们先去教学现场看一下。
2: 中间尖的那个，这个叫一心一叶。有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的纤毛？你们照片看得到吗？这个有一点斑驳斑驳的，那就是被小叶蝉咬到的一个迹象。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很会生啊。东方美人茶其实是风靡全世界，现在各国都在追捧的一个高价高级的茶叶。那它既源自于台湾的桃竹苗，我又是这里的茶乡的长大的孩子，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制程做法、文化、各式各样的风格的样品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用透明化、系统化的教学方式，就像葡萄酒、咖啡、茶一样，科学，而且是比较客观、科学的方式去品饮啊，各式各样的风格、各式各样的产地、品种，让大家边喝边听讲解边闻。那我们的学员其实很多都不是一般平民老百姓，蛮多是风味的品味者、酒庄的老板、咖啡师、侍酒师、厨师，都会来上这堂课。因为大家都听过东方美人，有很多人不懂东方美人是什么，他们只以为它就是高价而已。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风格，它虽然细腻，可是在这细腻之间有很多的一个浩瀚的宇宙等待大家去挖掘。
3: 它有个花香，所以它那个花香又跟我们所搅拌浪出来的花香不一样。
2: 这堂课我这边是拥有全世界最多种类的东方美人，我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个完整有系统的去学习去品味。那你在全世界遇到的东方美人大概不出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范畴。因为我们家的背景是帮大家除了我们做茶之外，还有帮大家制作制茶机器设备维修保养。就看到老茶厂，他那个老茶袋什么泛黄泛黄，袋口都已经破碎，但是里面的茶都还在那里，又像东方美人又感觉不像。上去看发现一问，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藏了38年的老东方美人，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大家对于品味的东西会有讨论的空间。那其实，我们这里拥有每一堂课所有学员的大数据，相对来讲，对整个东方美人茶农生产端也是有莫大的帮助。
1: 好期待，给我喝吧。你看那种客人在旁边这么着急啊，然后他还是很淡定的，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程序按部就班的走完，这就是匠人的感觉。哦，颜色不太一样哎，因为红茶，
0: 红茶
1: 对 ，OK，
0: 发酵氧化也比较重。
1: 是，
0: 那我们前面两只是东方美人，
1: 啊，泡过之后跟干燥的闻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这是哪一只？
0: 月神，
1: 这是月神。
0: 对，然后。
1: 要干嘛？
0: 变魔术了，我可以让它的香气放大100倍。
1: 太煎熬了啦！
0: 这是你喝的茶啊，
1: 好香哦！
0: 是有一个淡淡的，好像香槟或者是葡萄皮，就绿色的葡萄那一种的调性。
1: 它真的很好喝， 这东西真的太犯规，你这不会在比赛现场还给评审闻这个吧？
0: 没有，但是他们在评的时候大概原理是一样的，然后这本来是你们做保湿的。
1: 好，各位观众，我现在要喝的是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它这果香味真的很浓，它喝起来完全不甜。
0: 来，这一次有一些蜜香，因为它本来就有
1: 蜜香，蜜香，
0: 对，它本来就有被虫咬，
1: 真的很好喝。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很懂茶的人，但是我觉得好喝的东西就是好喝，而且它很明白，它很明白的告诉你，不要用以前的眼光看我。因为我不一样，就我可以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然后，哦，我觉得你真的很棒，来握个手，
0: 谢谢
1: ，真的很不错哎。好，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因为量真的很少，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呢，要找他本人，请在网上 Google 制茶师张嘉琪，然后呢，还有就是 Formosa， 然后要怎么买，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今天喝到了，我觉得，
0: 是，有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自己这样喝。
1: 我今天喝到，我真的赚到了。Cheers， 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嘉琪，
0: 谢谢。
4: 小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梦想吧。有了土瑞镇之后呢？我开始觉得人生完全都没有方向了。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了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前我们在背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可怜？但是你有想过吗？其实你小时候念的一些诗词，会在某一个瞬间救你一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呢，他是在10岁的时候呢，被诊断出有妥瑞症，甚至因为有妥瑞症的关系，在学校被霸凌，一度他还甚至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修养的过程当中，也因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重新的省思了这段话带给他的意义，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今天的他，不但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很可爱的年轻人，同时也用他演讲的方式，甚至是教学的方式，影响更多像他一样曾经也处在困境里面的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曾从玉的故事。
1: 小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梦想吧。有了妥瑞症之后呢，我开始觉得人生完全都没有方向了。但是反而这个感觉像是诅咒的妥瑞症，后来变成像是祝福一样。

0: 干嘛？犯人！我干嘛？哎呀，奇怪，
1: 我在10岁那一年，土瑞症突然跑了出来。有一天突然身体就不受控了，就有一些症状，就是会动来动去啊，然后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状况。那我当时候是非常的厌恶的，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身体不受控制，不听使唤这样子。遇到很多霸凌，那又加上我不懂得去求助，那我觉得当时候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不会让别人轻易的窥探我内心的想法，觉得这个环境是不友善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能够不上课不到学校，我就觉得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学校很恐怖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候症状很严重，会一直大叫啊，然后一直很大的扭动，尽管我自己也不舒服，但是他们一定也会觉得很倒霉，为什么我不是在隔壁班，为什么我跟他同班。所以呢，当我压力慢慢的累积，那有一次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一位女同学，她拿着圆珠笔折一半，然后水性的圆珠笔的墨水就往我背后一泼，那我的衬衫就瞬间就是充满了污渍。那我当时又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啊，我的衬衫，我的任何的衣服是不能够有脏污的，不然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强迫症会发作，我会觉得好难受这样子。那同学又故意做这件事，他是刻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真的最后就是想要一了百了，就是结束我的生命。家人很惊讶，而且也很不能接受，很伤心，很悲痛，会觉得说啊，就是让我这么辛苦，之后很庆幸的活了下来，但是这个过程也让我饱受了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痛苦，就像是我坠楼完之后，虽然我的骨头我的韧带肌肉都没有受伤，但是其实我全身有很多地方是有粉碎性的骨折这样子。我觉得这些躺床的日子大概2年期间吧，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时间点。
2: 知道你，对啊，我想说你在哪里。
1: 当时候有一位刚毕业的实习老师，他当了我的特教老师，那我很感谢他，也是他当时候的无心插柳吧，他拿了一篇课文请我一定要背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慢慢的懂它的含义之后呢，再回头看着我的人生，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对啊，就是我人生中会遇到的挫折，或许真的比人家多一点的考验，但是不代表结果比人家糟糕啊。哎，我经历过这么多霸凌，我可以怎么样训练我的危机处理能力？所以让我转念的点也是因为这篇课文让我的思维，让我的想法有跟过往不一样的转变。然后为什么不是别人有呢，是我有呢？因为上天觉得我更适合这样的考验，不需要再一直讨厌自己，我要先喜欢自己，别人才会喜欢我。
3: 要先确认指导教授的研究领域跟你未来想要研究的是一样的。
1: 读博士班未来是渴望当一位教授，那我觉得希望透过我觉得希望透过研究可以帮助更多跟我一样有土壤

0: 癌症的朋友。当我确认我自己的定位之后，我做了一些事情是学术的工作的，我在这一块是可以崭露头角的，是可以有一些贡献的。那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只要能够帮助到我想要帮助的妥瑞症的朋友，或者是帮助到声音障碍的朋友们，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不好意思，我有妥瑞症，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如果其他人有一些可能不了解的地方，再麻烦你们帮我一下，跟他们讲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我最感谢的是我大学时期遇到的一位恩师，他发现我能言善道的一个才能，是他开启我演讲之路的。
1: 妥瑞症需要相处的方式就是不提及。例如有个妥瑞症患者在这边，然后我今天看他症状比较好，我就问他说：“你今天症状怎么好这么多啊？你今天状况不错哦。”这个都不行，因为你只要一讲到妥瑞症的话，妥瑞症就会跑出来作怪。就像我像一直讲到妥瑞症，我就会一直动一直动，就是妥瑞症就一直作怪。
0: 第一次演讲才十个人，我的双手就一直冒汗，然后抖抖抖，一直讲不出话来。到如今我已经演讲了600多场了，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到看守所演讲，那一位单亲妈妈，她准备上完这堂课就要带着她的儿子去了结他们这家子的生命了，但是也因为我的演讲，在这一堂课缓刑的这一堂课，他听到了，他觉得充满了希望，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会觉得很多机会都是来自于我很勇敢的去尝试，才会有新的可能。我很喜欢户外的活动，那像是爬山啊、溯溪啊，或者是一些户外的运动，因为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我可以很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很释放自己的一些负能量这样子。我是曾崇玉，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座灯塔，照耀在这一片沙滩中的散沙，成为一个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人。
2: 我很喜欢崇玉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必须要先喜欢自己，才能让别人喜欢我。”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想要追求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讨好别人，等待这个世界肯定我们。但是崇玉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既然已经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了，我先接纳我自己，然后我再重新去面对这个世界。而我觉得崇玉这条路上真的遇到很多很棒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老师陪他这样一路走过来。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像这样的朋友陪伴着你。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花神就是多了一点优雅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有一种香水的感觉？好奇怪哦！
3: 就是它的，我们用堆叠上去，都不是就没了，就留不住，我们就是帮它堆叠上去，
4: 就它跑到花香的调性。
3: 哇！我也在熏脸了。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哎，他们人呢？常月他们去看连体婴了，更新新的体重体效数据。
1: 你看什么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不就是髋关节置换术吗？手术挺成功的呀。
0: 髋关节吃进曲线内侧方的位置上，有隐约密度的改变。
1: 3年前的片子了。
0: 池颈曲线侧方的位置的确密度不对啊，
1: 是术后局部机体组织出现的手术瘢痕吗？
0: 所以不是老年片。 是中毒，什么毒啊？考虑是某种重金属物质中毒，需要做血样分析和金属含量测试才能确定。再有就是，患者3年前置换的髋关节，用的是什么材质？之后患者有没有做过别的金属植物手术？要是有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好了。
1: 小医人能搞定。
2: 髋关节再也没有做过什么金属植入手术了。全部的报告单应该是在那个老房子里。你去过？
1: 嗯，我知道了。等一等，我妈怎么样了？嗯，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2: 你觉得呢，
1: 秦小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郑医生，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妈，真的。去过好多医院，那帮庸医说治不了，
3: 还有人说他82/3该走了。
1: 凭啥？不甘心？他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凭啥？谢小姐，我求你了，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去救救我妈好不好？求求他，救救我妈好不好？我不能没有我妈，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你就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我不能没有我妈，我真的不能，我求求你了。
3: 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好不好？好不好？我谢谢你们，我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1: 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

0: 要不是听见大黄牙说那番话，根本想不到他原来是个孝子。是啊，还昧着良心说了那么多谎话，又撒泼打滚的，一人那么好的一生跳楼自杀，却没有想到他对他妈那么伤心，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患者是有多么的困难。但是他一照顾。 就是17年，人都是复杂的。我知道他对医院还有医生都有些偏见，所以我让他到医院去做护工，让他知道我们工作的难处。我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我就让他去跑腿，赚一些外快。我爸之前老说我太好骗了，但是我想的是。 毕竟老太太还有我，都是陈医生救的。老太太要真走了，大黄牙估计也跟着垮了。这17年，他母亲是他的人生支柱。
1: 啊，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2: 辛苦了，
1: 辛苦。
2: 哇，这么多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1: 什么？
2: 我爸怀疑是脸上的髋关节出了问题，说是有可能被人头放的毒药。
1: 不可能，我爸不是这样的人，我更不是这样的人了。
2: 要是真想报复大黄牙的话，直接不给他发救助金就行了。哎呀，跟你开玩笑，这么认真干嘛呀？你们看这里，根据影像学的密度上来看。 根本就不是手术后的局部组织粘连，而是第一次准备移植的陶瓷髋关节遗留的碎片。之前的病例里没有，但是我看了患者的既往病例。手术记录里有这么一句话：移植陶瓷髋关节失败，改换全金属结构髋关节。
3: 20世纪60年代初，詹查理博士开展了钉模材关节置换手术，开创了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革命。首例陶瓷髋关节在髋。

0: 旧侧用非骨水泥固定，而在股骨侧用骨水泥将陶瓷头固定于股骨柄。虽然氧化铝陶瓷的摩擦性能在应用的一开始就备受赞誉，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陶瓷材料非常脆，有碎裂的可能。
1: 所以患者应该使用的是陶对陶的模式，还是最新的粉陶，比之前的黄陶更结实。只可惜手术失败了，所以我猜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把碎片取了出来，换成了全金属结构控管件。
2: 你们家挺有钱啊。 给老人装这么贵的髋关节，
3: 其实也不是很贵，这是我爸之前给他们投的一个项目。确实，在一开始用的是最新的粉陶材质的人工髋关节，可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所以最后就换成了全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晋尊
0: 的工作跟医疗相关。
4: 你笑什么？没什么，既然有怀疑，就去验证吧，快去麻木吧。他完全不知道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5: 一人跟他爸多像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不跟他说吗？
0: 千万别告诉他，让他自己发现才有意思。
2: 哎，你们呀！
6: 你确定这不是术后的疤痕组织，而是陶瓷碎片？ 等结果出来，如果有金属元素超标100倍以上，就能确定那是一块陶瓷碎片。
2: 为什么？
6: 因为这些小碎片就像砂纸一样，每活动一下都会磨损金属部分，所以手术后患者逐渐出现金属毒性耳聋、失明等症状。
7: 我就说了中毒吧，
8: 你说的是安装毒药。
2: 哎呀，那么说比较刺激，他平时一本正经的，逗逗他。
9: 郑医生，我联系上那位医生了。
6: 哪位医生？
2: 就是之前给老太太做手术的那位医生，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飞来一趟。
6: 好，还算有自知之明哦。老太太现在状况很差，已经来不及了，必须马上手术。
2: 又要做手术，不能只吃药吗？
8: 因为髋关节在里面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重金属，做手术还有一定距离能活下来，要是不做的话，最多一个月。
6: 我接个电话。
8: 哎，彭总。
6: 云哥，好久不见啊！又想干什么呀？
8: 我听说连体婴又回海城了，你说这妇儿医院啊，真够折腾。
6: 直接说重点。<笑>那我就直说了啊，之前跟您提过的手术直播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8: 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
6: 云哥，
8: 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我也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是彭总，别牵扯到这儿人行吗？
6: 这只连体婴分离术成功率有多少，你心里清楚。但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
8: 打住！别再说了，再说的话我可不给你面子了。总之，别再来骚扰证人了。
2: 结果出来了，骨元素超标1000倍。
8: 还真让这家伙说中了。500，恭喜你啊！骨中毒。
6: 干嘛去？
8: 去找找。
2: 看看有没有合适主刀的人选。找出病因，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你觉得大黄牙会放弃吗？他已经坚持了17年。
10: 我在他家的这12小时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丢下我。”老婆跟他离婚了，儿子又不认他。 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也没有朋友。李爱芳是这一辈子最爱他的人了。
8: 老儿现在83岁，这次手术如果失败，大黄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做手术这件事儿，咱们几个说了不算，能不能做手术还得征求大黄牙的意见。
2: 那我明天去找他。

0: 徐小姐，我妈到底什么病？3年前髋关节置换属于瘤的陶瓷碎片，导致的慢性骨中毒。
1: 郑医生同意给我妈做手术了，
2: 这个是骨科的手术，郑医生做不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找到最好的医生。
0: 那如果手术顺利的话，多长时间可以恢复好？
2: 这个。 很难保证，毕竟老太太已经80。

0: 13岁了，我们很难保证他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而且之前已经受损的听力和视力也不一定能恢复。
1: 那就是说，不做手术的话，人随时会走。就算做手术，也下不了手术台；就算下来了，也会有后遗症；就算手术成功了，也不一定恢复得好。是这意思吗？

妈，醒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咱的病医院查出来了，医生同意给咱们做手术。等咱好了呀，咱们就回家了。

0: 好累呀。
1: 妈，你说什么？
0: 好。

郑医生，想跟你聊两句。你认为真的是那个什么陶瓷碎片引起的中毒吗？那如果我同意做手术，那如果上了手术台，打开没有找到那个碎片，或者说找到了，我妈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关节？ 我妈都83了，她经不起那么折腾。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有办法了，对吧？

0: 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 这个戏要传达的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4: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的文字就已经有了。
5: 路人可以跟阿嬤讲话，
4: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6: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5: 然后对
6: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郑医生，我知道您还生了个气，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早些年我更对不起您父亲。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生气，我冒着雨背着我妈跑了三里地的路，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宝贵时间。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病？我知道，在医生眼里，所有的病人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 看着我为我妈尽孝，不如说是她陪着我。前些日子，谢小姐让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工，我看到了那些身患绝症的老人，他们就呆呆地看着窗户。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就是想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能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可那些孩子呢？ 他们找各种理由不来，为孩子拼命的父母太多，那为父母拼命的孩子呢？他们就是混蛋，混蛋！其实我也是混蛋啊，我为了我妈玩过命。 闹过事儿，害过人。

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为你妈做手术？我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我妈拉着我，求我救她，她想陪着我。 我俩就这么一陪就是十七年，十七年，我的幸福赶不上他痛苦的一半，他从床上掉下来好多次，他疼，他用身子去撞那个床板，时间久了，硬生生撞出来一个坑，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3年前。 他的另外一条腿也不好使，我就咬着牙去求谢总帮忙，给他换了髋关节。我本来想让他就好了，我真没有想到，我让他生不如死。郑医生，你是救人的医生，你告诉我，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们？ 为什么？

0: 我妈突然对我说，说她累了，她想放弃。我就想问你，如果是你，你会坚持手术呢，还是像我妈说的那样，放弃手术呢？
1: 我一定听你的。上一次，你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
0: 那个时候的我，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医生。但是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

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没有金属内置物，只能判断骨金属来自于空关节，但是不做手术，无法验证这一点。但手术的过程有极其的痛苦，很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生命。 在患者的病症面前，医生和家属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他们是战友，他们要选择一致的方案。虽然我很想在手术中验证自己的答案，但是如果你选择放弃，我会支持你。 17年，黄阿国，你做得够好了。

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

0: 我是不是来迟了？我刚联系了做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他说是他的责任，他会道歉和弥补的。
1: 老太太已经走了，那大黄丫头？警察送她去殡仪馆了。 郑医生也写了谅解书，应该能轻判一些。但是错了就是错了，还好他能来送老太太最后一程。

李爱芳女士走了，走得很安详。大黄杨因为情节较轻，又身体有恙，应该能争取到缓刑。妈，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好医院？我想。 光有好医生和好技术远远不够，他要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医护之间的彼此配合，真的好难。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和海城医院一起。

0: 来，秦董，喝水。
1: 我不是来喝水的，之前几次给你电话，你都敷衍了事，我只能亲自过来一趟了。
0: 哎呀，秦董，我知道，但要开除证人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啊。证人现在可是我们海城最有名的医生，北大那边也明确表示要挖他过去。我这边刚开了他，北大那边就把他接收了，那可就是高升了。
1: 总之，我就是不满意。你看他把海城搞成什么样了，光接入一个科室就搭了那么多钱，而你接手之后大兴改革却没有任何成效，也没达到年度目标。
0: 证人的团队现在正在准备一台全球瞩目的手术。如果手术成功，转亏为盈是迟早的事。
1: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打听过了。那个手术连妇儿医院都放弃了的，人家可是儿科的行家呀。
0: 确实难，所以才备受瞩目嘛。
1: 所以，按照你这个意思，你这是非要保他不可了？
0: 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毕竟我现在是这儿的院长。

网红神灯，有球硬不硬？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

0: 愿望，但我们有实力展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6: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7: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6: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8: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6: 算是传承菜。
8: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6: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8: 是，
6: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9: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6: 真的
9: 都没有做过。
6: 哇，谢谢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9: 谢谢大家。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听说你要直播连停分离术，我以为你好点了，没想到现在居然更疯狂。替补死和肝癌咱们是有把握的，可连停分离术没有啊！你们连虚拟都没有攻克，怎么直播？但凡哪个环节出点问题，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医院怎么办？团队怎么办？花儿姐怎么办？证人你想过吗？
1: 你说完了，
2: 我说完了，
1: 我可以说话了。 这是为了医院和院长以及患者家属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什么意思？你认为陈氏夫妻他们为什么会回来？是因为富儿那边说只能做到保一争二，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姐姐能活下来，妹妹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正是因为这点，使得他们不再信任富儿医院，所以才选择不顾一切的回到海城来找我们。素云。 正是因为这份信任，我们才要拼尽全力地守住他们的救命稻草。那为什么不选择基础手术，非要选择连体婴吗？是因为你和我说，院长要被逼离职。后来我去找了谢宁，跟他聊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他愿意出钱出力地支持这场直播，与我们共担风险。如果成功，直播的一半的收益给海城。 这样就可以帮院长渡过难关。这台手术已经很难了，我不想给你们压力。本来打算模拟成功之后再说的。我还是那个问题，直播时手术失败怎么办？ 如果失败了，我会离开海城，加入谢宁的团队，为他搭建医疗帝国。
0: 什么？
1: 我不想离开海城。素云，这个手术我们一定要成功。

0: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最后决定了，直播连体婴分离术，而且这件事情背负着所有人的命运，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是陈妙在推动着这一切。
0: 为什么？
1: 他的梦想在这里，他的遗憾也在这里。于是17年以后，他把证人送回到了这里。
2: 他让老布得到了解脱，放下了心头最大的遗憾。
1: 他也让潘老得到了安慰，看到了更出色的后辈。他更是让我当上了院长，体会到了医院的使命和医院的艰辛，还有医院存在的真正意义。
0: 花姐，
1: 三根竖线，追求医术，固守医德，这才是真正的海城。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你们就尽管放手去做吧。

0: 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
1: 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海城医院，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我们不是慈善单位。
2: 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
3: 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
1: 我已经放弃了。
3: 为什么？
1: 前期投资太大，回收利润太低。我要业绩，你要人命。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4: 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交接到你们手里，你们更要团结。只有团结才是未来呀。
5: 你是个好妻子，但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院长。
1: 不要辜负我的厚望，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
2: 世界第一。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梦。
1: 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

0: 我们之前拟定的分离方案中，并没有考虑过心衰的问题。但现在妹妹的情况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之前的方案必须要做出调整。我们通过 3D 打印、计算机辅助三维数字成像技术，已经把连体婴的肝脏内血管进行了精准的结构重建，可以达到 95% 的真实手术相似度。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CT、 MRI 三维定位，可以看到肝脏相连的部分非常的多。朝月。
1: 妹妹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还有轻度的三尖瓣反流，而且在发育的过程中一直盗取没有心脏异常的姐姐的血容量，所以我们决定等患有先心病的妹妹分离手术恢复之后，再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根治手术。嗯，
2: 心律不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3: 因为姐姐一直在给妹妹输血输氧，两个人的血液交通。
2: 不仅导致了药物效果的异常，也导致了非预期的血压异常，所以我认为两套监护措施和有创检测是非常必要的。
4: 实施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监测，可以让麻醉师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第一时间处置。嗯，
2: 分析的非常全面。
5: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准备开始模拟训练。
3: 他是个无脑的人，整个人团队不需要无脑的人。
4: 我受够了，
2: 你们不敢得罪他。
3: 我豁出去了！
6: 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是需要沟通的。可是你一个字都不说。
7: 我今天召集各大股东们过来，就是为了及时止损。
8: 怎么样，各位，要不要跟我来个对赌协议？
6: 姐姐心跳停止，
8: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对啊，
9: 我们继续加油吧。
6: 不了，我们不继续了。
10: 为什么？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一片绿色山峦与蓝天包围着这座位在汐止和石碇交界地带的鹿窟山区，是北台湾重要的文山包种茶产地。而这片约占一甲地的茶园和一般茶园不太一样，它是一座自然农法茶园。
1: 因为我转油啊，伊都人工啊，所以人工慢个伊都搞发起来啊。啊，有只用草啊，用刀啊，劈草啊，劈一劈油，伊都搞发起。所以他就没有撒那个除草剂啊，没有撒那个农药。对对对。
2: 啊，是就你也了解安尼，跟迄个有农药的有除草剂有啥物无同？
1: 我当然土质比较好啊，土质较好，啊地嘛较好。
2: 哎，对，啊咱。你慢的经验嘞。譬如讲这边的地园吼，这个地园甲迄个有农药、有迄个除草剂迄种的，有啥物差别？
1: 哦，你讲哦，像这款的，伊这无除虫的哈，伊这较好，咱食个地对身体较好。啊，你若讲爱抓过去，你啊，你到外面之前哦，对身体不好。
0: 几位采茶阿姨一直忙到太阳下山，让蔡旭志整天山上山下跑了好几趟，端看季节、天气和茶况。有时为了让茶叶品质更好，茶园主人蔡旭志会下重本，聘雇最有经验的采茶阿姨前来茶园手工采茶，一天下来就采了超过100台斤的茶青。而蔡旭志的制茶方式有现代也有古法，聘请专业采茶阿姨们手工采茶，就是古法制茶的第一个步骤。
3: 我觉得采茶是一个过程，可是相互朋友间就是互相邻里之间茶农间的一个合作的那一种向心力跟凝聚力，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去做衍生。对，然后其实哦，我家采完了，然后就会去你家采，然后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互相帮忙去撑过来的。但是现在的一个社会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凝聚力

0: 跟一个向心力其实不够的。所谓的不够，可能是大家都在忙，然后再来采茶可能也都人力一直在老化，像我目前请的那个采茶阿姨都七八十岁以上的，因为年轻人已经都找不到了。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古法的这个部分下去做传承，是因为让人让现在人能去看到说这个产业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今天采茶完以后，我们如何用以前的机器这样子一点一滴慢慢的做出来，对，然后所呈现出来的其实它是有更有温度的。所谓的温度是说我们已经把茶叶去做一个艺术品，去做一个算经验一个技术的一个传承的那种意涵，大于说我今天能做好怎么样的茶才是，就已经脱离掉说我今天做的茶多好喝，已经脱离到那个层次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说古法制茶这个部分要去完全的去把它保留下来。
1: 一包包茶青再回茶厂，紧接着就要准备尾雕。茶园管理和制茶已经相当辛苦，蔡旭志所坚持的茶园有机认证更是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0: 有机茶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提供给客人安全安心的一个食物，也是一个饮品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用药或者说用一些化学肥来讲，其实对身体已经有一点造成比较大的负担啊。我们所以是希望是说能用最天然的方式来耕种茶，然后来做出好的茶叶。像有机认证的一个认证的话，它需要的是验土、验水，然后包括茶叶，它要每年去做一次的一个验证的动作。然后像茶叶、茶青，然后包括你使用的器具都要做过消毒的一个记录。它希望的是在你每一个操作有一个独立的场域空间。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我们在下面会成立一个有机加工室，对，会符合一个 ISO 跟 HACCP 的一个卫生标准。对，重点也是希望就是能提供客人安全卫生的茶叶。
1: 若是问到细致有什么农特产，或许连在地人都不一定了解。其实农会推广多年的细致包种茶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农特产伴手礼，因为气候和地理条件让细致茶的风味很不相同。
2: 我们的茶叶哦，其实有分很多种类，有属于轻发酵的、中发酵的、重发酵的和全发酵的茶。那我们汐止这个地区，因为最早那就是大陆沿革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包种茶为主。那包种茶是属于所有乌龙叶里面是属于轻发酵的茶，哦，它的特色就是清香，哦，然后它的那个茶汤就是有带一些那个金黄色的那个很亮眼的茶汤，然后香气很好。然后这个部分跟南部的比较不一样，南部的他们茶汤会颜色比较红，然后他们的那个比较不重这个香味。所以我们的特色就是说它清香，然后茶汤金黄，所以说在这个年轻人的部分的接受度都非常好，好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跟南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1: 蔡旭志种茶坚持自然农法，其实也是传承父祖辈的制茶智慧。而春茶、夏茶、秋茶或冬茶都会因为天候或者是当季的茶况有不同的做法。蔡旭志以父祖辈四代人的专业形象所开发的自有品牌天然一心，已经在包装和品牌上成功打进了国内高级茶市场当中。
0: 现在的制茶它比较着重于生产跟品质，所以为什么会讲说基简，其实基简并不是不好，因为我们采茶最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整个茶青包括干了以后，包括经过日照，其实它的水分说蒸发掉，它有浓缩到一些精华，所以在下午两点到五点所采收的茶叶，其实它制作的品质是最好的。所以可是两点到五点，我不可能那么多的人力都是集中在那个时间采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基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做一次的采收，然后我可以制造出比较好的品质的茶。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会变成说它着重的是在于制茶的一个品质跟水准哦，我今天怎么做出好茶， 它只比较局限在茶的部分。当然没有说这两种有对错，只是说我们想要取舍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这家四代人传承下来的好茶，不但累积了一批老顾客，蔡家茶近几年也接连获奖不断，除了在全国有机茶 THS 分类分级评鉴当中获得了铜蛙奖，也在2021年细致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当中获得了特等奖。
2: 这个天然茶庄在这个等于是说我们大坑地区啊，就是我们文山包种茶的发源地，好，然后他们从他们那个先祖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茶叶的经营。那当然它的特色就是文山包种茶，那是做条索状的。然后因为经过几代的严格下来之后，因为我们做茶比较辛苦，所以说有一些萎缩的部分。然后蔡旭志等于是说他是承接他的父母这个茶的部分，他也是说在这个包种茶的部分有投入蛮多的心血去精进这个技术，好，所以说他做出来的品质不错，每次都是在评鉴或者参赛的时候都有不错的这个奖项。像近年他就比赛的时候就有得到那个我们的特等奖。
0: 像客人也曾经问我说啊，你今天的有机茶你又没办法做的跟你又没有办法做的跟那个像平宁那边那么清香，水那么清澈这样子。他因为现在的比赛茶是走碧绿碧那个蜜绿色，就是这样淡淡的一层绿色。我说今年当然不行啊，因为我今天有机茶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长在。我为什么要取决于，为什么要牺牲掉它的特长而去将就说比赛的这一个规则？对，我应该是说我今天自己所栽种出来的、所培育出来的茶叶，它的特性在这边，我应该是针对它的特性下去做发展，做出它适合的茶。对，我就不希望是说我们今天随波逐流去追寻一般外面所认定的，反而是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大坑包种茶它的定位，它的一个精髓在哪边，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样子。
1: 蔡旭志说，其实有机茶能在比赛中获奖会比一般的惯性农法茶叶还要难，虽然有机茶也能有干净的清茶芳香，但是在比赛时却可能很难在评审的味觉当中赢过惯性农法茶叶的浓香茶味。
0: 其实有机茶跟一般的惯性的一个茶叶来讲，其实有机茶它并不会有特殊的一个，人家说香气来讲，它其实它是输惯性的，因为惯性可能有一些肥料上面的一些维生素，或者是一些添加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可以造就它一些比较强烈的风味。反正有机茶喝的，我常常在开玩笑讲，有机茶喝的是大地的恩赐。对，这块大地它所孕育出来的一个矿物质、微量元素，透由茶树到了茶叶，然后再呈现出来给大家喝，其实它那一杯里面其实喝的是一个大地的一个精华。所以你说它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你亲身喝了一口以后的感受，我觉得这会比较强烈。对，
1: 有机茶树在肥料使用上会比惯性农法茶树受限许多，因此自然农法的有机茶树根获得养分大多会比较少。尤其蔡旭志为了维持茶园的无毒有机，坚持手工除草，不使用除草剂与各种不符合有机标准的肥料，在专注于比茶香的比赛当中要获奖更是不容易。
0: 茶叶比赛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我做的是有机茶啊，之前比的是一般的一些比较惯性的一个比赛，但是我现在已经都偏到那个有机茶的比赛。像今年的有机茶比赛在5月30号就会开始，因为也是在有机界来讲，大家希望是说能透过一个比赛的一个制度来当做一个茶叶品质上面的一个分级，对，能提供消费者更一个安全跟一个有品质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现在的主力都是在有机茶比赛。像我去年就是得到那个铜蛙奖，对。然后我们有机茶的比赛的一个准备来讲，像茶青的准备，我也是像都是用草生栽培，所以我在茶叶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看得到草，看不到茶叶。对，所以是我在采收前的3天， 我才会把草打开。对，然后那时候再去抢收，那时候再去采收。因为其实茶树在这一些草的一个包围保护之下，包括一些病虫害，像虫它也会挑好吃的嫩的，它当然会先吃草为主。对，因为茶叶它这是它第二个选择。对，所以会用这样的环，这样的一个物理条件，让茶叶不会受到那个虫害。然后因为茶那个周遭有草，所以它也会固水，有水土保持的功效。所以像这次的旱灾，或像我们去年汐止下那么大的雨，其实草都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节功能。所以今年的茶青品质也都相当不错，嗯，也期待有个好的成绩。
1: 蔡家的茶园与茶庄取得有机认证标章的这几年来，蔡家茶仍然是不断的获奖。蔡家父祖辈传承下来的古法制茶，或许是一大原因。而蔡旭志后来所加入的现代化茶园管理，更是一大助力。
0: 我们在有机茶园的概念里面，其实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第一个就是见天见地，第二个就是按照一切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法则来做。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阿宙在100多年前就可以把茶做起来了，茶种好了，我为什么要现在一定得靠很多的农药，很靠很多的一个除草剂，才能让茶叶去做一个生产的动作？其实一开始的初心只是想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在这几年来，其实气候的变迁，包括整个温室效应，真的造成了整个节气，包括在可能在温度上面，然后就像下雨，像这一阵子雨要就是都不下，要不然就是下很大，对，所以才我们的观念才会去做一个修正，说，哎，我需要去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在茶园在管理上面去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利用哦，包括像水资源的利用，对，我们怎么样去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茶叶的一个生产因子去做一个数据化的一个收集，然后进而去建立一个 SOP 的一个过程。
1: 蔡家所经营的这间位在大坑山区的天然茶庄，环境非常清幽。天然茶庄从茶农转型成茶产业茶餐厅，至今已经是第二代了。蔡旭志从父母亲手上接下特色餐厅的重担之后，大力改变原有的经营模式，但是也留下了母亲原有的几道好手艺，留下最亲切的妈妈的味道。
3: 天然茶庄呢，是20年前农会辅导的一些休闲的特色的餐厅，那休闲天然茶庄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那由他的母亲啊，跟他的父亲一起经营。那他们是茶的特色的家庭，然后种茶，然后妈妈就料理，所以就有了自家的那个妈妈味道。那传承到蔡旭志了以后呢，就是他会把它发扬光大，他自己也去学了一些特色的料理，然后把我们的有生产溯源的原料，还有自己种的蔬菜，一起在餐厅里面煮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它的菜色呢就非常具有在地的特色，把我们的茶还有田园料理都融入在里面了。
4: 就是那个茶柜，还有一个茶布，那个叫做茶布丁哦，这两个吃起来很清爽，然后让你吃起来我觉得回到阿嬷时代的感觉，但是它又有去把它变化，让你觉得不甜，然后就觉得很爽口。一般以前的茶柜，我们印象当中都是非常甜的东西。那现在的人呢，因为低糖低盐，就是吃的健康饮食嘛，所以他们都有去更新，也去调配那个味道，所以配的那个茶柜啊，让你觉得你再配上茶是非常棒的一个点心。
1: 蔡旭志把茶庄多角化经营，成功打响了天然茶庄在特色餐厅界的名号。加上餐厅内部环境非常雅致，餐厅内是以古色古香的纯木质桌椅为主，内侧还有聚餐包厢，无论多少人用餐都有合适的空间。而在茶庄外，更是一片青绿色的造景草原，近山近水，环境非常清幽，
4: 大片窗户， 通风好，然后你又可以看到一片绿油油，我们就不用去高尔夫球场打球了，我们就直接在你这里用餐，就可以看到绿油油。而且我们住在都市，都是大厦林立，你根本看不到这种

0: 庄呢，刚好就是离在汐止跟南港的交界，所以它交通其实也离台北市非常接近，然后又有保存了那个很天然的山景，所以非常欢迎在台北市啊或是新北市的居民啊，它离高速公路其实也还蛮方便的，然后有机会啊假日或是平日都可以到天然茶庄来吃吃东西，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环境，
1: 也欢迎大家来天然茶庄走走，因为我们茶的一个料理来讲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像茶叶做的鸡汤，然后茶叶熬的那个茶叶那个炒的茶油炒的鸡肉，对，都是我们这边在地的一个茶叶下去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茶食这样子，然后还有茶油饭啊，茶油面线啊，茶叶鸡汤，那个茶乌龙熏香，然后这些也都是溯源餐厅、溯源三星餐厅所用的一个食材，然后我们除了吃以外，当然也要玩。我们玩来讲，我们有茶叶的 DIY 教学，有红茶的一个体验营，也可以适合大家带小朋友来做一个蜜香红茶的一个体验活动。对，吃喝玩乐，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个茶叶的一个伴手礼哦，伴手礼包括茶叶做的爆米花、茶叶做的牛轧糖、茶叶做的一个冰淇淋。对，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当大家来这边除了吃喝玩乐以外，还可以带走当然就是我们这边特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茶叶，对，我们有在地的一个大坑蜜味的一个包种茶，也有蜜香红茶，对，然后也有做出一些新的一个产品，像包那个玫瑰包种，对，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吃喝玩乐样样都顾得到，然后带回满满的回忆。
2: 台湾几乎人人都爱喝茶，以茶入菜又是台湾茶文化的一种延伸，天然茶庄招牌上的蔡家四代祖孙图腾，仿佛就是台湾人的庶民茶历史缩影一般。目前，天然茶庄除了经营茶料理、加工制茶厂与有机茶园之外，蔡旭志不惜巨资，正一步一步打造着位在餐厅楼下的观光级茶厂。茶庄事业不断扩大，蔡旭志以传承汐止百年制茶薪火为理念，积极坚定地踏出事业版图的下一步，他也期盼汐止茶产业能够永远传承下去，希望这片美丽山林的茶叶清香能够散发出更多的情感和更多的故事。

有一天在追那个松鼠的时候，被我拍起来，然后我想说这个构图太可爱了，就把它变成这个伪黑熊的感觉。

0: 我没有办法创作，就是一定有一个参考的图，所以像这个是就大部分是照片这样。
1: 其实你的创作是很贴近生活，
0: 对，
1: 从之前太多到现在，
0: 对，就是生活在哪里，然后就希望说像我这样，像外面看的时候鸽子飞，有时候鸽子就在那个屋檐下，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建筑物在都市里面也是一个我想要画的，而且最想画的就是那种晚上的万家灯火，很特别哈，因为它那个灯火，然后每一家里面都是一个家族，那种感觉好像很，可能是会很吸引我的那种感觉。
2: 以身边的黑妹和生活周遭的一切作为创作的主题，2021年秋天移居到屏东的王守慧，就这样每天画着日常的风景，将所见所闻透过画笔记录下来。

0: 那像妹妹这个，就是因为我在配色的时候，因为我想要一次就把这个叶子的那个整个的，它不是一页一页，是整片整片绒具，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这个主角在这里四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颜色一定要是比较浓厚，让我可以压过去，不会有水痕。所以每一个构图，在我来说，当下构图今天完成，它就是一本手册。所以我的身边除了我练习之外都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草稿未完成，所以给自己进度是一天一本，就跟我们以前的专案是一样的，今天的进度要到这里，对，然后一个月要多少本。但是因为我画在手册这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是有实用性，它不是一个石头就看着美就美而已这样，我希望它是带在身上，而且也传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的喜欢带在身上的啊。然后这个手册因为使用之后就是一个痕迹啊，每个人使用的习惯不一样，就会变成一个你自己的东西。
1: 将所绘的图画再制作成手册的封面，以一天一本的进度有规划的进行着。会有如此规律的创作，其实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之前工作的训练。
0: 这个是以前的训练会习惯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因为坐在这里画图的时间跟一些闲职事时间跟以前练琴的时间都在专注力都很久，所以我们在像练琴就是重复重复重复，所以在坐在书桌跟坐在任何地方坐八个小时对我们来讲都很正常，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特别，所以变成说我在练习不管是写程式练钢琴跟现在在画图，坐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没有什么困难。

0: 一样的就是孤独啦，就是像我画图大概就是我自己画，但是我们以前城市设计的就很怕彼此干扰，因为可能你下错一个指令你可能就回不来，所以我们的都有点像那个一格一格，然后我跟你在对面，我不会跟你用讲话的，我用那个 message 这样子的传达，因为怕干扰到对方。所以从早上，因为我们工作又时间又久，那大概就是早上进去连早安都不用到，因为他就觉得说早安就是吵到我，所以就默默进去然后默默出来打卡这样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就说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天空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变成说放假的时候就会往台东跑，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解就是让你人还是需要一个自然的东西。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你随时想出去都是看得到东西的。
1: 当过音乐老师和电脑工程师的王舍慧，每次工作的转换都是大幅度的跨界，自称无法斜杠的他，每回转职都只能够全心投入，归零重来。
0: 之前是念音乐的，所以音乐老师大概搭了8年，我大概30岁还是35岁，我不太记得，就报考那个一般的大学部去念资管，在树德，所以我是第一届毕业生。然后树德进去的时候，我跟同学大家都差10岁，然后他们都叫我，当然一定做班带嘛，因为大家觉得年纪够大啦。我是拿第一名毕业，然后后来就陆续在高院，因为高院他就录取我这个年纪又大啊又没有城市设计的经验的人，然后就在电计算机中心，所以在高院的工作大概累积一些基本的，大概8年左右。那后来一些因素，因为高院比较远，后来就跳了很多学校，像那个高雄餐饮大学，然后台南艺术大学，然后最后中山跟那个政修。后来就是因为眼压的问题，那再加上年纪大，就觉得说，因为城市设计在我们这一行的那个有一个叫通俗吧，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他们觉得说你到了50岁你没有升到管理阶层，那你可能就要再转职。那因为我自己等于是帮自己规划未来的生活的人，因为我就是单身，所以我一定是要先顾虑好先想好，所以才会开始想说那我第三专长要做什么，因为音乐专长二专长，我想说那我来做我从小就喜欢画图的。
1: 回到喜欢作画的初心，甚至打算以此作为养活自己的技能。原以为对下个人生阶段已经有所准备的社会，却在转换跑道后才发现其实不如预期。
0: 然后那时候也很单纯，就认为说既然我可以从音乐转到电脑，那我只要努力一点应该可以。结果现在3年后再想想，那时候是很有勇气，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因为最辛苦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好碰到疫情，所有东西你所有都是在付出嘛，那你又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你画的其实不够好，所以才卖不出去。那时候没有那种自觉，就是参加一些创生的课程，然后那些设计就是等他们本科，我就说你连线条都画不好，那我说我才会真的就回来看我自己的作品。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作品就真的比较可以有像商品，所以开始才有慢慢有收入。
1: 投入创作的第一年，舍慧曾获得芳疗艺术村的驻村资格，只是满怀期待的梦想生活，没多久就遇上艺术村终止营运的现实考验。
0: 艺术村假设说那时候他没有撤村的话，我觉得那3年我应该可能变很专注的画图，但是很可惜就是只有半年嘛，所以变成说那接下来我又要做什么。接下来又投了博二的，也是类似那种驻村。
1: 然而这回手绘却没能再被选上，一心想画画的他于是决定当个随处漂泊的旅人，选择到台东生活并同时进行创作。
0: 因为还是要画图，就在台东租了一个画室顺便生活这样啊。那一年就会有一些作品，就是像这些市集的这个，像这个也是这个民宿的，都变成是我是在地在原住民的村落里面。我很喜欢这一张， 这张就是我们市集里面龙昌市集很有原民风味的这个。他们比如说他可能是去田里，但是他穿的就很帅气，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原民的风格。
1: 用一张张图画为生活留下记录，住在台东的日子里，手绘仔细画下曾经走过的景点、道路以及那里的山和海。
0: 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都是游牧民族，就是以租屋为生活的那个生活方式，然后台东吸引我去把海跟山，反正它的颜色就是那个原色的地方。那时候当然还是有经济的问题，但是农场台东的市集是固定的，所以我只要一到五画图啊，六日去展售。然后本来想要经营店面，后来因为我地点的问题不可行，就先有市集。
1: 而在台东生活一年后，手绘决定再搬到屏东，想要继续透过 long stay 感受另一个城市的人情和风景。
0: 屏东来这边的时候，其实是参加那个好评友市集，他到处下乡。我想说，那跟我很属性很适合，就是我今天到四重溪，那我就先到那边，然后拍拍景点，回来再画一个四重溪。所以那一个半年的话，就跟着去四重溪潮州日式建筑，反而我有到处去走走。
1: 透过参加市集出摊的机会走逛地方，和黑妹一起搬来屏东后，手绘就喜欢上这里生活的步调和亲切感。
0: 我是高雄人，那屏东其实我一直都会常常来，但不是说因为垦丁经过，是因为我很喜欢屏东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一个人的感觉很特别，它就是它很温馨。就是说像我现在自己搬过来之后，我常觉得是比如说我在路口而已，经过的人会跟你说早啊，在我们都市里面不太可能，然后会经过说啊，会跟你不认识也会打个招呼啊。我常常在路上就是这些人都很和善，我常碰到那种老伯伯真的很有意思，他那个乡音很浓，然后非常客气，然后会问说哎，这个是什么植，就是让我回到我好像小时候啊。所以我很喜欢屏东的原因是在这里，我是在眷村的长大，所以好像人到了一个年纪就碰到以前熟悉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很舒服，
1: 感受到地方的温暖人情。手绘也常以观察到的人物作为绘画的主题，而环境中植物在四季里的变化也常是他取材的对象。
0: 目前因为我都在屏东市区走，然后屏东很多大树，像我们现在很多公园，他们看到是公园的装置艺术，可是我看到是它的大树的气根，还有像现在落叶跟花，他们因为长得都很好啊。像我们家黑妹这个，我就一直想说这个其实也是个大树，我很想把这些苹果改成现在落的花，像现在我们现在是好像那个棋盘木嘛还是什么，像我铁桥也会在地，我现在只是在屏东一个春跟秋嘛，我希望说一年四季可以展现它的感觉。
1: 期待透过画笔将日常中的感受和观察转化成更多人都能够欣赏的作品。对手绘来说，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模式，不仅寓兴趣与工作，一方面也满足爱旅行、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他。
0: 像我现在虽然在画画，就是拍完之后，但是我跟我家黑妹也是有放风时间，我一定会跟下午时间，我们两个一定会骑摩托车出去看看吹吹风啊，看看大自然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常往铁道去。

0: 是我每天都会来的地方，大概都是下午的时间，然后跟黑妹大概就画图画到一个中段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要等到干，或者是说上个亮光器。然后黑妹是一方面那边有个宠物公园，啊，很方便，它可以放下来，然后它就可以跑步。啊，那我的，因为它沿路都是很多植栽，然后很绿意啊，所以眼睛也稍微休息。然后因为刚好又有铁道经过，所以就很喜欢捕捉那个铁道的那个经过。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点，如果今天是夕阳的话，那夕阳在铁轨上面也是我一直很想画的题材。
1: 除了来到这里取材，有时候手绘也会将完成的手册带来拍照。

0: 用自然的光线和环境为一本本精心制作的手册装点背景。除了在市集摆摊分享创作外，手绘也将作品在设计网站上架。于是像这样运用闲暇时间为手册拍摄商品照，也是他生活里的日常。几乎每天都会带着黑妹来报道。对手绘来说，铁桥下的绿地就像是他的后花园，而临近这里的宠物公园则是黑妹放风玩耍认识朋友的好去处。
1: 黑妹她一般，她其实像她现在，她其实是护家犬，可是她到了那个宠物公园之后，她可以学习跟狗交流，所以它的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大，啊，吠声也就很少，它就会很习惯在都市里面生活。那再加上它会交，它也需要朋友，它会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
2: 快点，黑妹，你的朋友。

0: 屏东有我文创市集的，我都有大概有参加过。我每一次的旁边的摊位都不太一样，然后有各种的什么饰品，或者是木雕，他们的创意或者是画图，像这次就有几摊画图的，就是手绘的部分可以让我见习，所以应该是可以让我自己眼界比较广一点。但是差别就是它比较，它没有定期的，像在台东的话，这样微光市集它就是固定每个礼拜，就是定期都有展场，所以我在经济上面就比较稳定，就是一二三可能就在家工作，然后四五六日就去展售我的作品。那在屏东就是也有好也有坏，就是到处四处下乡去找题材。
1: 人潮热络的屏边文化基地是沈辉这天出摊的地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儿的他，不只对客人的询问熟络亲切，也更有余裕观察每个地点来客的属性和类型。
0: 这次观光客也比较多，那屏东在地的乡亲的话，他们看到我画的屏东的主题，他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那是屏东在地的。那相对的就是他们有些虽然不一定会跟你购买，但是他会跟你分享说，哎，你把我们屏东画得很不错，尤其是落日跟铁桥，都是台东的景点。然后屏东大概就是这个跟这个，铁桥那边，都是我自己画的。
1: 有客人驻足在摊位时，就认真的分享介绍；其他时候则静静的坐在位置上作画，或者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0: 像因为市集的时间大家都下午到晚上，然后其实它也有像现在的时间就是很多人的时候，那我通常都是找一个东西来做。像这一本的话，就是一方面我的手册上面都有封起来保护它，但是又想让大家知道说这本手册它画起来的感觉，所以我用各种的那个水彩或者是各种笔，然后就是每一次在市集的时候，像今天我就会画一个市集的相关，当然也是练习，然后一方面也让客人知道说我卖的手册的纸适合哪些笔，那你回去要怎么使用它。可是这本是我的生活记录嘛，但是相对的很多人去看到这本，他又想起他其实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做。长时间下来，所以就会准备打稿，然后打稿时间就是铅笔画的时候，他也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常会碰到一些妈妈问我说，这真的是你自己画的吗？他会认为说可能在市集里面这种人比较稀少，所以也是让他看一下说我的作品真的是我自己画的。像他纸这每一本都是一样，你可以摸摸看，这本你可以翻翻看，比较厚的，对，它是速写，它很适合铅笔。来，这本可以请您参考，因为我来看，因为里面都是空白的，真的，也是，也有人拿去写当日记或手札。

0: 本身喜欢猫咪，但是因为我家里又不能养，那所以我只要看到猫咪相关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很喜欢。那因为这只猫咪就是让我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可爱，然后它会喜欢它的表情，然后加上它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质感的，所以我就在考虑要不要购买这样。对我而言，它是在呈现某一种意境，就是例如像这只猫，我觉得它就呈现一个很慵懒的下午，一只猫趴在这个椅子上的感觉，所以就会让我感觉有进入那个情境，会觉得蛮栩栩如生的这样子。
1: 透过生活化的笔触吸引路过的游客，也曾接受过客人定制的手绘，其实内心最想要的还是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即使因此常得将自己的一切呈现给大家。
2: 它很主观，就变成是我要把我自己呈现去给大家，因为而且我不是接受定制比较多，我是自己就是要找到跟我这个画有共鸣的人，他才会购买我的商品，这个更难。因为定制它本身对这个作品就有，不管你画得好不好，他都会觉得哎，这就是我，他会接受很高。但是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我对这个感觉，那你有接受到了，你可能愿意花这个价钱来买我的东西，所以那个门槛是有一点我自己设的，因为我想就是画我想画的。像我现在在画图，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很多同样的工程师，他们觉得反而是他会觉得他可以感受到我的画，因为他就是有一种明信片放在前面，可能你的工作是很单纯的，但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你就想到旅行，可能就是都跟我一样很热爱旅行，就是因为都只能坐在这里，所以那个画就会让他觉得说有把他的那时候的感觉呈现出来。我是生活化的生活家，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想要把我生活上面旅行的东西然后做成一个手册，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继续画图，这个大概就是我自己一个梦想，所以是追梦，是追这个。
1: 在中年转职追梦，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手绘即用画笔记录下日常中的极光片语，也探寻生命的不同可能，期待能够一直画到退休的他，无论下一个居住的城市是哪里，都将持续用心感受，用画来为生活写日记。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马上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要前往韩国一地训练，出发前全队特别回到佛光山宗祖殿礼祖，希望带着师长祝福前进韩国，透过不同环境和球队交流，磨练球技，也凝聚团队默契，为将来的赛事做好准备。
1: 全体球员恭敬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韩国一地训练，出发之前特别回到宗祖殿礼祖。
2: 我觉得其实心情是蛮兴奋的，因为已经准备好说要去那边学到想要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去那边，希望我的球速可以提升。
3: 可以去那边，然后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可以学起来，以后比赛可以用到。
1: 首尔佛光山慧豪法师也来到现场，给球员祝福，同时叮咛来到韩国一地训练要注意身体状况。
4: 所以这一段时间韩国的气候的状况，它是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还是像夏天一样很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呢，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带一点御寒衣物。
1: 慧传法师带领大家攻读为旅行出游祈愿文，为球员即将展开的韩国一地训练送上祝福，同时勉励球员到了不同环境，不只精进球技，更能在团体生活和训练中彼此照顾，相互学习。
5: 球技不断的增长以外，我们也是常常在讲，也要让自己的品德也要能够节节上升，不但品德要节节上升，那么甚至于在读书求学方面也是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接下来你到韩国一地训练，你不用担心，因为韩国我们那边有道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去做 cover。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一种球类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1: 球员即将踏上韩国训练场，带着师长祝福与提醒，离开熟悉环境，接受更扎实磨练，要让球技更进一步，同时学习在团队中互相扶持，怀着感恩和初心迎接每一次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共生斋宴今年来了一组特别来宾，六位远从美洲来的印第安人盛装前来，以传统的祈福舞蹈参与共生，而这也不是他们首度与佛光山结缘，过去就曾经两次参加神明联谊会，透过这一次的交流，双方建立下更紧密的连结。
6: 柔美歌声穿透空间，清脆响亮的银铃声随着每一次起舞如涟漪般扩散，来自北美原住民族印第安文化的铃铛祈愿舞，象征传递疗愈与守护的意义。而这份祝福来到佛光山共生斋宴。
7: The jingle dress is a medicine dance, and we are honored to bring it to Fo Guang Shan to represent heal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medicine dress. This dance can heal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the land.
6: 模拟老鹰翱翔姿态，将祝福带上天空，透过神圣老鹰之舞面见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双方欢喜交流，更提及过去二度参与神明联谊会的殊胜因缘，也让他们对人间佛教有了更多认识。
8: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amazing.

0: tea ceremony in prayer and seeing what the master has built for all of us.
1: 由佛学院学生献唱人间因缘，透过音乐与文化相融，结下善缘。而他们也特别前往佛光精舍为长辈们演出，透过舞蹈传递祝福，也展现印第安传统习俗所带来的治愈力量，与佛光山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相同之处。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传递从人间福报读到真善美，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师培训，透过讲师传授读报教育，丰富经验与教学技巧，培养佛光人走进校园，带领小朋友借由阅读报纸扎根三好品格。
3: 平常你们最爱喝的奶茶，喝多了奶茶会变怎么样？
1: 透过趣味小剧场，以故事诠释健康教育。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由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汪永岱，以人间福报为题材，传授从读报中种下三好品格。
4: 学习透过一个戏剧以及海报的一个制作的一些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报纸转化为非常生动的课程，然后呢，佛光人能够走进校园，然后将人间福报传递的三好品德教育带给孩子们。
5: 佛光山的生活衣服，带进校园里面，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听好听。
1: 如何教孩子从一份报纸进而扎根良善观念，佛光人从自己做起，学习透过戏剧以及游戏等生动方式，期盼学生在读报中体悟集体创作，让三好智慧走进校园，陪伴孩子生命最关键的国小时光。人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2: 从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到智慧医疗，佛光山云林讲堂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讲述 AI 如何改变医疗，也带领大众反思在科技时代下人类在医疗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6: 比如说我们长一个肿瘤，然后我们去把它切下来以后，那要看看说这肿瘤里面有没有恶性的细胞，就有人说这种反复性的事情也很适合电脑来做。
1: 举出 AI 辅助医疗的案例，成大医院斗六分院院长何宗宪受邀云林讲堂名家讲座，带领民众认识智慧医疗的发展。
6: 看病其实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病，病都在什么身上？在人身上。所以常常我们讲医疗，它是人照顾人的工作。
1: 医疗并不只是从检查报告找出疾病，纵使 AI 能协助治疗效率，但不能完全取代医师，取代人性关怀。透过讲座也更加了解，面对 AI 时不过度盲目依赖，学习正确使用科技，成为健康管理助力。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教师分会承办马来文学习班，带领小朋友学习马来语，由义工老师从基础教学出发，透过课堂练习加强学生在听说写方面的运用能力。如今课程圆满结束，小朋友大有进步，也期盼道场未来能够再度开课。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了一场当地跨宗教交流活动，透过不同宗教以及文化背景的对话音乐，让听众交流，从多元宗教灵性与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与神圣女性精神。
7: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8: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7: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 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

0: 祖族长觉黄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 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黄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绕境
2: 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的文字就已经有了。
1: 那路人可以跟昂啊讲话，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3: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然后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诈骗集团又有新花招。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跑到银行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面对行员关心，他说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细节，这个妇人当场答不出来。原来这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招的交战话术。
1: 啊，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2: 夫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远景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 你打电话给家人吗？我跟家人问一下。
3: 你有出来？
1: 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3: 对呀、啊。
2: 远景好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远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 你如果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2: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4: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远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2: 警方提。

0: 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远景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波及了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0,000户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事件不仅是暴露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2: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0,000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3: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2: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4: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2: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南加速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锁定资产管理、企业传承、金融科技等服务，并且还携手成功大学商创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南台湾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5: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市府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6: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5: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7: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5: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南采访报道。
1: 知名科技大厂推出全新手机，主打大电量跟防水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此外，看准台湾庞大的单身宅商机，品牌还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透过专属的 APP 可以轻松串联，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8: 屏幕大到亮晶晶，电
0: 用招牌歌声唱出星际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

0: 瑞美诺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1: 除了通讯市场在天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0: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 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1: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台东县新学期扩大免费营养午餐补助，除了公立国中小，也纳入私立学校学生，同时每餐的预算也跟着调高了，国小从56元增加到70元，国中提高到75元，食材也全面升级，希望孩子吃的营养也减轻家长负担。
3: 一到午餐时间，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小朋友大口开吃。台东新学期的校园午餐也悄悄的变得不一样。原本一餐56元的预算，国小在现在提高到了70元，而国中更是来到75元。预算增加，除了菜色分量可以调整，食材也跟着升级。
4: 我们把原来营养午餐的费用哦，每一餐从50几块增加到70块钱。那主要是希望说，现在小朋友们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营养。那我们也增加一些预算，让小朋友吃的菜可以更精致，也能够更在地化。
3: 新学期营养午餐食材使用 CAS 标章产品，鸡蛋全面采用洗选蛋，而副餐除了原本每周一次的水果，还会再增加一次乳制品跟豆浆或水果。
5: 它在营养的均值还有分量上面呢，都有做了一些的提升，而且我觉得菜色变化也很大。
6: 午餐哦，现在升级，好像多了更多的蛋白质哦，对。成长中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不只是餐点升级，免费的范围也在扩大，除了原本的公立国中小学生，新学期再纳入了私立国中小学，从免费到提升每餐的预算，台东县政府持续的加码校园午餐，希望能够兼顾孩子营养，孩童吃得开心，家长也更放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遏止违法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没有想到却衍生出新的乱象。有不少民众贪图方便，把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政府必须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7: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8: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9: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10之8-9，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1: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10: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乳癌高居台湾妇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陪着主人耕作20年的22岁的老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他逐渐适应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特别替他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享用之外，还有水牛跟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2: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就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3: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皮环把它卸除下来。
1: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3: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全台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了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把猫咪休息、躲藏、如厕等居家环境搬进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先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照护的需求，好做好陪伴一辈子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1: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4: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5: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资助1000女孩，近年来已经支持将近1.7万名女孩接受教育，逐渐摆脱童婚、暴力等威胁，改变自己的人生。从9月开始，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带领民众看见他们身处困境，仍然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
6: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她因为月经的来临，她不可以去上学，她要被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污秽的，是影响圣灵的。
7: 中国布依行政副院长杨丽慧分享之前跟着展望会去当地探望接受资助的女孩们，让身为护理师的她最感到震惊的是，对成年女孩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竟然被当成污秽的。从取水、教育到传统习俗，许多经济脆弱环境中的女孩面临着失学、同婚、同工及性别暴力等多重危机。
8: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很难想象到现在还是有女孩因为出生的时间或长相就被当成不祥。
7: 伊索比亚女孩们每天得在炙热的天气下挖掘水源，一瓢瓢装满20公斤重的水桶走回家，途中可能还会遇到骚扰或是毒蛇。展望会在干净水、教育、生计、营养等进行改善，将供水管线铺设到家户，改善家庭卫生，让女孩不再为了取水而耽误上学，也从思想上让家长和社区意识到杜绝不祥习俗及保护儿童生存的重要。
9: 我们会看到爱原来可以转化生命，就是在这些女孩她在对着镜头或是她很勇敢的诉说她未来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也就是爱可以传递，爱可以改变生命。
7: 九月底，台湾世界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故事、影像分享会等活动。首先由《她的故事，你的回声》1000女孩故事展于台北光点首登场，透过伊索比亚女孩影音故事、当地物品，带领民众感受远方女孩困苦的生活，也看到她们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家福中心举行奖助学金颁赠典礼，并且还邀请曾是家福儿的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从家福儿到成为中医师的经历，也鼓励学弟妹朝着善的方向努力。
10: 受助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人感谢家福一路陪伴，也有人希望未来有能力之后换自己帮助更多人。
11: 我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家福养大的孩子，我很感谢这里，然后因为他所以才有了我，
12: 给了我鼓励，就是让我假如说之后赚到钱，我也能够帮助像家福，也能加入家福，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10: 曾经也是家福儿的卓维嘉，在家福支持下完成学业，成为中医师，并创办自己的诊所，也在有能力后回馈家福，希望帮助学弟妹稳定求学。
13: 家福其实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摇篮，包含社会上有很多立法委员或是企业家、医师、中医师、药师等等。其实只要你朝着善念往正确的方向走，不要走偏，相信你将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14: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上能够借着教育脱贫，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10: 从受助孩子到成为中医师，卓维嘉分享一路走来的经历，也为现场正在求学的孩子带来一份鼓励。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了8年，终于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48岁印尼一位新住民远嫁台东后，为了要提升中文能力，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得兼顾家庭，克服语言障碍，他始终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台东学习中心举行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总共25名毕业生完成学业，也用不同的人生故事证明，想圆梦真的不嫌晚。
15: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16: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蒂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17: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是这样。
18: 毕业了，
17: 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16: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服专业。
19: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16: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15: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16: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8: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
6: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泰国文化节首度跨出台北，在台中登场，现场集结30个泰国文创与美食摊位，除了有道地的泰式料理，拥有300年历史的传统金丝甜点拼盘，也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够感受泰国文化与美食魅力。
1: 现场吸引不少民众逛摊品尝泰国美食，除了有香料、柠檬和炒番茄捣碎后在半路泡面制作的泰式凉拌面，还有传统金丝甜点拼盘，让民众品尝不同的泰国风味。
2: 很像他们传统市场里面会有的那种，有点甜甜的，然后有椰子香那样。
1: 民众品尝的金丝甜点拼盘有着300年历史，它从王室流传到民间，不仅是泰国传统经典甜品，也象征吉利。今年泰国文化节首度跨出台北，在台中举办，集结30个泰国文创与美食摊位，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感受泰国文化与道地美食。
3: 它是有300年的历史，对这个甜点，它吃的是泰国的想法是会吉利这样子。
4: 大家在这边呢，不仅可以尝到泰国的美食，今天还可以体验到我们泰国呢跟台中密切交流的文化跟经济的交流
1: 啊。泰国文化节将美食、文创与文化交流带进台中，让民众透过实际体验认识泰国特色，也进一步促进台泰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友好情谊。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南投串联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一路到十月底，借力推出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以及特色活动，还搭配南投好康月优惠，邀请全国游客秋游南投，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1: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5: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1: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九月十九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十月十七日移师信义乡东埔，十月三十一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6: 九月十九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十月十七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一三恋东埔情的温泉季。十月三十一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1: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盼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响应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将前进波兰举办台湾日活动，以台湾庙会文化为主题，携手何小梅舞团、雷声传艺剧团以及台北共乐轩前进波兰，结合当代舞蹈与民俗艺阵，把属于台湾特色的阵头文化带到波兰，以台味十足的文化自信与世界交朋友。
7: 青面獠牙，再搭上震撼的民俗乐器，透过八家将展现传统艺阵的魅力。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携手共演，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揭开序幕。
8: 在今年呢，文化部也在欧洲展开了18项的计划，包括电影、文学、舞蹈、表演艺术，要表达台湾的多元、民主、自由。你看到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文化，你看到的会是各式各样、充满活力、充满多元、自由、想象 地的这个国家。
9: 我相信大家走出去一定会让人家看见，因为它代表了台湾的多元的韧性的勇敢，然后让世界设法看见台湾。
7: 文化是台湾跟世界交流最自然最有温度的语言。文总将由编舞家何小梅舞团融入传统正头脚步的莫岛进行曲，及超过百年历史的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义正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跨界携手演出，把欧洲广场打造成台湾庙口，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描绘台湾民间信仰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多元样貌。
10: 文化总会呢，这次是要带着台湾的文化进入到东欧，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东欧，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文化这一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的朋友能够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这个种子。
7: 除了文化表演外，波兰活动现场也将规划台湾主题市集，从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及台式零食，还有生活风格服饰等特色选物，从视觉、听觉到味觉，让欧洲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的独特魅力。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炼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是做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喂，印堂嘞？
1: 上晚去看林铁英，郑先生的铁堂铁桥错过。
0: 啊，你在看什么啊？
1: 这个位置，
0: 这就是髋关节的手术啦，做了真成功嘛。
1: 髋关节铁筋库线内底边的位置，密度了了有改变。
0: 三年前的片啊啦。铁筋库线后边的位置密度确实不对，是术后局部肌体组织出现的手术分了，
1: 所以不是老大人病，是中毒。
0: 什么毒啊？
1: 可能是某一种重金属中毒，都要做血液分析和金属含量测量才会知影。看来就是患者三年前所患的髋关节到底是什么款的材质，了后患者敢要做其他的金属是不是手术，拿出一个完整的报告就好啊。
0: 交给伊林就好啊。除了髋关节，无阁动过什么金属的手术啊！全部的报告单应该拢是伫阮兜遐，你有去过啊？
2: 我知影。
0: 小等下，我妈今安怎？
2: 目前也无什么问题。
0: 有救无？
2: 你感觉呢？
0: 夏小姐，我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邓医生。不过我嘛无法度，我真正袂当失去我妈，真是的。走足侪间病院，遐庸医拢讲无法度，个人讲伊八十三好去啊。凭什么啊？我唔敢话，伊到今也毋捌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夏小姐，我求你，你替我去求郑医生，请伊救阮妈，好无？求一定要救阮妈，好无？我袂当失去阮妈，替我去拜托郑医生，好无？你就替我去拜托郑医生，好无？我袂当无阮妈，我真正袂当无妈，我求你啦！你替我去拜托郑医生好不好？好不？我多谢你，我拜托你了，好不？你替我去拜托郑医生好不？

0: 那不是听大黄的亲嘴讲遐个话，根本想袂到，原来是一个好主。
1: 对啊，唔那违背良心，讲遐尼侪白菜话，又搁无你出呢，比遐尼好医生跳楼自杀，煞想袂到，伊对伊妈遐尼友好，照顾一个倒伫眠床的患者，有影是足辛苦的。不过伊一照顾，就是17年。
0: 人拢真复杂。
1: 我知影，伊对病医佮医生拢有一挂偏见，所以我叫伊去病医做志工，互伊知影咱工作的难处。我知影伊无经济来源，我就叫伊去送物件，赚一挂所费。阮爸之前常常讲我真好骗，不过我想的是，毕竟老太太佮我拢是陈医生救的。
0: 伊妈妈若真是离开，我看大黄个绝对嘛挡袂牢。这17年，伊妈妈是人生上大的支持。
1: 啊、哦，你要爱资料拢伫遮。
2: 辛苦你啊！
0: 辛苦辛苦。
2: 哇，遮济哦！这个跟你无关系吼。
1: 什么？
2: 我爸怀疑是李爱芳的款管债有问题，讲有可能是向下毒啊。
1: 无可能，阮爸毋是这种人，我更加毋是这种人啊。若是真正要保护大黄个，就直接卖给伊救助金，安尼就好啊。
2: 哎呀，你跟你讲笑的，哪有需要这么认真啊？实在。
3: 林管家，根据影像黑个密度来看，根本都毋是出事了后局部组织黏黏，是头一摆准备一系列粗灰啊款管债所留的碎片，真正病例内底无。也毋过我看管家过去的病例，手术记录有写一句话。伊是初骨髋关节失败，改换做金属的髋关节。
0: 20世纪60年代初 ，John Charlie Pusso 开始这个给摩擦的髋关节手术，开创髋人工关节这个领域的革命。修理初骨髋全髋关节，在髋骨侧用腓骨水泥固定，在股骨侧用骨水泥将初骨髋头固定在股骨边。虽然氧化铝初骨髋的摩擦性，在拄开始用的时阵真侪人学到，也毋过真正的用也是有问题，初骨髋真脆，可能会断去。
3: 所以患者应该是独立独的方式。骨是上新的豆粉，比之前黄豆骨较结实，只是可惜手术失败啊。所以我咧要东西，医生应该是把碎片退出来了后，换做金属结构的髋关节。
2: 领导真好个啊，甲老大人斗遮贵个髋关节。
1: 其实嘛，唔是真贵，这是阮爸之前替伊申请的一个专案。手术一开始，确实是用上新的豆粉材质的人工髋关节。不过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状况无稳准。所以最后就换做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
3: 林准的工作跟医疗有关系。你笑啥啦？
2: 哦，无啥无啥啦。既然有怀疑，就去验证啊。今日无用啦，我爸。
0: 完全唔知哦，你想到怎样呀？伊已经跟伊爸爸遐像着，迄面膜一模一样呢。我甲讲哦，
2: 哎，千万莫甲伊讲哦，互伊发现唔才有意思啊。
1: 哎，你实在是。
2: 你确定这唔是手术要分的，是初回的碎片？
3: 等结果出来，卡叔讲金属元素超标100倍，就当确定讲迄是一块初回的碎片。
2: 为什么？
3: 因为这碎片都亲像刷纸共款，只要点动一下，就去划损金属的部分。所以手术了后，患者渐渐出现金属中毒、臭血人失明这病症。
2: 我都讲是中毒啊！
3: 你讲的是下毒药？
2: 哎呀，你讲较刺激嘛！伊平常是这么正经，是个人者啊。
1: 陈医生，我联络到迄个医生啊。
2: 多谢医生。
1: 就是之前甲老太太动手术的迄个医生，伊讲若是有必要，伊会当坐飞机来遮。
3: 好，
2: 阁算伊真有良心啦。老太太即马情形真歹，已经袂赴啊，都要马上动手术。
1: 阁要动手术，敢袂当食药就好。
3: 因为髋关节踮内底时时刻刻拢失控动金属，动手术还阁机会当活落来，若是无处理，会过一个月。
2: 我接只电话。哎，田总，
4: 洪哥，真久无看啊呢。
2: 阁有啥物贵事啊？
5: 我听讲吼，林铁英阁倒去海城， 是讲这个护理病院吼，嘛只少数部位。
2: 直接讲重点，
5: 我就直接讲啦。之前跟你讲过，迄手术直播的代志吼，
4: 考虑了啥款啊？
2: 看起来你也未死心啊，
4: 洪哥。
5: 我对这个专案真有信心。
2: 我嘛同款对这个专案真有信心啊。不过平总，卖看透到电影好不好？这是连天英的婚礼是先讲到偌济，你开心来猜猜。
5: 也唔过这嘛是本人的意思啊。
2: 好啊，你卖阁讲啊，你若阁讲，我就不爱和你面子啊。惠弟，卖阁叫了电影啊。
0: 结果出来啊，高管所超标一千倍。
2: 阁真正好要到啊！我爸，恭喜你啊！高中毒，你要倒啦？
3: 去查看麦。看敢有涉及的诸多人选，
2: 你已经尽你的力量找出病因啊！后壁手术有人处理，那有更加要紧的代志。
0: 你敢要大黄牙，敢要放弃？
1: 已经坚持十七年啊！
3: 我伫因兜的这十二点钟来，伊讲上最一句话就是：卖给我放嘞。
0: 因某甲伊离婚啦，因囝佫袂认伊。厝边隔壁看伊无，伊嘛拢无朋友。李爱芳是这世人上爱伊的人。
2: 老大人即马八十三岁，即个手术也是失败，大黄牙袂安尼准拄煞。不过动手术这代志，咱几个袂当做主，是毋是当动手术，都要去问大黄牙意见。
1: 我明仔载去找伊。

0: 夏小姐，我妈到底什么病啊？
1: 三年前，我困倦在楼梯内面的粗灰啊碎片，造成的慢性骨中毒。
0: 陈医生同意替我妈动手术了。
1: 这是骨科的手术，陈医生无法度做。不过你放心，我会找上好的医生。
0: 这手术哪会当顺利？偌久会当复原啊？
1: 那这真歹保证，因为老太太已经83岁啊，阮真歹保证伊袂出现虾米严重的并发症，而且进前已经损害的听力、甲视力，嘛无一定会当恢复。
0: 意思就是讲，无动手术就性命危险。就算动手术嘛，无一定当落手术台；就算当落手术台，嘛会留下病因；就算成功啊，嘛无一定当复原。是不是这個意思？

妈，你惊醒啊！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你的病拢查出来啊！医生同意要替你动手术，等你好以后，咱就会当回去啊！

0: 就甜美。
1: 妈，你是在讲啥？
0: 就。

0: 陈医生，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你认为敢真正是迄什么臭肥啊碎片引起中毒的？
1: 嗯，
0: 我那是同意要动手术，那是上手术台并无找到迄个碎片，或者是讲找到啊？我妈是不是同款都爱讲话关在？
1: 是啊，
0: 我妈已经83岁啊，伊袂堪要这种折磨，你一定还阁有办法，一定有其他办法对无？

第一声我知啦，你还搁咧气我，我对不起你。我知影早前我搁较对不起恁爸，不过当时我真正无法度，我真正足生气的。透风落雨，我爱阮妈走三公里，都是了要争取的宝贵时间，想做无爱替阮治病啊！我知影，第一声的眼中，所有的病人拢是上界重要的，不过伫我的心内，阮妈才是上重要的。这几年，我虽然这么友好阮妈，不过会当讲是伊咧陪我。前一阵啊，夏小姐叫我伫咧病院做护工，我看到遐得到绝症的老大人，因都戆戆啊徛伫窗仔边。我知影因在想什么，因在想讲，希望伫家己阁活咧一点仔时间内底，会当好好看一下家己囡仔。不过这事实呢，因找各种的理由无要来，为囡仔失想的爸母伤济啊，啊为爸母失想的囡仔呢，伊真正就笨手诶，笨手。其实我嘛赶快笨手，我为着阮妈。嘛，捌犯法过，抓真济代志，嘛害过人。第一声，我对不起你。

0: 我妈甲我拜托，叫我倒来救伊。伊想要陪我，阮两个安尼一个陪，都是十七年。十七年，我的辛苦也无够伊痛苦的一半。伊对眠床顶跋来几落界，伊足疼的，用伊的身躯去弄眠床帮，时间一个久，结果弄出一个坑。我真正一点仔办法嘛无。三年前，伊另外一支脚嘛出问题，我就硬去跟家里去求社长，请伊替我忙活看看仔。我本来想讲伊安尼就会好，我真正想袂到，竟然让伊生不如死。郑医生，你是救人的医生，请你跟我讲，天公伯啊，是安怎要安尼欺负阮啊？是安怎嘞？阮妈用用对我讲，讲伊忝啊，伊想要放弃。安尼，我问你。换作是你，你会坚持要动手术，或者是像我妈讲的安尼，放弃动手术呢？我一定听你的。
1: 顶一摆，你并不听从医生的意见。
0: 迄个时阵的我。上无该相信的就是医生，不过我即摆上信任的就是你。

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并无金属有立体物，这当判断讲金属是来自矿棺材，但我无当手术，无得证明这点。不过手术的过程又阁非常痛苦，像可能提早还伊无性命。在患者病情的面头前，医生和家属从来拢毋是敌对的关系，因是战友。一条选择更快的方法。虽然我想要踮在手术的时阵证明家己的想法，但毋过你若是选择放弃，我会支持你。十七年，恩阿哥，你做了真好啊！

0: 不要说你尽力了，
1: 多谢多谢你。

听到这句话啊！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是不是想法来啊？我拄则联络着王宽宽在的医生，伊讲是伊的责任，伊的回失来甲弥补。
1: 伊妈妈已经走啊。
0: 那呢？断个伊。
1: 警察送去殡仪馆啊。陈医生嘛有写谅解书，应该是会判较轻。不过做唔对就是唔对，加在，伊阁会当来送伊妈妈最后一段路。

你爱红多数走啊，走到真安详。大英的因为政策较轻，个身体够样，应该当清楚着反应。爸，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迄个问题，什么是好病医？我在想。 敢若好医生甲好技术也是无够，着要医患之间互相信任，医护之间互相配合，真正困难。要毋过我会继续拍拼，甲我遐同事做伙，甲海峡病医做伙。

0: 来，简大，啉水啦。
1: 我唔是来啉水的。之前卡几若通电话给你，你拢咧甲我应付，我只好家己走一撮。
0: 哎呀，简大，我知影。要唔过，那是要开除郑仁，需要一个适合的理由啊。郑仁即摆是咱海城上有名的医生，北大迄边嘛明确表示讲要恶意过去。我即摆拄甲开除，北大迄边随家己接手去，安尼等于是救星呢。
1: 非得吼，我就是无满意啦。你看伊甲海城母甲变安尼，敢若介入一个科室吼，就了遮侪钱。啊！你接以后吼，啊，改革这些也无任何成果，嘛要达到年度的目标。
0: 第二任的团队即马正在准备一台全球注意的手术，那是手术成功，转开胃型是咋办的代志？
1: 卖聊准我唔知啦，我是有探听过，迄、那个手术吼连护理病院嘛放弃啊，人是小儿科的专家呢。
0: 开始困难，所以才受到注意啊。
1: 所以讲，按照你这个意思，你即马是要报伊是无？
0: 我感觉我也是有这权力的，毕竟我即马是这院长。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院长，好，你这个院长，我看你可以当当多久？

0: 听讲你要去报连体婴婚礼时，我想讲你正常啊，想袂到咱即马搁较少。特别是甲肝癌，咱有疤，不过连体婴的婚礼说无啊，恁连喜宴都拢无去，何免来直播呢？只要多一个部分出问题，就是人命关天的代志啊！病要安怎？团队要安怎？花季要安怎？第二你敢不想过？
1: 你讲完了？
0: 我讲完了。
1: 官员讲话啊！这是为了病医甲院长，还佫有患者家属考虑，才决定要安尼做。
0: 什么意思？
1: 你认为咱成阿婆因想怎会倒转来？是因为护理保证干来当救一个，希望争取第二个，也就是讲，为了保证大姐会当活落来，小妹真有可能会变成牺牲品，就是因为这点，才让因无够信任护理病医，所以才选择无顾一切，登来到海城来找咱。淑芬，就是因为这款的信任，所以咱才对我尽全力来守护因的救命稻草。
0: 你想怎不会选择基础手术？你要选择连体婴呢？
1: 是因为你跟我讲，院长要用逼迫离职。后来我去找社玲，甲伊讲成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伊愿意出钱出力来支持这个直播，甲咱重大风险，卡算若成功，直播一半收益给海城，安尼先就当帮助院长渡过难关。这个手术已经真困难了。我不想要让你压力。本来是安生梦魇成功了后才搁讲。
0: 我同款迄个问题，直播的时阵手术若失败，要安怎？
1: 假使若失败，我会离开海城，加入社玲的团队，替伊建立医疗帝国。
0: 什么？
1: 我不想要离开海城，淑芬，这个手术，咱一定都要成功。

0: 差不多就是安尼。阮最后决定要直播林铁英的婚礼时，华姐，这件代志是关系所有人的命运，大家拢在做好心理准备。
1: 有当时啊，我感觉冥冥之中是丹苗伫咧推动这一切。
0: 为什么？
1: 伊的梦想伫咧遮，伊的遗憾嘛伫咧遮，所以17年以后，伊甲丹人送转来遮，
2: 伊好不会得到解脱，放下心内上大的遗憾，
1: 伊嘛好潘老师得到安慰。看到更加出色的后辈，伊更加是予我这做院长的，体会到病院的使命，甲病院的困难，也佮病院存在真正意义。
0: 华姐，
1: 三条直线，追求医术，固守医德。这才是真正的海上，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恁就做恁放手去做了。

0: 梦想是梦想，梦想终其尾爱为现实让步。我的翁婿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上大的利益，尤其是海生病院，我袂当免费为伊动这手术。咱毋是慈善单位，
1: 看起来你跟老师嘛无啥物差别。我想要做人体用婚礼顺，
0: 我已经放弃。
1: 为什么啊？
0: 前期投资上大，回收利润上低，我要爱业绩，你要爱人命。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2: 阮一代人的海城病院吼，已经是历史啊！即马交伫个恁的手头，恁更加爱团结，只有团结才有未来啊！
3: 你是一个好家哦，严格你话应该做一个好院长。
0: 卖过富贵期望，和海城的介入科。变做花北第一啦！
1: 世界第一，我要甲恁做伙创造中国的烦恼。
0: 咱就安尼约定好啊！

0: 咱之前安排婚礼方案当中，并无考虑到心酸的问题，也毋过小妹即卖情形是非常歹，所以咱之前的方案必须做调整。咱利用 3D 列印，电脑辅助 3D 数位成像技术，已经甲人体影肝脏内底血管进行精准的结果重建，甲真正手术呢有95%是完全参照。这是阮之前做的 CTMR 3D 定位，会当看到肝脏小人的部分是真多。上岸。
1: 小妹心血经过缺损，动脉都骨无关，还阁有轻度的3000万肿瘤，而且在化疗的过程中，一直偷摕心脏正常的这些费用量，所以阮决定等有先生病小妹分离手术恢复了后，再来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根治手术。
2: 心里无只问题，咁解决啦？
3: 因为这些哦，你咧甲妹妹所费所用啦，两人血安尼交叉，那低速药物效果异常。把地鼠非预期的血压异常，所以我认为两套监护措施加创伤监测是真有必要的。
0: 即使动态血流动力较监测，会当我把最初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第一时间处理。
2: 分析了真全面啊！
0: 既然大家拢有啥物问题，准备开始模拟训练。
4: 伊是无能的人，在恁的团队无需要无能的人。
5: 哦，我挡袂掉啦！你唔该得罪我，我才无咧管呐。
1: 恁是一个团队呢。团队需要互相交流，要唔过你什么话拢袂。
6: 我今日把大股东叫过来，就是要停止这个损失。
7: 小看啊，各位，敢要跟我来一下对半协议？
8: 姐姐心跳停止，
1: 一点变得愈好啦。
9: 对啊，咱继续加油啊！
0: 免啦，咱卖阁继续啊，
10: 有啥物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送，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啊，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一片绿色山峦与蓝天包围着这座位在汐止和石碇交界地带的鹿窟山区，是北台湾重要的文山包种茶产地。而这片约占一甲地的茶园和一般茶园

0: 不太一样，它是一座自然农法茶园。
1: 伊无泉油啊，伊了人工啊，所以人工慢个伊就搁发起来啊。啊，有只用草啊，用刀啊，劈草啊，劈一劈油，伊就搁发起。所以他就没有撒那个除草剂啊，没有撒那个农药。对对对。
2: 啊，所以就你也了解安尼，甲迄个有农药的有除草剂有啥物无共？
1: 我当然土质比较好啊，土质较好，啊地嘛较好。
2: 哎，对。你讲慢的经验咧。譬如讲，这边的地吼，这个地吼，甲迄个有农药、有迄个除草剂迄种的，有啥物差别？
1: 哦，你讲哦，像这款的，伊这无啥无除虫的吼，伊这较好，咱食个地对身体较好。啊，你若讲我抓个，你啊，你到外面之前哦，对身体不好。
0: 几位采茶阿姨一直忙到太阳下山。让蔡旭志整天山上山下跑了好几趟，端看季节、天气和茶况。有时为了让茶叶品质更好，茶园主人蔡旭志会下重本，聘雇最有经验的采茶阿姨前来茶园手工采茶，一天下来就采了超过100台斤的茶青。而蔡旭志的制茶方式有现代也有古法。聘请专业采茶阿姨们手工采茶，就是古法制茶的第一个步骤。
3: 我觉得采茶是一个过程，可是朋友间就是互相邻里之间、茶农间的一个合作的那一种向心力跟凝聚力，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去做衍生。对，然后其实哦，我家采完了，然后就会去你家采，然后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互相帮忙去撑过来的。但是现在的一个社会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凝聚力跟一个向心力其实不够的。所谓的不够，可能是大家都在忙，然后再来采茶，可能也都人力一直在老化。像我目前请的那个采茶阿姨都70-80岁以上的，因为年轻人已经都找不到了。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古法的这个部分下去做传承，是因为让现在人能去看到说这个产业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今天采茶完以后，我们如何用以前的机器这样子一点一滴慢慢的做出来，对，然后所呈现出来的其实它是有更有温度的。所谓的温度是说我们已经把茶叶去做一个艺术品，去做一个算经验、一个技术的一个传承的那种意涵，大于说我今天能做好怎么样的茶才是。就已经脱离掉说我今天做的茶多好喝，已经脱离到那个层次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说古法制茶这个部分要去完全的去把它保留下来。
0: 一包包茶青再回茶厂，紧接着就要准备尾雕。茶园管理和制茶已经相当辛苦，蔡旭志所坚持的茶园有机认证更是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3: 有机茶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提供给客人安全安心的一个食物，也是一个饮品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用药或者说用一些化学肥来讲，其实对身体已经有一点造成比较大的负担啊。我们所以是希望是说能用最天然的方式来耕种茶，然后来做出好的茶叶。像有机认证的一个认证的话，它需要的是验土、验水，然后包括茶叶，它要每年去做一次的一个验证的动作。然后像茶叶、茶青，然后包括你使用的器具，都要做过消毒的一个记录。它希望的是在你每一个操作有一个独立的场域空间。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我们在下面会成立一个有机加工室，对，会符合一个 ISO 跟 HACCP 的一个卫生标准。对，重点也是希望就是能提供客人安全卫生的茶叶。
0: 若是问到汐止有什么农特产，或许连在地人都不一定了解。其实农会推广多年的汐止包种茶，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农特产伴手礼。因为气候和地理条件，让汐止茶的风味很不相同。
4: 我们的茶叶哦，其实有分很多种类，有属于轻发酵的、中发酵的、重发酵的和全发酵的茶。 那我们汐止这个地区，因为最早那就是大陆严格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包种茶为主。那包种茶是属于

0: 所有乌龙院里面是属于青花笑的茶，哦，它的特色就是清香，哦，然后它的那个茶汤就是有带一些那个金黄色的那个很亮眼的茶汤，然后香气很好。然后这个部分跟南部的比较不一样，南部的他们茶汤会颜色比较红，然后他们的那个比较不重这个香味，所以我们的特色就是说它清香，然后茶汤金黄，所以说在这个年轻人的部分的接受度都非常好，好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跟南部要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1: 蔡旭志种茶，坚持自然农法，其实也是传承父祖辈的制茶智慧。而春茶、夏茶、秋茶或冬茶，都会因为天候或者是当季的茶况有不同的做法。蔡旭志以父祖辈四代人的专业形象所开发的自有品牌“天然一心”，已经在包装和品牌上成功打进了国内高级茶市场当中。
2: 现在的制茶，它比较着重于生产跟品质，所以为什么会讲说极简？其实极简并不是不好，因为我们采茶最好的时间是下午2点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整个茶青包括干了以后，包括经过日照，其实它的水分说蒸发掉，它有浓缩到一些精华，所以在下午2点到5点所采收的茶叶，其实它制作的品质是最好的。所以，可是2点到5点，我不可能那么多的人力都是集中在那个时间采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极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做一次的采收。然后我可以制造出比较好的品质的茶，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会变成说，它着重的是在于制茶的一个品质跟水准。哦，我今天怎么做出好茶，它只比较局限在茶的部分。当然没有说这两种有对错，只是说我们想要取舍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蔡家四代人传承下来的好茶，不但累积了一批老顾客，蔡家茶近几年也接连获奖不断，除了在全国有机茶 TAGS 分类分级评鉴当中获得了统挖奖，也在2021年细指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当中获得了特等奖。
0: 这个天然茶庄在这个等于是说我们大坑地区啊，就是我们文山包种茶的发源地，好，然后他们从他们那个先祖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茶叶的经营。那当然，它的特色就是文山包种茶，那是做条索状的。然后因为经过几代的严格下来之后，因为我们做茶比较辛苦，所以说有一些萎缩的部分。然后蔡旭志等于是说他是承接他的父母这个茶的部分，他也是说在这个包种茶的部分有投入蛮多的心血去精进这个技术，好，所以说他做出来的品质不错，每次都是在评鉴或者参赛的时候都有不错的这个奖项。像今年他就比赛的时候就有得到那个我们的特等奖。
2: 像客人也曾经问我说：“啊，你今天的有机茶，你又没办法做的跟，你又没有办法做的跟那个像平宁那边那么清香，水那么清澈这样子。”他因为现在的比赛，他是走蜜绿色，就是这样淡淡的一层绿色。我说今年当然不行啊，因为我今天有机茶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长在。我为什么要取决于，为什么要牺牲掉它的特长而去将就说比赛的这一个规则？对，我应该是说，我今天自己所栽种出来的、所培育出来的茶叶，它的特性在这边，我应该是针对它的特性下去做发展，做出它适合的茶。对，我就不希望是说我们今天随波逐流去追寻一般外面所认定的，反而是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大坑包种茶它的定位，它的一个精髓在哪边，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样子。
1: 蔡旭志说，其实有机茶能在比赛中获奖，会比一般的惯性农法茶叶还要难。虽然有机茶也能有干净的清茶芳香，但是在比赛时却可能很难在评审的味觉当中赢过惯性农法茶叶的浓香茶味。
2: 其实有机茶跟一般的惯性的一个茶叶来讲，其实有机茶它并不会有特殊的一个，人家说香气来讲，它其实它是输惯性的， 因为灌型可能有一些肥料上面的一些维生素，或者是一些添加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可以造就它一些比较强烈的风味。反正有机茶喝的，我常常在开玩笑讲，有机茶喝的是大地的恩赐。对，这块大地它所孕育出来的一个矿物质、微量元素，透由茶树到了茶叶，然后再呈现出来给大家喝。其实它那一杯里面，其实喝的是一个大地的一个精华。所以你说它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你亲身喝了一口以后的感受，我觉得这会比较强烈。对，
1: 有机茶树在肥料使用上会比惯性农法茶树受限许多，因此自然农法的有机茶树根获得养分大多会比较少。尤其蔡旭之为了维持茶园的无毒有机，坚持手工除草，不使用除草剂与各种不符合有机标准的肥料，在专注于比茶香的比赛当中，要获奖更是不容易。
2: 茶叶比赛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我做的是有机茶啊，之前比的是一般的一些比较惯性的一个比赛，但是我现在已经都偏到那个有机茶的比赛。像今年的有机茶比赛在5月30号就会开始，因为也是在有机界来讲，大家希望是说能透过一个比赛的一个制度来当做一个茶叶品质上面的一个分级，对，能提供消费者更一个安全跟一个有品质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现在的主力都是在有机茶比赛，像我去年就是得到那个铜蛙奖。对，然后我们有机茶的比赛的一个准备来讲，像茶青的准备，我也是像都是用草生栽培，所以我在茶叶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看得到草，看不到茶叶。对，所以是我在采收前的3天，我才会把草打开，对，然后那时候再去抢收，那时候再去采收。因为其实茶树在这一些草的一个包围保护之下，包括一些病虫害，像虫它也会挑好吃的嫩的，它当然会先吃草为主，对，因为茶叶它这是它第二个选择，对，所以会用这样的一个物理条件，让茶叶不会受到那个虫害。然后因为茶那个周遭有草，所以它也会固水，有水土保持的功效。所以像这次的旱灾，或像我们去年汐止下那么大的雨，其实草都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节功能。所以今年的茶青品质也都相当不错，也期待有个好的成绩。
1: 蔡家的茶园与茶庄取得有机认证标章的这几年来，蔡家茶仍然是不断的获奖。蔡家父祖辈传承下来的古法制茶，或许是一大原因。而蔡旭之后来所加入的现代化茶园管理，更是一大助力。
2: 我们在有机茶园的概念里面，其实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第一个就是见天见地，第二个就是按照一切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法则来做。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阿宙在100多年前就可以把茶做起来了，茶种好了，我为什么要现在一定得靠很多的农药，很靠很多的一个除草剂，才能让茶叶去做一个生产的动作？其实一开始的初心只是想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在这几年来，其实气候的变迁，包括整个温室效应，真的造成了整个节气，包括在可能在温度上面，然后就像下雨，像这一阵子雨要就是都不下，要不然就是下很大，对，所以才我们的观念才会去做一个修正，说我需要去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在茶园在管理上面去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利用，包括像水资源的利用，对，我们怎么样去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茶叶的一个生产因子去做一个数据化的一个收集，然后进而去建立一个 SOP 的一个过程。
1: 蔡家所经营的这间位在大坑山区的天然茶庄，环境非常清幽。天然茶庄从茶农转型成茶产业茶餐厅，至今已经是第二代了。蔡旭志从父母亲手上接下特色餐厅的重担之后，大力改变原有的经营模式，但是也留下了母亲原有的几道好手艺，留下最亲切的妈妈的味道。
3: 天然茶庄呢，是20年前农会辅导的一些休闲的特色的 餐厅，那休闲天然茶庄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那由他的母亲啊跟他的父亲一起经营，那他们是茶的特色的家庭，然后种茶，然后妈妈就料理，所以就有了自家的那个妈妈味道。那传承到蔡旭志了以后呢，就是他会把它发扬光大，他自己也去学了一些特色的料理，然后把我们的有生产溯源的原料还有自己种的蔬菜一起在餐厅里面煮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它的菜色呢就非常具有在地的特色，把我们的茶还有田园料理都融入在里面了。
4: 就是那个茶柜，还有一个茶布，那个叫做茶布丁哦，这两个吃起来很清爽，然后让你吃起来我觉得回到阿嬷时代的感觉，但是它又有去把它变化，让你觉得不甜，然后就觉得很爽口。一般以前的茶柜我们印象当中都是非常甜的东西，那现在的人呢，因为低糖低盐，就是吃的健康饮食嘛，所以他们都有去更新，有去调配那个味道，所以配的那个茶柜啊，让你觉得你再配上茶是非常棒的一个点心。
1: 蔡旭志把茶庄多角化经营，成功打响了天然茶庄在特色餐厅界的名号，加上餐厅内部环境非常雅致，餐厅内是以古色古香的纯木质桌椅为主，内侧还有聚餐包厢，无论多少人用餐都有合适的空间。而在茶庄外更是一片青绿色的造景草原，近山近水，环境非常清幽，
4: 大片窗户通风好，然后你又可以看到一片绿油油，我们就不用去高尔夫球场打球了，你就直接在你这里用餐就可以看到绿油油，而且我们住在都市都是大厦林立，你根本看不到这种绿树啊，所以只有来到这种地方啊，一来好停车，二来又是有绿叶，我们看着好的风景，然后吃了好的美食，然后老板人又很热情，那所以吃起来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完全没有距离感，而且你来到这里他就把你当作是贵客，好像我们到了米其林餐厅一样。
3: 天然茶庄呢刚好就是离在汐止跟南港的交界，所以它交通其实也离台北市非常接近，然后又有保存了那个很天然的山景，所以非常欢迎在台北市啊或是新北市的居民啊，它离高速公路其实也还蛮方便的，然后有机会啊假日或是平日都可以到天然茶庄来吃吃东西，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环境，
2: 也欢迎大家来天然茶庄走走，因为我们茶的一个料理来讲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像茶叶做的鸡汤，然后茶叶熬的那个茶叶那个炒的茶油炒的鸡肉，对，都是我们这边在地的一个茶叶下去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茶食这样子，然后还有茶油饭啊，茶油面线啊，茶叶鸡汤，那个茶乌龙熏虾，然后这些也都是溯源餐厅溯源三星餐厅所用的一个食材，然后我们除了吃以外，当然也要玩。我们玩来讲，我们有茶叶的 DIY 教学，有红茶的一个体验营，也可以适合大家带小朋友来做一个蜜香红茶的一个体验活动。对，吃喝玩乐，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个茶叶的一个伴手礼哦，伴手礼包括茶叶做的爆米花，茶叶做的牛轧糖，茶叶做的一个冰淇淋。对，我们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来这边除了吃喝玩乐以外，还可以带走当然就是我们这边特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茶叶，对，我们有在地的一个大坑蜜味的一个包种茶，也有蜜香红茶，对，然后也有做出一些新的一个产品，像包那个玫瑰包种，对，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吃喝玩乐样样都顾得到，然后带回满满的回忆。
1: 台湾几乎人人都爱喝茶，以茶入菜又是台湾茶文化的一种延伸，天然茶庄招牌上的蔡家四代祖孙图腾，仿著名茶历史缩影一般。目前，天然茶庄除了经营茶料理、加工制茶厂与有机茶园之外， 蔡旭志不惜巨资，正一步一步打造着位在餐厅楼下的观光级茶厂。茶庄事业不

扩大，蔡旭志以传承细致百年制茶薪火为理念，积极坚定地踏出事业版图的下一步。他也期盼

瓦，西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东达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

有一天在追那个松鼠的时候，他被我拍起来，然后我想说这个构图太可爱了，就把它变成这个伪黑熊的感觉。

0: 我没有办法创作，就是一定有一个参考的图，所以像这个是就大部分是照片这样。
1: 其实你的创作是很贴近生活，
0: 对，
1: 从之前改动到现在，
0: 对，就是生活在哪里，然后就希望说像我这样，像外面看的时候鸽子飞，有时候鸽子就在那个屋檐下，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建筑物在都市里面也是一个我想要画的，而且最想画的就是那种晚上的万家灯火，很特别哈，因为它那个灯火，然后每一家里面都是一个家族，那种感觉好像很，可能是会很吸引我的那种感觉。
2: 以身边的黑妹和生活周遭的一切作为创作的主题，2021年秋天移居到屏东的王守慧，就这样每天画着日常的风景，将所见所闻透过画笔记录下来。

那像妹妹这个，就是因为我在配色的时候，因为我想要一次就把这个叶子的那个整个的，它不是一页一页，是整片整片绒具，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这个主角在这里四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颜色一定要是比较浓厚，让我可以压过去，不会有水痕。所以每一个构图，在我来说，当下构图今天完成，它就是一本手册。所以我的身边除了我练习之外，都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草稿未完成。所以给自己进度是一天一本，就跟我们以前的专案是一样的。今天的进度要到这里，对，然后一个月要多少本。但是因为我画在手册这方面的。

0: 原因是因为它还是有实用性，它不是一个石头就看着美就美而已这样。我希望它是戴在身上，而且也传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的喜欢戴在身上的啊。然后这个手册因为使用之后就是一个痕迹啊，每个人使用的习惯不一样，就会变成一个你自己的东西。
1: 将所绘的图画再制作成手册的封面，以一天一本的进度有规划的进行着。会有如此规律的创作，其实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之前工作的训练。
0: 这个是以前的训练会习惯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因为坐在这里画图的时间跟一些潜质式时间跟以前练琴的时间都在专注力都很久，所以我们在像练琴就是重复重复重复，所以在坐在书桌跟坐在任何地方坐八个小时对我们来讲都很正常，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特别，所以变成说我在练习不管是写程式练钢琴跟现在在画图坐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没有什么困难。

0: 一样的就是孤独啦，就是像我画图大概就是我自己画，但是我们以前城市设计就很怕彼此干扰，因为可能你下做一个指令你可能就回不来，所以我们的都有点像那个一格一格，然后我跟你在对面，我不会跟你用讲话的，我用那个 message 这样子的传达，因为怕干扰到对方。所以从早上，因为我们工作又时间又久，那大概就是早上进去连早安都不用到，因为他就觉得说早安你就是吵到我，所以就默默进去然后默默出来打卡这样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就说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天空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变成说放假的时候就会往台东跑，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解就是让你人还是需要一个自然的东西。那现在就不一样，你随时想出去都是看得到东西的。
1: 当过音乐老师和电脑工程师的王守慧，每次工作的转换都是大幅度的跨界，自称无法斜杠的他，每回转职都只能够全心投入，归零重来。
0: 之前是念音乐的，所以音乐老师大概搭了8年，我大概30岁还是35岁，我不太记得，就报考那个一般的大学部去念资管，在树德，所以我是第一届毕业生。然后树德进去的时候，我跟同学大概都差10岁，然后他们都叫我，当然一定做班带嘛，因为大家觉得年纪够大啦。我是拿第一名毕业，然后后来就陆续在高院，因为高院他就录取我这个年纪又大啊又没有城市设计的经验的人，然后就在电计算机中心，所以在高院的工作大概累积一些基本的，大概8年左右。那后来一些因素，因为高院比较远，后来就跳了很多学校，像那个高雄餐饮大学，然后台南艺术大学，然后最后中山跟那个政修。后来就是因为眼压的问题，那再加上年纪大，就觉得说，因为城市设计在我们这一行的那个有一个叫通俗吧，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他们觉得说，你到了50岁，你没有升到管理阶层，那你可能就要再转职。那因为我自己，等于是，帮自己规划未来的生活的人，因为我就是单身，所以我一定是要先顾虑好，先想好，所以才会开始想说，那我第三专长要做什么？因为音乐专长、二专长，我想说，那我来做我从小就喜欢画图的。
1: 回到喜欢作画的初心，甚至打算以此作为养活自己的技能。原以为对下个人生阶段已经有所准备的守慧，却在转换跑道后才发现其实不如预期。
0: 然后那时候也很单纯，因为认为说既然我可以从音乐转到电脑，那我只要努力一点应该可以。结果现在3年后再想想，那时候是很有勇气，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因为最辛苦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好碰到疫情，所有东西你所有都是在付出嘛，那你又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你画的其实不够好，所以才卖不出去。那时候没有那种自觉，就是参加一些创生的课程，然后那些设计就是等他们本

0: 科会说，你连线条都画不好，那我说我才会真的就回来看我自己的作品。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作品就真的比较可以有上像商品，所以开始才有慢慢有收入。
1: 投入创作的第一年，手绘曾获得枋寮艺术村的驻村资格，只是满怀期待的梦想生活，没多久就遇上艺术村终止营运的现实考验。
0: 艺术村，假设说那时候他没有撤村的话，我觉得那3年我应该可能那边很专注的画图，但是很可惜就是只有半年嘛，所以变成说那接下来我又要做什么？接下来又投了博二的，也是类似那种驻村。
1: 然而这回手绘却没能再被选上，一心想画画的他，于是决定当个随处漂泊的旅人，选择到台东生活，并同时进行创作。
0: 因为还是要画图，就在台东租了一个画室，顺便生活这样。啊，那一年就会有一些作品，就是像这些市集的，这个，像这个也是这个民宿的，都变成是我是在地在原住民的村落里面。我很喜欢这一张，这张就是我们市集里面隆昌市集很有原民风味的这个。他们比如说他可能是去田里，但是他穿的就很帅气。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原名的风格。
1: 用一张张图画为生活留下记录。住在台东的日子里，手绘仔细画下曾经走过的景点、道路以及那里的山和海。
0: 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都是游牧民族，就是以租为生活的那个生活方式。然后台东吸引我。去把海跟山，反正它的颜色就是那个原色的地方。那时候当然还是有经济的问题，但是农场台东的市集是固定的，所以我只要1到5画图啊，6日去展售。然后本来想要经营店面，后来因为我地点的问题不可行，就先有市集。
1: 而在台东生活一年后，手绘决定再搬到屏东，想要继续透过 long stay 感受另一个城市的人情和风景。
0: 屏东来这边的时候，其实是参加那个好朋友市集，他到处下乡。啊，我想说，那跟我很属性很适合，就是我今天到四重溪，那我就先到那边，然后拍拍景点，回来再画一个四重溪。所以那一个半年的话，就跟着去四重溪潮州日式建筑，反而我有到处去走走。
1: 透过参加市集出摊的机会走逛地方，和黑妹一起搬来屏东后，手绘就喜欢上这里生活的步调和亲切感。
0: 我是高雄人，那屏东其实我一直都会常常来，但不是说因为垦丁经过，是因为我很喜欢屏东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一个人的感觉很特别，它就是它很温馨。就是说，像我现在自己搬过来之后，我常常觉得是，比如说我在路口而已，经过的人会跟你说早，啊，在我们都市里面不太可能。然后会经过说啊，会跟你不认识也会打个招呼。啊，我常常在路上，就是这些人都很和善。我常碰到那种老伯伯，真的很有意思，他那个乡音很浓，然后非常客气，然后会问说：“哎，这个是什么植？”啊，就是让我回到我好像小时候。啊，所以我很喜欢屏东的原因是在这，我是在眷村的长大，所以又好像人到了一个年纪，就碰到以前熟悉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哎。诶好像就是很舒服。
1: 感受到地方的温暖人情，手绘也常以观察到的人物作为绘画的主题，而环境中植物在四季里的变化，也常是他取材的对象。
0: 目前因为我都在屏东市区走，然后屏东很多大树，像我们现在很多公园，他们看到是公园的装置艺术，可是我看到是它的大树的气根，还有像现在落叶跟花。他们因为长得都很好，啊，像我像我们家黑妹这个，我就一直想说，这个其实也是个大树，我很想把这些苹果改成现在落的花，像现在我们现在是好像那个棋盘木嘛还是什么，像我铁桥也会，在地我现在只是在屏东一个春跟秋嘛，我希望说这一年四季可以展现它的感觉。
1: 期待透过画笔，将日常中的感受和观察 转化成更多人都能够欣赏的。

0: 作品，对手绘来说，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模式，不仅寓兴趣与工作，一方面也满足爱旅行、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他。
1: 像我现在虽然在画画，就是拍完之后，但是我跟我家黑妹也是有放风时间，我一定会跟下午时间，我们两个一定会骑摩托车出去看看，吹吹风啊，看看大自然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常往铁道去。

0: 是我每天都会来的地方，大概都是下午的时间，然后跟黑妹大概就画图画到一个中段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要等到干，或者是说上个亮光器。那黑妹是一方面那边有个宠物公园，啊，很方便，它可以放下来，然后它就可以跑步。啊，那我的，因为它沿路都是很多植栽，然后很绿意，啊，所以眼睛也稍微休息。然后因为刚好又有铁道经过，所以就很喜欢捕捉那个铁道的那个经过。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点，如果今天是夕阳的话，那夕阳在铁轨上面，也是我一直很想画的题材。
1: 除了来到这里取材，有时候手绘也会将完成的手册带来拍照。

0: 用自然的光线和环境为一本本精心制作的手册装点背景。除了在市集摆摊分享创作外，手绘也将作品在设计网站上架。于是像这样运用闲暇时间为手册拍摄商品照，也是他生活里的日常。几乎每天都会带着黑妹来报道。对手绘来说，铁桥下的绿地就像是他的后花园，而临近这里的宠物公园则是黑妹放风玩耍认识朋友的好去处。
1: 黑妹他一般他其实像他现在他其实是护家犬，可是他到那个宠物公园之后，他可以学习跟狗交流，所以他的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大，啊，吠声也就很少，他就会很习惯在都市里面生活。那再加上他会交，他也需要朋友，他会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
2: 快点，黑妹，你的朋友。

屏东有我文创市集的，我都有大概有参加过。我每一次的旁边的摊位都不太一样，然后有各种的什么饰品或者是

0: 雕，他们的创意或者是画图，像这次就有几摊画图的，就是手绘的部分可以让我见习，所以应该是可以让我自己眼界比较广一点。但是差别就是它比较，它没有定期的，像在台东的话，这样微光市集它就固定每个礼拜，就是定期都有展场，所以我在经济上面就比较稳定，就是一二三可能就在家工作，然后四五六日就去展售我的作品。那在屏东就是也有好也有坏，就是到处四处下乡去找题材。
1: 人潮热络的屏边文化基地是省会这天出摊的地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儿的他，不只对客人的询问熟络亲切，也更有余裕观察每个地点来客的属性和类型。
0: 这次观光客也比较多，那屏东在地的乡亲的话，他们看到我画的屏东的主题，他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那是屏东在地的。那相对的就是他们有些虽然不一定会跟你购买，但是他会跟你分享说，哎，你把我们屏东画得很不错，尤其是落日跟铁桥，都是台东的景点，然后屏东大概就是这个跟这个铁桥那边，都是我自己画的。
1: 有客人驻足在摊位时就认真的分享介绍，其他时候则静静的坐在位置上作画，或者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0: 像因为市集的时间大家都下午到晚上，然后其实它也有像现在的时间就是很多人的时候，那我通常都是找一个东西来做。像这一本的话，就是一方面我的手册上面都有封起来保护它，但是因为想让大家知道说这本手册它画起来的感觉，所以我用各种的那个水彩或者是各种笔，然后就是每一次在市集的时候，像今天我就会画一个市集的相关，当然也是练习，然后一方面也让客人知道说我卖的手册的纸适合哪些笔，那你回去要怎么使用它。可是这本是我的生活记录嘛，但是相对的很多人是看到这本他又想起他其实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做，长时间下来，所以就会准备打稿，然后打稿时间就是铅笔画的时候，他也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常常会碰到一些妈妈问我说，这真的是你自己画的吗？他会认为说可能在市集里面这种人比较稀少，所以也是让他看一下说我的作品真的是我自己画的。每本都是一样，你可以摸摸看，这本你可以翻翻看，比较厚的，对，它是速写，它很适合铅笔。来，这本可以请您参考，因为我来看，因为里面都是空白的，真的，也是，也有人拿去写当日记或手札，

0: 本身喜欢猫咪，但是因为我家里又不能养，那所以我只要看到猫咪相关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很喜欢。那因为这只猫咪就是让我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可爱，然后它会喜欢它的表情，然后加上它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质感的，所以我就在考虑要不要购买这样。对我而言，它是在呈现某一种意境，就是例如像这只猫，我觉得它是呈现一个很慵懒的下午，一只猫趴在这个椅子上的感觉，所以就会让我感觉有进入那个情境，会觉得蛮栩栩如生的这样子。
1: 透过生活化的笔触吸引路过的游客，也曾接受过客人定制的手绘，其实内心最想要的还是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即使因此常得将自己的一切呈现给大家。
2: 它很主观，就变成是我要把我自己呈现去给大家，因为而且我不是接受定制比较多，我是自己就是要找到跟我这个画有共鸣的人，他才会购买我的商品，这个更难，因为定制它本身对这个作品就有，不管你画得好不好，他都会觉得哎，这就是我，他会接受很高。但是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我对这个感觉，那你有接受到了，你可能就愿意花这个价钱来买我的东西，所以那个门槛是有一点我自己设的，因为我想就是画我想画的，像我现在在画图，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很多同样的工程师，他们觉得反而是他会觉得他可以感受到我的画，因为他就是有一种明信片放在前面，可能你的工作是很单纯的，但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你就想到旅行，可能就是

0: 都跟我一样很热爱旅行，就是因为都只能坐在这里，所以那个画就会让他觉得说，有把他的那时候的感觉呈现出来。
1: 哦，是生活化的生活家，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想要把我生活上面旅行的东西，然后做成一个手册，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继续画图。这个大概就是我自己一个梦想，所以是追梦，是追这个。
2: 在中年转职追梦，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手绘即用画笔记录下日常中的极光片语，也探寻生命的不同可能。期待能够一直画到退休的他，无论下一个居住的城市是哪里，都将持续用心感受，用画来为生活写日记。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出来，今仔日。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0: 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经验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确实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今天很厉害，我们要访问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因为这位年轻人呢，他参加了号称美食界奥斯卡的英国 Great Taste Award， 他一举拿下了冠军，而且是超过有10,000件的世界不同地区的茶叶来参赛。他不但拿下冠军之后呢，第二年他还以台湾东方美人茶拿了2座3星，也就是说他在到了2020年已经累积了4座3星。光是他的这些事迹啊，要讲很久都讲不完。我只能说，今天我要访问的是一位世界认证的冠军，而且台湾就他一枚。让我们欢迎张嘉琪，你好。
1: 喂，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制茶师。
1: 是，谢谢。
0: 不好意思，因为刚刚那个开场我讲的有点哩哩啦啦，是因为你的 title 实在是有点太长，你得的奖也太多了，我觉得光是要讲完都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像你得到的这个奖，英国的 Great Taste Award， 其实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奖项，它一年办一次嘛。
1: 一年就一场，
0: 一年就一场，而且呢，听说评审有500人，
1: 是，
0: 所以是来自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口味、嘴巴习惯都不一样，不同的舌头同时认证，
1: 是，
0: 你是冠军，
1: 是，
0: 我真的很想听你说一说，你第一次，因为我听说你2018年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参加过比赛了，
1: 后来被淘汰，
0: 被淘汰了，
1: 对，
0: 而且那年其实打击应该蛮大的，对不对？
1: 对，就是人会彷徨嘛，当这个路行不通，你还要继续往前挖。还是回头，他会有一个人生的
0: 人生交叉点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 對, 對。但是其实2018年那一次没有击成你。
1: 我喜欢挑战难的。
0: 你看，
1: 有打击，但是没有，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那我觉得还可以再来，我就站起来继续吧。
0: 但我觉得非常吊诡的是啊，因为其实2018到2019其实也就只隔了一年，你从一个被淘汰者。一举，你还中间没有什么经历什么啊、哦？我先从那个亚军，然后殿军，没有，你就是直接就给他到了冠军哎！你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1: 痛定思痛，练功，主要是格局跟思维上面还没有达到一个对、那这一年我确实想了很久，调整，然后数据啊、参数，所有的科技都加进去，然后就想试试看那。如果我换一个方式，然后看着被淘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评语来做调整，我看看可不可以获得他们的青睐。原本以为不要被淘汰，有拿到一颗星就不错了。后来比较幸运一点，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到了决赛，决赛又拿到冠军，这样子。
0: 我想知道那个评语是什么？
1: 他是说你这个作品。不如你说的有什么蜜香或者什么成。

0: 次淡而无味，而且我们甚至没有记忆点，我们不知道喝了什么。
1: 好硬哦。
0: 对英国人或者那种英式比较有礼貌的讲法，其实是很严苛。
1: 嗯，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可能2018年以前，你在做茶的这个 know how 是来自于台湾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你也是因循着台湾，比方说，如果在台湾比赛的话，可能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做茶的方式比较容易得奖？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国外，反而对国外就是说，不闻不到那种感觉
0: 哦。
1: 可是当你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外国人就接受你了。所以你走的是一个，比方说更大，你要更大的市场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味觉、美感这种东西没有标准的。
0: 对，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嘛。但它是一个平均值。比方说，你参加了500人的比赛，500个评审的比赛，它就是500个这个世界500人的平均值都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呢，
0: 就是合意制，他们的权限是一样的。
1: OK，
0: 那积分什么加起来加总，是这样，相对比较客观一点。
1: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在想什么？那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
0: 空白啊，
1: 空白。
0: 你们参加金马奖、金钟奖拿奖，哎、欸，怎么是我拿到了？那我旁边的都是厉害的前辈，所以脑内一片空白。对。
2: 我这个是有好几道烘焙的茶，所以我本身呢已经不需要去100度的冲它。
3: 它这一次有一点淡淡的葡萄皮的味道，或香槟的香气。
2: 这一支是成名之作，它得的奖项也比这两个还更多。它除了征战英国、日本之外，法国也有得奖。
3: 就是公布了红茶组，世界红茶组的奖项的时候，就念到我 Home Watch Table 29。我还在吃，你知道吗？因为我那天在推广茶叶，好累啊，很饿啊，就吃。是旁边日本的选手，风波家腿软了，什么腿的像？不是自己的，主席在上面等着你，就问，礼貌性的问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拿到决赛的冠军，我带着国旗，我可以展开它吗？”然后他就说：“拿出来。”他一起帮我展开，后来就变成媒体最爱的一张。一结束之后，哇，那些大人物哎，我来跟你。交换名片，对啊，就说啊，也产量是多少？会不会我们有这个机会？就一讲太少，保持联络吧，因为那量太少了，半个货柜都没有。

0: 感觉。
1: 好，
0: 手
2: 安抚。不是叫醒，是安抚。你们好好待着，我会让你们，让全世界喝到。这是训练他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自己的小孩，你必须经过很严苛的环境训练。我只能，依照经验，我不会让你死掉，但是你必须经过锻炼，你才会更强。
3: 像这样一心，忙边两个夜，大概就可以采，甚至有一些，要参加国内农会比赛的，它外观要求更漂亮，更细嫩的，就可能会采到这样的，一心，一个芽头，两叶是很嫩的，所以它的，价格会这么昂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
1: 对我来讲，它不算是制造业，或者是基本的农业，甚至我觉得它好像

0: 是文化的传递，我们不应该让它视为，而是把它撑住，甚至再用尽的全力把它往回拉到100多年前的那个荣耀。茶叶你可以做得像工地，你也可以做得像精品的铸造师这样子，所以它是需要有功夫、文化底蕴跟想象力，个人的个性都喜欢去挑战难的东西，因为简单的东西大家都做过，没有必要你再去做，那其实你只是付出劳力在浪费生命而已，做人家没做过，做人家不敢想的挑战看看，走别人从来没想过的路，别人没想过的制程，跳脱传统。
1: 那个时候你的茶就叫 Formosa 吗？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品牌的
1: idea。
0: 对，因为我们以前都帮人家代工嘛。
1: OK。
0: 对，所以它应该是父子辈以前的一些商号先去比。回来之后才发现，大家说你的茶要哪里买？你的茶牌子叫什么的时候，才有把它品牌化的一个规划。
1: OK， 所以是。你拿了世界冠军之后，才有了 Formosa 这个牌子哦。
0: 对，
1: 等于是这个世界冠军把你推向了一个必须要做一个自己的 brand 的那种感觉了。那为什么叫 Formosa 呢？
0: 你知道我们以前台湾茶在100多年前就风靡全世界了。1869年。但那个时候大家为之疯狂的时候，知道我们叫 Formosa，
1: 是
0: 不是台湾？那恰这个字是比 tea 更早的一个茶叶的外文，它源自于就是我们桃竹苗北茶的说法，客家话
1: 恰
0: 哦。那洋行的人以前的茶都是外销，交给洋行，洋行的人在码头的时候就问，你们这个茶很好，你们都叫它什么？我们用客家话发音恰，所以这个茶，这个恰这个字就是源自于客家话，恰，然后再推到全世界。那另外一个就是 T 嘛，就是比较后面的时候，对，
1: 所以
0: 结合了。
1: 一开始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取巧的一个取名，
0: 写
1: 一个谐音的，对，原来它背后有这个故事。那这艘船听说也是有历史的。
0: 宝仪知道那种古航海时代，
1: 大航海时代，
0: 那不是很少很多那个
1: 帆船
0: 吗？
1: 对，
0: 那艘船是为了台湾茶而建。
1: 就是为了要喝台湾的茶，所以盖一艘这么大的船，把台湾的茶运回去。
0: 以前的船就是一只帆或两只帆，速度慢，容易被吹翻。那为了把好的台湾茶快速的运到欧美 ，Tides Money， 他就把它做的很多的帆，就是我们看到屏中信那种古航海时代，快速的把台湾的精品茶叶运到欧美去赚钱。那艘船叫 Clip。飞舰船，它跟台湾茶就非常有关系。
1: OK，
0: 对，澳币那时候比较高可能大概要400万。
1: 哇，养一个机师很贵哎。
0: 对啊，所以年纪轻轻，我哪来的400万？我就可能要硬着头皮去跟爸爸写借据。可是当然就是无情的家庭革命。
2: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3: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4: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5: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6: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在伦敦格林威治港口还停在那里。
1: 你该不会也去过吧？
0: 有有，
1: 你有上去哦？
0: 有，
1: 现在可以参观吗？
0: 可以参观。除了破损的，那观光客进去可能是有危险，他会修复以外，其他进可能是他们修复古迹很厉害嘛。嗯，那我就进去，那太震撼了。哦，有100多年前洋行把台湾的茶运到欧美那种盛况，而且他会保留黑白的影片、照片跟声音，你走到哪他就播哪一段。哦，让你啊，我们是做茶的人。嗯，哇，就想着会发抖。
1: 可是你是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才慢慢的回溯这些历史的，还是你本来就背负着我想要让台湾茶重新站上世界的使命才开始做茶的？
0: 应该是在之前我们就对台湾茶史有做一些研究。
1: 哦，好，本来就是觉得台湾茶应该要更骄傲的，让世界可以看得到那
0: 种感觉。再次骄傲，
1: 再次骄傲。OK， 好。刚刚你也有提到，因为你们家本来就是做茶的。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背景吗？好像是从你爷爷那一代开始吗？哦，
0: 我阿公是日治时期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觉得他的手工艺很好，大力的栽培，所以他那个时候帮日本人代工日本煎茶。嗯，然后后面爸爸第二代就承接了高山茶啊、金萱啊、翠玉，那个时候国家育出了一个新的品种。还没有叫金萱翠玉的名字的时候，委托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有打造设计制茶机器设备的背景跟能力，那国家那个时候的任务就委托我们做适合做的机器，后来这个计划一举成功。嗯，中南部才开始有什么高山茶，各式各样的球形的乌龙茶。嗯，那我这一代的话比较不孝顺一点，就是没有跟着去做制茶机器啊，只是帮忙。嗯，对，那我自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做不一样的，
1: 做不一样
0: 台湾的国产茶，但是用不一样的做法。嗯，它就不一样的一个层次跟面向。
1: 嗯，据我所知，你们第三代其实有9个人，但是只有你一个人承接了，就是有点像家学这样子，
0: 就可能跑不掉了。
1: 可是你本来本有想要做茶，对不对？
0: 哦，没有，我本来是喜欢开飞机啊，
1: 所以你去考民航机师什么之类的？
0: 我先考空军官校哦，什么都过了。嗯，可是我眼睛有一边差0.2，
1: 这样就不行吗？
0: 对，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是全世界最严苛的啊，我1.2、1.0
1: 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
1: 这么严苛。好，所以你就放弃了吗？还是说
0: 我取消去考正常的大学，但是梦还没有断。民航机我是可以的。嗯，那就大学就没有交女朋友，打了3份工去支应这个学费。
1: OK， 好强调，我大学都没有交女朋友，很惨啊，就是为了这个机师的梦想啊。好，但是你是很显然的，你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目标会很踏实的，也很清楚的往前走的人。
0: 对
1: ，OK。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后来有去考试吗？
0: 有，我其实受完训，接下来要去可能澳洲或美国累积那个飞行时数。嗯，但是还是需要一笔钱。澳币那时候比较高哦，可能大概要400万。
1: OK，哇，养一个机师很贵哎。
0: 对啊，所以年纪轻轻我哪来的400万？嗯，我就可能要硬着头皮去跟爸爸写借据。嗯，可是当然就是无情的家庭革命。嗯，踏伐这样子，就是你都是在做这个白日梦。嗯，生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很丢脸。
1: OK，
0: 往前不了了。嗯，唯有自己变。嗯，你的世界才会变。嗯，
1: 可是这跟做茶也是两回事哎，因为通常已经跟家决裂啊。你就会完全又离家更远，根本不会想要做跟家里有关的事情。可是你反而又做了跟家里有关的事情，这个选择又是从哪里来的？嗯，
0: 这之间还有就也是有离家出走的，但是也没什么朋友。嗯，所以离家出走只能去茶山。嗯，跟同子辈同辈的那个亲农啊聊聊天，帮你做做茶。嗯，后来才发现啊，每一家都一样，就是爸爸看自己的小孩都是骂的狗血淋头。
1: Oh, OK
0: 啊，对别人家小孩哎 OK， 嗯，这样，
1: 那你就去别人家当干儿子，
0: 取暖了。
1: OK，
0: 对啊，自己 思索一下，有没有要把陌生又熟悉的家族产业再捡起来？嗯，这样子。嗯，
1: 所以真的很奇妙哦，就是你要想哦，如果不是当时一定非常受伤，不被支持的，对，不被支持的过程，而且那个伤其实可能还会延长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件事情，它很多事情堆叠的。但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能你现在在开飞机了，但你不会是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可能有几万个机师在天空上飞，但能够做 Formosa 的制茶师只有你一个。
0: 命运就很妙。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当时人生真的，你可能就不能只用单一的角度去看待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心里想的是 OK， 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而我尽量朝正面，然后我也自己很努力找出自己另外的一条路的话，我觉得你今天就证明了，其实那个时候断了，开出了一朵新的花的那种感觉。当然，朋友也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你有两位好。

0: 这是要员。
1: 十几年前就先认识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就很热血，他们刚做好不同的茶，不同的款式的茶，就在那里，几个年轻的茶农就在那边一直踹，哎，然后就给意见，互相的切磋讨论。这个是老一辈的茶农不太会出现的事情。我们志龙大哥，我们都叫龙哥，他
2: 我们的产销班，农村那年轻人大概走光了。
1: 龙哥他是我们这一辈的人，我在唯一看到年轻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吧，就是都跟着龙哥这样子一路学习懵懂，那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各有所长嘛，各有自己制茶的经验值，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下一代珍贵的宝库。如果我们不做了，下一辈不会再听到东方美人茶这五个字。
3: 很认真，但是哈，你说茶叶上哦，因为它的领域真的是跟我们这生产业的领域不一样，
4: 他想了解的东西也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对我们来做茶来说，这年轻人异想天开是吗？绝大99%的茶农对，都会说，你这是添加化学，对，那加起是后置烘焙氧化去达到这种效果出来，对。
5: 所以他说他要多烘焙这么多的时间的时候，
4: 很不可思议啊，对啊，你为什么投入这么大量时间去搞这种对我们来说没意义啊，无意义的事？对，因为这些东西要不断的去实验啊，要投入的人不是成本，对啊，一般茶农是。我们茶农只知道哦，做出来好不好，赶快卖，对，不会再花这么大量时间去，对，不会去这样子付出了。
6: 其实我看得出来，你两个朋友也拿你没办法哎，就是好感觉他们都明白你是一个蛮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执着的人，因为你就是真的走了一条大家不会走的路。比方说你在制茶的过程，其实跟烘豆的过程也很像。就比方说好像你对于湿度啊，其实是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在计算它的曲线啊，然后记录它的那种感觉，你是怎么开发出这样子一套新的做法的？
1: 就是像世界三大饮品，葡萄酒、咖啡、茶，那茶其实是三大类里面最丰富最多元的，可是它所有的形象包装、形象推广的方式是最落后的。那我制作的方式，我发现它是可以科学化，但是我们传统的茶农农家在传承上面都是口头经验，所以他在传的时候都会有问题。爸爸说闻到花香，我们儿子闻到草香啊，就没有听闻到你说的东西，那他就说你学不精，不要顶嘴，不要问，那就被骂，那久而久之不爽快了，你就离开了，所以在传承上面都是口头经验，并没有真正的记录下来，科学的论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该扭转这件事情？所以有进修了一些料理的书，茶叶、咖啡可以取的，我都会拿来试试看，甚至连米其林餐厅厨师看的书籍，怎么样处理叶菜，那个热。跟那个烹调方式让这个叶菜更香更甜，但是不是用添加香料的情况下面，我就取用在制茶的方面。
6: 就你看起来是个严肃的人啊，但其实你在做一件应该是很好玩的事。
1: 我自己觉得好玩。
6: 我会想象，就算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烘茶室里面对着一个机器，你真会跟他们讲话吗？
1: 所以就是有个期许，就是哎呀，老爸这么努力，
6: 你把茶叫孩子哦，
1: 对，他就像我们的孩子。
6: OK， 你要说，老爸带你出口逼财，你
1: 做
6: 蒸汽，真的很有意思。
1: 两天、三天，尤其是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茶在制作的时候，哇，那个半夜不能睡觉。
6: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不能间断的
6: ，OK，
1: 它是要跨夜的，所以大家又疲累、疲倦，又不能睡，也没朋友，然后就很孤寂，
6: 只有月亮陪着，
1: 只有月亮陪着你，

0: 这也太香了吧，你加了什么？
1: 我没有加，我们就是在没有添加的情况，用温度、湿度还有时间轴 XYZ 的这种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把一个茶叶的烘焙堆叠它的香气层次分好几段去烘。
0: 好，我刚刚闻的这个是什么茶？
1: 世界冠军的。
0: 世界冠军就是你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红茶。
1: 对，因为它有烘到给我一个好像热带水果的调性。
0: 对，因为我刚第一口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想说你加了什么？
1: 心，我的心。
0: 因为真的好甜哦，奇怪，闻起来就是很甜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夏天的感觉，
1: 就热带天堂。
0: 对，
1: 但是因为它分数这么高，是因为最后他们发现你什么都没加哦，那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台湾的制茶工艺已经到另一个层次去了。
0: 哇，这就是他做的。佳琪说，台湾的制茶工艺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做的。我做的 ，OK， 这两种是不同茶，对不对？
1: 对，那这个是红茶，
0: 这款是红茶。
1: 对，那这个是东方美人。
0: 东方美人茶。
1: 对
0: ，OK。
1: 那倒出来的这一支是月神。
0: 月神，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1: 我们做台湾的茶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制程，通常要两天、三天，尤其是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茶在制作的时候，哇，那个半夜不能睡觉。哦，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不能间断的
0: ，OK，
1: 它是要跨夜的，所以大家又疲累、疲倦，又不能睡，也没朋友，然后就很孤寂、
0: 只有月亮陪着你，
1: 只有月亮陪着你，所以想取这个名字是跟所有做东方美人茶的茶农，致敬，大家辛苦了，
0: 真的好香哦，这样会让我迫不及待想要喝它。好，我们要先喝哪一支？
1: 那我们就先喝月神，好吗？
0: 月神，好来。这不是已经倒出来了吗？
1: 啊，倒出来我以为它是要你们要拿来拍，
0: 所以只是闻香用的，其实这样不会太浪费吗？它是世界冠军哎，
1: 上宝仪的节目不会浪费。这个支是花神，
0: 花神，
1: 对，它烘的调性比较像是花香的一个调性，来，就跟刚刚那一支的
0: 不太一样，
1: 烘焙曲线不一样，它的香型就跑到另外一边。
0: 但它是同一款茶叶，
1: 同一个茶
0: 都是同一个茶园，
1: 然后同样做
0: 同一批，
1: 对，但是烘法
0: 不一样，
1: 曲线
0: 不一样，所以有这么两种不同的风味。不好意思，我气太短了，啊，好香哦，哦，你们，我想如果现在的电视的那个层次啊，就电视机可以到你除了听到声音然后看到画面还可以闻到味道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真的很香。温度有讲究吗？哇
1: 大概82到85，也是冲精品咖啡一样的温度。
0: 你是连冲泡也都自己这样研发出来的？

0: 的方法？
1: 这个就是我会去踹其他世界三大饮品可以借鉴的，我都不会反对，我都会想要尝试突破我们这个传统的茶叶这个老旧的大门，我们想把它推开，用新式的方式让它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0: 那第一泡可以喝吗？
1: 因为第一泡可以喝，
0: 第一泡可以喝，因为有些茶叶是第一泡是不能喝的。
1: 对，我们都可以通过欧盟或者是日本的检验。
0: 对，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除了在英国拿奖之外，你的茶叶还有去日本啊、法国都拿到奖，
1: 都拿到最高奖。
0: 臭屁的脸，臭屁的脸，都拿到最高奖。
1: 那这样是世界三大指标赛啊，那我都最高奖金
0: 都拿到
1: 啊，全世界就唯一一个。
0: 谁是谁？全世界唯一一个叫什么名字？陈佳琪。所以还得等它开就对了。
1: 大概就是浸泡湿润，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冲咖啡，有没有？我们也是等它湿润了，然后用水柱的一个方式去让它唤醒。
0: OK，
1: 这样子。
0: 好东西就是要等。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让先来看一下影片，因为它其实除了在制茶之外，它还是有在做教学的。我们先去教学现场看一下。
2: 中间尖的那个，
3: 这个叫一吸一叶。有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的纤毛？你们照片看得到吗？这个有一点斑驳斑驳的，那就是被小猎蝉咬到的一个迹象。不要看它小小一只的，很会生啊。东方美人茶其实是风靡全世界，现在各国都在追捧的一个高价高级的茶叶。那它既源自于台湾的桃竹苗，我又是这里的茶乡的长大的孩子，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制程做法、文化、各式各样的风格的样品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用透明化、系统化的教学方式，就像葡萄酒、咖啡、茶一样，科学，而且是比较客观、科学的方式去品饮啊，各式各样的风格、各式各样的产地、品种，让大家边喝边听讲解边闻。那我们的学员其实很多都不是一般平民老百姓，蛮多是风味的品味者、酒庄的老板、咖啡师、侍酒师、厨师，都会来上这堂课。因为大家都听过东方美人，有很多人不懂东方美人是什么，他们只以为它就是高价而已。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风格，它虽然细腻，可是在这细腻之间有很多的一个浩瀚的宇宙等待大家去挖掘。
2: 它有个花香，所以它那个花香又跟我们所搅拌浪出来的花香不一样。
3: 这堂课我这边是拥有全世界最多种类的东方美人，我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个完整有系统的去学习去品味。那你在全世界遇到的东方美人大概不出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范畴。因为我们家的背景是帮大家除了我们做茶之外，还有帮大家制作制茶机器设备维修保养。就看到老茶厂，他那个老茶袋什么泛黄泛黄，袋口都已经破碎，但是里面的茶都还在那里，又像东方美人又感觉不像。上去看发现一问，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藏了38年的老东方美人。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大家对于品味的东西会有讨论的空间。那其实我们这里拥有每一堂课所有学员的大数据，相对来讲对整个东方美人茶农生产端也是有莫大的帮助。
0: 好期待，给我喝吧。你看那客人在旁边这么着急啊，然后他还是很淡定的，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程序按部就班的走完，这就是匠人的感觉。哦，颜色不太一样哎，因为红茶，
1: 红茶
0: 对 ，OK，
1: 发酵氧化也比较重。
0: 是，
1: 我们前面两只是东方美人，
0: 啊，泡过之后跟干燥的闻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这是

0: 一支？
1: 月神。
0: 这是月神。
1: 对。然后
0: 要干嘛？
1: 变魔术了，我可以让它的香气放大100倍。
0: 太煎熬了啦！
1: 这是你喝的茶
0: 啊，好香哦。
1: 是有一个淡淡的，好像香槟或者是葡萄皮，就绿色的葡萄那一种的调性。
0: 它真的很好喝，这东西真的太犯规！你真不会在比赛现场还给评审闻这个吧？
1: 没有，但是他们在评的时候，大概原理是一样的。然后这本来是你们做保湿的。
0: 好，各位观众，我现在要喝的是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它这果香味真的很浓，它喝起来完全不甜。
2: 来，这一次。
1: 有一些蜜香，因为它本来就有
0: 蜜香，蜜香，
1: 对，它本来就有被虫咬，
0: 真的很好喝。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很懂茶的人，但是我觉得好喝的东西就是好喝，而且它很明白，它很明白的告诉你，不要用以前的眼光看我，因为我不一样。就我可以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然后，哦，我觉得你真的很棒，来握个手，
1: 谢谢，
0: 真的很不错哎。好，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因为量真的很少，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呢，要找他本人，请在网上 Google 制茶师张佳琪，然后呢，还有就是 Formosa， 好，然后要怎么买，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今天喝到了，我觉得
1: 是。有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自己这样喝。
0: 我今天喝到，我真的赚到了 ！Cheers， 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佳琪，
1: 谢谢。
3: 小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梦想吧。有了土瑞镇之后呢，我开始觉得人生完全都没有方向。
4: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5: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6: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7: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前我们在背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可怜？但是你有想过吗？其实你小时候念的一些诗词，会在某一个瞬间救你一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呢，他是在十岁的时候呢，被诊断出有妥瑞症。甚至因为有妥瑞症的关系，在学校被霸凌，一度他还甚至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修养的过程当中，也因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重新的省思了这段话带给他的意义，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今天的他，不但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很可爱的年轻人，同时也用他演讲的方式，甚至是教学的方式，影响更多像他一样曾经也处在困境里面的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曾从。

0: 偶遇的故事。
1: 小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梦想吧。有了土瑞症之后呢，我开始觉得人生完全都没有方向了。但是反而这个感觉像是诅咒的土瑞症，后来变成像是祝福一样。
2: 干嘛？快点！我干嘛？哎呀，奇怪，靠！我
1: 在10岁那一年，土瑞症突然跑了出来。有一天突然身体就不受控了，就有一些症状，就是会动来动去啊，然后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状况。那我当时候是非常的厌恶的，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身体不受控制，不听使唤这样子。遇到很多霸凌，那又加上我不懂得去求助，那我觉得当时候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不会让别人轻易的窥探我内心的想法，觉得这个环境是不友善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能够不上课不到学校，我就觉得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学校很恐怖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候症状很严重，会一直大叫啊，然后一直很大的扭动，尽管我自己也不舒服，但是他们一定也会觉得很倒霉。为什么我不是在隔壁班？为什么我跟他同班？所以呢，当我压力慢慢的累积，那有一次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一位女同学，她拿着圆珠笔折一半。然后水性的原子笔的墨水就往我背后一泼，那我的衬衫就瞬间就是充满了污渍。那我当时又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啊，我的衬衫、我的任何的衣服是不能够有脏污的，不然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强迫症会发作，我会觉得好难受这样子。那同学又故意做这件事，他是刻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真的最后就是想要一了百了，就是结束我的生命。家人很惊讶，而且也很不能接受，很伤心，很悲痛，会觉得说啊，就是让我这么辛苦，之后很庆幸的活了下来。但是这个过程也让我饱受了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痛苦，就像是我坠楼完之后，虽然我的骨头我的韧带肌肉都没有受伤，但是其实我全身有很多地方是有粉碎性的骨折这样子。我觉得这些躺床的日子大概2年期间吧，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时间点。
3: 知道你，对啊，我想说你在哪里。
1: 当时候有一位刚毕业的实习老师，他当了我的特教老师，那我很感谢他，也是他当时候的无心插柳吧。他拿了一篇课文，请我一定要背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慢慢的懂它的含义之后呢，再回头看着我的人生，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对啊，就是我人生中会遇到的挫折，或许真的比人家多一点的考验，但是不代表结果比人家糟糕啊。哎，我经历过这么多霸凌，我可以怎么样训练我的危机处理能力？所以让我转念的点也是因为这篇课文让我的思维，让我的想法有跟过往不一样的转变。然后为什么不是别人有呢，是我有呢？因为上天觉得我更适合这样的考验，不需要

0: 在一直讨厌自己，我要先喜欢自己，别人才会喜欢我。
1: 嗯，要先确认指导教授的研究领域跟你未来想要研究是一样的。
0: 读博士班未来是渴望当一位教授，那我觉得希望透过我就希望透过研究可以帮助更多跟我一样有妥瑞症的朋友。当我确认我自己的定位之后，我做了一些事情是学术的工作的，我在这一块是可以崭露头角的，是可以有一些贡献的。那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只要能够帮助到我想要帮助的妥瑞症的朋友，或者是帮助到声音障碍的朋友们，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不好意思，我有妥瑞症，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如果其他人有一些可能不了解的地方，再麻烦你们帮我一下跟他们讲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我最感谢的是我大学时期遇到的一位恩师，他发现我能言善道的一个才能，是他开启我演讲之路的。
2: 妥瑞症需要相处的方式就是不提及。例如有个妥瑞症患者在这边，然后我今天看他症状比较好，我就问他说：“哎，你今天症状怎么好这么多啊？哎，你今天状况不错哦。”这个都不行，因为你只要一讲到妥瑞症的话，妥瑞症就会跑出来作怪。就像我像一直讲到妥瑞症，我就会一直动一直动，就是妥瑞症就一直作怪。
0: 第一次演讲才十个人，我的双手就一直冒汗，然后抖抖抖，一直讲不出话来。到如今我已经演讲了600多场了，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到看守所演讲，那一位单亲妈妈，她准备上完这堂课就要带着她的儿子去了结他们这家子的生命了，但是也因为我的演讲在这一堂课，缓刑的这一堂课，他听到了，他觉得充满了希望，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会觉得很多机会都是来自于我很勇敢的去尝试，才会有新的可能。我很喜欢户外的活动，那像是爬山啊、溯溪啊，或者是一些户外的运动，因为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我可以很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很释放自己的一些负能量这样子。我是曾崇玉，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座灯塔，照耀在这一片沙滩中的散沙，成为一个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人。
3: 我很喜欢崇玉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必须要先喜欢自己，才能让别人喜欢我。”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想要追求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讨好别人，等待这个世界肯定我们。但是崇玉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既然已经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了，我先接纳我自己，然后我再重新去面对这个世界。而我觉得崇玉这条路上真的遇到很多很棒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老师陪他这样一路走过来。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像这样的朋友陪伴着你。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花神就是多了一点优雅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有一种香水的感觉？好奇怪哦！
4: 就是它的，我们用堆叠上去，嗯，而不是就 就没了，就留不住，我们就是帮它堆叠上去，
5: 就它跑到花香的吊上，
3: 哇，
4: 我又在熏脸了。
6: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法华经里面最有一个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就是提婆达多，佛陀为他受记，就是他将来的名号叫天王如来，他将来成佛在哪一个国土，住世多少劫。那我们一定很奇怪啦，佛陀这个提婆达多不是破坏佛陀吗？从山上拿叫人家拿大石块要去砸死佛陀呀，然后呢破坏僧团的和谐，自己去成立一个僧团啊。哦，你看他造作多少恶业啊，甚至呢他打死那个莲花色比丘尼啊，忤逆重罪都犯了，对不对？他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人佛陀还要为他受记。各位，我们不能从眼前的这样子来看呢。好，我们知道在大方便这个佛报恩经里面呢，佛陀一直说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提婆达多我才能怎么样成就佛道。好，也就是在这个经文是这么讲，他说菩萨为了接引众生啊，修大方便法，虽受生死无量大苦，却与 不以为患。不要认为提婆达多堕入欧比地狱就是恶人哦，实际上提婆达多他微密的妙恨大方便的示现，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佛陀能够听闻到法华经，过去是因为提婆达多这一位善知识，所以他才能够听闻法华经，他能够成佛也是因为提婆达多。各位，我们有一个菩萨叫做逆行菩萨，有的菩萨可能赞叹你，可能感谢你，可能对你很好，有一种菩萨什么挑毛病，给你批评啊，给你呢侮辱，给你种种，这种叫做逆行菩萨。所以这个提婆达多堕入到地狱的欧比地狱的时候，佛陀很关心，就叫欧难去看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这个欧难就去了，他到了那个地方，狱卒就问他说，请问你要看的是哪一尊佛的提婆达多？各位，每一尊佛都有提婆达多了，我们有没有提婆达多？我们也有哎。那欧难就说啊，我要见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好了，见到了这个提婆达多，心里头很温暖，佛陀在这个时候还想到关心他，来安慰他，来鼓励他。这欧难毕竟跟这个提婆达多是堂兄弟啊，他也很挂念啊，他堕入到地狱会怎么样呢？他说，你在地狱苦不苦啊？提婆达多说，我堕入地狱如入三禅定。他苦不苦啊？他不苦，因为他有，其实他有佛法，所以他好像进入到三禅，哎，三禅境界很高耶。那为什么呢？这个就要从过去生讲。所以佛陀说，为了要接引众生，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一定会示现果报的啊。可是我们看这个目见

0: 莲尊者，他是被这个恶人用乱石打死，可是他苦不苦啊？他不苦，他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生，就最后这一生，他这一生的这个业报完了之后，他全部了结了，所以他甘心受报，但是他内心不苦。提婆达多其实跟佛陀呢也是这样的，他就是示现一个逆行菩萨，这是一个微妙的妙行的大方便。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眼睛去看，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凡夫眼啊，我们肉眼根本就看不懂圣人的境界的。好，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恶人也可以成佛，然后呢这个女人也可以成佛，这个是佛陀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那我们看到这个《法华经》里面呢，他的人间菩萨行里面第三个就是喜乐性，也就是呢示教利喜，方便善巧来度众，让他得到幸福安乐。所以你看师父的慈悲，他说我一生求什么呢？我就希望平安幸福照五洲。所以大师为什么要定给人欢喜？他觉得就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嘛。那《法华经》里面你会发现到，佛陀是不是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欢喜？我们听闻《法华经》，哇，原来我们也可以成佛哦，开不开心呢？开心嘛，欢喜嘛。这个是《法华经》里面它有喜乐性。再来就是第四的利他性，整个佛法强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好，那我们看到呢，佛陀他以救度众生来教化众生为本怀。那我们看到这个利他性，整个都是在说菩萨法，因为《法华经》是教菩萨法，而不是在说声闻缘觉法。好，那因此呢，他强调一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法。那我们看这个《法华经》里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做如来的使者。在这个经典里面说，说法者不分出家在家，通通讲说《法华经》的，哪怕你只讲一句，你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呢，都是法师。所以因此呢，人间佛教的行者，我们看从事部教工作的人就是如来的使者，不论出家在家都是如来的使者。所以这个法师的观念有五种法师，在《法华经》里面，那就是如来使。那如来使他怎么说法呢？他说这个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你从事这个教导众生的这个工作，你可以为人说《法华经》，那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入如来室然后着如来衣，坐如来坐。所以各位，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进入到如来之家，如来之家是什么？你有大慈悲心，你就入如来之家了。你穿如来的衣服，穿佛的衣服是什么？柔和忍辱，你有柔和，你有忍辱的心，你就是穿如来衣。第三个是你坐如来坐，这个坐是什么？一切法空，也就是你体证到缘起性空，你 体会到一切法都是空性的，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你就能够呢去说法。因为当你说法的时候，你不觉得我在为人家说法，你也没有说法对象，你也没有说法这个法，也就是你会三轮体空的一个精神。那因此呢，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教菩萨法，他叫你要行菩萨道，你见闻听闻，你书写受持，你供养《法华经》的，好，这个人都叫做善行菩萨道。如果你没有听闻这个经，是你没有善行菩萨道。因此《法华经》里面讲的五种法师，第一个就是受持，也就是呢你信解这个经文的意思，你入心不忘，你今天哪一句都不记得，你就记得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就能成佛了。读诵是什么？我大声朗诵，我暗诵经文， 解说是我可以分享法华经，我可以跟人家宣讲。那第四个是书写经典，流传后世，来抄经的功德。那第五种就是供养经典，好，这个就是呢五种法师。所以法师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这个法师就是表示我愿意来做菩萨。所以我们有的，我们今天有一些校长在这里，校长就是学校里面的大菩萨呀，他其实也在弘扬佛法呀，他在说《法华经》，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法师嘛。所以不要把他想的，我们真的看到大师呢，最了不起一点，他成立国际佛王会之后，我们有宣讲员，有没有？宣讲员、谈讲师就是大师为了要落实，大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宣讲佛法哈。因此呢，大师就在国际佛王会里面设立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我每一次呢看到那个摩门教啊，那个年轻人哈，20岁而已，他就怎么样？他们都会有几年出来服务哦。我一信教了之后，我就出来宣扬他的教义。啊，我看的都很感动哎！你看那个基督教很积极哎，传福音。你看到其他很多宗教，我有时候回头也在想一想，哎，这佛教徒为什么一学佛都是我要闭关啊，我都要关起门来啊，我都搞不太懂哎。那佛陀不是在《法华经》说要出去讲经说法吗？要宣讲佛法吗？所以我们宣讲佛法其实就是把佛陀的教义分享出去哈。好。我们再看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如来使，我们都可以行菩萨道。好，只要你见闻、听写、书诵，这些通通都可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在随喜功德品的第18里面呢，弥勒菩萨呢，他曾经有问，他说：“如果有人听闻《法华经》啊，你能够随喜。”那我会有多大的功德利益呢？佛陀说，当你听完之后，你随喜啊，我今天去听了《法华经》的这个人间佛教菩萨行，哎，我听到一句话非常好，我分享给你，然后这一个人呢，他又再去随喜说法，这样子辗转的传了50次啊，他说这个功德比行大布施的功德还要多。所以可见我们看到呢，这个《法华经》哈，它宣说的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那因此呢，师父为什么他一直要我们去宣讲这个《法华经》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起了这个菩提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说法哈。好，那我们看呢，整个《法华经》里面呢，它都在讲众生能够成佛，所以它有很多的方便善巧。它最重要的是，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走进来这个佛馆，走到哪里本塔，走到哪里这个地方，都有看到塔，都有看到这个寺庙，你都有看到佛菩萨，对不对？你散乱心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句的南无佛，你都能够什么样成佛。所以念一声的南无佛便足以成佛，这其实是鼓励我们。因为一般人认为，我一定要入定啊，我要修成三昧才能开智慧。其实法华经告诉我们，念声佛号也能够成佛。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

0: 加钱。承办
1: 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0: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这个第五个是实践性，也就是说菩萨的修行的面向是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法华经》很重视对家庭眷属的教化，这就是生活化的一个表征。那我们看到在经典里面呢，这个两位的菩萨他去度化他的父亲，父亲是外道，这个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啊，都证了、都成了菩萨了。他觉得啊，我的父亲怎么这么外道、怎么样呢？母亲说不行，你们不能这么想，你们应该要想要怎么样的来度化你们的父亲。于是这两个兄弟示现种种的神通，度化了自己的父亲之后，然后带他去见佛。后来这个父亲也学佛了，也成就了，也成佛了哈。那我们从这一品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整个《法华经》它非常重视家庭啊，家庭眷属的一个度化。所以我们要从家庭的这个开始哈，而不是呢，我们只是对外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从家人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点呢，我们看到生活性哈，这个整个《法华经》它是生活里面就可以实践的。它最重要的就是在讲四安乐行：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誓愿安乐行。也就是说，整个佛法的一个实践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关照自己，我去修正我自己。那修行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改变习气啦，然后改变习气来去除烦恼。所以我们说啊，人成即佛成啊，其实呢就是完成人格，然后净化我们的心灵。所以人间佛教的一个菩萨的一个行者呢，他行菩萨道一定是自利利他，一起来迈向成佛之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国际佛光会，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佛光也有办这个佛光宝宝祝福礼，对不对？这个结婚有佛化婚礼，这个元旦呢、先结婚了，佛化婚礼，佛化婚礼祝福礼、然后再来就宝宝出来了，就佛这个佛光宝宝祝福礼。好了，再长大了，他就是童男童女，就有童子军了，对不对？好，童军再上去就有少年了，少年上去就有什么青年团了、青年团再上去呢，他就接轨，接轨到哪里？接轨到佛光会、那我们会发现到呢，四安乐行其实就是师父现在在佛光山他提倡哪三好？做好事就是身业嘛，说好话是什么？口业嘛，存好心就什么？意业嘛。然后我们要发度化众生，所以就是要行菩萨道。好，这就是四安乐行。再来就是大师说要给人家什么？给人，给人，给人。你看师父说他一生的初心就是要给，什么都是要给。你有没有发现大师无所不用的给哈？这个我记得我到澳洲去弘法的时候，师父说我要给南半球的澳洲有一份礼物，给这个国家的人一份礼物。大师说我要建一个南天寺。哎，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师父说我要给法国人有一个礼物哈。啊，师父说要建法华禅寺。哎，这也蛮有趣的哈。法国人跟华人的会命之家就叫做法华禅寺。你们觉得很妙啊？师父取名字妙不妙？很妙，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加一个禅？

因为西方人最喜欢禅嘛，所以师父就把它定名叫做法华禅寺哈。好，也是根据《法华经》来命名，所以这个法华禅寺里面的观音殿呢，就是供奉33观音啊。不过呢，这个除了主尊之外，其他我只放了32尊。常常就有人跟我说：“师父，只有32尊呢。”我说：“真的只有32尊吗？真的只有32尊吗？”我说：“你有没有忘记你自己呀？”你有没有忘记你自己？哎，你进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自己，你加入你自己才变成33尊，对不对？才变成33观音嘛。我是故意把那尊拿起来的，就是跟大家讲，你进来，请你记得你自己就是一尊观音哈。好，再来就是五合。那师父说要从自心的和悦，再到家庭，人我之间要怎么样？和静，然后在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你看师父定这个人我之间要恭敬，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整个《法华经》里面有一尊菩萨，你绝对不能忘记他的，叫做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走到哪里，哎呀，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成佛，有没有？都是恭敬啊。佛法要在恭敬当中求，哎，所以你恭敬很重要啊。我记得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德国人不是破坏那个犹太人吗？这个有一个犹太人呢，他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宗教师。那个时候还没有破坏这个犹太人之前呢，他每天都要出去散步。这个散步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德国人，那是一个农夫。你知道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民族，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黑森林啊。黑森林的人呢，喜欢读书啊，这个思路呢非常的冷静哈，啊，逻辑思考很强。这个农夫呢每天看着他，然后这个犹太的这个人呢每天看着他呢。他每天都跟他打电话，不是，就是每天都跟他道早安呐、啊。这个德文的早安叫 Good Morgen，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德国人是不容易哈、哦，他们是很慢才会跟你认识的，所以都没表情呢、啊。啊，今天去 Good Morgen 他也没表情，明天去 Good Morgen 也没表情，啊，大概过了1个礼拜之后啊，终于这个人的表

0: 德国人破坏这个犹太人，应该说纳粹啦，不能讲德国人啦，德国人也不是全部那么坏哈。那么他们被关到集中营去了，这个犹太人被关到集中营去，那他们每天为了节省子弹啊，所以他们不用子弹这样打一颗一颗，那个太浪费子弹了，他们就想出什么毒气室，直接进去关在里面，用瓦斯毒气哈，都不用子弹，不要浪费子弹了。那每天呢，就一群人要这样排队出去，好，往左边，往右边，往右边就是生路了，往左边就是死路，就是要进毒气营了。那有一天呢，终于等，就是换到这个犹太人要走出去了，他心里头在想：我今天很忐忑不安啊，我今天是生是死啊？你会不会忐忑不安？你一定忐忑不安的嘛。他走着走着，哎，突然看到前面那个身影，好熟悉哦，他的心就安下来了。原来这一个人就是他每天见到的那个农夫，后来他做了那个德国的军官，所以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 Good Morgan 米勒先生，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他每天都称呼他米勒先生 Good Morgan。哎，那个军官一看到他愣了一下，哎，好熟悉啊， right right right 是什么生路啊，往右边走啦，所以这个人就活下来了哈。所以你看你恭敬人啊，救你自己一条命，哎，你今天如果很傲慢，我告诉你，你绝对是死路一条的哈。所以恭敬真的很重要。那大师呢，他提倡，其实我觉得整个四安乐行住在佛光山，走到哪里大家都说吉祥，对不对？好，然后呢，人人行三好啊，你看我们国际标志呢，只要你这样打，全世界都跟你哈吉祥如意啊，啊，你只要手一比了，人人都行三好，世界更美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无处不在的法华经啊，啊，无处不在都在法华经里面哈。因此呢，我们说整个《法华经》，其实佛陀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佛。那佛是已经开悟的凡夫，凡夫是还没有开悟的佛哈。所以佛陀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佛，我们要承担自己是佛啊，我们要自己开发佛的光明，我们佛的这个本性哈。那在《法华经》的教化里面呢，佛陀你知道他是最方便善巧，最会教书的老师，第一个教育家就是佛陀啊。为什么？佛陀用七个譬喻，用会三皈依的思想呢，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要相信皈依，你具有自信佛心。所以这个就是化世的方便，好，化世为了要益人的人间佛教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每一次皈依的时候，师父都叫我们大声讲一句什么？哇，你们都是大菩萨的哈，我是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承认我是佛。大师说，你承认你是佛，你会杀人吗？不会嘛。你会偷人家东西吗？不会啊。你也不会做对先生太太以外不正当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是佛，那表示什么？我可以去抽烟吗？不会嘛，佛也没有抽烟啊。你会去喝酒吗？不会啊。所以当我们在说我是佛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的，大师就是把它实践在人间。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那我们看到《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七个譬喻，这个叫做七颗明珠啦。这个七颗明珠呢，它讲深刻的道理，而且彰显精彩的文学性，来，七个里面你们记得哪一个？第一个火柴喻，你们知道吗？知道，火柴是什么？火柴像什么？三界如火柴，三界什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好，这三界如火柴，我们现在所住的家里，像一栋失火的房子，要不要赶快出来啊？要赶快出来哦！所以佛陀用方便善巧，为什么？他是一个大富长者啊，家里的孩子通通都在里面呢，那个房子年久失修了，怎么办？都还不出来？哎，怎么样？我用方便善巧，赶快告诉他，哎，外面有很多的你们喜欢的玩具，对不对？我要给你们。哇，小孩子一听有玩具了，很开心，赶快跑出来。哎，全部出来之后就开始问爸爸，你给我们准备的什么样的玩具啊？所以有大白牛车，还有什么车？牛车、羊车、鹿车，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佛陀用火柴喻譬喻品，所以听的譬喻品之后，第一个开悟人是谁呀？忘记了，舍利佛吗？第一个听闻听懂的，因为第一次讲的有一个人听懂了，佛陀就开始受记嘛。好了，那其他人还听不懂怎么办？佛陀要不要用第二个譬喻来讲啊？又要再讲第二个故事才能听得懂啊？所以开始讲什么？穷子喻，对不对？好，就开始讲穷子喻这一个了。他在性解品里面就在讲，然后呢，穷子喻里面四大声闻听懂了。四个徒弟听懂了，好，那四个人听得懂，只有5个人呐、那剩下人怎么办？再继续讲，所以开始讲药草御品，药草御品就是什么？云雨玉三草二木玉所以天上下的那个雨下来，有的吸收就变成大树了，有的变成小树，有的只是草木而已所以这就是佛陀的教法。他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是一样啊。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教啊，可是有的人就是学得快啊，有的人就学得慢啊。有的人可能音乐强，有的人做工很强啊，有的人可能数学很好，所以根据不同的这个根基来教。好了，这一些又受记了之后呢，就开始讲化成玉品这个化成玉品啊，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从台北开车下来到南部啊，中间要不要休息呀？要嘛，肚子饿了，对不对？要不要下来吃点东西？我要不要去上进房啊？要嘛，我有一次带学生去那个塔关山爬那个，就是爬塔关山的南横，爬着爬着已经快要到登顶了，学生老师问我，院长，快到了吗？哦，走得好累哦！我说快到了，好了，转了2圈，又再问快到了吗？都快了，3分钟就到了。好，继续打起勇气，继续走。终于登顶了一样嘛。佛陀过去其实都说法过，只是大家忘记了嘛。他就在讲一个很善于托盖啦。我们佛馆不是有那种导游吗？佛光小姐吗？有没有导览嘛？哎，他就带着这一群人要去取宝嘛。那在路上大家都很累了，不要再去了，我不想去了，太累。

0: 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导师就画一座城，让大家进去啊，吃饭喝茶，到里面去上个方便，好，休息好了。哎，我们的宝还在前面哈，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佛光山还没到哦。现在只有到了这个台南，不行，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好了，继续往下，这就是化成喻啊。好，你会发现到佛陀是一个最擅长说故事的人，每一个故事都很简单，回去你们把这些故事呢通通都拿出来再看一遍，我觉得很简单， 很有趣的。好，那一珠玉是这个五百弟子呢来受记，也就是说这个衣服里面呢、帮他呢藏了一颗珠子在这里，可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喝醉酒了，结果到处当乞丐，好，到处当乞丐，到处去跟人家要。经过很多年呢，亲戚就跟他问呢、哎，我当时在你的衣服里面缝的那个，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到处做乞丐，还在那个，原来就是怎么样？不知道自己有摩尼宝珠哈、所以到处当乞丐。其实原来我们富不富有啊？哎呀，我们太富有，我们听闻法华经，我们都富有啊，我们是富贵人家耶，哈。我们富有什么？富有佛法，我们是佛陀的弟子，不过我们师父说他是贫僧，所以我们是贫僧的弟子，我们叫贫二代，对不对？可是贫二代要不要做优二代啊？要嘛，这么小声了，来，要不要做优二代啊？要哈，哎呀，我们虽然是贫二代，我们很清贫，我们很平淡的生活，但是我们是优秀的第二代哈。我们优秀第二代后面还要传承，我们要信仰传承下去哈。好，下面就是这个集珠玉哈，这个在安乐行品的第十四个啊，也就是顶珠玉，就是这个打仗啊，国王把他的这个珠呢藏在这里面。他为什么藏在里面？因为他要给那个最有功劳的人呢，他才会赏赐给他嘛。所以你看，所有这些弟子呢，这些声闻缘觉，这些菩萨，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已经累积到这样子的，他的功课各方面都够了，哎，怎么样？打胜仗了，战胜自己，认识自己啊！原来我具有这个珍贵的佛性，原来我可以成佛了哈！哎，佛陀才来赏赐，对不对？一子玉是最重要的。我看了这一品之后啊，心里头就觉得呢，佛陀入涅槃是一种方便示现的。我们知道那个一子玉其实呢是这个医生的这个孩子呢，他们吃错药了，中毒了。那医生回来赶快配药给他们吃啊。那有一些吃了药之后就好啦，可是有一些呢就是不肯吃这个药啊，啊，这医生也很头痛啊，这怎么不吃怎么办呢？于是有一天就说啊，我呢要出门，我要到邻国去，好，那边有病人需要我去治疗，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过两天就告诉孩子说，你们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哈，那你们只要吃了这个药，病就会好了。哦，这个孩子一听，父亲往生了，父亲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仰赖他，现在父亲不在了，要不要靠自己呀？要啊，父亲说那个药在那里，我要去吃，于是就去吃的药，好。现在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只有依靠这个父亲说的这个药呢，吃下去，于是呢病就好了。所以佛陀他用一子玉来说，他的涅槃是一种方便示现，是让众生对佛法要珍惜，而且不要依赖了。所以原来我们的师父呢，他没有离开，他是出远门啊。师父说他还要趁愿再来。师父就在看你们这群徒弟，你们这群弟子有没有好好的把人间佛教传扬下去啊。各位，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继续做人间菩萨呢？有哈，我们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做人间菩萨哈。好，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色身有限，他只在这一生里面，我们看到他是80岁。好，这个世尊的入涅槃是假死，真正的法身是不灭的。所以在如来受量品里面，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久远劫佛陀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个佛寿是长远的，法身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我们是凡夫，我们看不到，但是 佛陀其实常在灵鹫山，他没有离开人间哦，他都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哦，他也在其他百千万亿那由他欧森奇劫这些国啦，其实这个都是在形容那个无量无数的这个世界里面，他在引导众生，他在教育众生。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多的祖师大德，好，天台智者大师，他三次入定都看到灵山会上俨然未散，他在入定当中还看到佛陀在说法。所以你要见到佛吗？佛在哪里啊？他是写了那一篇佛在哪里，佛陀你在哪里？佛陀在我们的心里，你心中有佛，佛就在你的心里。那因此呢，整个《华华经》它在开权显实，它开净是从地涌出品里面讲到佛陀80岁入涅槃，这是现实的佛陀。显远是什么？如来受量品，佛陀久远成佛，他的寿命是无量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肉眼来看，我们要用佛眼法眼来看。所以如来受量品里面，也就是呢，佛陀他从三身，也就是法身啊，这个来显现他是佛寿无量的，他已经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那由劫呢以种种方便来度化。所以这个佛寿是无量的，其实是常住不灭的。那这个也就是呢，啊，《法华经》里面一大特色哈。这个从《法华经》我们来看人间佛教的菩萨行，这个《法华经》的别名叫做《妙法莲华经》，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个表示这部经它其实是教的是大菩萨的法哦，而且是你诵持这一个是。佛三世一切诸佛都来护念你的，它的重点是在菩萨的修持。所以我们看大小菩萨共入佛道，那菩萨是上求下化，也就是你要修菩萨行才是成佛的一个啊，它的一个经历历程。那因此呢，大乘佛教呢，它其实叫我们积极的入世，也就是呢以慈悲誓愿跟智慧的行政呢，来以其实就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那他强调啊，出家在家都不分，一切众生只要你发了菩提心，都是菩萨。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很好。

我们会发现到整个佛光山法传五洲都在实现这个佛陀的教法。我们从从地涌出品无量的菩萨，有没有？从地涌出，因为当时所有人说我要来弘扬佛法，佛陀说不用，我本土的这些菩萨，他们就会来怎么样？弘扬人间佛教。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本土化。所以从地涌出品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本土化，所以在人间修行本土的菩萨，所以你看我们这附近有很多的菩萨都来护持佛光山，来护持这个佛馆，也就是我们希望实践人间净土。好，那它也代表了佛陀的法身的本怀，内在的这个佛性。那这个是在从地涌出品里面呢，我们看到六万菩萨跟眷属从地涌出，像多宝如来、释迦如来来礼拜啊。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方国土的菩萨说啊，佛陀入涅槃之后，我们都会来精进修持读诵书写，我当于此土广说好这个《法华经》。结果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哇，娑婆世界大地震动，涌出了数千万亿的菩萨，是金色的哦，具有32相，放无量的光。好，那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又默然而坐，所有的四众弟子也都一起坐。经过多长呢？50小节。但是因为佛陀神力，大家才感觉到半天，跟一开始的续品一样。这个在说什么？超越时空了。其实我们那一念是可以超越时空，所以华严经里面的那些菩萨，他可以一劫化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化为一劫，他可以来去自如，他可以从天上入人间出，他可以从地狱入畜生出，畜生道出，这个等觉妙觉以上的菩萨，他是神通自在，任运自在，其实那就是超越时空。好，我们看到这个本土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日本的这个日本人就发展日本的佛教，瑞士就发展瑞士佛教，台湾就发展台湾的佛教，每一个地方其实都在发展本土化。佛光山整个全球都在弘法到五大洲，也就是本土化的观念。所以我们从地涌出品里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本土化。那佛教要在各地开花结果，人间菩萨要在人间行道，建设人间净土，才可以成就佛道。那我们人间菩萨行，我们看到妙音菩萨，我们看到观音菩萨，大家最熟悉了，对不对？千处祈求千处应嘛，这个都是呢这个人间菩萨行。那我们看到慈悲是整个大乘佛教最高的道德观念，所以从妙音菩萨、观音菩萨里面就在讲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精神。人间佛教的菩萨行，在《法华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代表的菩萨，叫做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其实它是象征，因为它舍身供养，它象征行菩萨道呢，去我执，舍生命啊。所以它为什么可以为割肉喂鹰，舍身喂虎？其实它就是以教为命，舍身供养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经典上说，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所以人间佛教的菩萨呢，实践了这个菩萨行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人间化为这个净土。总之我觉得第五个人间佛教菩萨行，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人人可以成佛，我们人人都可以当菩萨，我们可以处处做义工。所以众生能成佛的这个理念，其实是大乘经典共通的这个教义。所以我们行佛所行，我们行菩萨道，因此我们学习这个菩萨行呢，就是是教利喜，走到哪里给人欢喜，你开不开心呢？你给人欢喜，就自己就很欢喜的。所以世间苦难处，皆是菩萨舍生命处，这个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因此我们如果以法华经的是教利喜的精神，我们来救度一切的众生，那我们其实就是人人当菩萨，处处做义工，整个娑婆世界就是人间菩萨实践的道场。所以菩萨的一个本愿是什么？好，也就是呢，我愿意承担众生的苦难，我不舍弃一个众生，我希望每一个人人人发心当菩萨，处处做义工，我们用佛法慈悲精神来护佑一切众生。所以大师呢，他对这个菩萨跟义工，他说菩萨是众生的义工啦，义工是人间的菩萨。 那菩萨呢，倒驾慈航度众，义工修行是为了成就菩提哈。那菩萨呢，永为苦海的舟航，义工呢，常作不请之友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菩萨哈，都是不请之友。那菩萨修行的阶位、正德的果位也不同，那义工奉献的层次也有别。所以各位，佛光山里面不要随便小小看一个开车的那个哈。那个电动车的菩萨，哎呀，里面有将军呢，有开飞机空军的这个，我告诉你，每一个都是大有来头的大菩萨哈，千万不要小看了哈。那在《法华经》里面，他讲到了一个生死轮回的原理，就是怎么样的，我们每一世在轮转里面呢，其实就是十二因缘，因此我们这一生结束，我们要往生到下一世去哈。那我们怎么跳脱轮回呢？就是常不轻菩萨的恭敬啊，尊重每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我们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叫做由信成佛，只要你相信，你行菩萨道都能成佛，而且听闻这个经典不怀疑的能够即成佛道，就很快速的成就佛道。所以最著名的就是呢，一称南无佛的皆共成佛道，哪怕你只是在演一个歌，像今天我在下面啊拉琴给人家听，有没有童子聚沙成塔，甚至一个唱歌，一个歌咏赞叹梵呗啊，跳一个舞蹈，一称南无佛都是可以成佛道的。所以用一朵花来供佛，一个礼拜合掌举手低头一声的佛号，我都觉得师父太了不起哈，他让整个佛馆都变成了人间佛教的一个这个实践的一个道场哈，每一个都是让我们进入到啊这个佛法的奥妙里面来。好，那我最后跟大家总结的，整个妙法就是绝代妙，绝除对待对立之妙，所以你可以超越种族、宗教、善恶、大小、贫富、美丑等对立冲突。可以回归到我们极静安详的本来面目。所以大师的主张待人好是什么？你大，你对，你有，你乐，我苦。所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你好，他好，大家都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师父呢，他实践《法华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那师父也希望我们承担啊，自我提升，肯定我们都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承认我是佛，自己来承担。那也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自一指，法一指，末一指”哈。那既然我们承认我是佛，整个世界呢，我们不对立，把别人融入自己，好，不对立的话，那我们就是同体共生的关系。因此呢，世界一切都跟我有关哈。所以佛陀所证悟的缘起中道，其实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这个世界这么严重，我们要不要环保啊？我们要环保啊，世界跟我们是一体啊，我们做种种的，我们这个佛馆做这个环保还得奖，对不对？哦，这些都是什么？实践《法华经》。所以大师说，《法华经》对现今社会最重要，污泥当中要长养清净莲花的本性。教育当中要注重心灵心理的建设哈，从杂乱当中要注意环保的共识，从权势当中要懂得因果的观念，从金钱当中要明白功德圣财，从魔力当中要分享给大家，官说当中要寻求合法的管道哈，从待人处事当中要反省天理良心，从慈善当中要增长般若智慧哈。所以你慈悲，你还有智慧耶。从宗教信仰当中要认识正邪的信仰哈。所以最后总结呢，整个《法华经》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具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人成即佛成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建立佛的知见的时候，我们行菩萨道，我们发菩提心，人成即佛成。所以人间佛教最重要就是三个。拥抱生命，解决生死，落实生活。人间佛教是一个开心欢喜，是给我们幸福安乐的哈。我希望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实践，尤其是大师把整个《法华经》，它就是定为 人间佛教的一个菩萨行，我们一起来做人间菩萨好吗？
1: 好，
0: 好，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谈，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就算现在医疗资讯非常的发达，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疾病很多情况都是不清楚的，或者呢是不小心就把别人贴上了错误的标签，比如说像是过动症这样子的疾病，很多人都觉得说一听到他一定是坐不住或是不专心，但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背后牵涉到的是大脑的发展、情绪的调节，还有多面向的挑战。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过动症。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本节目。首先邀请的是我们儿童心智科医师沈瑞恩沈医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儿童心智科沈瑞恩医师。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安安老师。
0: 刚刚节目之前，两位在聊什么呢？就两位是同学还是？
2: 对，两位我们同一届，
0: 同一届
1: 对，没
0: 哦，
1: 错。
0: 就聊起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让用聊天的方式让大家更理解一下过动症这个部分。好，就像我刚刚开场讲的，这个社会上对过动症这个疾病呢有很多的误解，所以这个医生一定也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家人也很容易误解，对不对？
1: 哎，没有错。它的全名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哎，过动的孩子是不是就活蹦乱跳啊，哦，跑来跑去啊？其实并不一定的。哎，有一些孩子他们只有注意力不足，也就是常常恍神啊、分心啊。那有另一群才是哎活蹦乱跳啊，还有第三群是又分心啊，有时候又过动，跑来跑去的，对，所以其实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孩子。
0: 好，所以大家常见的迷思就是觉得说这些孩子都是不专注的，可以这么说。
1: 常见的迷思是他们都跑来跑去，然后别人一定看得出来，这就是过动。可是其实如果是分心的孩子，家人可能没有办法一下看出来。
0: 哦，容易分心。好，那我们请教安安老师，在你这个职能治疗的现场，接触过一些过动症的孩子，他是外表上面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吗？如果说是真的有像过动症这样子的问题，他们在生活上会遇到哪一些困难？
2: 哦，常见的就像医师说，就是那种坐不住的，就是老师说来，我们现在翻开国语课本第184页，然后他只听到84，84是什么？84是什么？然后就到处在那里吵。所以这种就很快被发现，就是到处活蹦乱跳。然后有一种，他刚刚医生说的，他叫 ADD 型的，他就 ADHD 里面一个分支，他就是他可以乖乖坐着哦，就老师请他坐，然后他可以坐。但是老师在讲什么东西，他可能就白日依山尽，好，他只听到尽；黄河入海流，他流，哎，好，就尽跟流啊，中间去哪了不知道。所以他们的资讯就是很片段的，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就是很分散的。所以这种孩子是比较不常被发现的，他可能到，就是可能大考啊，或者是真的到了国小开始写字跟考试的时候，发现说，哦呦，他怎么，就老师明明都讲同一段话，然后就他就听不见，或听不不，他不是听不见，他是资讯
0: 片段
2: 输
0: 性的，
2: 入，对，输入不进去。那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有很多困难了啊，当然跑跑跳跳也会有啊，就包含排队啊，你要跟人家玩游戏，你要轮流啊，这种冲动型的很快就会看到，然后这种分心型的，就是要么我请他拿便当，拿水壶，拿书包，好了，书包拿下来了啊，便当跟水壶嘞，哎，不知道啊，又再上去啊。如果他两种都有，就是他既冲动又分心，哇，那这个就是，哎，妈妈，你看这里有什么啊？就又跑走了啊，我的便当袋跟水壶跟
0: 都
2: 书
0: 没
2: 包
0: 拿到，
2: 对，所以
0: 就
2: 他就
0: 很容易分心，
2: 全
0: 跟
2: 部
0: 很
2: 都
0: 容易被吸引走，是不是？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ADHD 过动症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请教一下沈医师，从病理上来说，过动症算是一种疾病吗？它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跟一般的孩子单纯的好动有什么不一样？
1: 是，过动症的孩子，他们的大脑跟一般的孩子是很不一样的。在额头这边，有一块，像是叶子一样的脑区，所以我们叫做前额叶。他们的多巴胺还有正肾上腺素，跟肾上腺素听起来很像，也就是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都有比较少一点。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多巴胺是让我们会快乐的一种物质，那正肾上腺素会让我们专注。那如果这两个都比较少一点，哎，他们就会 比较难被满足，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找一些刺激的事情来做、嗯、啊，还有他们的注意力也会比较弱一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通常是几岁会被发现或者是被判断出来过动？因为现在有很多讯息会说小孩子，他们会觉得小孩子是故意捣蛋或是故意破坏秩序。那如果是安安老师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怎么解释？
2: 嗯，其实最常发现就是小朋友带去上学，嗯，然后所有小朋友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个小朋友开始做不到了，嗯，然后通常老师都会有一些警醒，嗯，所以通常在差不多四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现，嗯，但三岁是幼幼班，所以通常老师的容忍度比较高，然后我们通常会跟爸妈说，就是你再缓缓，再等一下，或者是你给他一个指令，然后你看他可不可以去，比如说请帮我拿铅笔，然后他可能走过去帮你拿铅笔回来，哎，那可能还行，我们就会稍微叫他再等等。但其实幼儿园开始就会陆续的发现说，哦，小朋友有这些专注力啊、冲动控制不足的部分，我们就会特别的就是留意，跟会跟家长说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嗯，如果你在一个幼稚园然后看到一个孩子你可能觉得他有分心或者是过动的问题，你会跟家长说吗？
2: 会跟，首先先跟家长确认一下是不是家里面也这样，嗯，还是他是只有在某一个活动才这样。嗯，这是我们很大的区分，就是比如说他是可以好好坐下来读绘本的，嗯嗯，可是我们请他要比如说好好吃饭，嗯，他不爱吃啊，所以他就会到处跑说吃一口就不要了，嗯，或者是家里面常常有人喂，嗯，所以他刚开始进幼儿园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吃饭呢，就是别人都喂我，嗯，啊不要我就跑走，我饿了一定会有人来喂，就跟教养会有点关系，嗯，但是如果随着时间就是半年了一年了你都在幼儿园都长这样子，然后甚至我们也跟家长说，哎，欸，那你在家里面就让他自己吃，嗯，但他都完全做不到的时候，嗯，这件事情就要有一点警醒的那个
0: 判断
2: 响了，对，嗯，就是要多花时间去关注孩子的状况，嗯，那有必要的话就得就是找医疗资源啊，诊所也好，嗯，去确认孩子的状况。
0: 好，那我想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过动症的孩子常见的核心症状有哪一些，所以爸爸妈妈应该要从哪一些迹象来观察呢？嗯，
1: 刚刚有提到说注意力不足和过动是两大，核心的表现，嗯，那注意力不足的孩子呢，他们就会像刚刚，安安老师有提到，就会讲了一件然后就忘了下面那一件，嗯，或者是我的东西好像都丢三落四的，嗯，水壶啦铅笔啊像永远都那个橡皮擦永远都用不完，
2: 想买一打
1: 对
0: 永远找不到，
1: 对永远找不到，就用丢三落四啊，嗯，讲过就忘啦，嗯，还有，他们对于比较复杂的活动其实有时候很难进行，譬如说，像最近放暑假，嗯，暑假作业这么长的活动，嗯，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那另一方面是过动啊，过动的孩子通常比较容易被发现，哦，刚刚说这个总是停不下来，我们到晚上那个家长电量都剩5%了，他们还有80%，哦，永远停不下来，然后大手大脚啊，都会弄伤自己弄伤别人，总是这边凹车那边受伤，这种警觉就要提高了。
0: 好，那就这个安安老师你在临床上面的观察，过动会影响他的智力吗？因为有时候活泼好动的大人都说，哎呀小孩子活泼好动这个一定很聪明啊，
2: 其实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聪不聪明跟有没有过动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嗯，所以呢有聪明的过动症，嗯，也有不聪明的过动症啊，对他的智力的表现是平均，
0: 这是两件事，
2: 对，这是两件事情，
0: 聪明的就是聪明，不聪明的就是不聪明，是不是跟他的过动症没有直接的关系？
2: 没有直接关系，
0: 并不是因为过动症造成他聪明，或是过动症造成他不聪明。
2: 对，所以有些学校老师很常跟我烦恼啊，就是，老师这个学生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他不守规矩啊。我说老师你这字写错了，说，对，他真的写错了，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没礼貌的方式，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怎么下台，或者是他跟同学玩的时候就是揪人家的错，然后他就会变得就是
0: 人际关系很不好。
2: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普遍遇到的都是这种状况。
2: 对，他智力比较像是车子的引擎。然后 ADHD 就是过动症这个的症状，主要是他执行功能不足，他比较像是方向盘跟排，就是排档，就是他有引擎哦，好的引擎哦，但是他不见得可以开往他想要的地方。所以有些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学业上没有表现的这么好，是因为他在这么长时间可能要完成考试啊，作业啊，他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执行功能做不到， 但是他其实是聪明的，因为聪明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解逻辑的那个速度跟概念嘛，所以他看懂了，他马上就会了。可是他能不能够完成那个长时间的这些任务，不见得。
0: 好，那这个就请教一下这个沈医师，过动症会不会一路影响到青春期？到了成年之后，他会比较好，还是他会比较明显？
1: 过动症是从小的时候就会出现的状况，那实际上的确是会影响到青春期甚至到成人的。只是说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是，通常长大了之后啊，我们的注意力会慢慢的持续还是不太好。可是过动，因为可能比较长大一点，那个能量也比较低一点，过动就会好一点点。所以注意力好像一直都没有那么好，这样子。
0: 所以他不能从事需要专注力的工作，
1: 可能要谨慎的考虑。
0: 所以这对于他的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1: 那在青春期，我们要交有时候是要交异性的朋友啊，然后要面对那些小团体、小圈圈，对于过动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0: 我们刚刚前面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对过动症有一些迷思，今天就是要请两位专家来帮我们破解迷思的。我们先来看看，还有一些人对过动症有什么样错误的想法呢？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过动症啦，是药厂为了卖药编出来的病，啊，就是商人编出来的七夕情人节、西洋情人节的概念就对了。好，家长就是不会教放纵啦，才会故意说孩子是过动症，还是说孩子那个时候才变成过动症？好。过动症的药物有很多。

0: 多副作用会引爆成瘾危机，这些都是迷思，对不对？好，这是错的。过动症长大就会好，不需要看医生或特别处理，这也是错的。好，过动症一定很好动，静不下来，啊，也是错的。刚刚解释得很清楚，它就是分两种，ADHD 跟 ADD，是不是？
1: 嗯，
0: 好，我都吸收到了，好，所以我应该没有过动症的问题，我有专注力。好，所以但是事实上，家里面有一个过动症的小孩，其实小孩本身不被理解，他压力很大，其实家长压力也很大，怎么办？休息一下。

0: 家里面有过动儿的家长，一定常常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所以要请教一下这个安安老师啦。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过动孩子在学校最常遇到哪些挫折？
1: 挫折多了，
0: 就没有被理解的时候
1: 太多了，因为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刹车来不及，所以他们就会做了，才发现不行，不能这样
0: 做。
1: 对，所以小到什么插嘴啊，然后不想排队啊，坐不住这种，你在课堂上就是坐不下去，你就会起来，那老师当然就会点你啊。然后在日常生活，包含就人际交朋友过程当中也是，我看到你这个东西好新奇哦，我拿了我就走，说也让我看，他说我没有要借你啊，所以就那个冲突就起来，说那借我嘛，然后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就冲突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容易发生的。然后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个反而会造成一种长期累积的，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种压力。我抽到超多爸爸妈妈，就是老师只要敲我的那个
0: 压力就紧张了，
1: 我的心都先
0: 揪起来。一看到手机是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
1: 对，
0: 错，
1: 就老师只是要说哦，明天要准备彩色笔，好像好。但是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压力已经在了，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小朋友的长期的这个影响，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是做不好啊，我就是坏小孩啊，或者我就是被骂啊，甚至听到要上课这两个字，他就说不要，我不要，就是赶快跑。对，所以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影响。
0: 因为小孩子就是过动症，其实也是可以融入一般的学校，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对这些过动的小孩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就会觉得这小孩子怎么那么皮，或者是怎么那么喜欢乱发脾气，是不是？然后情绪控管有问题，然后也不专心。然后如果说家长来说，家长要每天提醒说你今天去学校，不要乱发脾气哦，要专心念书哦。其实对小孩来讲，压力又变很大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得到。是不是也常遇到这些孩子？
2: 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还有安安老师讲，过动症的孩子真的刹车刹不住啊，他们的前额叶告诉他们说，那个没有办法好好的刹车，对，所以说话有时候讲太快，手有时候真的出得太快，孩子的挫折压力慢慢累积就会越来越大，未来忧郁啊，还有焦虑的状况，其实都是越来越多的。
0: 那你们会教他们怎么样？就是不要反应这么快，早一步话就讲出来，想到就讲，还是动作一想到就做，这有办法控制的吗？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小学之前，我们通常会鼓励先不要吃药，我们先试试看，用非药物的方法来协助孩子，比如说，我在要出口或者是要出手之前，先深呼吸，或者是做这个五指山的练习，我先吸气吐气。

0: 气，慢慢的，这些孩子其实是可以慢下来的，但
1: 还
0: 真
1: 是
0: 的
1: 可
0: 很
1: 以
0: 不
1: 经
0: 容
1: 过训练啦，
0: 真的很不容易，
1: 不容易就是了。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设计活动？就是这些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拍心脏病啊这种，或者是轮流啊，你要可能要抢棋子，或者是你要轮流的状况。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先做了，然后先做了之后，大人我们怎么反应很重要，所以像我们治疗师就是说，我们就发个声音看他哦，有些小朋友他就会手，他虽然拿了，但他又会放下来说哦，就突然想起来哦要先举手，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他还是会犯错，但犯错之后，大人我们怎么去让他做到一个正确的行为之后再改正下一步，这个他才会觉得哦，那我发现我有错的时候，我放掉，我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通常爸爸妈妈第一句话是说。啊，你刚刚为什么不想一想再拿？我说哦，这个不能，这个不能，
1: 不是用这种的方式提醒他的，
2: 就是要让他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不要的地方走。所以这个就也是一个，这是一个小方法啦，就是多跟孩子说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只要做出来了，就给他一个赞。就算是事后的补救也很棒。
1: 这也是要慢慢来的。好，那当然很多孩子犯错的时候都会说我不是故意的，哦，但是这个安安老师你在治疗的现场看到很多过动孩子的情况下，治疗时认为过动而做一些行为是在有意识下比例多吗？
2: 其实他们很少
1: 有意识
2: 做出那种连环犯案，就像柯南那种，就是一环扣一环，他们其实很难做到这样子的犯错。大部分的犯错就是啊，做了，然后，但你说这是故意吗？就在一般人眼中，他看起来就像故意的，对。但这其实是他大脑脑区，就像刚刚讲的前额叶，他执行功能，他刹不住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要练这个刹车。但很多这个大人会觉得这个刹车是你故意的，而不是要练习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1: 好，那我请教沈医师，你在门诊里面会不会也常听到家长因为孩子的状况感觉到崩溃的，心情上受到很多冲击的？你觉得爸爸比较烦恼还是妈妈比较烦恼？
0: 实际上爸爸跟妈妈一定都很烦恼的。不过确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诊间，台湾的爸爸妈妈分工的关系吧，可能还是比较多妈妈会进到诊间来。那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们都看过讲到孩子过动，然后讲到掉眼泪，因为真的太难照顾了，所以全家人都很辛苦和挫折的。
1: 对，现在台湾过动儿的比例高吗？大概
0: 十个里面有接近一个。
1: 那其实算比例很高的，
0: 所以班上如果二三十个学生的话，平均是会有两到三位的。
1: 所以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哇，对老师来说，
1: 对，这不是父母的挑战，这完全是老师的挑战，应该也是这么说。
2: 对，觉得很多老师就是会说啊，就是这要怎么
1: 这要怎么平衡他，就是在班上的一个秩序要怎么平衡他。所以虽然老师可以理解他的状况，可是对于一个班级的持续性来讲，就有一些秩序是会被破坏的。
2: 没错，而且我就很明白跟那老师说，老师你有些东西真的要放下，或者你要跟家长好好沟通。你想，如果你班级三十个人，假设有三个，但其实我觉得黑数可能不止，黑数就是指没有被
1: 发现
2: 的数这样，
1: 或是属于分心组的，
2: 对
1: 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
1: 他就不会被发现。
2: 对。
1: 对，
2: 只要三个人，我左手抓一个，右手抓一个，第三个怎么办？
1: 对呀，
2: 所以根本就是体力上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1: 对，
2: 所以就是常常会跟老师说，你们要花一点时间跟爸爸妈妈沟通，爸爸妈妈也要加入一起进来做训练也好啊，陪伴孩子学规矩啊，这样才会呈现一个就大家一起往更好的方向走了。
1: 好，那当过动症的孩子，因为常常会被贴上一些负面标签嘛，大家就会说哦，那孩子很烦呢，或者说啊，他就是过动症呐，哈。长期以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跟治疗师互动的时候，会说出来或告诉你或表现出来吗？
2: 会。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说他的冲动控制差，或者是他刹车刹不住，我最担心的是那种小朋友跟我说啊，我就不会啦，或者是啊，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因为他过去累积太多的挫折，所以他到现在这个状况，他就是这叫习得无助。习得无助的意思就是在还是 小的大象的时候，把它绑了一个桩，

0: 然后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怎么去解读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爸爸妈妈刚开始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很揪心啊，很不想面对，或者会觉得啊，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对，可是当这一段就是消化过了之后，爸爸妈妈愿意陪在孩子的身边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的这些自我的价值感，他们才会被提升。就是哦，爸爸妈妈至少是站在我这边的，站在这边不代表不处理问题，只是支持，但是他还是会有问，就是困难要去解决的。
1: 好，那随着年龄增加，过动的孩子开始长大，到了青春期阶段的时候，他会面临哪一些新的挑战？这个医生可不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让大家了解一下？
2: 是的，小朋友到了可能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哎，不管男生女生都慢慢进入青春期。那这个时候，在学校有学业的挑战，因为上课的时间变长了，功课也变难了。在人际上其实也有新的挑战啊，因为一开始可能这个男生女生混着玩，但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其实男女就会开始分开玩，所以人际有性别上面的挑战。哎，那就像刚刚安安老师提到的，他们在比较冲动的时候，哎，可能功课也写不完呐，总是下课被留下来订正，然后留下来订正，我也没办法去跟朋友玩啊，就算去跟朋友玩，有时候又会打起来，那挫折就不断的累积，久了以后会有第三个挑战，那就是有一些孩子就会慢慢的去做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行为，他们可能会碰到比较早就碰到一些烟酒啊，或者是会带一些刀械在身上，哎，这是我们会比较担心的，哎，因为他们挫折感比较强，哎，那发现学校没有归属感，如果有另外一群人让他有归属感的话，他就会慢慢的偏过去。啊，我觉得这是老师和家长真的要多留意的地方。
1: 按照您这样说，这样仿佛感觉监狱里面关了一大部分人，可能小时候有过动症，但是没有被发现，是不
2: 是，
1: 是？
2: 确实
1: 因为他
2: 的。
1: 有冲动控制困难的问题
0: 一开始过动症被发现，就是从监狱里面犯罪的人，就是
1: 也大数据研究出来了，是
0: 对，
1: 不
0: 就
1: 是？
0: 才发现这个疾病的，
1: 哦，
0: 所以
1: 那
0: 要。
1: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所以，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的概念，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早一点成熟呢？这个很重要。好，那这个过动治疗的阶段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安安老师有观察到，如果家里面有过动例子的话，兄弟姐妹或家庭关系是不是状况也没那么好呢？
0: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压
1: 恶
0: 力
1: 性
0: 来
1: 循
0: 源，
1: 环。
0: 不稳定。我碰过，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是用视讯在跟爸爸妈妈交流的，就是他们会带着小朋友来跟我视讯，那小朋友蛮大的，就是小五。然后呢，我看完之后跟他说，哦，小朋友有一些能力上的状况。爸爸跟我提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是龙凤胎，就是我不知道是 姐姐，但是是女生，他就说那个女生跟爸爸反映说她好累，因为她跟哥哥或弟弟在同一班，所以他每天都在拉着有
1: 保护他。
0: 对 Elliot，他就是要哥哥要跟人家起反，就是起争执。他妹妹就说："哦，停，就这件事情怎么。"然后那个妹妹也跟我就跟爸爸说："好累，
1: 太
0: 就
1: 累
0: 是
1: 了。
0: 对。"我就说："对，因为过，因为他比较弱，所以大家就会倾尽资源的想要帮他，就是维持稳定。但是倾尽资源这个状况下，大家都会那个不平衡感就会跑出来。所以我就特别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你们的关注给到哥哥，也要给到妹妹。
1: 也要给
0: 你
1: 他
0: 要
1: 妹
0: 让
1: 妹。
0: 妹妹有单独她，可以不用顾顾哥哥的时间，不然她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她会有一些，因为不平衡，所以她就会要某些东西，比如说啊，她那个都这样，然后她会甚至故意捣乱，很多是故意捣乱，就是啊，她这样
1: 他
0: 都可以
1: 寻
0: 得到，
1: 求被看见，
0: 寻求
1: 对
0: 关
1: 不对？
0: 注，她都可以这样得到，所以我也要这样子做。
1: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当然是希望过动症的小孩可以好好的被治疗。通常会怎么治疗呢？休息一下。

0: 好，假设父母怀疑孩子有过动症，什么时候应该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时期？
1: 是，通常呢，就像刚刚提到，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这些过动啊、注意力的征兆就会跑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先观察一下，大概有几个地方。第一个，他的社交互动，会不会因为摩擦大打出手，导致他的朋友越来越少？然后第二个，是会不会有人受伤？自己受伤，别人受伤。那第三个才是学业啊，因为在幼儿园的时期，学业其实还没有这么重，可是到了小学的时候啊，一看我小一国语才考50分，然后数学40分，那这个时候大概都是很值得去就医或者是找这个咨询的时候了。
0: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安安老师啦，职能治疗师。从职能训练来看，孩子坐不住背后可能有哪一些原因呢？
2: 我通常一个行为出来，我会先确认他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意愿不足。因为坐不住，如果他是根本就不想坐，那就是要往规范谈。但我们这边先谈谈就是能力不足的部分。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叫感觉的调节，就是如果对他来说，坐着这件事情，他本身警醒度跟他稳定度就不够足以让他支撑的话，那就要给一些感觉统合的活动。无论是让他该跳的跳啊，该做大肌肉的做大肌肉。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到底肌肉力量足不足够支撑他维持坐姿。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子坐着，挺胸，头抬起来，眼睛看老师，这件事情很费力呢。对，就是国小。其实小朋友一二年级，你要他完全做得好40分钟，其实都很难。中间老师一定会讲个笑话啊，或者跟大家深呼吸什么的，因为本来就难。所以这个肌肉力量如果不足，他就很难支撑。所以第二个是肌肉力量，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一些感觉太敏感的问题，比如说他听觉刺激，他就是一有声音他就。就听到了，他就会没有办法好好专心，或者是视觉，桌子乱七八糟啊，就是文具到处飞啊，所以他就会容易玩别的，所以环境的改造也很重要。所以坐不住来说，分析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每一点每一点都是要考虑的。
0: 好，这个所以就要问一下沈医师啦，过动症治疗有哪一些方式？药物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选择？
1: 是。过动症的治疗我们目前就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非药物，刚刚老师有讲到很多。那第二个则是药物。那我们目前全世界的研究看起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加在一起通常效果是最好。那大部分会建议在六岁，也就是上了小学之后再开始用药，会是比较适当的时候。很少部分的孩子真的在上小学前，刚刚就说了大打出手啊，你受伤我受伤啊，有时候可能要考虑早一点点开始用药。不过大概就是非药物和药物这两条路其实都很需要的。
0: 好，所以这个那就请教安安老师，职能治疗师嘛，所以这个我要怎么帮助过动的孩子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我什么时机介入是最好的？
2: 越早介入越
0: 好。
2: 对，就是我们神经的发展期，黄金的来说最快一定是3到6岁，他那个神经就是直接往上，就是因为我们在大脑在发展嘛，然后6到9岁是第二个阶段，9到12是最缓慢的，但12岁以前完全都是可以多做介入治疗的。然后以职能治疗师的角度来说，活动的修整是第一步，就是他要先把他的感觉统合调整好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所谓的规矩跟它比较像是辅佐性的，但是它也很重要，包含它要有视觉的提醒啊，然后它的规则要明确啊，包含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要做的事情也是这样。一次讲一件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然后看着孩子的眼睛讲，讲完之后让孩子做。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很常会去协助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制定合适孩子年龄的规矩。因为他才能够在家里面练习。所以当然活动的介入这个是首先的，然后再来是家里面的规矩，这个也需要。
0: 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沟通也很重要，对不对？刚刚有讲，那会建议怎么和孩子建立沟通？因为过动症你要好好跟他讲话，或者他好好听你说话，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1: 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当一位孩子有过动症，有时候家里面的人 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子的特质，嗯，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家人要自己先缓下来，哦，不然孩子过动，爸爸妈妈过动，两个真的是啊，天雷勾动地火啊，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第一步是自己要慢下来，嗯，然后在心平气和，尽量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像刚刚老师说的，哎，孩子有做对的地方，就多鼓励一点。
0: 嗯嗯，那你这样说的话，感觉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来看诊啊？爸爸妈妈要不要吃药呢？你会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要不要一起也坐下来，就挂个号进来，我可以开个药给你吃？你会这样子吗？
1: 嗯，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
0: 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例子吗？
1: 不一定是医生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自己在问，我会不会需要也看一下。
0: 那你有发现果然，那搞不好会不会有爸爸跟妈妈都是过动症的？
1: 是的，
0: 也是有的。
1: 对，我们有时候会说像粽子一样，就哎我看到一颗下面是一串。
0: 所以下一次挂号连阿公阿嬷都来了外公外婆都来了。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人类这个前就是这个叫什么人类前进改良的一种疾病。因为其实像冲动控制困难的人其实他们比一般人富有更多的冒险的能力啊。那因为现在的人都通常会活在安全舒适的范围里面，可能都没有人敢冒险的，所以他其实是蛮敢冒险的，他也是有优点的，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专注力跟自我控制的部分，过动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学习跟训练的吗？我是一定要到职能治疗所才能训练，还是我们自己可以居家训练呢？
2: 不一定要到职能治疗所，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要有一个认知，要看懂孩子的行为，那这也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我在推广在家里面你们就可以陪着孩子做训练的一个计划或是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一大个问题，可能老师不断的在就是投诉，然后作业又写不完，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像刚刚说的那个家里面的规矩，很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要先从一个规矩开始定，而且要定的是对的规矩，所以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是没有小朋友的时候爸爸妈妈先想过，哦，那我想要他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改善的，那他才有办法做不同。因为照顾小孩真的是他就细细碎碎，然后就是每天的压力，你说不出压力在哪里，但压力就很大，然后就是这种细细碎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想好要怎么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你就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就是我本来怎么做我就是该做赶快做，所以要在某一个节点你要说出不同的话，或者你要跟他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所以我都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要写出来，就是写出来明确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你要说什么话，我都很鼓励你直接连话都把它说出来，就是写出来，你对他的时候你才能够直接用，所以不一定要进治疗所，也不一定要不一定是完全要去到医院，而是在家里面也可以衔接着做。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动该做的也要做，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感觉的基础啊，这个是要练习的。但是规矩在网上了，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移转到家里，移转到学校，它才会呈现一个大家都一起来帮忙的状态。
0: 好，我已经到安安老师那里做一些治疗了哈，然后也居家做了治疗，我还是要吃药嘛，对不对？那我吃药，很多小朋友会说觉得感觉不舒服，太冷静，怪怪的，我可以怎么调整吗？如果他吃了药之后的确就没有冲动控制的问题，这样算是治疗成功吗？
1: 确实，如果说吃了药以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我们家小朋友怎么吃了以后就顿顿的
0: 好冷静哦，
1: 对，好像什么都慢慢来，那这样子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 我觉得重点是看我们原本治疗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治疗的目标是他可以听得到大人在说的指令，他可以去执行，他这个水壶不会再搞丢了，鞋子记得穿出门了的话，然后再来看看他的刚刚说社交互动嘛，他跟朋友玩的时候，是不是也真的都很不起劲，还是说其实他跟朋友互动的时候就跟一般的孩子差不多，他也是可以去享受，我还是可以去溜滑梯啊，去荡秋千，他还是看起来蛮开心的，假如说这样子就 OK， 可是也确实 有一些少数的情况，可能他真的变得太缓慢了，那这种时候就很鼓励家人要跟医生反映一下，说会不会是这个剂量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0: 那有小孩吃了药之后一点反应也没有的吗？
1: 大概10个小朋友里面会有7到8位是有反应的，那还是就像这个新冠疫情有天选之人一样，小朋友也是会有1-2位真的吃药了以后，好像反应还不是很好，也到老师那边做治疗了，就是，
0: 所以药也不是万能的，是不是？
1: 对，还是有一些总是
2: 我有碰过很多说小朋友胃口不好的。
0: 那不是太好了吗？不要吃太胖。
2: 可是小朋友本来就瘦啊，
0: 就烦恼了。
2: 对啊，家长就会说哇，那这个到底怎么办？然后我碰过比较严重的是说会心悸，他会发冷汗，我就说不行不行，这个你赶快回去，赶快停。
1: 对，
0: 那就不太适合他。
2: 就对，好像对药物本身会有一些状况。
1: 对，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爸爸妈妈想要暂停一下，然后赶快回去找医生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0: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过动症的孩子他们常常伴随着有情绪上的问题，在这个部分学校跟家长还有没有空间，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帮助他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这人类一直在不断的改良哈，和过动症的产生一定有它的道理，人类要一直不断的进步。大家好像都看到这个过动症负面标签的部分，情绪过动、情绪控制困难啊，或者很容易冲动的问题。但是过动症的孩子也有优点哦，听说他们的创造力很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发现他们这种优势？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创造力吗？
1: 其实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刚刚说好像都在讲他们的缺点呐，这个总是大手大脚啊，停不下来。但另一方面，好像也可以说成是他们很热情啊，他们很喜欢尝试新的事物。那当他们很分心还有恍神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在思考自己的灵感啊，或者在探索说，我是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照顾者，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对孩子来说啊，他就会从每天都只是一直被念啊，一直被骂啊，好像慢慢的，好像有一些人可以觉得说，哦，我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0: 是还是要不断的找出孩子的优点来鼓励他。
2: 有很多 ADHD 是很棒的运动员，对，然后他们创作，因为他们天马行空嘛，就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所以他们就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拼拼凑凑啊，画画也是啊，就是用色大胆啊，然后甚至很多时候找，就是有 ADHD，不要说 ADHD 啊，就是这种比较活泼的孩子，你请他帮忙，他就会帮忙你做很多事情，因为他活力旺，精力旺盛嘛，然后他也很愿意去做的。
0: 那所以如果说是 ADHD 的孩子，他精力旺盛，是不是要给他大量的运动让他去放电，那他就会专注力比较集中了吗？
2: 运动绝对会有效，运动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你跟我老小朋友、大人小孩都有效，而且最有效的不只是身体，是大脑，就是刚刚医生讲的这些分泌的这些，血清素也好，血清素也是啊，就
1: 还有
2: 是
1: 多巴胺
2: 对
1: 啊，
2: 它的那个神经物质的传递跟它本来就会比较多，所以对大脑的打开是非常好的。但是运动不是解决 ADHD 的方法，我只是
0: 不是
2: 说，
0: 唯一的
2: 对
0: 方
2: 对对，
0: 法，
2: 我只是
0: 还有
2: 说它
0: 很
2: 有
0: 多。
2: 助于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多运动这个都是好的。
0: 好，那您看过哪一些孩子透过训练之后，您看到他们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你应该有一些案例吧？
2: 我觉得最大改变对我来说最触动我的，不是说他进步了多少，而是孩子的他的眼神会变，他会知道说哦，我做不对这件事情是可以修正的，而不是说我被判了就是你就是坏孩子，他会知道说哦，那我再去修正。然后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我是用视讯的方式联系的，所以我一看到爸爸妈妈，我大概就知道就是最近小朋友状况怎么样，因为爸爸妈妈的眼神也会不一样，因为小朋友越稳定，跟爸爸妈妈稳定，他们其实是绑在一起的。爸爸妈妈稳定了，小朋友就稳定，然后会带着彼此再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就能力上当然会有进步，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学着怎么样在面对下一次挑战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个会是最大的不同。
0: 好，在确定孩子过动的情况之下呢，家长第一时间反应都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父母他一开始是抗拒知道真相，是不是？然后企图改变你的说法，而不是他的看法，会不会这样？
1: 对，我们会遇到这个家长说，医生，那个某某老师哦，他居然说我们家的小朋友是过动啊，真的很过分。
0: 那个老师有问题。
1: 对，没有错。对，但是通常是一而再，再而三啊，有不一样的人这样子跟家长提醒，以及可能孩子就像刚刚说，都已经
0: 状
1: 朋
0: 况
1: 友
0: 很
1: 越
0: 多
1: 来越
0: 了。
1: 少了，对，那也才会来就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过动是这个大脑的状况，这是可以治疗的，其实八成都是治疗会有效果的。那对我来说，最有会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孩子会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脑是可以这么的安静，然后我可以这么的稳定，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回馈。
0: 好，那在一开始确定夫妻的其中一方或者是孩子有过动症的情况，治疗师会建议家庭沟通怎么来进行？临床上面有没有看见很顺畅改变家庭分工的例子？
2: 其实刚开始就是知道小朋友状况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从看是责备还是自责 这是最
0: 开始，
2: 对，就是会觉得啊，是不是我管太多，还是我管太少？嗯，然后是不是你打，是不是你罚，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互相会有一点摩擦。嗯，但这件事情好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往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嗯，比如说排时间啊，可能要带去医院啊，带去治疗所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什么。写字的书桌要改啊，嗯，那个书桌的位置要改啊，嗯，可能要分房分床啊，嗯，他该要有自己的睡眠空间时间，这个大家一起来做。嗯，然后我比较常听到的是爸爸妈妈问我说，老师，就我们家有白脸黑脸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说不会影响。嗯，就是哎，不要看说就是白就是温和的一定是妈妈，没有哦，家里有温和的是爸爸，然后很凶的是妈妈的，这个是有的。然后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哎，你们有发现这件事情非常好，表示你们开始就是知道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在教养上会有一些不同。我说，嗯，但是最好的是你们双方妈妈要能够扮黑脸扮白脸，爸爸要能够扮黑脸又扮白脸，这是最好的。嗯，那如果不行，你们要分工的话，你们思想要先讨论过，嗯，但做法可以交由就是各自的时间或是各自的安排。嗯，所以这样子彼此之间

0: 我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夫妻之间，你们门关起来，你们要打要吵要骂，你们两个人吵完之后出来，出了这个门，你们两个就一样了，就是确认的就长这样，不然你们出去了之后，小朋友会找那个洞钻啊，就谁是软柿子，他就找人捏。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思想上一致，行为上你们做分工，这个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当然有很多那个。以前是过动症，但一直没有被发现。以前的社会跟医疗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个成人了。好，所以成人过动症，他在工作、感情跟婚姻里面可能遇到哪一些困难？有没有可能现在才开始吃药的？这个如果他来治疗的话，他的医疗方针跟小朋友会不一样吗？
2: 首先，如果是成人来到诊间，提到这个注意力啊，或是过动的困扰，我一定会先确定的是，你小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吗？因为刚刚一直提到，这是从小神经发育的一个困难，所以说不会说啊，我成年了，我20岁某一天啊，忽然这个注意力变得很差，我总是蹦蹦跳，并不会这样子的。好，所以第一件事要确定他的表现小时候就跑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去回顾他整个发展，就会发现说，哎，刚刚说青春期嘛，有大概三大困难。第一个，哎，我的学业越来越跟不上。那到成年的时候，学业就变职业了。哎，我的工作，可能就是我，有人说叫说走就走，但实际上是可能那个工作都会比较短一点，因为可能跟同事和主管有一些摩擦。然后第二个就是人际，哎，到成年就会有感情嘛，感情，所以这个在亲密关系上，其实有时候也会比较，拿捏就是冲动一些。那最后就是第三个，哎，刚刚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也许啦，少部分会用到一些烟酒。长大以后可能会用到更进阶的一些特殊物质，这个就是可能医师会帮忙留意一下的地方。
1: 所以，如果小孩子就是要这个是要请这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请家长们提高警觉。如果你看到孩子的确有过动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支持系统都可以好好的使用，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怎么样而稳定的成长，然后减少这个过动对他在生活上面造成的一些困难点，我们可以帮助他好好的长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沈医师跟安安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0: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来到幸福简餐店，我是思源健。
1: Hello， 我甚至耶，
0: 甚至
1: Hello，
0: 你好，见到你就开心啦。
1: 是的，
0: 幸福简餐店，
1: 对啊，
0: 我想应该算是很多上班族小资族在中午，尤其接近月底的时候，或是不是月底，想要省点钱，
1: 对，
0: 都会想要去像这种简餐店，
1: 是啊，
0: 吃个简餐，
1: 简单的，
0: 对不对？但是呢，说简单也不简单，
1: 还是有手工的部分、
0: 没错，甚至今天的简餐不是随便吃吃，
1: 是
0: 还是很用心的。
1: 对，
0: 带来什么料理？
1: 韩式泡菜汉堡排饭。Tasty,
0: delicious。好，来。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主要的汉堡排的话，我们会用植物肉啊，还有韩式泡菜跟调味的部分。
0: 了解。
1: 那今天因为要做像简餐这样，所以还是有两个配菜。那我一个配菜是做海带芽的，然后一个是杏鲍菇的。但杏鲍菇的话，我会加这个韩式的柚子酱，就有点甜甜咸咸的，还不错。哦，
0: 不错。
1: 好，那首先我先做汉堡排，
0: 好，
1: 就把这个植物肉，加下去。
0: 好。
1: 好，再来是这个韩式泡菜。
0: 泡菜我们是选辣的，
1: 对，
0: 不是那种白泡菜，
1: 不是，你可以买到全素的，
0: okay，
1: 现在超市都有全素的。
0: 幸福食堂又有教过大家做泡菜，你可以
1: 真的、
0: 对，
1: 那么厉害，
0: 帮你去看一下，
1: 谁这么厉害？
0: 大家都很厉害，
1: 对，
0: 你就是你，你是不是想要我说这一句话？
1: 没有啦，你都讲
0: 最厉害，
1: 你都讲了，
0: 没有一个主厨比你厉害。
1: 没有，缺主厨，没有，他是我们的台主，大家都很厉害。好，那这个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片，
0: 好
1: 就可以了。像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呢、我有时候要切韩式泡菜，我会建议大家，好，拿干净的这个夹子把它夹出来到碟子上面，然后呢用剪刀，使用剪刀剪，不建议放到砧板上面剪、因为有时候你的砧板可能那个礼拜就会有食物的味道、
0: 了解，
1: 因为韩式泡菜味道比较重嘛，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你切豆腐就有韩式泡菜味道，
0: 了解。
1: 那砧板还是要洗干净的。
0: 你那一个礼拜你的小孩都说，妈妈你怎么这礼拜都做韩式的、我没有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妈妈们啊，或者是有在煮饭的朋友们，对于这个砧板啊，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幸福食堂我有说过，
1: 对，
0: 在砧板的这个清洁上面哦，可能真的要去多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刀子在上面割木头跟木头之间，如果你没有清洁干净的话，都会滋生细菌。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看到你的砧板已经有点这样子凹陷了，建议换掉。
1: 对啊，
0: 对不对？因为那个已经是有很多的霉菌在里面，那对身体是会有疑虑的。
1: 或是有一些黑黑有点生菇的，或者不要用。
0: 下面长出香菇了。
1: 不是啊，蛇钩啊。
0: 哦，蛇钩。好。
1: 然后呢，我们就把植物肉跟韩式泡菜，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盐，好，把它加进去，好就可以搅拌了。
0: 汉堡排之外，如果这个拿来包饺子，
1: 也可以
0: 包包子，也可以
1: 锅贴啊，馅饼啊，也都可以，
0: 就变韩式的。
1: 对
0: ，OK， 这个摔它意思是，
1: 好让它的空气呢挤出来会比较扎实。
0: OK， 这个是日式的手法，碗肉都是这样子做。
1: 对啊，摔个7749下。
0: 如果你今天这道料理做菜之前，老公让你有点不开心，
1: 对。
0: 把它想象你老公的肉，
1: 好，把它这样子，好，慢慢的丢一下。
0: 这个甩过之后，肉都变得比较扎实，
1: 比较扎实。
0: 狮子头，对不对？
1: 好，然后呢，你可以在锅子里面，好，用一点点油，还有手可以抹一点点油。
0: 好，
1: 好，这个手上面的油呢，好，让它湿润一下。这样子摔打你的汉堡排会比较光滑，
0: 哎呦，
1: 差很多哈，
0: 真的耶。
1: 对，好，好了之后就可以加下去，
0: 油油亮亮的，汉堡排在你的手上，好像一颗快速球一样。
1: 对，对啊，很快乐，
0: 快乐球，快速球。最近有没有去看棒球？
1: 有，等一下就要去看了，
0: 等一下又要去看了。
1: 对啊，
0: 甚至不是在煮饭。就是在去看棒球的路上。
1: 那、假日有时候去打球，因为大家都要运动啦，对吧、因为平常工作都比较辛苦啊，
0: 舒压的地方啦。
1: 对啊，我们都还是要有休闲娱乐。
0: 没错。
1: 那我们的休闲娱乐就运动会比较好啦。
0: 没错。
1: 对啊。
0: 不要一直赚钱嘛。
1: 对啊。
0: 钱够用就好了。
1: 对啊。 对、啊。
0: 不是，人夫就是要稍微努力一点，
1: 男生还是要扛住、啊。
0: 没错、
1: 啊。另外一个是这个海带，好，海带芽，好，我们就用简易的像水啊，把它清洗一下，好，然后就可以加入调味料，好像香油。这个香油的话，有些人会用

0: 抓一抓好，
1: 很棒哦。
0: 这个海带我其实蛮喜欢吃的，因为很方便做啊，因为你就泡着而已，让它胀发起来，你就可以把它拌一拌。
1: 我也很喜欢吃海带，你要说吃海带头发会变得比较黑，
0: 真的哦？
1: 对啊，我妈妈都是这样跟我说啊，吃海带变，你看我头发超黑的，就是因为对吧、啊？小时候吃海带、嗯，而且它饱足感很够，然后它也没有脂肪，营养价值又高，
0: 对，
1: 你可以放心大量的吃。我在家里面都是准备那种干的。
0: 哦，对，干的，
1: 你知道剪一点点泡
0: 就超多，
1: 超多，
0: 就超多，
1: 对，
0: 也不贵啊，
1: 对，
0: 好
1: 方便。
0: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利用一些油，好把它加下来，
1: 好
0: 下去炒一下杏鲍菇，下去炒一下。
1: 我都一锅料理哦。
0: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妈妈都喜欢一锅到底。
1: 我也是。
0: 什么料理最大家最喜欢？你猜看看。
1: 我猜看看。

0: 对，这是大家都知道。不是、啊，真正好的料理人，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有一个人跟我讲的，我觉得超有道理，而且超实用。什么料理大家最喜欢？煮完冰箱不要剩材料。
1: 没错，说得好。
0: 有时候开菜单不可以写什么豆腐半盒，然后什么东西一点点。有时候买剩下一半了，冰箱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最好吃的料理就是大家观众最喜欢，就是煮完之后没有剩材料。全部吃完，刚刚好，
1: 刚刚好，
0: 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哎，这个真的是讲的这个深得人心啊！
0: 对啊，
1: 听到了吗？
0: 对，哎，听到没有？酱汁达人，
1: 不要浪费啦。对，我们的幸福食堂除了健康美味的日常之外，就是要让大家珍惜食物，爱惜食物。然后用食物去体会生活周遭一切的幸福。
0: 对，尤其是我们后面的也种很多的蔬菜啊。
1: 对啊，哎，那些都是故事，那些都是我们的资产。
0: 对啊，
1: 我们最大的资产除了观众朋友们之外，就是这些食材。
0: 对，
1: 对不对？
0: 好 ，OK， 那我们就把杏鲍菇啊煎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拌一点韩式的柚子酱。其实这道菜你就可以酸酸甜甜，然后又是凉拌菜，其实也可以。
1: 好像这个独立出来都可以当做一道菜哦。
0: 对，哦，拌一拌，不见得说这个柚子酱你一定要泡茶，甚至说你要做一些甜品，那其实你拌一些凉拌菜其实也蛮好吃的。
1: 没错。
0: 好，辣椒。哦，
1: 辣椒不需要烹饪，直接下去拌，
0: 下去拌一拌就可以了，因为还有一点点余温嘛。
1: 这个好棒哦。
0: 好 ，OK， 我们可以开始来摆盘了。哇，
1: 这么快啊？
0: 对啊。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好煎香的这个食材把它放上去。
1: 哎呦喂啊！哎呦。
0: 然后呢，放一下我们的配菜，好，这个真的很健康，
1: 蛋白质也足够啦，
0: 对啊，
1: 对不对？你看，因为植物肉，我觉得稍微大家可能在这个烹饪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必须要烹饪，它不能吃生的，
0: 对。
1: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确实真的是非常高，它的蛋白质含量是远超于一般我们认知的豆腐。
0: 是，我们再放一点韩式泡菜。
1: 你看麦，你看麦，朋友啊。如果今天你在上班，明天中午，对不对？吃饭时间过去点一个简餐，
0: 对、啊，
1: 对不对？小知足的大满足。
0: OK， 好。哎呀，
1: 太棒了！来，朋友们，请先品尝。
0: 是，
1: 你看嘛，哇，这个看起来就好吃嘛。
0: 赞的，
1: 辛苦了，来，
0: 辛苦了。我们都刚下班了，哎，没有，我们还在上班。
1: 我们还在上班，对，
0: 还在上班。
1: 我们也是小知足的一员啊，尽小知足，大家辛苦了，吃。好 juicy 哦，汁水爆发哎！
0: 对啊，你知道什么会这么多汁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泡菜里面它的水分比较多，而且我敢把这个泡菜水一起倒进去，所以烹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汁水会锁住在里面。哇，对啊，
1: 爆汁，真的。然后那个泡菜的味道是舒服的，
0: 对，
1: 因为它泡菜的酸气一点点，
0: 对，
1: 辣味一点点，
0: 对，
1: 甜味一点点。然后重点是这个汉堡肉排。它其实肉质很扎实，
0: 是，
1: 但是它饱满了这个酱汁。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酱汁淋上去？我赶紧跟我们 man，
0: 不用，刚刚好就可以了。
1: 因为它那个汁太多了。
0: 对，而且我希望我自己做的一些像便当啊，或是定食啊，它呈现起来都是比较干爽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个便当是湿湿水水勾芡的。
1: 嗯，了解。我还要再尝一下别的。
0: 好啊，
1: 这个海带呀。我们有点像是在吃那个海苔片哦，
0: 对对对，
1: 咸香咸香，咸香咸香，上面有一点薄盐的感觉。
0: 其实很多那种韩式的一些海苔，它都会刷那个韩式麻油再下去烤，那这个做法也是一样，只是它是湿的。
1: 这也好啊，柚子酱杏鲍菇。我反而觉得这个柚子的甜味，因为这个杏鲍菇更有深度哎。
0: 对，
1: 因为这个杏鲍菇我们刚煎的这样子比较油油的，然后有一点点。汁水在里面，你吃下去之后，它那个油脂跟那个水分，它把那个柚子酱的甜味跟那个腻感去去除掉了，它让它整个酱是香的，
0: 对，
1: 厉害，
0: 对，这个蛮好吃，就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清爽，像夏季啊，可能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搭配这样子一起吃。
1: 如果今天是一个韩式的一个餐厅，它上这个小菜，很危险哦，
0: 对，直接一直加一直加。
1: 会亏钱，
0: 一直加一直加。
1: 哦，正在努力上班的小资族，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便当，用像这样的方式呈现，哎、嗯欸，也不错，
0: 也可以哦。
1: 嗯，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个菜名叫做酥炸鳕鱼卷。那如果说我不想要用这个素食材料也没关系、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蛮好吃，叫做臭豆腐。哎呦，就把臭豆腐弄成浆，然后包起来炸一炸也很好吃。
1: 哎呦，这个脆度，
0: 你看，给大家看。哎呦，脆啊，好吃。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3: 被炸了。
4: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2: 当灾难发生时，
3: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4: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4: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接下来是怎么样的小资或者是自助餐料理呢？
0: 这个的话，我去自助餐，我很喜欢吃炸的东西，
1: 必须要。
0: 所以这个菜名叫做酥炸鳕鱼卷。
1: 哎呦、嗯，这个是到自助餐店通常都会忍不住去拿一块，
0: 对，就是有炸的瞬间一定是夹进去的，
1: 没错，而且它比较容易好标价，
0: 对，而且
1: 你说
0: 因为比较轻，
1: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0: 子，有
1: 的时候你会拿一些，就明明没拿什么，然后放上去那个称重嘛、啊，放上去阿姨就会这样，185，
0: 对，
1: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这个不要，这样子對對對忍痛，
0: 对，因为
1: 你拿这个，
0: 对，比较轻，
1: 可以多拿几个，对不对？称上去之后，哎、欸，
0: 很轻。
1: 比较不伤啊，
0: 30克嘛，差不多。
1: 对啊，比较不伤
0: 哦。对啊，尤其是油豆腐就先不要，然后这边立，一直立这样，一直立。
1: 好，想必大家都这个不陌生，
0: 是
1: 怎么样子操作呢？甚至教给大家。
0: 好，
1: 来，
0: 那首先的话，我会加的是这个素的鳕鱼浆啦，好、哦，这个在素食材料行都可以买得到。
1: OK，
0: 那如果说我不想要用这个素食材料也没关系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蛮好吃，叫做臭豆腐。
1: 哎、
0: 就把臭豆腐弄成浆，然后包起来炸一炸也很好吃。好 ，OK。然后因为这个浆体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有弹性、嗯，但是呢，它少了脆脆的口感，所以我加入荸荠进去。
1: 哦，
0: 对，所以很多的一些包的卷啊，或者是包子这类的东西，我都会加荸荠。
1: 了解，多一个口感在。
0: 对，多一个口感。那调味的话就很简单，盐啊，还有香菇粉跟胡椒。
1: 好。
0: 对，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用这个春卷皮下去卷来炸来吃。
1: 了解。
0: 好，那我们就先把荸荠切一切。
1: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今天是小资族或者是便当店自助餐的这个系列。据统计，在2024年呢，全台开的便当店跟自助餐超过10176家，哇，总共的营业额达到315亿，成长了20%。但是素食的便当店自助餐就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正要创业，或是正想要这个开便当店的话，可以来看幸福食堂。
0: 对啊，
1: 创造自己的便当店。
0: 其实我们幸福食堂也有很多的餐厅啊，大家都叫幸福食堂。
1: 对，有看、啊、我们刚刚还有工作人员说这件事情。
0: 真的哦。
1: 对啊，
0: 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1: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跟大家结缘、
0: 啊，
1: 欢迎大家使用，没问题，好不好？啊，发票记得
0: 对，
1: 开立给客人。
0: 对好，我们就把荸荠好切碎之后，把它用到这个浆体里面，好，等一下就塑形。
1: OK，
0: 塑形。你看其他，你看蛮有水分的。
1: 对啊，你刚刚放在碗里面，我还以为它很干燥，结果没有，
0: 也蛮 juicy 的，
1: 很滋润。对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除了我自己的演艺工作之外，
0: 嗯，
1: 我最想开的就是便当店。
0: 啊，真的、哦？
1: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喜欢吃嘛，然后如果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本身对于食材的要求，
0: 对
1: 料理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开便当店是可以造福很多的。
0: 对，真的。好，我们就塑形好了之后，我们就先放旁边。
1: 好，
0: 好，我们取出润饼皮。
1: OK，
0: 这边一个。好，这个润饼皮一卷，好，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包进去。好，我们就把它卷进去，大概一量的话，差不多20克到30克。
1: 好，
0: 然后卷进去。 卷好之后，我大概绕一圈，好，你就可以把这两边好包起来，包起来。那你看哦，有时候我们包春卷会很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包一个很丑的。
1: 好，
0: 我很少包丑的。
1: 你很难包，我为了我来示范
0: 好了。没有，包这样看，这样卷起来是不好看。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卷起来的时候，这边超出外面了。
1: 了解。
0: 好，你这样子都超出外面了。
1: 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就不好看。所以要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它弯进来，有点像梯形这样子。哦哦哦。好，然后表面呢涂一点面糊，好把它卷起来。好，你看这样子就会刚刚好漂亮。
1: 漂亮。
0: 整个都在里面。
1: OK。
0: OK。
1: 我来包一个。嗯。放在这里。
0: 对。好，然后。卷起来，
1: 先卷起来。
0: 好，然后两边收，
1: 边收进去，收成梯形。
0: 对，梯形。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要炒一些高丽菜啊，也都可以直接。
1: 哦，这个好哦，对哦。
0: 好，然后卷起来。
1: 炒一些香菇。嗯。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面糊。
1: 好，
0: 你就用面粉都可以啊，中高低筋都可以。
1: OK。可以吧，财务。
0: 哦，水哦，
1: 水哦，
0: 好，好，这样就可以了。
1: 简单啊，
0: 简单哦，好。
1: 什么？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我让它有一点尾巴。对，因为毕竟有时候被夸久了，尾巴会翘起来。
0: 对啊，
1: 就跟食物一样。
0: 嗯。再夸一下，它就直接裂掉了。
1: 油温怎么拿捏？
0: 好，油温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大概超过170度就可以下去了。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包完之后，其实你可以让它静置个大概3到5分钟，先让整个面皮潮湿之后，它就比较不会裂开。
1: 好，
0: 对，有裂开就不行。好，我们就先下去。好，有锁紧的时候就可以了。
1: 可以再补强一下。
0: 对，洗牙给一下。好 ，OK， 那等一下呢，我们再炸起来就可以了。
1: 好，先不翻动它，
0: 对，让它先炸，先让它慢慢的炸就可以了。
1: 好，哎、欸，
0: 是，
1: 你在这样炸的时候，我突然间有感觉，
0: 是，
1: 我们在夜市是不是也有吃过这个润饼皮？可以包其他的东西，这是热的吗？
0: 像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在礁溪嘛，他们宜兰就很多那个包那个春卷冰淇淋。还有什么香菜啊、花生粉啊？
1: 你读到我心里的感受。哎、欸，跟你说，我刚刚看到这个菜单，你在说要炸春卷的时候，我就觉得，
0: 感觉要包点什么？
1: 现在还包一点冰的东西来吃吃。
0: 欸、好、欸，
1: 看到旁边的冰箱刚好有冰淇淋。哎、欸，来加码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1: 加码一下。
0: 好，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1: 好。哎，财务。
0: 嘿，
1: 我们在那边啊，那包呢？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吗？
0: 好，
1: 那。甚至在炸春卷的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包这个冰淇淋，对不对？然后最近呢，台湾非常红的一个东西，咸的也好，甜的也好，通通可以加入香菜，它就变成一道超厉害的料理。
0: 真的，
1: 我今天特别加码，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我有
1: 香菜的 combo，
0: 是不有？新鲜香菜，
1: 新鲜香菜，还有什么一包难求的东西啊？
0: 这个很好吃哎。
1: 对啊，
0: 哇，好浓啊！
1: 超浓啊！我们工作人员还有摄影师两在皱眉头啦。
0: 好，我们可以开始做了。啊，挖起来！哎呦，
1: 哇，嗯，哎呦，我的天哪、啊！这我要不要把它先捣碎，还是不用？
0: 哎、欸，可以把它弄一弄。
1: 捣碎哦，捣碎。哎，延伸吃法。喂、
0: 欸，好，然后这个
1: 来。哎呦。哇！哎呦，
0: 有没有观众朋友不吃香菜，应该会在现在就皱眉头。
1: 你就哎呦，不要啦！
0: 好，然后就把它
1: 包起来，
0: 包起来，
1: 包起来。哇，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呀、啊！哇哦，这个好啊！
0: 好了，好，
1: 我包一个，包一个。
0: 其实现在如果说你有朋友吃全素的，你也可以买全素的冰淇淋，
1: 对，
0: 买冰淇淋。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啊。现在都买得到，我觉得蛮好的。哎呦！
1: 味道好重啊！
0: 今天我们吃什么？香草口味的。
1: 香草口味，香草口味。
0: 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也可以。
1: 哦。哎呦！
0: 为什么你的比较大卷？
1: 哎呦，我比较贪心啊！
0: 你先吃啊，
1: 是不是？
0: 我等一下再吃，
1: 吃很好。哇，嚯、哦！
0: 好吃的感觉。我等一下再吃。
1: 好香哦、喔，
0: 香。好的，等一下再吃。
1: 超香的哎、欸。欸，如果真的有时间，如果包的稍微紧一点，也许这可以快速下去炸一下。
0: 哦，像那种炸冰淇淋，
1: 外面是酥的，里面是香草冰淇淋，香菜冰淇淋。
0: 香菜冰淇淋。OK， 那刚才这个里面的话，我自己会再加一点点的酱啊。哦，像因为其实这个鳕鱼卷的话，还是要配点酸甜的酱，那我们就加豆瓣酱，然后还有那个水果醋，搅拌均匀，就是变一个比较偏是这种泰式的酱汁。哎呦。这边有个酱汁，你就可以沾一些这样去油解腻的效果。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炸好的春卷。
1: 哇，这又是一道简餐了，好漂亮，好漂亮。
0: 这个是你的，我切给大家看。哎呦，
1: 哎呦，这个脆度，
0: 你看，给大家看，哎呦，
1: 漂亮，
0: 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就放在旁边，这上面呢，你就可以放一些像香菜啊，
1: 来了，
0: 点缀一下。
1: 不是，我跟你讲，你说这样一个 set 的
0: 话，冰火五重天嘛，
1: 什么？
0: 欸、很会呢，不愧是自助餐老板。
1: 酥炸鳕鱼卷饭，来，观众们请先品尝。好，试试看春卷，
0: 对，试试看，
1: 来，试试看。
0: 哦呦，好脆哦。其实它蛮有口感的，有可能脆脆的那个荸荠，
1: 没错，
0: 对，
1: 咬下去的时候有荸荠的甜味，嗯，然后水分够，重点是润饼这样炸很好吃，
0: 很好吃，
1: 你的火候拿捏的刚刚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吃春卷，你会觉得整条都是酥的，
0: 对，
1: 就没口感了，
0: 对，
1: 但我觉得你是把外面变得很酥，
0: 对，
1: 里面的润饼皮还是有一点点嚼劲，有一点 QQ 在里面，对，没错，面香，嗯。我觉得馅料也很好，嗯，很松软。
0: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你吃完之后，它可以当一个主食，它也可以当配菜，
0: 或是点心都可以。
1: 没错，嗯，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就可以再多吃几口饭，
0: 是
1: 搭配一个小菜，
0: 对，
1: 对不对？嗯，
0: 好吃，
1: 真好吃，这可以开店，
0: 可以，
1: 两道菜啊。
0: 对啊，
1: 我们的简餐店就有两道了。
0: 对啊，而且有两个饭的种类，你可以去挑选。那我们今天都是做主餐为主啊。
1: 没错，没错。我刚刚有在想说，有时候可能中午就小资族上班，想说再吃健康一点。
0: 是，
1: 这两道菜都很健康。嗯，如果我们把这个米换成，比如说糙米哦，
0: 也可以，或紫米饭也 OK。
1: 没错，
0: 是
1: 这个健康又在提升了。
0: 对，
1: 对不对？嗯，好，加码的这个冰淇淋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0: 是。
1: 保证不会后悔。
0: 对啊，
1: 喜欢香菜。
0: 对啊，直接延伸出来另一道料理。
1: 哦，假啦！哦，又咬到荸荠了，好甜哦、喔。
0: 很甜哦、喔。嗯，
1: 真好吃。好，小资族们又有福了。
0: 是的。
1: 多了一道料理，也知道这个怎么做了，对不对？也知道这个很轻，以后去自助餐店记得，多拿羊卷不心疼。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小资女孩向前冲了哦！再次感谢深知，
0: 谢谢。
1: 谢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
0: 我们如何自己能够记住正见，这六项全部都是正见的内容，可是任何一项其实都不容易。
1: 然后接下来呢，
0: 你相信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吗？你媳妇人一定要相信的，不然你可以问你妈妈，为什么一样的兄弟把我长成这样，你偏心吗？为什么一样的父母，每一个人因缘际遇不一样，聪明才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

一样，那个不是父母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所造的业力。如果父母现在能够主宰每一个人的因缘机遇，我相信他都希望每一个人都成龙成凤，对不对？可是真的如你所愿吗？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过去所造的业因会形成现在的因缘，你现在因缘就会影响到未来的，那是必然的。所以你要相信你今生所有的现境跟过去是有关系的，把它圆满，把它了了就好了，不用想太多。有没有凡夫，有没有圣人呢？我们呢，心中要去尊重别人，因为圣人在你面前不会告诉你我就是圣人啦、啊、就是我们呢，如何透过我们的肉眼去观察别人的长处，去欣赏别人，来去尊重别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其实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凡夫呢，在世间来说普遍都是，但是有智慧的人也很多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呢，在人间我们要学习大善知识，就是这样，要跟大善知识去学。那一样的出家学佛，一样的道场，当然也会有区别的。我还没有出家，我可以告诉你我很会跑道场的，可是我跑道场跟你一般信徒的跑道场不一样。我不是这边进一进然后这边呢待一待，不是，我只是要去理解，哎，每个道场它一个宗风是什么，他们修持的法门是什么，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我只是要去理解而已。当他出家之后，因为常住的因缘，所以常常很多的学术会议，在很多的教界哈，本身也去了很多的道场，最后只有一个字：哦，喝嘎仔。有眼睛有戴那个四只眼睛还是有用的，至少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没有什么好坏。这是你一个人生上面的因缘呢，所以我们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创造你的人生的价值？有时候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呢，在一个小道场，你每天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吗？你看那个水陆好会，一般小道场呢，怎么可能去办一个这么大的水陆法会？一下子又可以呢？跟这么多人结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世间还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还是有一些呢菩萨应身，只是他不会告诉你的。我们要去懂得尊重别人，前记后记。哎，什么叫前记？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啊，你的所有的过去都叫做前记，所有的累劫，你们过去生，你呢累劫里面啊，究竟轮回几世啊？唔知呀，对不对？那我们的总归就是一个前记，过去累劫里面所积的福的因缘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一缘则现，只要有因缘它就现了。那我们说呢，有没有后记啊？有没有？当然有后继啊，后继就是你的未来吗？你的下一念就是你的后继啊。我就说啊，这个人老了有个好处，就是至少呢，这个苦恨修多了，福报大一点这样。然后福报大，当然不是一定说我吃得很好，我拥有很多，不是，而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因缘。哎，很奇怪，就是你只要起个念头哈，你想要做什么，就很容易如你的愿哈。我的主管就跟我说啊，明后天啊，你要记得啊，帮我找了一个某某老师，跟他说一下什么的。我说好，好，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结果他今天自己就打电话给我了。我说你有神通哦，
一直让我在找你哦。

0: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个老师跟我之间一年通不到两次电话。如果你常常跟我打电话的，我不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起个念头而已，马上呢，你自然而然就自己打电话来了。有时候很多的因缘就是不可思议，心中不要有任何欲望。只要呢你是正式的，我说正式哈，真正的事，哎，自然而然的福德因缘都会很好。平常不要把你的念头的福德都放到呢外在的这些的欲望、烦恼、分别的上面，哎，减损自己的智慧啊。那我们说呢，四谛跟缘起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呢可以看到呢。我们从因果门来分析哈，哎，你自己烦恼的现实世界就是苦地嘛，所以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呢在人道里面呢，叫做苦乐参半啊，苦一半，乐一半，这是很正常的。如果站在一个修道的立场哈，这个修道要带三分病哎，竟然要有点烦恼，你才会懂得修道啦。因为你有苦嘛，就会想要灭除烦恼，就会想要诵经啊、拜佛啊，对不对哈？也许呢，这个苦不是来自于你，可是来自于跟你周边有缘的人，或你的家属，当然你就会精进哦。这也是你的真上缘嘛。那有时候透过生病，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病啊，要送点药师经啊，拜点水忏啊，无形中你才会讲，哎呀，对啊，因为病苦的时候很难过啊。啊，自己精进一点，哎，有时候从一个修道的立场，世间的苦乐参半，自有它修道的价值。那你说为什么世间会产生这些苦恼？就是你过去聚集的因嘛，就是这样而已。如果过去没有聚集的因，当然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果嘛。所以我就发现呢，我们的出家法师里面，一样的出家。有些父母啊，是叫做反对到底。可是有些父母呢，我要你出家，偏偏儿女不要出家。你只要出家，我什么都满足你。他偏偏他就不要。有些是他要出家，父母就是你给我出家，我就死给你看。那为什么一个出家这个行为而已，会造成这么千差万别？过去的因缘不一样啊，所以今生呢，在这个现象因缘当下，当然就不同。透过我们呢修道哈，你理想世界的因，就是你要修智慧的因嘛，才能够真正灭除烦恼嘛。你呢，找到了适合自己修行对治烦恼的法门，你的烦恼才会真正。消除。那我们说呢，我们每一个人烦恼也好啦，习气也好，都要自己观，自己究竟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调伏自己？世间上呢最大的敌人，大致就是自己吧，对不对？是不是自己呀？就是自己啊，所以把你自己调伏的世界的和就太平了。所以我们呢，从苦地跟极地，苦呢就是果嘛，极地就是因。那如果呢你不修为的话呢，就一直呢在这种烦恼因、烦恼的果不断的轮回，就叫流转缘起。那你懂得要灭除呢我们的烦恼习气。增长自己的福德智慧，让你的身心能够自在安康，就是烦昧缘起。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3: 下。
4: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2: 时间到了，
1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1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下面呢，用从治病的方式，他也分析呢，我们所有凡夫现实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病况哈。所以我们的病有多少呢？我们自己去衡量，是贪嗔痴慢疑哪一种病？然后我们呢，现实苦的原因就是所谓的疾病嘛。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就是过去那个习气所致，所以今生呢所形成的性格。所以我说呢，性格很重要的。你为什么要培养好的性格？因为你有好的性格，才有好的因缘。你没有好的性格，纵然有好的能力，也不会有缘的。世间就很多事就是这样。那三转十二形象呢，是佛陀呢对呢五比丘三次说明四圣谛真理的内容。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说呢，苦集灭道都有所谓的三转哈，初转、次转、三转。然后初转里面你会看到呢，苦谛呢，佛陀说呢，这是苦啊，是逼迫性。你有体会的吗？当你病痛的时候，苦就是一种逼迫；当你非常烦恼的时候，苦就是一种逼迫。急呢，是一种招感。为什么叫做招感？你会产生呢烦恼的原因，通常都是来自于对外境的人事物，对不对？那这些人事物呢，引发你的执取嘛，所以产生的烦恼。如果你没有执取，当然就不会有烦恼的。所以所谓的急呢，就是你呢在这个外在事项上面不断的一直心。不好的一直心嘛，当然你就烦恼啦。灭呢，此事灭可证性。这个佛陀呢，他告诉你说啊，其实呢，我们呢，在人里面可以达到身心自在的现象，完全是没有烦恼的。这就所谓烦恼即灭嘛。那如何烦恼即灭？这个方法上面是可以修的。所以我们世间呢，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要呢，你有心，就必定能够解决。有些人说：“哎呀，我业障这么深啊，我是不是不能得到解脱啊？”佛陀在他的《佛本行集经》里面，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的过去生累劫里面，有一次呢，他造了业，就堕到地狱去。那地狱呢，当然有狱卒嘛，哈，当他受了这个狱卒的伤害啊，苦不堪言。可是他的旁边呢，也有哈，跟他一样的，可是跟他一样的比他还要凄惨。所以他看了以后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受到狱卒的侵害的时候，他也觉得非常苦的，又看到别人呢被狱卒侵害的更严重，他就产生慈悯心，他就跟狱卒说啊，我呢这样子苦我已经很苦了，何况呢他呢还比我更严重，既然苦呢我一个人苦就好了，你就不要伤害他，你伤害我好了，因为我已经觉得非常苦了。然后狱卒当然很生气啊，为什么很生气呢？其实我们说地狱的相就是唯心事所变现。其实有时候没有另外一个意图，你造什么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报，那是必然的。你说呢？我种下呢这个水果花，我种子种下来，请问谁让它开花、让它结果的？它本来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你只要有给它缘嘛，我给它水分，给它阳光。给它肥料，它自然就会生长啦、啊。我们造业的结果也是一样啊，没有人叫你造业，也不会有人另外定一个报来给你受的。佛陀就说啦，因为我看到这样，所以我就不忍心，我就说，哎呀，要苦我一个人苦好了，因为看到别人那么苦，他也真的不忍心。但狱卒就很生气啊，就掐回来啊。当然，他当下就。在那个
地狱里面呢，就当下密宗啊。可是密宗你知道吗？他从此所有的业报就全部消。为什么？只是因为他发了那一念的菩提心。这菩提心很重要的，你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菩提心都是可以救你的。修道的过程，佛陀提供这么多智慧的方法，就是你要修啊，你不修佛陀也没办法的。所以下面才会说啊，只是道啊可修性，佛陀用他自己的例子告诉你，我证悟的真理，我是就是这样修过来的。所以第二次呢，他就劝你说啊，哎呀，这个是世间是很苦的，生老病死不断一直在轮回，苦不苦啊？当然苦啊。所以你应该知道啊，现在你知道苦了吗？现在我们要自问啊，你真的知道苦了吗？对我来说，世间真的很苦，也许知道太多了，就会觉得哎呀，世间人怎么这么苦，苦的人怎么这么多啊？还有些现象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上忙的，我们自己要去知道嘛，透过真理你去理解嘛。佛陀告诉你啊，这是集啊，集是一些烦恼的因嘛，慢慢聚集来的，你应该断啊。所以习气是不能长养的。所以我常说啦，要毁灭一个人很简单啊，只要不断的增加你的习气，你知道吗？很简单。他呢，表面上呢，哎，我只要恭维你，我不断的增加你的习气，自然而然你就自己毁灭自己了。你的脾气不好，你的行为不好，人家也不会讲你。也许呢，人家告诉你说，嗯，也没有关系啦，就这样嘛，每个人还不是都是这样，你就会觉得，哎，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不对？你看，嗯，人家他还不是这样说，你会改吗？你不会改的。可是到最后呢，因为讲话的人他可以不用负你的因果，不是吗？我讲你好不好，你是你自己要负责，不是我啊。我讲你好，我不要跟你结恶缘啊。我讲你呢，你要怎么修正，有时候你还会反过来讨厌我，对不对？我干嘛呢，惹上这一身祸，我干嘛就不要说，然后你喜欢什么我就符合你就好了。

0: 哇，这是急啊！我已经断了，就是我已经断除所有三界六道这些的烦恼因，我不会在这个三界里面再轮回啦。下面呢说，此事灭无以证嘛，因为佛陀已经灭除所有的烦恼，得到自在解脱吗？我就完全解脱自在啦。所以在道地里面说，此事道我已修，我也是透过这样子修的啊。所以缘起法是佛陀证悟真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四圣地十二因缘是从这里面开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四圣地虽然只有四个字，苦集灭道，对不对？可是够你修一辈子啦。我们原始佛教的这些圣者，有的就是修四圣地而证悟的。只要你呢，在人间把所有的现象因果关系弄清楚，找一个修持的法门来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乃至你觉得我今生没有办法断除烦恼，你总是找一个好的地方去修吧。勇敢一点的人啊，下辈子再来一次，当然不止一次啊，而且好多次啊。但是如果你肯修，一次会比一次好的。如果你害怕呢，下来就善根因缘都没有了，看不到自己的善根在哪里，那只有呢找一个净土，修到了无生法忍再下来。哎，从一个菩萨立场，轮回也没有什么好怕，只要你不断的修的过程，你的轮回都是好的。同一个轮回里面，你不断的跟众生在一起，帮助众生，就是用自我提升、自我净化，这才能够真正长养菩萨的悲心跟智慧。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十二因缘。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讲十二因缘的法说，就是我们说的。哎，只有故彼有吗？此起就故彼起啊，一样的吗？那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呢，好，我们一开始是无明，对不对？那无明的理由呢，事实上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你为什么无明呢？因为你不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你只有想，哎呀，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我只要现在呢我能够欢喜就好了，因为你不知道有未来，所以你会迷于现境。现在还要存钱啊，等到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只有靠自度，自己能够度自己啊。
1: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十二因缘。那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呢，好，我们一开始就无明。那无明的理由呢，事实上呢，你为什么无明呢？因为你不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你只有想，哎呀，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我只要现在呢，我能够欢喜就好了。因为你不知道有未来，所以你会迷于陷阱。现在还要存钱呐、啊，等到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只有靠自度，自己能够度自己的。在空间上面呢，为什么无明？不知道内，不知道外，不知道内外，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呢自己的身份，不知道呢自己的性格，不知道自己的因缘。所以为人处事，不懂得呢进退反击，处事不能圆满啊，这叫做无明嘛。还有无明的原因，当然是不知道因果嘛。那我们说不知道因果，就涵盖呢不知道业，业就是我们行为的能力哦。你不知道你这个行为造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才有一句话说呢。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如果你真的是菩萨，你就会在心念上面非常注意你的心起心动念，不要让你的每个心念呢都在烦恼相上面呢轮回，不知道报。哎，所谓的报呢，就是你造这个业所产生的结果嘛。就像我们的今生，有时候我们说呢。我们的好运有能够持续多久？纵然呢，我们说乞丐他也有三年的好运，不是吗？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因缘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断一直在变化。这样不断的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要知道，不要老是只有想过去的福报，你现在呢要为自己好好的积德修福。所谓什么不知道业，不知道报，不知道业报。所谓的业报就是你呢，这个是三个角度，一个业呢是行为的能力，一个报是你透过什么样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呢业报呢就好像呢，好，你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呢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因缘，我们自己知道吗？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透过呢这个因果关系去分析，你过去没有呢行善，你今生是不可能做人的。你过去的累积里面呢还是有人道的因缘，你今生的福德很好，是你过去曾经有为善，在为善里面的福报还很大。还有你今生任何行业就跟过去生是有关系的，你这样这样子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也不要讲得太细，有讲得太细很恐怖，所以常常呢我也觉得禅宗的话很好，不知道最亲切，反正只要知道修就好，知道因果就好，知道怎么修就好了。知道太多呢，有时候也是给自己很多的负担吧。不知道有佛法身，佛呢是我们的自觉，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佛性啊，就是我们呢圆满的那个智慧的层面。我们不知道有法，法是真理耶。法呢就是一个世间宇宙的一个原则，你没有看到吗？你每天生活，白天黑夜，白天黑夜，其实那就是一个生灭的规则，你没有看到吗？花草树木，你只要种下去它就会生，因缘变了它就产生另外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缘起法嘛。你呢在很多的现象里面， 为什么？因为科技，人的病痛会越多啊。因为加工的太多啦、啊。以前的水果跟蔬菜有像现在这样吗？可是现在很多的食物都是加工的，都是什么打荷尔蒙呢？包括这个什么鸡啊、鸭啊，什么都是打荷尔蒙的。你打这些，当然一定会生病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物质色身嘛。以前没有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来自于人的贪，就是钱嘛。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食物，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是因为人类的贪，而造业的结果。所以你不知道那个真理啊，真理的规则就是不断的轮回。那你说你现在这样，你的未来还是这样啊？你制造给别人，你的子孙还是要去承受的，就是这样。也许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所造的福德对你未来的影响，可是你知道，你只要知道你已经留福德给你的子孙了。一个人能够行善，一个人能够学佛，那是给子孙最大的福报。就像我出家啊，我爸爸妈妈不敢反对，不敢反对，是因为他看到我姑妈出家，被我祖母那种阻碍啊，哈，他很心疼。为了出家啊，这个祖母拿的棍子都跑到寺庙去打人，他不忍心，他纵然反对啊，他也不敢反对。但是我的祖母是很反对的，只是因为我没有住在一起，对不对？他骂不到我了。当然被骂的人是谁啊？就是我爸爸妈妈咯。然后这里面呢，这个以前的老人家啊，都会觉得这个出家啊，在家里面呢，是一件很衰的事，而且还连续两个出家，他是非常放不下的。因为以前呢，这个祖母家呢，他还是一个大户人家，全程跑偷偷干什么？算命去。最后让他呢放下来，是因为他说了，好像新竹苗栗那边有一个已经80几岁的摸骨师，但是眼睛看不到。他只是摸到他的手，我说那个人很厉害，摸到他的手，他说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他说啊，我还没有说哎。他说我知道，你对你家出的两个出家人很不平的。他说是啊，怎么会这样啊？我这个家里面的风水呀、地理呀、哪里不对呀、那个对方啊，就跟他说：“他说你放心，不是你家，我祖母姓谢，我祖父姓蔡。他说呢，是你的先生蔡家，九代持斋，你家才会有两个出家人。”然后这个是后来呢，这个他要往生之前，他告诉我的，所以他非常聪明。我的姑妈师父的寺庙，人众还不到20个，所以呢，我的祖父他们都是放在我姑妈的寺庙嘛。他要走之前就跟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我希望呢。”我的灵骨放在佛光山，当然我也很白目，我就说啊，阿嬷啊，那个祖父他们啊，都放在那个姑妈那个寺庙啊，哎，社会啊，还有办法哈。可是你像我祖母告诉我什么？佛光山人比较多， 会比较多诵经。他也很有智慧耶，所以我的家族里面只有我阿嬷的灵骨是放在佛光山的。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我们呢很多的因缘都不是单一单元，所以不要随便浪费自己的福报，你要好好珍惜。包括你今天能够听法，我告诉你们，也是你过去结的缘呢，跟经典、跟圣贤结的缘，是真的不容易，所以要好好珍惜。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
4: 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身呢，就是我们内在的精进心。除了外在说呢，我们懂得呢，一指身团嘛，的修道人呢一起修道之外，我们内在里面也有精进心啊。这个法是我们的正念嘛。你呢？为什么无明呢？你不知道世间的苦集灭道嘛？不知道因嘛？那我们苦集灭道都已经分析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呢每一个心念的起心动念都是你的福德，或者是成就你烦恼解脱的一个根本关键。为什么会无明呢？不知道善，不知道恶，不知道有罪，不知道无罪，不知道胜劣啊。所以被关的人，就是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所谓的对跟错，没有所谓的善跟恶。就像呢，贪污的人，他在拿钱的时候，他有说这是不对的吗？他不会想的，反正越多越好嘛。能够越说越好，但是他不知道因果，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有罪，什么叫做没有罪，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今生也许很容易过去，可是知道吗？我们不要把自己造作的恶业留给子孙，我们要留的是我们的福德，我们的阴德啊，才能让你的子子孙孙呢兴旺嘛，他们有福德因缘嘛。无明行呢是过，如果一舌因缘来说，是指过去的身口意的行为嘛。事呢是我们投胎的事，还有这个六世身啊，这是从个别意义来说。那你说六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吗？然后触呢，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在哈，所以当然就有所谓的六触吗？如果你在母胎生成六根之后，六根具足嘛，就要出母胎了吗？出母胎呢，碰到呢外在的冷空气，为什么小孩子会哭啊？因为不一样的环境啊，他呢接触外在的环境就像那个刺痛一样啊，所以当然他会哭啊，这是一个接触。那我们对于外在的感受上面也离不开呢苦乐，不苦不乐。所谓不苦不乐呢，就好像呢没有什么感觉啊，所以没有什么感觉，就像睡觉一样啊。你躺下去任何的动作，有哪一种动作是比较好的吗？你是要呢大字排开仰天长啸，还是要学佛陀的那个右胁而卧？他没有所谓好不好，这是人的习气。但现在呢，从医学角度来说，你右胁而卧是比较好，对身体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感受上面，其实苦是比较明显的，乐也是比较明显的。可是有一些没有所谓好坏，就像你走路，走路的感觉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哎，走路比较好？那是因为你如果坐久了，你走两步路，哎呀，让那个气血循环当然就比较好。如果你走了三四个小时，你会说哦，这个走路啊好累哦，看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啊。所以我们有信徒就说啊，哦，去佛馆好远哦。我说有电动车，哦，但是还是好远啊。这个电动车呢，是在那个你进大街前面那个候车亭嘛，哈。可是你要走到本馆，还要走一段路，对不对？哎，好远啊！我说运动啊，人不运动呢，毛病就会生啊，对不对？你不运动啊，这个筋骨啊，就像机器一样啊，你不动啊，那最后呢，它就会生锈，它就会不灵光。哎，偶尔走一走还是很蛮不错的啦。我们的爱，欲爱色爱无色爱，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本身每一界的贪染。所以欲界已经说不完了，不要说色界。我们的欲界呢，所以所有的这些
外在的六根接触六尘已经很多的贪婪了，再加上了财色名食睡，地狱的五条根更多，这就是我们的欲望烦恼嘛。然后取呢，大家所谓的欲取、见取、戒取、我取取，这个是你的执着的点的意思。假如说我们欲望上面，有些人喜欢买衣服，有些人喜欢买手机，有些喜欢呢买鞋子，对不对？因为兴趣爱好不一样，这个叫做欲取。每一个欲望不同，所以它你所执取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还有见取，见取是你看到的你喜欢。那我们说呢，看到的不一定是好的啊，拥有呢也不一定是欢喜的。所以我们说啊，东西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知道吗？我都想啊，当你人走了以后啊，你东西很多，人家在收拾的时候就后面一直骂你啊，就替你消灾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给人家烦恼啊？对啊，有信徒啊，因为呢这个父亲往生啊，家里面留了很多。

多东西，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一直念啊，妈妈也念啊，姐姐也念啊。我说，我们如何让人家不起烦恼，还是需要真的有智慧。连家里面的都会起烦恼。戒取就是我们在一个持戒的过程，还有一个知见的过程，常常执着不舍，这叫戒取。我理取呢，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啊，自以为是，所以叫做我取嘛。那有的部分当然也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哈、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本身所占有的情况。那身当然知道了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命根嘛，老是，哎，发白肉顶啊，皮缓根熟啊，一看就知道了吗？每一个人都会的，所以。在我的人生哲学里面，我不想活得太老，因为实在太难看了，然后也太没有尊严了。有时候应该说呢，不但给自己烦恼啊，也给别人烦恼。生命呢，恰恰好就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啊，我自己了断。你的一言走到哪里，就随缘就好。如何在人生里面呢？每一个时刻好好把握哈，就是我们学佛的幸福。从佛法当下呢，好好修学佛，福德智慧。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即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